0: 长至到今年嘅12月27号。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同埋措施，以及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同埋措施发起嘅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星期三再发公告就话，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至今年嘅12月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经贸领域上达成一定的共识，预期今年11月和12月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再次会面。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20国集团今个星期召开贸易部长会议时，将会发布一项的协调行动，以应对钢铁产能过剩，并鼓励各国提高对中国等产能严重过剩国家钢铁进口的贸易壁垒。被问到是否多数20国的集团国家都已经同意提高针对中国的钢铁的关税时候，格里尔就说，美国已经采取了强而有力的措施，其他国家跟随都是合理，而每个国家都会采取适当的措施，美国就希望从中协调。美国针对中国钢铁征收高额关税，并以数据收集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为由，禁止进口中国汽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9: 5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1: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张国荣有心人，周恩婷意外演唱，跟住落嚟有张信哲，来自星星的你的中文版《爱你的宿命》。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44恒安国际。恒安2026年中期盈利12.5404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767万人民币，按年微升 0.1%。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18人民币，折算港币2.4。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维持1.4人民币，折算港币1.5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29.96，除净就28.358。近日20蚊都跌穿埋，跌幅超过30%。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6.4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8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9.39厘。疫情前市盈率普遍都喺13倍楼上，大时代2015年高到32.41倍，同年股息率低到唔够2厘。2019年股息率高都系5.11厘，疫情后嘅2025年市盈率最低7.87倍，创10多年低位，高都系11.86倍。股息率5.3厘至到7.99厘，7.99厘就系10多年高位，以9倍预期2026年市盈率21.6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7.13厘，以买入价跌 10%， 14.76厘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人。

0: 早上八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庆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中联办主任周济等等，多名政府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亦都有出席。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国歌奏起之后，国旗和区旗随随升起，之后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海面射水敬礼。何文田窝打路道昨晚有供电设备故障，几栋大厦和酒店停电，一人送院。旺角和何文田多栋大厦在凌晨突然停电，中电人员到场抢修，并安排发电车临时供电，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影响。旺角维景酒店亦都受到停电影响，酒店有后备电源提供基本电力，但是冷气未能够运作。事件期间，一名居住在受影响楼宇的男人因为氧气机未能够运作，出现呼吸困难，需要送院治理。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174人的客机，飞行期间两名机师传出打斗，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话机上面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人，副机师刺伤机长，意图令到飞机坠毁。他引述乘客话，当飞机开始俯冲时，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师，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的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副机师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审问。内塔尼亚胡说，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的安全措施。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涉事副机师是亚曼籍。迪拜航空话，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呼吁不要过早猜测，并宣布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以配合当局调查。受影响的乘客其后改搭替补航班返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政府因应事件，将加强对飞往以色列的机师安全和身份审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20国集团今个礼拜召开贸易部长会议时，将发布一项协调行动，以应对钢铁产能过剩，并鼓励各国提高对中国等产能过剩国家钢铁进口的贸易壁垒。被问及是否多数20国集团的国家已经同意提高针对中国钢铁的关税时，格里尔说，美国已经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其他国家跟随亦都是合理，而每个国家都会采取适当的措施，美国就希望从中协调。美国已经针对中国钢铁征收高额关税，并以数据收集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为由，禁止进口中国汽车。习特会上个礼拜结束之后，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以及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星期三再发公

0: 报话，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到今年12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喺经贸领域上达成一定共识，预期今年11月同12月，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再次会面。美国8月核心通胀数据低于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股市早段做好，但其后美债息再度抽升，股市气氛逆转，美股道指倒跌超过400点，纳指升幅亦都大为收窄，连同标指三大指数都以全日低位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43点，收报50906点，跌幅0.8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升63点，收报26861点，升幅0.24%。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中小企主理账户和现金流有什么地方容易看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的数码化工具，怎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还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区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级 Sterling 级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治。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则。

0: 及其他圖蹟。
1: 本廣告內容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陳述或保證。本廣告由賣方發布，盡賣方所知的發展項目期數的預計關鍵日期，第一期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為2028年12月25日。詳情請參閱售樓說明書。
2: 要財政捐呈獻，2026年第四季發掘投資新機遇座談會將於10月10日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舉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5: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笑，我都不曾求饶，谁计较你共我争多少？谁懂得珍惜？谁一手摧毁？谁慢慢地学会种种攻心计？

0: 早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国庆七十七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还有中联办主任周济等等。多名政府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亦有出席。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国歌奏起之后，国旗和区旗随随升起，之后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海面射水敬礼。国庆七十七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仪式在清晨六点几举行，大批民众到场观看并挥动国旗，护旗队步入广场之后现场播放国歌并升起国旗，升旗礼结束之后现场放飞多只和平鸽和彩色气球。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就中国国庆七十七周年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话佢同习近平喺旧年同埋今年进行咗意义重大嘅会晤，确认要将两国生死与共嘅友好关系发展成最坚强同埋战略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佢强调，无论国际形势点样变化，北韩同中国嘅友谊唔会改变，提升同发展两国传统团结同埋合作关系是北韩党同政府的坚定意志。金正恩重申愿意同习近平一起将两国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同稳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何文田窝打路道昨晚有供电设备故障，几栋大厦和酒店停电，一人送院。旺角同何文田多栋大厦在凌晨突然停电，中电人员到场抢修并安排发电车临时供电，大约1000名客户电力供应受影响。旺角维景酒店亦都受到停电影响，酒店有后备电源提供基本电力，但是冷气未能够运作。事件期间，一名居住在受影响楼宇的男人因为氧气机未能够运作出现呼吸困难，需要送院治理。今日起，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可回收种类亦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至纸包、饮料盒、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当一个生意门路，有助增加利润。黄永浩在本台节目说，现时有了本地制纸浆厂，成为废纸的终端，不需要再依赖出境，避免九年前废纸围城事件重演。2017年内地收紧废纸进口审批标准，大部分回收商未能够获得批文，无法出口，大量废纸囤积在香港。黄永浩指出，根据陆在区区数据，可见回收量稳步上升，送往堆填的数量亦都减低，认为回收气氛比以往炽热。环保署亦提出五年减废回收计划，将智能回收箱在出年年中起陆续增加到大约3000个。黄永浩认为计划方便市民，不用受限于流动街站或者人手等等，亦节省回收成本，同时提高市民回收意欲，期望回收量在未来一年甚至五年都持续上升。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174人的客机，在飞行期间两名机师传出打斗，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指机上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人，副机师刺伤机长，意图令到飞机坠毁。他引述乘客话，当飞机开始俯冲时，有乘客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师，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的副机师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审问。内塔尼亚胡话，已经指示安全部门

0: 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嘅安全措施。内塔尼亚胡嘅发言人表示，涉事副机师系亚曼籍。迪拜航空公司就话，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嘅原因，呼吁唔好过早猜测，并宣布暂停来往以色列嘅航班，以配合当局调查。受影响乘客其后改搭替补航班返抵特拉维夫。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9: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8: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还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9: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8: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10: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灵，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1: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12: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欣。

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所以一首歌由不同的朋友去演绎或者重新有一个编曲的话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首歌你完全是觉得好像去了一个神秘的黑洞里面，很迷茫，突然间好像不见了一些东西。歌曲名字叫做《偷心》，还记得《繁花》这套剧集吗？

0: 陶冠廷的一首作品《一生所爱》。有时在某一个 moment， 某一个瞬间听到人讲这句说话，你都觉得哇好感动，但我感动的地方是这么多年经历了之后，见到他两口子依然都是很恩爱，真是真真正正可以在他的生活里面是那样，就是那样，真是做得到白头偕老。卢冠廷《一生所爱》，当然是唐书心。
1: 夜之中喜我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字字在去

0: 要财政捐情献2026年第四季法国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5: 无缝音乐，程海欣。

这个歌名是不是令你有很多很多的感觉呢？是的，有时都问下自己啊，身体发生什么事呢？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什么事呢？啊，家人之间的感情又发生什么事呢？是不是真的没有原因啊？还是你根本没有觉察，或者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呢？

0: 早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庆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中联办主任周济等多名政府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亦都有出席。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国歌奏起之后，国旗和区旗随随升起，之后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海面射水敬礼。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奏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据知香港首份5年规划不单止是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据知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今日开始，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可以回收的种类亦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至到纸包、饮料盒、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多一个生意门路，有助增加利润。黄永浩在本台节目说，现在有了本地制纸浆厂，成为废纸的终端，不再需要依赖出境，避免九年前废纸围城的事件重演。2017年内地收紧废纸进口审批标准，大部分回收商都拿不到批文，没办法出口，大量废纸就囤积在香港。黄永浩指出，根据陆在区区数据，可见回收量稳步上升，送往堆填的数量亦都减低，认为回收气氛比以往炽热。环保署亦都提出5年减废回收计划，将智能回收商在下年中起陆续增加到大约3000个。黄浩永认为，计划方便市民，不用受限于流动街站或者人手等，亦都节省成本，同时提高市民回收意欲，期望回收量在未来1年甚至5年都会持续上升。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提前终止11街项目的合约。新世界发展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黄少薇在全年业绩发布会表示，和机管局达成协议，并为11街减值撥备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为公司下一阶段发展踏出重要一步。他说，达成有关协议对11街未来发展更有利，机管局在管理机场、零售和商业有丰富经验，相信交还项目可以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他又说，如果撇除为11街作出撥备，去年经常性营运日利转亏为盈，反映集团提升经营效益、增加收入和控制成本都具有成果，未来会加快销售进度，相信表现会改善。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载有174人的客机飞行期间，两名机师传出打斗，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指机上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人，副机师刺伤机长，意图令到飞机坠毁。他引述乘客说，当飞机开始俯冲的时候，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师，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

0: 用今次系极其严重嘅安全事件。涉事嘅副机师喺飞机降落之后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审问。内塔尼亚胡话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嘅安全措施。内塔尼亚胡嘅发言人表示，涉事副机师系阿曼籍，迪拜航空就话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道两名机师争执嘅原因，呼吁唔好过早猜测，并宣布暂停来往以色列嘅航班，以配合当局调查。受影响嘅乘客其后改成替补航班返抵特拉维夫。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星期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7%。
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7: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啲去找医生处理。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属于张敬轩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放弃的界限》。其实很多所谓的 boundary， 一些的界限或者一些自己 set 的一些 limit， 都可能一定程度上令到我们在生活当中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好像不太满意的。有时我们适当地放松一点，可能你会觉得生活来得舒服一点，没那么大压力，而且人最重要都会开心一点。

属于 Nancy 龟嘅一首作品啊，冇错，佢嘅中文名咧叫做龟卓瑶啊。Nancy 龟一位香港嘅 singer songwriter 创作嘅女歌手，啱听到呢一首作品啦，歌名系叫做 Let Go， 意思系放开、松手、放低，唔好再活喺过去一啲唔开心或者令到自己好愤怒嘅事情上高。

0: 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2: 无缝音乐，程海欣，
3: 继续欢迎你。这个地方是新城电台，你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一个特别的日子，当然是我们可以很舒服听下音乐的时间了。

0: 我们。
1: 有冇听到这首歌曲作品最后的一声叹气？人生有很多事都不是我们想象地去出现或者去发生的，总有很多遗憾，有多遗憾。这首歌曲作品是近排看到一套剧集里面叫做《最后的我们》，有这首陈奕迅《我们》。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过咗去嘅冇得可以追翻转头，付出咗嘅亦都唔可以收翻翻嚟，就系、是、呢四个字可以解释咗一切。咁不如我哋向前行啦 ，Jeffrey 魏晋生，移出之物。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上昼十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节

0: 总会致辞话，今日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嚟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佢话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唔单止系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系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嘅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喺呢一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系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嚟嘅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国庆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还有中联办主任周济等等，多名政府官员、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亦有出席。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的位置进行升旗礼，国歌奏起之后，国旗和区旗徐徐升起，之后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海面射水敬礼。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票，市民今日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朋友可以以指定的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文化艺术和消闲方面，今日全港商业戏院和嘅戏票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还有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昂坪360和海洋公园推出门票折扣，亦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公众席观赏国庆赛马日赛事。饮食及消费方面，目前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提供优惠，而机场、科学园、西九文化区以及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上个礼拜同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有倾到释放黎智英等议题。特朗普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时，被问到同习近平会面时有没有讨论释放黎智英以及被中国拘留的美籍缅甸裔研究员敏申，他回应说有倾到，并认为他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会是有成果的讨论。现年78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起被关押，他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今年2月被判监20年。至于敏申，美国国务院表示，他获中国政府邀请6月到云南参加学术会议，但是抵达昆明之后，随即在机场被带走。中国外交部其后证实，敏申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依法被刑事拘留。美国国务院在8月认定敏申遭中国不当拘留。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174人的客机，在飞行期间两名机师传出打斗，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录音讲话，发表录影讲话，指机上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人，副机师刺伤机长，意图令到飞机坠毁。他引述乘客话，当飞机开始俯冲时，有乘客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师，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副机师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审问。内塔尼亚胡话，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的安全措施。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涉事副机师是亚曼籍。迪拜航空就说，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呼吁不要过早猜测，并宣布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以配合当局调查。受影响的乘客其后改搭替补航班返抵特拉维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无缝音乐，程海欣。

真的很难讲到那种感觉。听到 Sam 虚的歌啦，好像这一首啊，天才白痴往日情。哇，那个心呢真是一种拉住拉住啊。

0: 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对内地 AI 行业嘅增长睇法乐观，重新睇好阿里巴巴、腾讯同埋智谱嘅前景。摩根大通估计，2026到2030年，中国嘅 AI 价值链经营日利有望达到5440亿美元，当中模型及应用产品有望贡献整个行业利润嘅1/3，但系硬件嘅利润份额预计会由2026年嘅93%大幅下降到去2030年嘅30%。摩根大通又估计，中国嘅 token 需求未来将会迎来爆发性嘅增长，预期2026到2030年间会大幅增加大概60倍。当中企业需求喺2030年占咗总销售量嘅69%，其余嘅31%就嚟自消费者。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又话，中国 AI 行业嘅经营日利会由今年嘅270亿美元升到去2030年嘅2430亿美元，相当于增长8倍，单单是云端和模型加应用的收入同期就净升12.5倍到26.9倍，不过硬件的升幅就只有1.8倍。整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阿里巴巴拥有晶片、云端及模型整合能力，因此评级去到增持目标价205元。至于腾讯，摩根大通就说公司尚未完全反映稀缺 AI 应用产业的好处，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690元。另一方面，智谱就拥有差异化智能，可以带动到付费的使用，因此亦都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2000元。大行报告完毕。
2: 无缝音乐，程海欣。

0: 集体回忆啦，相信一听到校长的歌曲作品都会翻翻嚟吓。哇，唔经唔觉真系度过咗好几十年，去到呢个年纪喺舞台上高，真系要佩服呢一位校长吓，够气够力，仲有系多谢佢喺乐坛咁多年嘅付出，带俾我哋喺人生嘅路上，细细个嘅时候到到毕业。结婚又或者有自己的家庭，陪住我哋一路成长，甚至乎到到今时今日，有一啲已经退咗休的朋友。That's life， 人生就是咁样，就过咗一大段啦。
1: 轻轻笑声，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十年代，相信呢两位嘅天王巨星可以话咧，真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陪咗我哋成长啦，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到了今时今日，我哋好庆幸能够藉住佢哋歌曲作品留住一啲好好嘅时光，一啲好难忘嘅人生嘅一啲片段。多谢晒，除咗有校长之外，当然仲有张国荣 Leslie 哥哥。啱啱听过系佢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当年情》。继续今日嘅无缝音乐，多谢你，你好吗？我系程海欣，程主播。

0: 上周10:30。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

0: 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仪式在清晨六点几举行，大批民众到场观看，并且挥动国旗。护旗队步入广场之后，现场播放国歌并升起国旗。升旗礼结束之后，现场放飞多只和平鸽和彩色的气球。而在本港，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夫人林丽娴、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中联办主任周济等多名政府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亦都有出席。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的位置进行升旗礼，国歌奏起之后，国旗和区旗随随升起，之后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和水警轮在缓浅对开的海面放水敬礼。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至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不单止是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制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指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在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而为了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的特别优惠活动。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票，而市民今日可以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的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就可以在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和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一间专营的巴士路线。文化艺术和消闲方面，今日全港商业戏院的戏票半价，康文署下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昂坪360和海洋公园推出门票折扣，亦都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公众席观赏国庆赛马日赛事。飲食和消费方面，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提供优惠，而机场、科学园、西九文化区以及不同商场及百货公司亦都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英国首相半安德话，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将会是改善未来同欧盟关系的方法之一。半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被问到会不会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半安德回应话，英国脱欧弊大于利，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不过他亦都指出，会考虑不同的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贝安德星期二在工党年度大会发表演说，说脱欧为英国大经济带来长达十年的低增长。美国联储局内部监察机构发现，在联储局耗资$24亿的华盛顿总部翻新工程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刑事犯罪或者行政失职的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曾就事件批评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而促成相关的调查。联储局检察长办公室调查报告指出，一连串失误导致翻新成本从2020年最初预算的$13亿大幅攀升，但未发现任何合理理由相信发生违反联邦刑法的行为，而需要向司法部移交进行刑事的调查。联储局总部翻新工程项目去年成为联储局和特朗普之间的争议焦点，当时总统特朗普强烈施压，要求时任主席鲍威尔减职。特朗普和其他批评人士指责鲍威尔的管理这个翻新项目不善，并就此误导国会，相信调查结果可能会化解针对鲍威尔的这一项指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微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至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8: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1: 无缝音乐，程海欣。

现在的年轻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出道之后各有各自己不同的路向发展，有人向往种自由不被束缚，有人就希望多些照顾，又或者这样有多些机会。

0: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居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级 Sterling 级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则及其他图则。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6: 无缝音乐，情海恩。
7: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有意想不到的这种效果，一个破天荒的组合在一起唱这首歌，一个特别的版本，来自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今次呢找了这位拍档 Serenie 一起唱这个版本，《风之拥抱》版本。

有一种独特嘅声味 ，Nicole Kidman， 大家都熟悉噶啦，一位国际嘅女明星尼哥杰曼，由呢一位嘅年轻歌手唱出佢 ，Adele，Nicole Kidman。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上昼十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

0: 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太空站拍摄影片，对国庆77周年表示祝贺。他说，能够在中国太空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黎嘉莹说，回顾国家航天发展的非凡历程和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在太空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住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骄傲。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黎嘉莹提到，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五年规划，主动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青衣北岸公路昨晚有多枚铁钉放在路面，12架汽车驶过的时候爆胎，怀疑有人恶意破坏，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昨晚8点左右，警方接获多名司机报案，说揸车由青衣沿青衣北岸公路驶往大屿山，到环保署便携式废气测量系统实验室对台的时候，车胎怀疑遭铁钉刺破。警员到场检查，在路面检获最少有16枚来历不明的铁钉，有12架车先后被刺破爆胎。今日起，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可回收种类亦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至纸包、饮料盒、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多一个生意门路，有助增加利润。黄永浩在本台节目说，现时有了本地制纸浆厂，成为废纸的终端，不需要再依赖出境，避免9年前废纸围城事件重演。2017年内地收紧废纸进口审批标准，大部分回收商未能够获得批文，无法出口，大量废纸囤积在香港。黄永浩指出，根据六在区区数据，可见回收量稳步上升，送往堆填的数量亦都减低，认为回收气氛比以往炽热。环保署亦提出五年减废回收计划，将智能回收箱在下年中起陆续增加到大约3000个。黄永浩认为，计划方便市民，不用受限于流动街站或者人手等等，亦节省回收成本，同时提高市民回收意欲，期望回收量在未来一年甚至五年都持续上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大幅裁减 20% 的美军将领，并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克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军目前已经裁减了 10% 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未来将再削减 10% 的将领。他说，被裁的主要是那些不支持他改革的将领，强调这项整顿是强化追究责任，精简高层编制，并希望军方重新聚焦作战能力，而不是前几届政府推行的觉醒政策。克格塞斯又公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和指挥控制系统，希望提升美军自主和机械人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南韩将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并已将南韩在美兴建8座大型核电站视为南韩对美投资的既定项目。特朗普说，南韩政府投资的规模最高将达到$2000亿，用于建设德州的燃气发电项目、8座大型核电站。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的投资额大约是$540亿，预计将兴建一条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坡地区输送至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再准备出口至亚洲。内政部长白古武说，美韩这项协议将改变石油地缘政治的未来，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等美国盟友都可以依赖美国的能源供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老子其中有一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殆呢就是坏事，一件事不可以永无止境，知得到几时要开始收了。换言之，你知几时收就知几时尽了。
11: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
10: 知止就是说你知道几时做啲乜嘢，前或者后，你于是
12: 即是知进退，其实
10: 知所进退。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教化，高处亦都不胜寒。你预先要知得到，知道几时要就所进取，有几时咧停止。
13: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上昼8至10，人生马拉松，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有好音乐 ，music bad to bad。早晨，欢迎收听假日节目《有好音乐》。头一个钟有安东东陪住大家。近几次我都系围绕某一个字嚟做主题，今次都唔例外。近年嘅国庆日下昼，安东东都要喺马场工作，而且今年又系马年，因此今日就不如为大家分享有个马字嘅歌曲。首先带嚟嘅有刘德华嘅《开心的马骝》。

起首开心的马骝，收录在刘德华于1993年的专辑答案就是你。第一 part 揀这几首歌都比较随意一点，不过都是属于节奏比较快的歌。之后的三 part 除了马字之外，都是一个特定的主题的。这首原曲属于达明一派的作品，在2016年当他们成立30周年的时候，唱片公司找了多个不同年代风格的音乐单位，重新将他们的歌演绎作为致敬。这首歌当时都有出歌词 MV 在社交网络推广的，换上了轻快的爵士调子，带来一个全新的感觉。有岑宁儿的《马路天使》。

讲起岑宁儿，佢上一张专辑已经是2022年的 Homage， 隔了一段都比较长的时间之后，早前终于有新的国语作品《光头进来的地方》推出了，不过希望很快会再听到佢的全新广东歌。

0: 歌词有一句讲：是否甘心永远被动？以前自己都会抱住随遇而安嘅心态，不过有啲嘢可以嘅话，都要主动争取嘅。我哋下一节再见啦。
1: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3: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4: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4: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4: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3: 仲有我陈舒君，
5: 生活无界限。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你可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有暑假时候，
9: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

0: 你真係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嘅，係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係嘛？英國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
1: 欢迎收听有好音乐，我是安东东。呢一节拣咗四首都系属于电视或电影嘅主题曲。首先带嚟嘅有许冠杰嘅《鬼马相星》

啱听过有黄子华嘅做马仔。喺我整理歌单嘅时候，发觉鬼马相星同做马仔摆埋一齐都有啲意思嘅。一来两首歌都系比较市井嘅歌词啊，而做马仔嘅填词人系啱啱离开咗我哋冇几耐嘅黎彼得先生。佢以前同许冠杰有合作无间，因此两首歌连住嚟听都感觉几夹嘅。接住落嚟，我哋停留喺电视嘅角度，带嚟一首当初推出嘅时候制造一啲话题嘅作品啦。

起初好多人包括我完全唔明白男人心一字马嘅意思，直至到林宝儿解释翻，一字马系比喻一脚踏两船，如果两条船唔断开，就好似做一字马咁样，因此会让女人担惊受怕。啱听过有林宝儿嘅一字马。呢一 part 小弟可以拣到四首歌，第一首属于电影啊，跟住两首电视啊，然后我哋又翻返去电影嘅歌曲入边咧。

0: 我哋新闻后再见啦。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南韩将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并且已经将南韩在美国兴建8座大型核电站视为南韩对美方投资的既定项目。特朗普说，南韩政府投资的规模最高将会达到2000亿美元，用于建设德州的燃气发电项目8座大型核电站，当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的投资额约为540亿美元，预计将会兴建一条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坡地区输送到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再准备出口到亚洲。

0: 政部长白古武说，美韩这项协议将会改变石油地缘政治的未来，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等美国盟友都可以依赖美国的能源供应。南韩去年年中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同意对美投资$3,500 亿，并增加采购美国能源。不过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只是将德州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的投资项目，阿拉斯加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未列为后续的协商事项。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大幅减约20%的美军将领，并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克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美军目前已经裁减了10%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未来将会再削减10%的将领。他说被裁的主要是那些不支持他改革的将领，强调这项整顿是要强化追究责任，精简高层编制，并希望军方重新聚焦作战能力，而不是前几届政府推行的觉醒政策。克格塞斯又公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和指挥控制系统，希望提升美军自主和机械人作战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转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 亿。克格塞斯亦表示，将会展开一项新计划，名为“子午线计划”，目的是研究未来战争的形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上星期同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有谈到释放黎智英等议题。特朗普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被问到同习近平会面有没有讨论释放黎智英，以及被中国拘留的美籍缅甸裔研究员敏申，他回应说有讲到，并认为他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会是有成果的讨论。现年78岁的黎智英从2020开始被关押，他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今年2月被判监20年。至于敏申，是美国国务院表示他获中国政府邀请6月到云南参加学术会议，但抵达昆明之后随即在机场被带走。中国外交部其后证实，敏申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依法被刑事拘留。美国国务院在8月认定敏申遭中国不适当地拘留。香港律师会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环境，会方将会继续致力加强同世界各地对口机构的联系，推动专业卓越发展，并就影响法律专业及司法工作参与全球对话。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正在英国伦敦出席英格兰及威尔斯2026法律年度开启礼活动。汤文龙指，今年年会的主要议题是维护公众对法律机构的信心，回应他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法治先行，因为信心先行的理念。汤文龙认为，社会对制度、法律专业和司法体系的信心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因此法治不单只是一项法律概念，更加是建立公众信心和国际信心的根基。汤文龙就公众参与及公民教育和各地法律交流，包括怎样透过不同措施提升数码及公民素养，扩阔司法公义的可及性，和年轻一代加强互动，以及透过当代而易于理解的沟通渠道，向社会传递法治的价值。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至25度。酷热天气警告

0: 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66%。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2: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量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Back to the music, back to the music。

0: 欢迎收听有好音乐，我是安东东。这个部分揀的三首歌都包含了地方名，咁啱呢三个地方都是欧洲。第一首带来有古巨基的歌曲，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天气会变》入面，有这一首好浪漫的情歌，歌曲名字叫做《罗马假期》。
1: 昨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

罗马属于意大利的首都，而马德里就属于西班牙的首都。一讲到马德里，好多人都会想起球队皇家马德里。跟着落嚟的这首歌，有属于梁朝伟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日与夜》入面，歌曲名字叫做《马德里的情人》。

如果唔系因为呢首歌，小弟都唔知道圣马力诺是世界上其中最小的国家之一，是被意大利完全包围的国中国。这首歌很有意思的，就算面对长期感到挫败，都要保持永不放弃的精神。

0: 啱听过有 DJ 嘅《圣马力诺之心》，下一节安东东会带大家去玩机动游戏。
1: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锐景，澳居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级 Sterling 级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治。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迹及其他图迹。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2: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迎收听有好音乐，我是安东东。这一 part 带大家去游乐场玩木马，选择了三首歌名都有木马的歌曲。以下这一首歌的 MV 最近在社交网络都提不少的话题的。

0: 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啱听过有米爷同黄淑曼嘅《旋转木马》呢首歌，当年虽然唔系属于主打歌，但系听落发觉都几容易上口，亦都好啱今次嘅主题。所以喺今次节目入面，分享呢首属于陈慧琳嘅歌曲啊。

今次安东东用咗马尼做主题，除咗喺节目开头嘅时候讲咗关于工作嘅原因，而另外一个原因系想播呢三首有关回旋木马嘅歌曲。对于回旋木马，小弟都有啲深刻嘅记忆。有位前度好喜欢回旋木马，有机会去游乐场玩嘅时候，都会影下回旋木马转动时候嘅相片。尤其是夜晚嘅时候啊，着咗灯嘅效果影出嚟特别靓嘅。因此我都俾佢感染咗，都几喜欢影呢个回旋木马嘅。

0: 有好音乐，头一个钟属于安东东嘅部分就嚟到呢一度啦。下一个钟头由阿丁继续陪住大家。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正午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正式展开，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自中秋假期开始已经有不少旅客到港，今晚的酒店房间爆满，但是房价不会太进取。崔定邦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内地旅客自制假期连同中秋假期做到

0: 请三日休十三日的超长假期效应，旅客无需集中在国庆正日来港，加上旅客熟悉供量，酒店房价升幅只有大约15%至20%，不会太多。他说过去几日中小型酒店入住率超过90%，预计今晚入住率会爆满，普遍旅客会逗留三日两夜。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节目说，中秋期间业界录得近10亿元生意额，按年录得好大升幅，相信中秋至黄金周期间生意额可以超过30亿元，其中中式酒楼的生意整体有望升1%至1.5%。他又说大湾区城市的消费性价比和本港逐步拉近，因此餐饮业未来要控制成本，同时全力提高食物和服务质素。近日护士毕业生就业问题引发争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再强调，医管局有超过3200个护士空缺。对于有毕业生找不到工，他认为不应该以个别个案放大至整体情况。卢颂茂在国庆酒会后指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不希望最近护士生毕业即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到香港的医疗系统和市民受害，造成恶果。希望各界在讨论时，特别是一些专业团队提出的所谓指控，要基于实质数据。卢颂茂又说，局方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有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和增聘护士人手。至于引进非本地培训护士，只是属于补充性质，数量有限，没有抢走本地护士的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上个礼拜同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有讲到释放黎智英等议题。特朗普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时，被问到同习近平会面时有没有讨论释放黎智英，以及被中国拘留的美籍缅甸裔研究员敏申。他回应说有谈到，并认为他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会是有成果的讨论。现年78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起被关押，他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今年二月被判监20年。至于敏申，美国国务院表示，他获中国政府邀请六月到云南参加学术会议，但是抵达昆明之后，随即在机场被带走。中国外交部其后证实，敏申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依法被刑事拘留。美国国务院在8月认定敏申遭中国不当拘留。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南韩将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并已经将南韩在美兴建8座大型核电站视为南韩对美投资的既定项目。特朗普说，南韩政府投资规模最高将会达到2000亿美元，用于建设德州的燃气发电项目8座大型核电站。当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的投资额大约是540亿美元，预计将兴建一条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坡地区输送至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再准备出口到亚洲。内政部长白古武说，美韩这项协议将改变石油地缘政治的未来，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等美国盟友都可以依赖美国的能源供应。南韩去年年中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同意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并增加采购美国能源。不过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只是将德州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4: 几可见到太阳啊？
15: 系啊，
14: 有暑假时
15: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music back to back.
1: 唔该晒安东东嘅音乐分享啊！大家好啊，好耐冇见啦，我系阿丁啊。嚟紧呢一个钟会同大家分享同车有关嘅广东歌。如果呢一刻嘅你系揸紧车，请你扭大啲部收音机啊！

Rubber Band 的歌来做开场，总是给到人一种很超咯，很自在，很随心所欲的感觉，提醒我们在忙碌的日子都要懂得放慢脚步，淡定做人。 Rubber Band 的油车河，听完一首很超的千禧歌，我们来到八十年代，一个充满繁华景象，感官诱惑

信好多男士都喜欢速度和激情、权力和名利。红色跑车绝对不是普通人的代步工具，象征着对物质的追求、对身份的肯定和对生活的要求。靓车就不是人人都揸得起，不过我相信有揸开车的你都会很认同，揸车可以让头脑清醒一阵，高度的专注可以暂时逃离现实，发泄一阵再插翻电。

0: 揸紧车嘅你，加上听住呢一种节奏强劲嘅音乐，系咪当堂精神翻晒呢？呢一首歌系泰极嘅《红色跑车》，睇嚟大家嘅肾上腺素都要有翻咁上下啦，仲未完噶，唔好俾佢停啊！讲到同速度有关嘅表表姐，点可以少得以下呢一首歌呢？嚟自1999年经典电影赛车电影《烈火战车2》嘅《极速传说》主题曲。
1: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聚，黄灯有罪。

0: 强大，谁敢来表态？
1: 相信呢一首歌会俾到揸车人士好多嘅集体回忆，真系听到人热血沸腾啊！但系都要注意交通安全，做个安全驾驶小宝宝，先可以行。

0: 水感来猜测。
1: 当我哋有能力控制一样交通工具嘅时候，同样赋予我哋对自己同埋对人哋负责。如果为咗一时之气被情绪控制咗，有好多决定都会做错。揸车嘅心态比技术更加重要，咁先可以长揸长有噶嘛。
0: 后要有尾摆，后要有尾。

0: 谁敢来猜测
1: ？Sky 哥哥又真系几型嘅，呢一首歌系郑伊健嘅《极速》。我哋去一去广告先，转头再见。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3: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0: 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
1: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有好音乐啊！我系阿丁，继续同大家分享同车有关嘅广东歌。点解会拣呢个主题？其实阿丁都系揸车嘅，趁呢个时候自肥一下。

如果遇到生活嘅难题，不妨出去兜翻转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头脑都清醒翻晒。陈奕迅嘅《人车志》，研究显示揸车可以俾到人多巴胺，即系快乐荷尔蒙。当你成功控制到一架重型机器嘅时候，就会有成功感同埋满足感。

每次揸车都是能量转换的时候，有啲咩唔开心就出去走翻转啦，摆低负能量，重新出发。Pandora 的前进号，在马路上我哋要绝对理性啊，去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情。如果你车住的是心仪对象，会不会揸到失晒魂呢？

用车来做比喻，来表达爱情中的非理性和失控。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感性就会完全凌驾于理性。

0: 识了吧，为何遇上他难自责。
1: 我明白人是情感动物，但如果用感性来揸车又真是几危险的。彭羚的无人驾驶。
2: 中午十二点半，
3: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习特会上星期结束之后，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现象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实施贸易壁垒的调查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以及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星期三再发公布，指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到今年12月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经贸领域上达成一定共识，预期今年11月和12月，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再次会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二十国集团这个星期召开贸易部长会议的时候，将会发布一项协调行动，以应对钢铁产能过剩，并鼓励各国提高对中国等产能严重过剩的国家钢铁进口的贸易壁垒。被问及是否多数

0: 十國集團國家已經同意提高針對中國鋼鐵的關稅時，格里爾說美國已經採取強而有力的措施，其他國家跟隨亦都合理，而每個國家都會採取適當的措施，美國就希望從中協調。美國已經針對中國鋼鐵徵收高額關稅，並以數據收集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為理由，禁止進口中國汽車。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決策非常差，讓美國人陷入泥潭，而最後一批美軍正撤離伊拉克。特朗普說，很快這一切都將成為歷史。特朗普將這場在2003年開始的軍事行動形容為代價極其高昂的地獄之災，並稱美軍撤離這一日不單止是美國的勝利，亦都是伊拉克的勝利，更加是伊斯蘭國的決定勝利。特朗普還將今次撤軍和美軍2021年撤離阿富汗時的混亂相比，說今次美軍人員和裝備有序撤離。在星期三较早时，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在9月30日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翻嚟本港，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形容发展中的北都是跨世代的城市工程，亦都是香港金融市场功能升级的重要舞台。许正宇发表网志说，北都融资的方式是公帑先行，政府信用加持，市场接力入局。截至到今年7月，立法会已经批出超过1850亿元同北都相关的公务工程拨款。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亦向三间园区公司各注资100亿元，并预留100亿元以贷款的方式支持洪水桥大学城建设，让市场看到实实在在的确定性。另外，政府亦都已经将债券计划的借款上限提高到9000亿元，并计划由2026-27年度起，连续五年每年发行1600至2200亿元的债券，当中包括更多长年期债券。他强调，资金期限够长，基建才能够建得更快更稳。内地黄金周正式展开，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自从中秋假期开始，已经有不少旅客到港，今晚的酒店房间爆满，但房价不会太进取。崔定邦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内地旅客自制假期连同中秋假期做到请三日休十三日的超长假期效应，旅客无需集中在国庆正日来香港，加上旅客熟悉攻略，酒店房价升幅只有大约 15%-20%， 不会太多。他说过去几日中小型酒店的入住率超过九成，预计今晚入住率会爆满，普遍旅客会逗留。会逗留三日两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听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62%。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

0: 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00。

0: 有好音乐 ，music bad to bad。
1: 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嘅有好音乐啊！嚟紧阿丁会分享几首同电单车有关嘅。

揸电单车同私家车有咩唔同？喺趣味方面啊，揸电单车可以做到人车合一。你想转弯嘅时候，佢俾到你即时分落去嘅感觉；你想风驰电掣嘅时候，就乌低个身。唔怪得知我听嘅朋友都话电单车比私家车更加好玩啦、啊。呢一首歌系嚟自 Mira 成员 Elton 嘅《道路使用者的有形守则》。如果后生中意玩啡铃嘅话，一班中老就中意玩嗰啲条喉鬼晒咁嘈喺度轰轰轰。不过啲引擎声沉实得嚟，又带点稳重，又真系几好听嘅。

企同高压嘅生活，同一班一样鍾意古董车嘅发烧友一起有车可，令佢哋可以搵返纯粹嘅自我同埋喘息空间。

呢一首歌是张继聪的 David Hardison。 自从揸车之后，会去多了看日落啦，同埋去下郊区啦。话时话，一边揸车一边看日落，这个 vibe 真是几正。不过睇还睇啊，都要注意路面情况，咁样大家先可以安全翻屋企㗎嘛。

0: 到呢一首歌《安全驾驶》，睇嚟郑融都好鍾意揸车喎。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44恒安国际。恒安2026年中期盈利12.5404亿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767万人民币，按年微升 0.1%。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18人民币，折算港币2.4。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维持1.4人民币，折算港币1.5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29.96，除净就28.358。近日20蚊都跌穿埋，跌幅超过30%。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6.4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8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9.39厘。疫情前市盈率普遍都喺13倍楼上，大时代2015年高到32.41倍，同年股息率低到唔够2厘，2019年股息率高都系5.11厘，疫情后嘅2025年市盈率最低7.87倍，创十多年低位，高都系11.86倍，股息率5.3厘至到7.99厘，7.99厘就系十多年高位，以9倍预期2026年市盈率21.6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7.13厘，以买入价跌 10%， 14.76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早上8点，节目重温。

0: 有好音乐 Music Bad to Bad。
1: 嚟到最后一节啦，上几节阿丁都系分享自驾人士嘅歌，呢一节阿丁会分享一啲同大众交通工具有关嘅歌。以前读书嘅时候去搭铁啦，偶然都会遇到中意嘅男同学，但又唔敢主动讲嘢，只能够远远咁望住佢。

家都是同一条平行火车轨上，但是大家的心都没有交叠到。暗恋的感觉真的很辛苦，但又无法自拔。只求每日望到他一眼，定是只要自己走多一步，结局就会不同了呢？

知道可能冇结果而唔去试，而系因为试咗，起码你会有机会。如果连试嘅勇气都冇，输咗俾自己，值得咩？呢一首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啦，系 Beyond 嘅《早班火车》。做嘢做到好攰嘅时候，好想揾个出口，而冇揸车嘅人，呢个时候就梗系搭车出走啦。

0: 载我走。嚟到最后一首歌啦，如果塞车嘅时候，又或者唔如意嘅事情发生，你嘅心情会系点呢？
1: 静坐在长途遥得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

情真系好影响我哋点样睇事情噶。与其喺车上面抱怨改变唔到嘅嘢，不如 go with the flow， 放松心情，将不如意嘅事情变成即兴嘅体验。

0: 改变唔到外在嘅环境，就改变自己心态啦。
1: 随着耳筒，心态转化。
0: 呢一首歌系吴林峰嘅《巴士光年》。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中意啦。我系阿丁，我哋下次见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一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仪式在清晨6点几举行，大批民众到场观看并挥动国旗。护旗队步入广场之后，现场播放国歌并升起国旗。升旗礼结束之后，现场放飞多只和平鸽和彩色气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5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11黄金周展开，不少旅客乘坐高铁来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高铁西九龙站视察，预计今日有120对列车抵港，客流超过13万人次。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双向人流高峰持续，除了南下访港旅客，亦有大量港人北上，因此站内已经做好分流，设置清晰的指示牌，并加派人手解答旅客查询，整体出入境和通关流程畅顺。以月车南下，陈美宝表示，过去几个月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会做好实时交通。

0: 監測，希望給旅客良好的體驗。他說這類旅客屬於高端消費群和過夜旅客，酒店及零售業有推出多項優惠套餐，希望吸引更多廣東省不同城市的自駕遊旅客來港。短期訪港計劃今日起擴展至社福界，容許非本地人才無需申請工作簽證參與本港短期活動。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澄清，擴展計劃不會影響本地勞工市場。何啟明在國慶酒會後指出，透過計劃來港的人士需要有政府當局邀請，例如近期盂蘭節潮州戲經過文體旅局邀請之後，才可以來港取酬勞表演非遺項目。他說社福界剛剛加入計劃，原意是讓有關人士來港實習，了解香港社福界運作，在大約兩個禮拜之後就會離開，因此不會對本地市場造成任何影響。至於輸入勞工，何啟明說政府是本地就業優先，會嚴謹處理外勞申請，並視乎整體行業需求和失業率作調整。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174人的客机，飞行期间两名机师传出打斗，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指机上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人，副机师刺伤机长，意图令到飞机坠毁。他引述乘客说，当飞机开始俯冲时，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师，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副机师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审问。内塔尼亚胡说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的安全措施。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涉事副机师是亚曼籍。迪拜航空就说，事件起因仍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呼吁不要过早猜测，并宣布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以配合当局调查。至于受影响的乘客，其后改搭替补航班返抵特拉维夫。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大幅裁减 20% 的美军将领，并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克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军目前已经裁减了 10% 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未来将再削减 10% 的将领。他说被裁的主要是那些不支持他改革的将领，强调这项整顿是要强化追究责任，精简高层的编制，并希望军方重新聚集作战能力，而不是前几届政府推行的觉醒政策。克格塞斯又公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和指挥控制系统，希望提升美军自主及机械人作战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两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克格塞斯亦都表示将展开一项新计划，名为子午线计划，目的是研究未来战争的形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还有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

0: 系会越嚟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呢个病。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治疗系可以帮到呢班病人嘅。身边嘅老人家，如果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00，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00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至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假日讲呢啲，主持林淑敏、洪慧文、冯英伦。
7: 好啦，又嚟到假日讲呢啲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有 Christine、有 Wimmy 哥、咁洪慧文教授，亦都有冯英伦。
8: Alan 你好，
7: 系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讲下啲得意啲、有趣啲嘅话题啊。其实我咧呢个话题咧都系问过 AI 嘅意见嘅，咁我就话啊，两位咧唔同嘅项目范畴嘅，咁我觉得咧就好犀利喎 AI， 今次冇搞错你。即系话你系创科界嘅，咁啊亦都咧，即系 AI 咧，我觉得佢嘅发展真系好成熟啊。咁啊一 search 咧就揾到啊 Alan， 咁啊话去做航天科技嘅，咁所以咧佢话喂，不如咧你又讲下科技加埋航天嘅趣事啦咁样。咁我咧即系都觉得啊几好呢、這个话题。咁所以咧今日咧正正就系即系用咗呢一样嘢吓嚟同大家咧开呢一个假日讲呢啲。咁啱啦，我哋啊即系假日里面。唔使讲经济，亦都唔使讲政策咁样，咁我哋讲下谈笑风生，就讲下呢啲嘅趣事。喂，其实咧喺科技或者系航天咧，咁人哋觉得系一个好正经啦，同埋一个好伟大嘅事情嚟噶嘛。当中会唔会有啲咩趣事嘅咧？就以即系呢个科创投资举例咧，你做咗咁多嘅创科投资，会唔会有啲咩喺你即系？做呢个创投嘅时候，你觉得都好搞笑啊，又觉得好奇怪，你觉得系咩咧？
9: 其实又冇嘅，嗱，突发奇想咧，就好多人都会嘅。咁但系佢嚟到我度，佢如果揾我投资，或者佢揾我去介绍人去投资佢的话，咁佢首先过咗我的关先啦。咁我虽然都间唔中都会突发奇想嘅，咁但系你真系要赚钱嘅时候就。都要認真，咁但 having said that， 咁當然失敗都有好多例子，咁但係嗰啲例子即係唔係好似唔會係好似周星馳嗰啲即係即係太陽能電筒啊電筒嗰啲咁嘅東西，暫時比較少，或者就算有都好咧，第一次見面咧呢件事情已經完結咗噶啦，即係我冇可能會參加一個太陽能電筒呢件事噶嘛，係咪？我亦都唔会参加，即系睇个望落去系风筒噶，其实系 solar 嗰啲呢啲就比较少嘅。不过就我自己觉得系咁咯。首先就产品当然好重要啦。 產品好重要，咁、但係

0: 另一个呢就是你怎样去 market 个产品，即是我也见过一些例子，有些很成功的例子就是早去年应该有一只无弦的吉他。
1: 喂，呢啲唔周星驰咩？我觉得都系，系咪先？即系都好突发奇想噶，
2: 即系光学咁样。感应
0: 佢系感应，系啦，佢应该感应佢睇只手咁拨，但系系好卖得，卖成几亿嘅呢只嘢。咁系几个后生仔，我唔识佢哋嘅，但系即系点解嗰啲古仔咧？因为个吉他系我个朋友帮佢设计嘅，即系古仔就系佢揾咗阿李泽湘，李泽湘咧俾咗50万佢，李泽湘好中意咁嘅，俾50万你。你做啦，做到出嚟我就再加投资。咁佢使咗30万，佢原先係想做一个教音乐嘅软件。最后呢做咗30万呢做唔到出嚟。咁仲有20万，我个朋友一个设计师嚟嘅。香港人喺深圳开设计师，即係设计嗰啲公司。咁就真係问佢，咁佢就喂我设计嘢好贵，佢就冇啦，我得20万㗎咋。咁嗰个人就觉得后生仔好啦，帮下你啦，20万就帮佢设计咗咁嘅嘢出嚟。咁而家好后悔啦，佢当初应该唔收佢20万，我入股，
2: 入股要攞股份好过。
0: 系啦，即系后屘我哋都谂过呢个铺模式嘅，但又唔系咁容易。即系我哋嘅模式就系嗱咁，我帮你设计，投1亿我唔收钱，超过1亿咧我要占股份，系嘛？即系你卖唔到咪算啦，系咪？大家当帮下年青人啦。咁但系即系呢啲系好得意嘅。嗱，即系我去嗰个朋友度咧，佢设计好多嘢，电动牙刷啊，各式。即系其实喺科技里面咧，头先讲就系技术固然好重要，但系嗰个 look and feel 个感觉，咁你话一个冇弦嘅吉他系有咩咁 rocket science 啊？系咪？但系冇市场中意啊，
2: 容易揿啲咯，
0: 又
2: 同埋要 pick 嘅时候
0: 又唔贵咁样，可能卖我唔知佢卖1000几百一个，咁过瘾啊嘛。个个买得起咪俾细路仔玩咯，咁、但系哇，中国咁大人口，突然间咁就1000个，咁你其实好容易买1亿嘅啫嘛，
2: 唔使揿到手指头起晒枕咁咯，
0: 系唔使戴咩保护指甲嗰啲，即系嗱呢啲就好玩嘅嘢，即系其实即系当年苹果佢嘅成功都系咁啫嘛，即系所谓个 customer 就 user experience， 我哋叫 UX， 咁我觉得我哋未来。即系我而家睇好多时都会睇咧，但呢样嘢系我嘅弱点嚟嘅。你知道我读数学咧，我冇乜美感嘅，我唔系好识即系欣赏美学嘅。对我嚟讲，咩叫靓咧？就系、是、对称，或者系圆，圆同埋对称咧就最靓噶啦。一见到嗰啲古灵精怪嗰啲不规则图形咧，我就唔明点解啲人
1: 你哋有你哋有啲强迫症啊？
0: 我唔知佢系咪叫强迫症，
2: 唔系咁美感上
1: 面，一定要对称嗰啲，应该唔系噶。
2: 对称都系靓唔靓，其实一个好重要嘅标准嚟嘅咁。
1: 但唔系只系对称系靓啊嘛。
0: 我哋数学人就系咁样噶，对称或者系圆都系 OK 嘅，啊圆唔一定要对称嘅。咁但系总之，
1: 咁你系咪接受唔到嗰啲咧？即系嗰啲画就咁泼落去咁样噶？
0: 我唔系接受唔到，系唔明啫。我接受到，我有
2: 好过黐只蕉喺埲墙度。
0: 我咩都接受到嘅，我但系咧，我亦都唔系冇去睇过。我啲朋友就讲扯远少少，我有啲朋友开画廊嘅，咁我去睇啦。咁啊，佢好心机噶啦，陪我解释。咁话你感唔感受到啊？我话你感唔感受到啊？
1: 我好有画面啊。
0: 跟住。我又唔好意思话我感受唔到啦，我话都几强烈嘅感觉啦。咁但系个强烈感觉系唔知咩感觉嘛，系好强烈。当你话斋，即系当你泼一扎嘢出去食，冇错，你感觉到好强烈嘅感觉噶，但系你唔知佢系咩感觉。咁佢会解释俾我听，咁解完我明嘅，
1: 系
0: 解完我明嘅。但系即系啲所谓叫做 contemporary art 啦吓，即系现代或者后现代咧，对我嚟讲系一个难题嚟嘅。嗱，我喺古典画冇问题嘅。即系我去维也纳啊，嗰啲博物馆啊，睇翻即系15、16世纪嗰啲油画，我觉得系真系几靓噶。因为似真人啊。而家一去到毕加索已经搞唔掂噶啦，啊，即系后期而家现代嗰啲咧，我真系唔识，唔知阿英伦点睇？
1: 英伦系咪一个艺术人嚟噶？即系都中意艺术，定系好似佢嗰种对称美？
2: 我中意诗歌嗰类咯，即系你话视觉艺术，我都
1: 其实你哋中意诗词歌赋，其实应该都对于呢一种视觉艺术都系有啲

0: 同嘅，
1: 唔同嘅
0: 诗词系讲意境噶嘛。
2: 咁都系想象噶嘛，
0: 系咯，咪想象咯，
2: 系咯。咁其实你嗰啲泼出去嗰啲话，其实都系某个程度上都系想象噶。
1: 个表现形式好唔同嘅，同埋
0: 诗歌好对，
2: 诶得啦 ，feel 到你哋两个系同一类人嚟嘅。
0: 即系诗歌，你记住系好对称，
2: 系
0: 上联下联噶嘛。
3: 假日讲呢啲，假日讲呢啲。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

0: Music on board.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44恒安国际。恒安2026年中期盈利12.5404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767万人民币，按年微升 0.1%。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1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4。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维持1.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5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29.96，除净就28.358。近日20蚊都跌穿埋，跌幅超过30%。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6.4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8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9.39厘。疫情前市盈率普遍都喺13倍楼上。大时代2015年高到32.41倍，同年股息率低到唔够2厘。2019年股息率高都系5.11厘，疫情后嘅2025年市盈率最低7.87倍，创10多年低位，高都系11.86倍。股息率5.3厘至到7.99厘，7.99厘就系10多年高位，以9倍预期2026年市盈率21.6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7.13厘，以买入价跌 10%， 14.76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0: 假日讲呢啲，主持林淑敏、洪慧文、冯英伦。
3: 头先阿 Raymond 哥你都未讲完嘅，即系喺呢一个创科投资上面，你系做咗好多年啦，有冇30年啊？
4: 真系投资冇嘅，投资我谂13、14年，但系认真地投资系讲紧呢3、4年嘅啫。
3: 系
4: 即系初初咧就
3: 即系真系搵真人啦，
4: 即系比较认真啲，同埋我会系raise 钱，即系我唔系净我以前咧初初投资系点咧？我自己嘅钱，咁我自己钱啊，心甘命抵啦，今日输晒嘅基本上，即系。早期嗰啲投資咧，全部交學費嘅。咁但係後期，即係而家我啲咧，係因為有啲朋友嘅錢喺度嘛。咁即係我雖然唔係管一個基金，但每一次我用個所謂叫專項基金啦，即係我譬如一個項目，要投500万嘅，咁可能我哋7个人夾，咁就每人夾70万，每人夾80万咁樣嘅。咁變咗我除咗自己出個80万咧，我仲要孭住嗰6个人嘅80万，咁我就緊張好多嘅。咁所以都同埋個項目都係大啲嘅。即系早期嗰时咧，试下10万、20万、30万、40万都试过，但系嗰啲就即系有啲系都交咗啲学费嘅。即系老实有啲人即系有啲初创，你初睇觉得几好，技术都几好，咁但系就系因为佢筹到钱就行歪咗。我成日都讲，即系内地有一句说话咧，叫做钱多人傻。有冇听过？
5: 钱多就人傻啊！
4: 佢本来嘅意思就唔系咁嘅，佢本来钱就呢度呢个地方钱多人傻，快啲嚟搵钱。初初系咁样嚟嘅呢个故仔，但我就话咧，其实你钱多嘅时候人会变傻嘅，因为钱多嘅时候你会做一啲唔合理嘅决策，红心撞字啊，唔应该做。
3: 咁似买股票，
5: 同埋
3: 赢咗之后你都红心撞字，
5: 其实好容易跟风嘅。好多时就算系一啲好大嘅基金啊，好有钱嘅投资者咧，你大嗰个趋势系咁嘅时候，大家都好容易会会走咗入去嗰、那个。
4: 早旧年有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嗰间 WeWork。
5: WeWork
4: 系做
5: 共享办公室。
4: 咁但系嗰个人好识 present 啦，即系本来我都奇怪啲，但孙正义入咗，谭妈石入咗，联想入咗，但系我有理由
3: 嗰轮共享好巨星咧，之后就其实佢 raise 分嘅时候应该都会
4: 唔系佢
3: 呢
4: 度，佢直情系呢一轮都 raise 好多次，
3: 系咯，
4: 咁但系后来就发觉唔掂，而家咧就未真系周粒嘅，佢亚洲咧就自己拆咗出嚟，就自己个班人 run 翻，
5: WeWork 咧，其實就即係嗰一輪係共享好 hit 噶嘛，乜嘢都要共享噶嘛，咁即係
4: 共享 hit 咗好多次嘅，共享單車好早以前
5: 係啦，共享單車其實都同 WeWork 差唔多時間嘅。我因為我自己都冇乜投資嘅
3: 14啊，
4: 唔係，但 WeWork 爆煲係舊年
5: 少少，WeWork 就有少少，其實佢唔係個生意模式唔得，佢係佢個管理層即係出咗問題，佢使錢使得太亂使，係啦。咁但係共享單車咧，因為我嗰陣時都有接觸過嘅，即係共享單車嗰個生意模式咧，本身係因為我嗰陣時有接觸過，有同佢哋傾過啦，就我係唔係好信服嘅。即系好多人投资，即系好大嘅企业、好大嘅创投嗰啲都投。因为我听完佢哋讲嘅，首先我问咗几个问题，第一就系啲单车系你哋自己嘅定系人哋嘅？即系你共享咁，应该系我有一架单车，我平时唔踩嘅时候，我就摆出嚟加个 meter 落去，咁你就可以用我架单车，咁呢个叫共享啦。咁我问翻佢哋，唔系啲单车全部系佢哋嘅，系佢哋生产出嚟嘅，每一架讲紧。平嘅都$200到，贵嘅嗰啲有啲去到$400。咁我话咁你呢个其实系重资产嘅业务嚟噶嘛？点共享呢？你其实做紧嘅系租单车嘅业务，唔系共享单车。哦、你呢个
3: 因为你一讲起共享，我即刻谂起，譬如好似 Uber 嘅模式啦，或者 Airbnb 嗰种咁嘅模式啦，
4: 就唔同嘅。Uber 同 Airbnb， 你唔会起一间酒店去做 Airbnb，
3: 是
4: 你都唔会。Mostly 你唔会买架车去，但系而家
3: 会咁。你意思共享其实如果系一个单车平台就唔同啦。
5: 你譬如你系单车平台，我哋嗰个城市好多人都有单车嘅，咁、我架单车我唔踩嘅时候，我摆个 meter， 你可以其他人可以租我架单车，咁、那个平台净系帮你对接嘅啫。咁呢个某程度上你可以叫佢共享啦。咁但系你成个平台，你即系所有嘅单车，其实都系你自己生产，你自己去管理。咁呢个实际上系一个租单车嘅项目嚟啫嘛，系咪？
4: 但系佢都有人赚到钱嘅，而家都仲有人赚到钱嘅，即系死证嗰啲咧，而家 OK 啦。不过单车最大问题系个维护啦，
5: 维护
4: 嗰啲人周围
5: 保养
4: 啦，保养啦，即系呢啲咁。因为其实好赚嘅，你当你200买翻嚟啊，你租一次$10，你用乜嘢回本啫？系咪？咁但系个问题系啲人。因为系租翻嚟就唔系自己又唔爱锡啊嘛，跟住又随街劈啊嘛，跟住你要搵人净去做个 administration， 好好高 cost 啊嘛。
5: 佢而家好似就有要求你即系还嗰啲位置，佢有限制嘅，就唔可以乱咁劈啦。以前就真系乱咁劈。
4: 而家嗰啲其实早多嘅，不如就你即系咁讲啦。譬如租充电宝啫嘛，咁系咪共享啊？都唔系共享，但系其实佢都系做紧呢样嘢，就系、是、佢买个充电宝翻嚟几廿蚊嘅啫嘛。即系平嗰啲，如果你大批人去厂买，肯定几廿蚊个。咁但系佢租俾你，每次可能$10-$80。咁其实都好快回本噶。当然佢计埋电费啦，计少电费，我唔知几钱，但系我谂都系一两。
5: 电费就唔会贵。
4: 系啦，佢插部手机嘅电费有限啫。咁但系个佢就呢度，因为我衰过一次嘅，即系我第咁大个仔唯一一次，第一次唔系第一次，第一次用呢、這个即系充电宝系点咧？我嗰次喺深圳，本来翻香港嘅，点知夜得滞。咁同事就我 book 咗间酒店，咁我就冇带叉电，咁唔理夜妈妈瞓咗觉先算，瞓醒先发觉死啦，手机冇电点算？间酒店有，咁就攞食早餐嗰支叉 ，OK 嘅，叉咗60-70% 够挨啦。我还嗰阵时咧，我反转咗还啊，佢 read 唔到，我又唔知道。
3: 咁你就要夾硬買咗佢部機
4: 咯。夜晚冇離開得間酒店，
5: 離開咗。
4: 我甚至
3: 唔係佢，因為佢應該要有抵押噶嘛。咁你咪變相買咗佢部機咯。
4: 到夜晚黑咧，佢就話你過咗時間都未還，而家扣你$100。
3: 哦，
4: 即係佢部機，佢最多係$100嘅啫，即係 maximum $100。事實係啦，佢諗佢成本都係幾廿蚊。咁結果就同佢嘈啦，我還咗喎，你翻嚟 check。咁最後就 settle 咗$50。後屘我諗起就係我反轉咗。因为我第二次再去专登去睇一睇啦，原来佢嗰嘢打直同即系反转咗咧，佢插翻去真灯唔着嘅。我当时冇怀疑，咁啊算啦，蚀咗。
5: 咁呢个佢设计都有问题啊。其实充电宝应该唔难设计到你正反两边摆入去都
3: 系咯。如果你反咪入到去咪得咯，应
4: 该入唔到去噶嘛。佢又俾我入到去。咁咁但系个 experience 真系唔系几好嘅，即系跟住我喺内地几次都 OK， 反而我喺香港咧。即系最开心嘅，我哋就系点咧？你去捻脚嘅时候，咦，发觉手机冇电，跟住同佢租，跟住捻完脚个手机充足咗，你其实俾多咗几蚊嘅啫，咁好开心嘅。但系咧，香港我又试过又系咁啦，还咗又唔退钱，又系喺某间酒店嗰次就系开 conference 开咗成日，咁啊过咗 lunch 我望一望，咦，有剩咗30%，其实够嘅，不过我谂下，差下啦，我哋有，结果咧又系咁。 咁我又唔会为呢件事，即系我又翻去同人吵，唔系我打上去腾讯嘅，因为腾讯支付嘅，腾讯话唔关我事嘅，你要搵翻嗰间嘢，我帮你俾钱嘅啫咁。咁我谂下佢都有道理，所以我都冇再吵佢啦。咁但系我唔会为呢件事走翻去嗰间酒店搵翻嗰间出租呢个充电宝嘅公司，甚至乎我都唔知间公司叫咩名，系咪？佢就咁摆个柜喺度嘅啫嘛。
5: 我暂时我都未用过，因为我嗰啲系电源焦虑嗰啲，我一定自己带。我而家通常带两个充电宝添。一个薄啲细啲，即系充一次就冇咁样，但系另外一个大少少嘅就可以有士啤嘅。
0: 假日讲呢啲，假日讲呢啲。
6: 下昼一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庆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仪式在清晨6点几举行，护旗队步入广场之后，现场播放国歌并且升起国旗，升旗礼结束之后，现场放飞多只和平鸽和彩色气球。而香港特区政府亦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旗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娴、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中联办主任周济等多名政府官员及行政立法会议员亦都有出席。国歌奏起之后，国旗和区旗随随升起，之后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海面射水敬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至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香港首位在贺专家黎嘉莹亦都在太空站透过短片向国家表示祝贺。由袁晓琪报道。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指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止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0: 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
1: 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他指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只要香港在自己的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必定会风光无限。酒会上有播放香港首位在河专家黎嘉莹拍摄的祝贺短片，他说可以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黎嘉莹说，回顾国家航天发展的非凡历程和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
2: 亲身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让我深切感受到国家实力的腾飞。我们在这里操作的每一台精密设备，执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骄傲。
0: 他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黎嘉莹提到，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五年规划，主动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3: 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不少旅客乘坐高铁来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高铁西九龙站视察，预计今日有120对列车抵港，客流超过13万人次。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双向人流供峰会持续，除了南下访港旅客，亦有大量港人北上，因此站内已经做好分流，设置清晰的指示牌，并且加派人手解答旅客查询，整体出入境和通关流程畅顺。至于月车南下，陈美宝表示，过去几个月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会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旅客良好的体验。他说这类旅客属于高端消费群和过夜旅客，酒店和零售业有推出多项优惠套餐，希望吸引更多广东省不同城市的自驾游旅客来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自从中秋假期开始，已经有不少旅客来香港，今晚的酒店房间爆满，但是房价不会太进取。崔定邦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内地旅客自制假期，连同中秋假期做到请三日休13日，旅客无需集中在国庆正日来港，加上旅客熟悉攻略，酒店房价升幅不会太多。他说过去几日中小型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预计今晚的入住率会爆满，普遍旅客会逗留三日两夜。
4: 那个升幅呢，其实都不会说呢即是很高的，可能15-20% 左右啦，那个升幅。咁呢，呢个好正常嘅，长假期始终係有个需求啦。如果个房价定得太高，客人自己都会计算，咁客人会唔会呢即係来回呀、甚至其实喺内地啦，好多旅游攻略都话、今日喺香港玩咁样可以返去深圳呀、或者过去珠海住呀、个签证其实一样係可以呢即係第二日再过嚟香港。咁呢亦都有类似一啲呢旅游攻略较大较内地嘅朋友。咁所以呢大家都明白在那个房价上面呢不会说呢升得太高。
3: 而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在同一节目表示，中秋期间业界录得近10亿元的生意额，按年录得很大的升幅，相信中秋至到黄金周期间生意额可以超过30亿元，其中中式酒楼生意整体有望升一成去到一成半。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上星期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有讲到释放黎智英等议题。特朗普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被问到同习近平会面有没有

0: 討論釋放黎智英，以及被中國拘留的美籍緬甸裔研究員敏申，他回應說有傾到，並且認為他和習近平進行了非常重要的討論，希望會是有成果的討論。現年78歲的黎智英自從2020年開始被關押，他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今年2月被判監20年。迪拜航空一架客机飞往以色列途中，副机师刺伤机长，客机一度急坠14000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关切，迪拜航空就暂停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由金以文报道。
1: 涉事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载住174人，原本由阿联酋的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客机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航道，转向沙特阿拉伯，最后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降落。期间客机两次发出紧急信号，外界以为发生劫机事件，其后证实是正副机师之间发生暴力事件。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客机第一次发出紧急信号之前，在30秒内突然急速下坠14000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话客机飞行期间，副机师刺伤机长，并且显然试图令到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人一起坠毁。他又话，当时机上大部分乘客都是以色列人。他同其中一名乘客对话之后，得知客机开始下坠的时候，这名乘客同其他人进入驾驶舱，制服当时正破坏飞机控制面板的副机师，并设法令到飞机恢复稳定。内塔尼亚胡赞扬他们是英雄，有非凡的应变能力和勇气，拯救了很多性命，阻止了一场灾难。他亦都赞扬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英勇。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马查尔当时整身都是血，瞓在地板上面，但仍然成功按下开关掣，打开驾驶舱的舱门，给乘客和机组人员进入，阻止副机师的行动，以及给机上另一组机师进入驾驶舱，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据报马查尔在塔布克接受手术，目前情况稳定。有以色列官员说，副机师是亚曼籍，他已经被捕接受沙特当局的调查。内塔尼亚胡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当局宣布加强飞往当地航班的机师身份查核和安全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就事件同内塔尼亚胡通话，表达关切。他说，看来涉事的副机师可能是恐怖分子，亦可能是精神异常。又说，乘客合力制服副机师令人惊叹。迪拜航空在声明中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又说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未明朗，呼吁各方不要过早猜测，而为了配合调查，将暂停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阿联酋民航总局证实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至于机上乘客已经乘搭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营运和安保环节。以色列和阿联酋在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并建立外交关系。迪拜航空目前每日都有往返迪拜和特拉维夫的航班，但是亚曼和以色列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目前不知道副机师是怎样取得飞往以色列的许可。有以色列官员说，目前的调查重点之一包括为何出事航班会有一名来自非以色列邦交的机师。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将大幅裁减两成的美军将领，并且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克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讲，说美军目前已经裁减了一成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未来要再削减一成的将领。他说被裁的主要是那些不支持他改革的将领，强调这项整顿是要强化追究责任，精简高层编制，并希望军方重新聚焦作战能力，而不是前几届政府推行的觉醒政策。克格塞斯又公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和指挥控制系统，希望提升美军自主和机械人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差，让美国陷入泥潭，而最后一批美军正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说，很快这一切都将会成为历史。特朗普将这场在

0: 2003年开始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止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在9月30日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今日开始，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造，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可以回收种类亦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到纸包、饮料的盒、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多一门生意，有助增加利润。黄永浩在本台节目表示，现在有了本地制纸浆厂，成为废纸的终端，不需要再依赖境外回收，避免九年前废纸围城的事件重演。
1: 你讲翻废纸围城，就应该是你讲翻2017内地嗰个批文的问题减少啦。呢样事咧就是因为出口导向形成嘅。咁而家有咗呢个本地纸厂咧，就其实基本上就可以针对于上次嗰个废纸围城嗰个原因咧，就解决咗啦。因为咧就是我哋唔需要再依赖出口啦，又唔需要再依赖其他地区嗰个批文嘅问题。所有纸都有个终端，而呢个终端就是香港嘅本地，咁所以咧就可以消化晒香港嘅废纸。就唔需要围城啦。
0: 短期访客计划今日起扩展到社福界，容许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证就参与本港的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澄清，扩展计划不会影响本地劳工市场。何启明在国庆酒会之后指出，透过计划来香港的人士需要有政府当局邀请，例如近期遇难节潮州戏经过文体旅局邀请之后，才可以来香港取酬表演，非为项目。他说社福界刚刚加入计划，原意是让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了解香港社福界运作，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就会离开，因此不会对本地市场造成任何的影响。青衣北岸公路昨晚有多枚铁钉放在路面，12架汽车驶过的时候爆胎，怀疑有人恶意破坏，警方列为刑事毁坏案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昨晚8点几，警方接获多名司机报案，指揸车由青衣沿青衣北岸公路驶去大屿山，去到环保处便携式废气测量系统实验室对开车胎，怀疑被刺钉插破，警员到场检查，检获至少16枚来历不明的铁钉。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至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61%。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9: 国家情理，
1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0: 潮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光水身不由己。
1: 慈禧呢就好想废咗个皇帝，咁即係话呢光水有啲危险啦。大家支唔支持佢呢？嗱，慈禧有后党㗎嘛，所以呢保守派呢係好支持慈禧嘅。咁但係呢件事唔容易㗎喎，点解呢？首先大家明白咗皇帝係受命于天，即係呢件事唔係话你做就做嘅。而第二呢就係、是、外国嘅立场呢都好重要。咁慈禧就派阿荣禄去了解下啦，咁问下啲领事。原来呢每一个国家嘅领事呢都反对佢废阿光绪嘅。咁当然有好多原因嘅，其中一个原因呢就係、是、觉得光绪係喺维新嗰边呢嗰个思考嘅方法呢係好配合其他国家。同埋呢如果有咗阿光绪喺度呢，因为维新呢件事呢行得比较係开明啦。咁变咗呢就唔会担心中国会再有以前锁国嗰个现象，所以大家做生意呢就会做得好啲啦。咁而阿李鸿章呢就直接同阿荣禄讲，即係你呢个时候呢係应该调和佢哋嘅母子关系，令到我哋可以稳定啲，而唔係諗住去废帝嘅。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之下，荣禄就想了一个方法，我们现在不是废帝，我们是去找一个继子，由这个继子就来做大阿哥。在那个年代的所谓大阿哥就是太子咯，隐晦地去取代了光绪就算咯。然后如果这个太子得到大家支持的话，我们试探性地去做一些事令到大家支持这个大阿哥的话，将来再废帝就容易了。咁所以呢就喺呢个光绪25年嘅时候呢，阿慈禧呢就捉咗阿光绪去慈宁宫见佢，就话俾佢听，我有一啲计划打算俾你做。
0: 慈禧打算耍啲咩手段呢？
1: 原来呢慈禧就写咗一个诏书，但係呢佢就唔想由佢手写，佢就想阿光绪呢亲手抄一次。等人哋咧見到呢啲係阿光緒自己嘅字，咁阿光緒睇住個詔書啊，真係想暈。點解呢？因為上面咧就總共就係三個 point 嘅。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佢自己承認做皇帝嘅時候咧，就應承咗將來佢自己嘅仔咧就過繼翻俾阿同治，咁然之後就再由同治嗰邊嘅血脈咧就一路咁樣做皇帝做落去嘅。咁但係而家自己啊身體唔好，何能妄語啊？即係話咧。我哋身体差到呢係好唔返，咁所以呢我係冇辦法生仔啦。咁嗱呢件事呢其实有啲吊诡嘅，点解呢？因为其实呢个时候呢光绪呢29岁，身体唔係差啦，一个老婆两个妾侍，咁但係个老婆同佢不和㗎啦，咁所以就好少见。咁嗰两个妾侍呢就俾阿慈禧呢就困住咗。咁光绪无端端点解会有仔生呢？嗱呢件事同佢身体差冇一啲关系都冇嘅，但係呢佢就要自己认咗呢个问题先啦。第二个 point 呢就係话佢再四咁样求慈禧，再三求都唔止，要再四求，就俾佢去揾一个继子。咁边个系做个继子呢？呢个第三个 point 啦，叫做普进嘅，就佢自己揀呢个人，就觉得非常之适合呢嚟承继佢嘅位置。但係呢佢就唔系话叫阿普进做佢嘅继子，佢就系话叫阿普进呢就嚟做返阿同治嘅继子。光绪嘅30岁生日唔准庆祝啦，再由阿普进呢代替佢去制造。咁呢件事咧就更加清楚知道普进嘅地位啦。
2: 假日讲呢啲，主持林淑敏、洪慧文、冯英伦。
3: 好啦，继续翻到嚟假日讲呢啲嘅时间啊！嗱，头先系讲完啲创科得意嘢啦，咁航天应该唔会有啲咩搞笑得意嘢噶嘛？咁嚴肅咁
4: 始終都會有嘅，即係但係因為航天又唔係話淨係嚴肅嘅，因為佢牽涉到背後個成本好大嘅、其實即係
3: 唔能夠令你搞笑，
4: 歷史裏面
3: 搞笑
4: 即係錯少少，譬如其實 NASA 都犯過一啲好低級嘅錯誤，佢、即係你知美國就係用 imperial 嘅 measurement 嘅嘛，仲係即係用寸啊、尺啊、用 miles 啊咁樣嘅里啦，咁佢哋曾經都即係計錯條數，就係、是、miles 同 kilometer。换算上面出错咗，
5: 好大
4: 嘅，系啊，个误差咪好大咯。咁之后个成个 mission 就报废咗。咁但系呢啲，你如果知道个原因，你可能会觉得好搞笑嘅。咁但系其实背后个成本
5: 好大，
4: 损失系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又好难讲嘛。我又真系冇乜谂到。

0: 航天上面有啲真系话可以好搞笑嘅错误，但系错误就不断都有嘅，即系喺航天嘅发展历史里边，譬如而家大家讲一讲 Elon Musk 就讲可回收火箭啦，
1: 嗯，
0: 咁但系其实回收呢、這个即系呢条路其实唔系第一次，唔系做火箭嘅，就系、是、做太空穿梭机啊嘛，
2: 系。
0: 太空穿梭机其实个目标就系可以回收啊嘛，咁太空穿梭机亦都系回收到嘅，佢真系可以好似飞机咁样降落翻落嚟嘅，喺轨道上面落翻嚟嘅，咁但系个发现就系、是，哇，原来你咁样回收佢翻嚟之后咧，对于嗰啲机件啊，同埋嗰个成个结构，你要重新维修翻佢，同你起过一架新嘅冇乜分别嘅。
2: 哦，系咩？
0: 系啦，
2: 啊，我成日都好奇，因为嗰阵时自从有架穿梭机爆炸之后咧，
0: 嗯，
2: 就一路就冇再有穿梭机嘅行程噶嘛。
0: 系，
2: 咁我以为系因为嗰个爆炸之后佢哋唔够胆，
0: 都唔系净系呢个原因，其实好主要嘅原因就系佢嗰个成个回收完之后再维修嘅嗰个成本好高，同埋因为佢你要发一架咁大嘅穿梭机上去，佢个即系个 booster， 佢嗰个火箭，佢净系靠个穿梭机自己嘅推力唔够噶嘛，咁所以佢系绑咗喺一支好大嘅，系啦，好大嘅火箭上面，咁嗰支火箭唔能够回收嘅时候，其实你个成本都系过唔到落嚟嘅。
2: Okay.
0: 即系以前穿梭机个发射成本，讲紧个载荷有效载荷每一公斤个成本去到$45,000，咁所以即系就系阿 Elon Musk 就行咗一条路啦，咁。NASA 其实揀嗰阵时穿梭机嗰条路到而家睇可以话系其实唔啱嘅喎。咁但系。
2: 使咗数以百亿嘅喎。
0: 百亿㗎啦。咁但系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发展嘅成个过程嚟嘅。即系
2: 科技署嘛，你有冇听过科技署啊 ,Christine?
1: 冇。
2: 我哋成日讲科技署。科技署呢就好似署咁嘅。所有嘢呢都系最早由个根下可能由亚里士多德咁一路上嚟。咁但系有啲树咧系黑山下会断嘅，即系冇得再行落。
0: branch out 咗之后，佢
2: 就借咗
0: 断咗。
2: 咁你就我哋做投资最忌就系呢啲啦。我最近都睇紧一个咁嘅项目，我哋都好惊佢就系一个佢可能系一棵出去好劲嘅树，但系佢亦都可能系最后种种原因系搞唔掂。所以我都好心大心细。
0: 我最近就因为都同航天有啲相关嘅，就係睇一啲机械嘅发展。即係我係觉得呢，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讲一讲机械人，即係 robot， 我哋就会讲系机械人呢，我唔知系咪同个翻译有关，即系大家一想象呢就会机械就一定要系人形嘅，一定系 human 来嘅先系机械人嚟嘅。咁我自己就其实人形机械人嗰啲我一间都唔睇嘅基本上。
1: 嗯。
0: 因为我自己系好相信 robot 系唔一定要人形嘅。人形亦都冇乜效率，即系喺好多嗰个
2: 除咗一啲
0: 机械使用上
2: 面。我真系咁睇，除咗一啲乜嘢呢，就系要触摸。
1: 嗯。
2: 即系人类系实
1: 即系要情感，要有情绪价值嘅。
2: 情绪价值当然好重要啦，呢个肯定系啦。如果有情绪价值就冇得揀添啦。但是呢另一样嘢就是即是而家仲未做得到，因为而家个 humanoid 仲未做得到，就是嗰个触摸，即是人其实喺动物界里面呢，我哋嘅鼻唔够九灵敏啦，跑得唔够跑快啦，係咪挨唔过大笨象嘅皮厚啦，但係我哋嘅手指嘅
0: 灵巧
2: 係 number one 嘅，所以如果嗰度做到呢，有可能 humanoid 有佢嘅价值，即是而家已经你见到有几间工厂做緊嘅，就 humanoid执货喺工厂生产线，我唔记得边间系咪
0: 有好几间都有做嘅，
2: 系咪有几间
0: 喺北京都睇过？
2: 即系呢类，当然啦，我自己都有投呢啲项目啦。咁我哋都睇到就系大部分情况只狗好用啲嘅，即系我巡航咁冇理由揾个人去巡航噶嘛。只狗又跑得快，又可以 all terrain 啊嘛，即系个地势咩斜斜佢都行到啊嘛，人行就会跌得嘛。
0: 但我成日我自己心里面呢，我觉得个原则应该系 form follows function， 即系你想去做个咩功能就俾个咩 form 去。即系之前咪有我唔记得系边间公司啦，整咗个机械人 跑步快过 Usain Bolt 嘛。

0: 係可以
1: 我哋
0: 跳過咗人，
1: 我都有諗過，一路都係咁諗，但係咧，我哋都最近有啲睇法。第一就係、是、又係 Autorena， 即係之前我哋解決啲問題，有初初有碌，有碌唔得咧，就用履帶，即係整架坦克車咁樣嘅。咁坦克車 suppose 你已經可以好多地方都行到啦。但你發覺原來都唔係喎，原來係用兩支或者四支，其實狗係最好嘅，係會好過用履帶嘅，即係好過用坦克車嗰種履帶。咁因為速度會快咗，同埋即係我唔係好沿途呢樣嘢，因為我投資嘅時候唔係佢只腳，我係投資佢只眼。我最近投一個項目係屬於啲眼嘅，但係我又相信咧，即係當然 overpriced 嘅，貴。human 來而家個，但係我又相信咁多聰明人投落去咧，又冇理由去到咁低級錯誤嘅，即係我唔相信 human 來會係一個死咗嘅科技樹嘅 branch 嚟嘅，但係佢愛嚟做乜？正如我頭先講啦，佢好 delicate 手，或者陪伴機械人啦，而家好多啦，但係陪伴機械人係咪一定要人形咧？我早排去講課，科學園香港科學園，佢有啲錯，一兩隻都係陪伴機械人。一隻有毛，一隻冇毛嘅，但系都系咁低只嘅啫，即系毛公仔嚟嘅。其实一隻系毛公仔，另一隻就大只少少，但系咁佢嘅叻嘅地方就我唔知系咪叫叻，会有脾气，
2: 卖点
1: 有脾气嘅，
0: 有脾气嘅，
1: 即系你话喂阿 B 同我练首唐诗，练再练多首，练第三首就练咗两首啦，你仲叫我练，冇第二样啊，你闷唔闷啲啊咁。
2: 系，
1: 即系佢会咁样嘅，
0: 即系个互动，
2: 系
0: 啦，个互动人性化，
2: 咁个情绪价值又高啲啦。
1: 咁我又即系佢呢系佢卖点嚟喎。
0: 我自己亦都另外留意嘅咧，就系呢个 term 咧系我陪我个仔喺 Star Wars 嘅卡通里边睇到嘅一个 term 嚟嘅，听到嘅一个 term 嚟嘅，叫 sensory appendages 人，即系嗰啲 android 啦，嗰啲 droids 系冇眼耳口鼻噶嘛。咁但系佢哋就有一啲叫做 sensory appendages。即系我觉得而家个发展咧比较好快，但系亦都可能潜在唔知会变成点嘅一个方向咧，就系我哋而家系俾呢啲机械人同埋 AI 开始去感应到呢个物理世界，咁之后佢点样去回应咧？我哋就未知道啦。
2: 系，我哋留待下个假期再同大家假日讲呢啲啊！唔该晒两位，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两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太空站拍摄影片，对国庆77周年表示祝贺。他说能够在中国太空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黎嘉莹说，回顾国家航天发展的非凡历程和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在太空站操作的每一台设备和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住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骄傲。他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黎嘉莹又提到，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五年规划，主动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西贡破边洲国庆日预约爆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联同

0: 几名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黎坚明表示，破边洲上昼九点至十一点有440名游客到访，处方会持续检视每个预约时段的人数和上山的情况，在可行和安全情况下释出名额给旅客现场预约上山。他明白很多旅客远道而来，不希望他们空手而回，强调前提是要安全和确保有良好体验。至于会不会对甩底的旅客施加惩罚，黎坚明说预约试验计划结束之后会再检讨情况，研究怎样调整机制，希望尽量配合旅客出行，同时做好处方的管理工作。黎坚明又说，处方有派员在破边洲山径视察，并派出无人机定时监察观景台的情况。由于天气炎热，呼吁行山人士量力而为，配置充足的装备。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形容发展中的北都是跨世代的城市工程，亦都是香港金融市场功能升级的重要舞台。许正宇发表网志说，北都融资的方程式是公帑先行、政府信用加持、市场接力入局。截至今年7月，立法会已经批出超过1850亿同北都相关的公务工程拨款。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亦向三间园区公司各注资100亿元，并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洪水桥大学城建设，俾市场见到实实在在的确定性。此外，政府亦已经将债券计划的借款上限提高至9000亿元，并计划由2026-27 年度起连续5年每年发行1600亿至2200亿元债券，当中包括更多长年期债券。他强调资金期限够长，基建才能够建得更快更稳。迪拜航空一架客机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机师刺伤机长，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最后急降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后乘客和机组人员进入驾驶舱制服当时正破坏飞机控制面板的副机师，并令到客机恢复稳定。他赞扬乘客、机组人员和机长英勇，阻止了一场灾难。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当时全身都是血，瞓在地板上面，但是仍然成功按下开关掣，打开驾驶舱的舱门。据报他已经在塔布克接受手术，目前情况稳定。至于据报是亚曼籍的副机师已经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调查。内塔尼亚胡形容今次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可能的潜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就事件与内塔尼亚胡通话，他指副机师可能是恐怖分子，亦都可能是精神异常。迪拜航空就事件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又说事件的起因仍未清楚，呼吁外界不要过早猜测，而为了配合调查，决定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0: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预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

0: 第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即时光镜，
3: 尹德正、黄俊杰。
4: 大家好，又嚟到即时搏击时间啦。咁今日系假日版嘅即时搏击啦，有我 Barry 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咁啊，今日咧假日咧就可以讲下啲 MPF 啦，讲得详尽啲咧。先睇翻啊九月份个 MPF 嘅情况啦。根据呢个积金评级表示啦，九月份咧大家都应该系赚钱噶啦。咁啊个原因就可能咧就系好似我同阿 Vicky 咧喺琴日所讲啊，港股喺第三季啊系跑赢全宇宙啊。咁啊 MPF 咧都见到啦，积金局咧大概应该咧预期咧，大家个赚钱嘅幅度啦，就系第三季赚5900多元啦，即系差唔多赚6000元啦。今年以嚟咧，原来大家都应该会赚钱咯，就系赚24000左右啦，平均每位成员计咁样。咁啊喺嗰个指喺嗰个 MPF 个表现基金表现方面啦，见到咧头三位赚钱咧都系啲中国啊，都唔系头三位添啊，十位入边咧头六位啊，都系一啲系中国嘅指数 MPF 啦。咁然之后咧去到咧第八九十啦，都系啲恒指嘅追踪基金啊。十只入边咧，第一只系美国嘅股票基金啊。咁啊，其他都系啲恒指啊，或者追踪中国指数嘅相关嘅基金啊。个升幅咧都唔系话好多嘅啫，第三个月嘅升幅咧大概系7% 至8.2-8.3% 左右啦。咁即系都系温和啦。但系调翻转你睇跌幅嗰方面咧，跌幅榜咧头三甲啦都系海通啦，因为海通成也成也韩国，败也韩国啦。咁啊就系、是。第一位输得最多嘅咧就系呢个海通嘅亚太基金啊，输个幅度咧达到呢个 23%。第二位咧就系海通嘅韩国基金啊，输个幅度咧呢个讲紧系三个月啊，输个幅度系讲紧16.8% 左右嘅。咁第三位继续都系海通咧，海通环球分散基金输个幅度咧大概系12% 左右嘅。咁但系啦，提翻大家啦，之前咧海通啲基金咧都赢得好多嘅，咁而家只系高位回调嘅啫。
5: 哇！但系年初至今应该都赚紧钱嘅，如果以海通嚟讲，即系以韩国嗰只基金啦。咁、即系其实都系韩国基金都系买过两只嘅啫，咁即系最重要，即系最重要铁胆就系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咯。
4: 冇错啊，咁啊见到咧，即系嗱阿 Vicky 啊，三月份嚟即系。第三季嚟讲咧，大家咧叫系我哋之前都提过大家噶啦。七月份咧应该要执一执个仓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趁机会去执到啦？咁啊，
5: 如果执到又真系执到宝喎。
4: 系啊，应该都有得赚嘅，因为其实咧喺韩国指数嚟讲咧，最低系7000多点嗰度啊嘛。而家都反弹翻上嚟嘅时候咧，都其实个弹个幅度都唔细噶。
5: 系啊，咁啊由个低位都弹翻上嚟啦。最重要就系即系大家。嗰啲海力士啊，即系之前唔系话大家嘅，即系喺有多人做咗好多杠杆嘅时候，咁啊一去杠杆嗰下，即系全球嘅硬件股一齐去杠杆，加埋嗰个叫做去杠杆效应啦，咁啊引致到全球嘅硬件股就即系滚水六脚咁啊挫咗落嚟啦，咁啊去到啲低位，咁啊就去先至好平稳翻啲之后咧，目前嚟讲去到九月底啦，咁啊就个啲硬件股，尤其是譬如好似即系我哋简单讲以费城半导体指数嚟睇，其实就由个低位就弹翻唔少嘅。
4: 嗯， 咁其实我同你咧，最主要都系一个咧，相信 AI 咧系一个未来嘅大故事嚟嘅，即系咧，因为你市场上咧，虽然就好多嘅不定期都会爆发一啲咧新嘅主题啊、新嘅话题嚟噶嘛，但系 AI 咧，我同你都系偏向相信咧，系一个会长远影响世界嘅，同埋会好赚钱嘅一个题材嚟噶。咁我哋之前都讲过话要执仓嘅时候啦，咁亚太区嘅一啲嘅 MPF 基金啦，绝对会系一个要投资嘅部署嘅重点啦。除咗啲亚太区之外啦，就系、是、再唔系咧，就系拣啲美股相关嘅 MPF 嘅基金啦。咁会唔会即系调低翻咧港股或者中概股嘅一啲基金咧？咁大家就可以自己谂下啦。但系如果你想投资个 AI 相关嘅主题啦，都一定系呢两个市场为主嘅啫。咁如果俾 Vicky 你拣嘅话，你要自己会拣边个？即系美股多啲啊，定系亚太区多啲会好啲咧？
5: 啊，咁我就偏向亚太区多啲嘅。咁其实亚太区股市啦，咁啊就点解要拣亚太区先？咁其实即系尤其是韩国啦，其实韩国就揸住咗嗰个叫储存记忆体晶片嘅命脉啦。咁、特别系就系呢、這个储存记忆体晶片以 DRAM 为例啦，即系以韩国嘅三星加埋个海力士啦，已经差唔多揸住咗70%嘅全球嘅 market share。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咁当然啦，就嗰、那个 DRAM 即系呢个储存记忆体晶片咧，嗰、那个股仔应该就未完嘅。咁、特别系大家而家喺 AI 嘅年代之后啦，咁啊储存嘅即系嘅嗰个资料越嚟越多。
4: 系啊，
5: 咁你越嚟越多之余咧，更加系咧你要攞即系每一次咧，其实 AI 咧要攞一个叫做资料去做一个叫运算咧、即系以前可能你当一个以前要攞二十个单位咁先算啦，咁以前20个单位可能即系好短嘅啫，咁、但系咧未来即系agentic AI 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即系每一次攞个资料咧，唔系攞20个，可能系攞1000个啦、10000个啦，咁样几何级数咁样上去嘅时候咧，咁对于呢啲咁嘅储存晶片咧嘅记忆体咧，咁啊就都系会继续好大量嘅。
4: 其实咧，我都可以补充少少我自己嘅睇法，就系咧，我同你头先喺咪后讲啦，喂，自己嗰啲电脑都唔觉得咁闷，
5: 系啊，
4: 因为咧即系你头先其实都冇个概念啊，个原因系你冇话即系我啲玩电脑玩得咁多啊嘛。因为咧，我哋普通人啦，电脑嘅容量咧，其实32G咧，已经系以前嚟讲都算系几多下噶啦。而家你嗰啲 AI 嗰啲运算咧，系讲紧32G吓，你真系一即系一阵间就冇咗噶啦。系啊，因为 AI 嚟讲咧，个记忆体即系记忆体越多咧，其实对佢嗰个得出嚟个结果系越好噶嘛。咁、只会令到呢个成个市场咧，就系、只会不断咁去需求呢个 A 记忆体嘅容量啦，系越嚟越大。即系如果你个运算个难度更加大嘅时候咧，佢嘅所有即系佢而家系要成副，即系好似喺个图书馆咧抄晒成个柜啲书出嚟咧，咁摆落去运算咧，先可以得到个结果嘛。咁就变咗咧，而家个成个记忆体嘅产业嗰个叫系玩法已经系唔同咗，因为以前即系好似美光啊、海力士啊咁样咧，都曾经俾呢啲苹果嘅公司啦，系叫系揿个价咧，揿到好残咁样咧，佢哋其实都投即系叫系新即系行出嚟咧，叫系信过啊苹果呢啲咁嘅公司啊，对我哋唔好啊咁样之类啦。而家啊唔系条街咧系咧宁愿食你炒价，啲 RAM 嘅炒价，哇一倍两倍咁样升咗几倍啊，都好似唔够厚咁样，即系变咗成个市场咧对 RAM 嗰个需求咧系由以前一个周期性啊，即系呢期大家需要用电脑需要买电脑嘅，你咪啲 RAM 咪贵咯啊，但系个唔系，而家咧啲 AI 系长期嘅一个衰索嚟噶嘛，即系啲数据中心啊，咁样咧，佢系长期需要不定咁样咧，去换佢啲 RAM 嘅产品啊，或者硬件嘅时候咧，就变咗佢嗰个需求系长期保持存在嘅时候咧，啲所有嘅 RAM 嘅公司咧，佢系会有一个好稳定嘅客源去支持佢嗰啲生产线咁样。
5: 系啊，同埋即系而家我哋主要系针对 RAM，即系我哋唔系针对 RAM，因为 RAM 咧即系好似你啲 hard disk 啊，甚至系你手机里面嗰、那个即系又可以揿得出嚟嗰块 HDD 嗰啲咁嘅 hard disk 啦、啊。咁啊，呢啲就系大容量啲，咁但系 DRAM 咧就细容量啲嘅，咁但系、那个 個速度就快好多。咁就速度快好多，但係 DRAM 頭先我講過啦，即係最主要兩大嘅生產商就係美光同埋海力士啦。咁、而美光同海力士咧。In general 咧喺亞太區嘅 ETF 唔係 ETF 呢個 MPF 裏面咧，咁咧就會包含咗呢兩間公司，所以咧
4: 一次過

0: 包晒，
1: 系啊，一次过包晒，咁加埋咧，其实亚太区嘅 M P F 仲有啲，通常咧就大部分啲公司都会包咩边只咧？仲有 T S M 啊，即系呢个台积电。
0: 我头先都想讲啊，就系、是、台积电系冇办法系撇除咗佢嘅，即系呢个已经系对成个嘅芯片市场啊，系个影响性咧系大到咧系大到不能倒啊。
1: 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即系你嗰个亚太区个 M P F， 即系你要喺 M P F 里面买个 A I 概念嘅，又仲要系硬件嘅。概念咧，其实就主要集中喺亚太区嘅 M P F 咯，咁啊，所以嚟讲，我就觉得即系如果我即系第四季啊，我觉得个 A I 个股仔未完嘅话，其实应该咧就要继续 part 落去咧，就系喺啲我自己咧就会 part 落去啲亚太区嘅 M P F 里面咯。好啦，我哋依次跟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
2: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尹德正、黄俊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即时搏击，继续有我 Vicky 喺度啦，同阿 Barry 喺度。喂 ，Barry， 其实就亚太居咧，其实个 M P F 其实我觉得有啲嘢仲可以讲下嘅。
0: 系啊，有啲咩正嘢咧？亚太区嗰方面，
1: 喂，亚太区咧，其实咧就大家成日都觉得喂亚太区可能就系买韩国、买台湾，咁啊当然啦，就有啲梗系包喺香港啦，咁啊有啲 M P F 咧，亚太区嘅 M P F 就当然就第三季嚟讲表现唔错嘅汇控啦，咁啊汇控咁有啲都包落去，咁但系咧当然啦，汇控呢啲就梗系唔系我哋杯茶啦，咁有啲咩可以特别嘢咁啊可以讲下咧，就系、是、台湾股票，因为其实台湾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就有台积电啦，咁除咗台积电之外咧。其实就有啲公司咧就包日月，有啲 M P F 其实包日月光嘅。
0: 系日月光又系你成日睇嘅一只正嘢啦。
1: 系啊，咁啊日月光其实就我觉得都系变相系帮紧台积电打紧工嘅。咁点解咧？因为台积电有啲产能咧，即系嗰啲叫做有啲产能就系、即系高端封装嗰边咧，咁啊自己做唔晒嘅，咁啊会。判俾边个做呢？就判俾日月光做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咧，你见到咧，如果日月光其实有ADR 嘅，咁啊就未即系当然咧，就除咗喺台湾上市之外啦，咁啊仲亦都喺美国上市嘅。咁你如果见到日月光嗰个股价咧，即系你就大家就可以清楚睇到咧，不过其实日月光咧就升咗好鬼多嘅。咁啊而家咧，即系以我哋而家大概即系佢而家其实都贴住个高位，即系等待向上爆发嘅啫。
0: 其实都倍倍声噶啦。
1: 系啊，呢啲倍倍声股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日月光，即系有啲 M P F 其实包日月光啦。咁啊个。比例上咧都唔細嘅，咁當然啦，就台灣股票，咁啊除咗頭先講過台積電係一個主導啦，咁啊聯發科啦，咁啊聯發科技啊
0: 係一隻正嘢啦，
1: 係啊聯發科技又係正嘢啦，咁啊Qualcomm個對手啦，咁而家都開始聞説緊咧，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依個 Google 個 TPU。咁、除咗俾依个叫做波琴做之外咧，第二梯队咧就开始就俾阿联发科做
0: 嘅，即系啲做唔晒。

0: 你嘅产能系嘛？再射落去系咪？
1: 系啊，佢又唔系啊，佢其实即系类似苹果嘅策略，即系有 A B 厂
0: 分摊啲供应商，唔好一间出事咧就断咗佢。
1: 系啊，真系滥炒。
0: 系啦，
1: 咁啊，即系所以咧就揾其中即系第二梯队咧就揾阿联发科嚟做啦。
0: 变咗其实咧个台湾喺呢个 AI 啊或者啲高端制程啊啲咁呢啲产能入边咧，佢都系咧完全离唔开佢嘅。
1: 系啊，咁啊完全离唔开。同埋有啲就我又見到有啲 MPF 咧，即係大家第二季第三季嗰時咧，就好鬼中意啲 PCB 噶嘛，
0: 係
1: 嘛？咁但係咧，我見到有啲 MPF 咧，即係啲依個叫做亞太區嘅 ETF 咧，買咗台灣 PCB 嘅股份，
0: 甚至乎有啲香港港股嘅 PCB 股份，即係講緊咩咧？就係1888見到積層板啊，都有份嘅，上咗榜。我記得嗰個 percentage 係 1.8% 左右。
1: 係啊，即係某一間，不過嗰個就係恒指嗰邊嘅，好似香港
0: 恒指嗰邊嘅，
1: 香港嘅嗰邊嘅。咁但係啦，即係我見到，但係有即係亞太區嘅 ETF 啦，咁就有買到啲台灣嘅 PCB 嘅股份啦。咁另外咧就有一。我见到瞄到一两间咧，就 MPF 嘅亚太区嘅基金咧，啊买我近期好中意一间公司，就系三星电机。
0: 啊，你都成日提到噶啦。
1: 系啊，三星电机咁啊，有两个概念啦。咁啊，第一个概念就系 ABF 啦，咁即系呢个全世界就好缺嘅东西啦。咁 ABF 就系因为未知数就日本未知数生产，其实 ABF 咧。A B， 我印象都系 A B 都系其实系未知数个名嚟嘅，
0: 系
1: 啊，英文名嚟噶。咁 F 就系当然嗰个
0: 物料
1: 个名啦。咁但系咧就A B F 一样嘢咧，其实就因为就得因为个 P C B 要升级啊。咁啊特别系嗰个 G P U 嗰个运算速度越来越快嘅时候咧，咁你嗰啲物料咧都要升级。咁啊最初咧即系。当然啦，即系啲物料随着佢升级，但系咧突然之间你要抢得好犀利嘅时候，咁啊做唔切啦，咁啊就开始咧有其他厂开始做啦。咁其中一间就系三星电机，咁啊三星电机咧就开始做嘅时候咧，咁加埋头先讲过啦，即系我又系平时都有讲，够唔够讲三星电机就系因为仲有个 MLCC 嘅概念啦，咁啊 MLCC 又系缺到爆炸噶啦喺条街度，咁啊有一即系如果以一线厂嘅 MLCC 厂咧，第一大一定系川田制作所啦，即系日本上市啦。第二咧就已经系数到三星电机。咁如果三星电机即系而家目前嚟讲系有两个大概念啦，即系头先讲过就有 ABF 啦，咁啊好缺啦。咁另外就 MLCC 啦，亦都系好缺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只 MPF 里面咧瞄到亚太区里面 ETF， 哇有只三星电机加台积电。再加埋即系日月光，仲有其他即系比较劲嘅，譬如好似依个海力士啊、三星电子等等。哇！依只 MPF 真系坚喎。
0: 系边只咧？
1: 啊，今日借运啦。
0: 哦 ，OK， 系有嘅，
1: 系有嘅，费事卖广告啦。
0: 嗯。嗱，咁其实咧，头先啊 Ricky 提到啦，台湾咧都系好多嘅，即系芯片相关佢最顶尖嘅制造技术咧，都已经系包含咗喺入边噶啦。即系可能只不过系我哋港股嘅投资者咧比较少留意啦。甚至乎可以提埋大家咧，有啲下一代嘅相关嘅制程啊，或者叫系相关嘅技术咧，都喺台股入边咧系即系好多股份咧会系喺入边嘅。即系譬如讲紧啲乜嘢咧，就系咧 Intel 同呢个友达啊，最近咧有个合作咧，就系咧会准备去做呢个玻璃嘅封装技术啦。因为个原因就系咧，我哋成日讲嗰啲 PCB 嘅块胶板啊。块胶板咧嚟紧可能系唔够用啊，唔够用嘅原因系除咗个地积比啦，我哋成日提到嘅地积比咧，即系已经摆咗太多嘢喺块板上面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系个散热个问题啊。散热令到咧嗰块即系嗰啲热嘅累积咧，令到嗰块板咧会弯曲或者变形啊。咁所以嚟紧嗰个新嘅技术咧，就系喺个玻璃上面去做芯片，或者或喺个玻璃上面做封装咁样。咁成班产业链咧，其实我睇完咧，即系好多都喺台股嗰度。
1: 系啊，好多喺台股，同埋咧阿 Barry 所讲嗰句啦，即系点解弯对于一个 PCB 嘅即系成个晶片产业咧咁麻烦咧？因为咧，其实大家要明白咧。 兩粒米嘅世界裏面咧，即係你以為你唔好以為彎少少已經好好，即係冇乜嘢啊！
0: 細個條頭髮嘅世界，
1: 細個條頭髮嘅時候咧，你彎少少咧，其實已經可能會引致到 short circuit 嘅問題出現。咁啊，所以咧就要揾一啲物料咧，其實就
0: 即係短路啊，
1: 短路。

0: 咁啊，即系咁，所以咧就引致到一啲物料咧，就一定要咧最好咧个热膨胀系数咧就越高越好，即系佢膨胀咧得嚟咧就唔会弯。咁啊唔会弯嘅时候，有咩系咁好咧？就系玻璃啊。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有好多嘅即系新嘅技术咧，准备系嚟紧嘅，会唔会去改变晒成个投资逻辑咧？暂时都未知，系有机会改变嘅。咁但系咧，而家见到嗰扎嘅股份咧，原来都系潜藏住喺啲台股入边，啊，港股都有嘅，就
0: 系
1: 只蓝思科技老一三啊，就系已经系七月份同呢个 Intel 公布咗合作噶啦。咁但系咧，到时会唔会系即系个生意会有几大啊？啊，会唔会系改变，即系取代咗呢个 PCB 嘅市场咧？咁啊，仲要观察啦。咁但系都可以提醒大家，即系如果你去投资一个叫系长远啲，可能系谂紧一个未来嘅三五七年嘅投资咧。除咗 AI 方面啦，我哋再细分啲，就系 AI 入边有边啲股份啊，或者有边啲市场，有边啲领域咧，系可能会成为呢个领域嘅下一步嘅会受惠到下一个技术嘅一个升幅咁样咧，就系台股入边咧，原来有好多正嘢咧系潜藏住
0: 啊，即系卧虎藏龙嘅。同埋一样嘢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啊，就亚太区 MPF 因为就系包咗台湾啦，甚至系韩国啦等等。喂，但系咧另外一种 MPF 咧，有个叫中华威力嗰啲 MPF 咧。咁咧，原来咧系大，即系你表面上中华威力谂住买中港股市系嘛，啊唔系嘅，原来包咗大量台股喺里边。
1: 系啊，但系呢个中华威力咧，其实都出名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即系知道嘅都知道边间公司噶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喂，原来中即系当然啦，你要睇下个分书嘅十大持股系买啲咩啦。咁啊，但系即系如果嗰十大持股，哇，全部都系咩美团啊、你啊，咁啊美团啦，即系 ATMXJ 咧，咁就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咁但系如果喂唔系嗰只即系亚太即系呢个中华地区嘅，喂，原来买咗大量嘅台股嘅时候咧，哇，咁啊就唔同讲法噶咯。
1: 系好，我哋呢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
0: 好，
2: 下昼两点半，
3: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一架客机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机师刺伤机长，客机喺30秒内急坠大约14000尺，最后急降沙特阿拉伯嘅塔布克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副机师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后乘客同机组人员进入驾驶舱，制服当时正破坏飞机控制面板嘅副机师，并且令到客机恢复稳定。佢赞扬乘客、机组人员同机长英勇，阻止咗一场灾难。内塔尼亚胡嘅发言人话，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当时全身都系血，倒喺地板上，但仍然能够成功揿下开关掣，打开驾驶舱门。据报佢已经喺塔布克接受手术，目前情况稳定。至于据报系阿曼籍嘅副机师已经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调查。内塔尼亚胡形容今次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可能的潜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就事件和内塔尼亚胡通话，他指副机师可能是恐怖分子，亦可能是精神异常。迪拜航空就事件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又说事件的起因仍然未清楚，呼吁外界不要过早猜测，为了配合调查，决定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20国集团这个星期召开贸易部长会议的时候，将会发布一项协调行动，以应对钢铁产能过剩，并鼓励各国提高对中国等产能严重过剩的国家钢铁进口的贸易壁垒。被问及是否多数20国集团国家已经同意提高针对中国钢铁的关税时，格里尔说，美国已经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其他国家跟随亦都是合理，而每个国家都会采取适当的措施，美国就希望从中协

0: 調。美國已經針對中國鋼鐵徵收高額關稅，並以數據收集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為理由，禁止進口中國的汽車。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至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布之後迎來的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他指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不單只是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舉措，更加是立足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順應時代潮流，找緊國家發展機遇的戰略謀劃。李家超強調，香港在這個時刻制定五年規劃，是要盡快全面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龐大機遇，製造更多發展成果，惠及市民。他指規劃涵蓋經濟發展、空間佈局、內外聯繫、民生提升和風險防控等，組成環環相扣的完整體系，是經過廣泛諮詢之後凝聚的集體智慧。李家超說，只要香港在自己崗位上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西貢破邊州國慶日預約爆滿，漁護處處長黎堅明連同數名立法會議員到場視察。黎堅明說，破邊州上午9點到11點有440名遊客到訪，處方會持續檢視每個預約時段的人數以及山上的情況，在可行和安全情況下釋出名額，讓旅客現場預約上山。他明白很多旅客遠道而來，不希望他們空手而回，強調前提是要安全和確保有良好的體驗。至於會不會對甩底旅客施加懲罰，黎堅明說，預約試驗計劃結束之後會再檢討情況，研究如何調整機制，希望盡量配合旅客出行，同時做好處方的管理工作。黎堅明又說，處方有派員在破邊州山徑視察，並派出無人機定時監察觀景台的情況，由於天氣炎熱，呼籲行山人士量力而為，配置充足的準備。今日在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章，不再依赖出口，可回收种类亦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到纸包饮料、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多了一门生意，有助增加利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同今晚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到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64%。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8: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7: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还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8: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7: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9: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

0: 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即时恶极，
2: 尹德正、黄俊杰。
3: 大家又嚟到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咁我哋头先咧讲到呢啲韩国股市啊，或者系日本嘅一啲相，即系亚太区嘅 MPF 啦，即系包完韩股同埋日本股同埋韩股之外啦。咁我哋都讲翻啦，我哋香港嘅市场咧，咁我可以提醒翻大家咧，就系、是、恒指追踪嘅一啲相关嘅基金咧，可能就要避一避啊，或者叫系长远嚟讲要谂下系咪要减翻磅啊。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我自己觉得啦。即系除咗我自己觉得之外，其实近期都有好多嘅一啲叫系投资界嘅资深嘅人物啊，都可以讲到咧话，港股咧系将会越嚟越差，或者甚至乎个30,000点啊，好难都会见，好难见到啦。我自己解读就系个原因就系而家个恒指个成分股嘅占比咧越嚟越多只啊。
4: 嗯，
3: 你谂下以前咧，可能一只腾讯，一只阿里。佢升10%-20%，已經個恆指個升跌個幅度已經好大噶啦，甚至乎我哋唔好講咩啦，今年以嚟個匯豐升咗咁多之餘，你個恆指見到升幅有幾多？其實唔係好感受到嘅，
4: 係啊，感受唔到啊！哇，如果你放大幅圖啊，分鐘
3: 喂，以前50只股份嘅時候，即匯豐啊，可以升到我諗。譬如60蚊升到上嚟86蚊嘅时候，
4: 啊、
3: 哇！你嗰个已经倍几啦。
4: 系啊，
3: 你谂下个恒指已经系差唔多成，俾你影响到差唔多成8-9% 噶咯。
4: 系啊，同埋即系恒生指数啊，即系大部分弱势股都得齐啊，系咪先？
3: 唔好话弱势股啦，传统股啦。
4: 系啊，咁啊，有啲新嗰啲咧，即系一啲车嗰啲
3: 又占咗几多咧？
4: 咁啊系，咁但系
3: 即系就算你侵只咧好前景嘅。譬如侵只
4: 即系某一只啦，唔好话冇知名度性啦。咁但系咧侵咗落去，哇！真系好似大粒石仔落个海度
3: 咧。系啦，冇错啦。咧而家你侵只新嘅落去，你占比可能得1%。嗰1% 升一倍啊，都系只系影响咗恒指嘅1%，大概系200几点啦，300点啦，好冇？即系都真系见唔到好大嘅影响。
4: 系啊，咁啊，同埋即系第三季啦，始终就个恒生指数都弹咗上嚟啦，叫做。
3: 其中主要嘅原因就系我哋琴日做节目嘅时候都讲到啦，就系啲弱股啦，弱股之余，仲有其实另外就系啲。内房啦，唔系内银股啦，内银股同埋啲内险股咧，其实都有啲升幅嘅。咁即系呢啲已经你见到喺个咁嘅高位嘅时候咧，最主要个因素就系你睇住佢嗰个股息回报率咧，都跌到落嚟啊，4厘左右嘅水平啊，甚至乎好多都4厘唔够啊。我自己真系真心觉得唔系好吸引啊，即系再上望嘅空间，即系你谂下一只内房股，如果佢净系俾到3厘嘅回报率，你觉得吸唔吸引啊？
4: 咪咯，真系好难吸引啊！
3: 你而家做定存都有3厘噶咯，
4: 唔系就买好难买落手。
3: 系啦，所以其实你作为一个即系。你作为一个大买嘅投资者，你打个比喻，你有1000万身家嘅、你走去买内银好啊，定系走去做定存好
4: 啊？
3: 你真系做一做定存啦。
4: 系啊，即系冇相对地啊，即系个回报可能会即系安全少少啦。即系当然你始终买股票梗系有个波幅噶嘛。咁啊，如果一个唔好彩错咗嚟嘅时候，咁我如果重要嗰嚿钱系你一个好重要嘅钱嘅时候咧，咁、你仲谂住买银行股、买内银股收息？哇！但系你而家个股息率始终都争紧折啦。
3: 系啊，已经亦都有一个因素就系咧，内地个经济始终都系弱势啊嘛，咁会唔会需要即系内银出现一啲贴息嘅情况啦？嗱，虽然啦，我哋寻日都讲到啦，最大嗰个贴息咧，即系房贷贴息咧，就已经出咗招噶啦，亦都见到嗰嚿钱原来唔系内银嗰度出嚟嘅，
4: 系咯，咁好彩，好彩
3: 升咗噶啦，系啦，
4: 即系好彩。咁但系即系我哋讲翻转头讲 MPF 啦，即系 HSI 即系呢个香港嗰边嘅即系呢个叫做MPF 啦。 咁始终就大家都系揸住，就系都好主力做 check 住啲香港嘅股票啦。
3: 系
4: 咁啊，特别系即系即系讲我哋头先所讲嘅咩建行啊、中行啊、即系汇控啊，即系呢啲铁胆嚟啦。
3: 其实基本上咧，你买就唔好话啲恒指追踪恒指嘅基金啊，你买啲港股嘅基金咧，基本上啲。工行、建行啊，你都系或者甚至乎阿里啊、腾讯啊，你都会已经系一定喺十大嗰度见到
4: 啦。见到啊，咁但系即系正如你所讲啦，就啲 M P F 咧，即系啊，即系有一两只 M P F 咧，就见到啊，见到即层板啊嗰啲
3: 系啦，
4: 系啦，咁啊，但系呢嗱，通常咧而家大家睇到嘅 Fed sheet 咧，即系嗰个 Fed sheet 就系直至六月。底嘅，咁啊嗱，你
3: 第三季未出 啊，
4: 第三季未出啊，咁但系嗱，直至六月底，大家睇翻六月底见到即行板嘅股价到咗第三季，
3: 即系唔知个基金走唔走得切啦。
4: 嗱、啊，最重要希望就走咗啦，系嘛先，咁啊或者穿咗啊，穿得即系减少啲啊。喂，但系如果冇减到嘅话咧，其实就对于个即系某嗰只 M P F 咧，其实有啲压力噶。
3: 系啊，咁但系你又好难去平衡噶，因为而家咧成个港股。嗰个叫系潜在嘅爆发力啊，都系比之前系大幅减弱噶嘛，因为始终大家都明白噶啦，个实体经济系唔系咁好，再加上啲中美关系啊，又都系即系你见到系而家啱啱出完个习特会之后啦，都未见到一啲好大嘅改善嘅空间咁样，咁所以就系、是、有未来有啲乜嘢嘅。增長潛力咧，即係有啲咩嘢可以令到你幻想咧，就好似都係講嚟講去都係啲 AI 相關。而點解成日我同阿 Vicky 咧都提到啲 AI 相關嘅嘢，一定都係行咗去韓國股市啊，或者台灣股市，甚至乎日本股市咧，因為啲嘢真係喺嗰邊
4: 啊。係啊，即係尤其是啲大產業龍頭咧，咁啊啲零件嘢啊，啲 AI 嘢啊，咁啊全部都喺曬依一邊。咁同埋呢一樣嘢咧，我諗就即係恆指嘅 MPF 要留意小心啲之外咧。其实我哋即系每个月都有讲下个 M P F 个策略啦，其中一个更亦都要好小心嗰样嘢，千祈唔好都摆大量嘅钱落去啦，即系我包括我做啦，就系嗰只 M P F 就系债券基金，
3: 系啲债券基金，
4: 即系大家而家都明白点解唔好摆债券落去啦。
3: 我觉得唔紧要啦，再重新咁样去讲一次俾大家听啦，因为始终呢未必系个个都会听过我哋之前啲节目咁样，咁点解我哋要唔好喺呢啲时间摆啲钱落去啲债券度咧？
4: 咁啊，始终就而家个息口个向上啊，即系依家因为基于个油价高企，甚至系其他嘅咩物价高企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就各大央行咧都谂住用一个加息咧就去压呢个通胀，
3: 连日本都要加息，
4: 系咯，连日本都要加息，
3: 最唔想加息嘅国家都要加息噶啦，而家
4: 系啊，咁啊即系嗱，加息有咩嘢唔好咧？咁加息咧就对于咧债券嗰、那个。尤其是个长债息率咧，因为大家都预期咧就未压得实个通胀啊嘛，咁就引致到咧长债嗰边个息率咧就向上，咁啊息率债券息率向上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个债券价格下跌。咁如果債券價格，即係而家大家都好明顯啦，都睇到大家嗰個全球嘅中央銀行咧，都諗住加完息噶嘛。咁如果佢哋未加完息嘅話，咁即係繼續加嘅話，即係意味住咧個債券價格會繼續跌，
3: 即係債價個壓力咧不斷咁跌啦。咁我哋始終我哋手頭上嗰啲咁嘅債券M P F 咧，未必可以坐到期嗰日噶嘛。咁所以就令到嗰、那个即系 M P F 个价格咧，都系会随住咁样而下跌噶啦。
4: 系啊，因为就系跟住个市场价格去啦。咁啊，所以咧就特别系咧，即系喺第三季开始咧，突然之间咧，大家个通咧转得好快。咁啊，本来咧嗱，如果大家望谂翻起啦，即系即系今年年初嘅时候，大家都讲紧减息噶嘛，系咪先？
3: 系啊，
4: 系啊，减息。
3: 我啊最期望啦。
4: 系啊，咁啊，我都好期望，我都会供紧楼嘅。咁但系。即系你减息嘅时候咧，当然啦，就利好翻嗰啲即系叫做嗰啲债券基金啦。咁但系啦，你而家加息嘅时候，其实对于债券嘅个基金嘅 M P F 嘅抛售压力系相当之大嘅。
3: 系啊，咁我哋咧讲住呢度咁多先，我哋转头翻嚟，你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
4: 好。
2: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

0: 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2: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尹德正、黄俊杰，
4: 好，又嚟到即时搏击时间啦！继续有 Barry 同埋 Ricky 喺度啦。咁头先讲完咁多嘅市场分类啦，咁而家去到啲快问快答嘅环节啦，就系问下 Ricky 咧，到底将即系啲钱摆喺边度好咁样咧？但系我哋就用中意唔中意或者一般麻麻地咁样呢啲比较空泛啲嘅，系中性啲嘅字眼先啦。咁首先问你，摆喺边啲 set， 即系摆喺边啲区域先啦，或者摆喺边啲投资产品先啦，就系、是、股票、债券同埋收息先啦。股票
5: 系我股票啊，我梗系偏，我其实第四季咧就应该就会偏好股票嘅，
4: 偏好即系中意股票
5: 系啦。因为始终嗱，点解咧？第一样嘢就系中期选举啊。其实中期选举之后咧，即系好多研究都，即系我见到出面贴街咧，有好多报告都讲咧，就系话以第四季咧，其实就中期选举之后咧，个市咧就表现得应该就唔错嘅，即系股市啊，咁啊，所以嚟讲，我就咧第四季嘅投资策略咧，我其实嗰个股票嘅偏好会高返啲啊，即係当然啦，就会戴返个头盔先嘅。咁啊，如果个债息唔係再扯咁高上去啦，如果个债息再扯高上去呢，即係扯即係好，如果咁不幸地啊，即係大家见到十年债息去到6厘嘅话呢，更加係冇得顶啦，即係顶唔上，即係即刻要稳定利啦。咁但係如果价值间都係维持喺呢啲5厘啊、5厘零啊，甚至係4厘，即係落返去见到4字头呢，其实我觉得就偏好股票多啲嘅。
4: 咁债市呢，
5: 债市啊，债市就一定系唔会搞佢噶啦，
4: 咁啊，
5: 系啦，就债市咧就真系千祈唔好乱嚟啊！债市即系好难做嘅，即系无论系咧政府债券啦，因为你政府债券就头先讲过啦，即系都会跟住个息口，如果加息间中央银行扯上去嘅时候咧，咁啊嗰啲即系大家嗰啲政府债券咧，就一定会拜拜啦。咁之不特止，即系如果加息间有啲 MPS， 甚至有啲债券基金，嗱债券基金就肯定会可能会买私人企业债啊。咁但系如果有啲 MPF 系买私人企业债，即系所谓嘅私人企业债，即系即系可能好啲，即系公司债啦。咁都会咧受到咧，其实个债券价格即系中央银行嘅债券价格嘅下跌咧，而受到影响而下跌嘅。咁因为通常大家唔会将一个公司债会揸到尾噶嘛，即系尤其是一啲咁嘅基金都会即系。同个市场嚟，即係一个叫实时咁样对比返个价嚟咁样。所以嚟讲，其实如果係咁嘅话，我觉得债券市场呢，即係基于两个原因，就千祈唔好搞
4: 嘅。咁第三个呢，就係收息，即係啲好保守、好保守嘅基金呢。咁你又会点睇呢？使唔使摆啲钱去，即係呢啲基金其实即係等同于现金啦。
5: 係啦。
4: 你会唔会使唔使摆啲钱留住爱嚟做后备嘅弹药呢？
5: 即係会啦，咁都会嘅。都会嘅，但个比例上就肯定唔会太多啦，即系如果假使间系100里面，咁我可能会只系可能摆20咁，类似呢啲咁嘅比例，即系方便咧，就系我嚟做咩咧？即系我嚟咧，即系万一自己睇错市咧，就嚟扣货。
4: 系咁啊，去到咧市场嗰方面啊，咁我哋咧作为嘅港股嘅节目啦，梗系第一时间问你啊，中港股市嘅市场你会系咩？中意唔中意定一般般麻麻地咁
5: 样？中港市场咧就如果怎一个宏观咁睇咧？中港市场呢，我就唔鍾意嘅。
4: 唔鍾意。
5: 但如果细分呢，就另外一个讲法嘅。即係嗱，而家
4: 头先讲 MPF 嘅层面。
5: 系啊，但我就想讲嗱 ,MPF 嘅层面呢，就我就唔鍾意嘅。但如果呢，就用一个股票嘅层面嘅角度嚟睇呢，我就睇下细分啲乜嘢嘢啦。
4: 炒股唔炒市啲 fan 喎，你
5: 哋。系炒 setter 同唔炒 setter 啲 fan 啫。因为嗱，如果炒 setter 嘅话呢，即係 AI setter 啦。

0: 咁啊，硬件嘅 setter 啦，我谂大家都系会继续会留意住啦。咁啊，特别系可能啲电力嘅 setter 啦，因为即系其实都系 AI 嘅 setter 嚟嘅啫，即系电，即系所有晶片嘅源头都系电力噶嘛。咁所以嚟讲，即系如果你炒 setter 咧，咁呢啲 setter 咁梗系 OK 啦。喂，但系如果唔系，你炒地区，梗系俾得就俾啦。
1: 咁、我问你啦，包埋中港股市嘅亚太区市场咧，即系中港啊、台啊、韩啊、日本啊咁样咧。
0: 咁如果亚太区市场咧，我就最 prefer 系呢个市场啦，因为始终就沟即系嗱，你虽然就好多基金咧都好多 MPF 咧都话自己系一只亚太区基金，当然你都可能会见到香港股票嘅身影嘅。咁、但系咧就个比例上咧就系淡咗好多嘅。咁、所以嚟讲咧就特别系咧如果系你见到头十大 top ten 里面咧，哇有最好就系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即系所谓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系咩？即系最好三分一系台湾啦，甚至系三分二系台湾啦，甚至。韩国啦，如果有三分一至三分二嘅系韩国啦，咁、剩翻个三分一只系港股嘅大名嘅时候咧，咁其实我觉得嗰只亚太区嘅 MPF 咧，可以值得去擂个头埋，
1: 系即系已经好高分噶啦喺你心目中，
0: 冇错。
1: 咁而家。过去嗰三个月嚟讲咧，最差就系咧嗰啲韩国基金啊嘛。咁而家如果问你摆啲钱落去韩国基金嗰度，你又点睇咧？
0: 我觉得 OK 噶
1: ，OK 嘅，
0: 系啊，唔错噶，因为咧，因为嗱，正如我哋平时啲节目都所讲啦，要抬出场嗰啲都抬咗，即系你要去你要供歌，俾人抬出场嗰啲都俾人抬咗出去嘅时候咧，咁啊，我觉得。其实在韩国市场呢其实就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咁因为大家成日都觉得喺韩国市场咁咪就係得啲
1: 嗰两只
0: 咁我即係开始我已经提供第三只啦，就係三星电机啊。喂，但係其实唔系即係成个市场唔系得呢三只嘢玩晒嘅。咁仲有好多嘢喺里面嘅，譬如啦就即係啲韩美半导体啦。咁做咩嘅呢，其实都系跟住 SK 海力士搵食嘅。咁、即係应该咁讲。应该系呢个叫 ASMPT 嘅韩国版。
1: OK，
0: 咁啊，即系其实即系ASMPT 咁啊，大家如果喺香港知道 ASMPT， 其实就做好多设啲呢个叫半导体设备啦，就俾啲呢个叫做即系啲呢个叫咩晶片厂去做晶片啦。咁即系我头先所讲嗰间公司啦，咁啊韩美半导体咁佢其实真系直接系同 ASMPT 嘅对手嚟嘅。咁啊，其实 ASMPT 而家最大个卖点咧就系做 HBM 啊，咁啊。但系咧，而家即系佢，我头先讲嘅佢对手，其实都系大家都系抢紧呢个市场嘅。咁因为而家 HBM 嘅市场，大家都好大，即系开始发到越嚟越大，要买好多机器，要买好多成。即系除咗唔单止系喺 HBM 呢个市场会用到之外咧，其实高端封装里面，即系所谓嘅高端封装系咩意思？即系将粒晶片搭高佢咧。呢個場景咧，其實要用好多呢啲咁嘅機器嘅。咁、所以嚟講咧，即係对于即系依类咁嘅公司啦，其实都会受惠啦。咁啊，另外啦，其实就好韩国仲有啲咩公司值得睇咧？如果 MPF 你见到，譬如好似有啲军舰股啊，即系嗰啲即系咩？嗰啲唔系军舰股，嗰啲叫
1: 维修军舰
0: 同埋呢个叫船澳股啊，即系造船嗰啲。即系韩国咧，其实系全世界里面咧就三
1: 中国系叫系大家并排咁。
0: 系啊，并排咁就甚至有某个时候甚至系超越咗中国添嘅。
1: 系啊，
0: 咁啊，但加埋啦，即系特朗普签咗个即系美国政府啦，同韩国咧其实就签咗一个紧密嘅协议啦，就同呢、這个即系美国啲维修军舰咧就俾韩。韩国维修，
1: 系
0: 咁啊！韩国维修咁啊，都系即系都系嗰几间大嘅船厂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啲韩国嘅造船股啦，咁造船咯，咁你都要钢铁噶嘛，系嘛？咁啊，后面咩浦项钢铁啊，嗰啲
1: 又系韩，即系韩国自己都有嘅。
0: 系韩国自己，即系你当个中国版嘅韩国版嘅马鞍山钢铁嗰啲问题啦。咁类似啦。咁另外韩国有啲咩咧？咁做啲飞弹股啦，即系军工股。因为咧好搞笑嘅，即系俄乌战争咧。咁俄乌战争其实。 就嗰啲飛彈咧，即係其實有一個格式噶嘛，即係有個規格噶嘛。咁啊，如果向歐洲或者向美國買咧，就好鬼貴嘅。
1: 係，即係所以咧，就係你淨係齋買韓國咧，你覺得都好 OK。
0: 係啊，都 OK， 你都係愛嚟射飛彈啫，都係嗰支火藥嚟嘅啫。
1: 咁啊，繼續問埋咧歐美市場啦。首先問咗美股市場先啦，美股啊，始終咧會唔會係繼續咧都係值得留意或者值得擺錢落去咧？
0: 值得擺錢啊！我覺得中性咯。

0: 揾个跑快嘅赛道啦。
1: 亦都可以提翻大家咧，就系而家咧全球嘅实体经济虽然好似麻麻地咁样啦，但系咧日韩个经济活力咧，日韩台啊个经济活力咧都暂时系非常之好嘅。虽然你都可以话印尼、印度呢啲经济咧都好似几好咁样，咁但系你如果摆钱落去，即系一来冇先啦。但系如果你摆钱落去，你够唔够胆投资落去咧？因为我自己就唔系好敢投落去啦。
0: 系啊，咁啊，即系同埋即系好多唔同嘅，因为印尼啊、印度啊都有机会水土不服啦，啲资金
1: 系啊，
0: 依样都要有留意啦。
1: 同埋亦都咧，即系个市场规则，我都系未定好啊。
0: 啊，咁啊系嘅，呢个市场规则都未定好嘅。
1: 系同埋咁啊，问完个美股系中性之后啦，咁个欧洲市场又点睇咧？
0: 欧洲话中性偏淡嘅，
1: 中性偏淡。
0: 因为欧洲咧，嗱，你大家谂翻下啦，即系如果以即系大家其实而家全世界最即系维持各个企业嘅增长动力咧，大部分咧都系靠住 AI 啦，硬件嘢啦等等啦，即系 AI 所谓嘅 AI， 即系包括硬件同软件啦。咁但系咧，欧洲咧。你见到冇 AI 公司乜滞喎？
1: 系啊，即系可能未必受惠到呢个未来嘅大方向。
0: 系啊，咁即系你都系买下手袋啊，买下波鞋嗰啲大品牌，但系其他嗰啲都冇乜大嘢咯。
1: 嗯，好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咁啊，好多谢 Vicky 嘅分析啦，
0: 多谢你啊，都系
1: 好，咁我哋听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即时搏击嘅，
0: 好，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三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他说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李家超说，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西贡破边洲国庆日预约爆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黎坚明表示，破边洲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有440名游客到访，处方会持续检视每个预约时段的人数以及上山的情况，在可行同安全情况下释出名额给旅客现场预约上山。他明白很多旅客远道而来，不希望他们空手而回，强调前提是要安全和确保有良好体验。至于会不会对甩底的旅客施加惩罚，黎坚明说预约试验计划结束之后会再检讨情况，研究怎样调整机制，希望尽量配合旅客出行，同时做好处方的管理工作。黎坚明又说，处方有派员在破边洲山径视察，并派出无人机定时监察观景台情况，由于天气炎热，呼吁行山人士量力而为，配置充足的装备。内地国庆黄金周正式展开，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自中秋假期开始已经有不少旅客到港，今晚的酒店房间爆满，但是房价不会太过进取。崔定邦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内地旅客自制假期，连同中秋假期做到请三日休十三日的超长假期效应，旅客无需集中在国庆正日来港，加上旅客熟悉攻略，酒店房价升幅只有大约 15%-20%。不会太多。他说过去几日中小型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预计今晚入住率会爆满，普遍旅客会逗留三日两夜。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节目说，中秋期间业界录得近十亿元生意额，按年录得很大升幅，相信中秋至黄金周期间生意额可以超过30亿元，其中中式酒楼生意整体有望升1%-1.5%。他又说大湾区城市的消费性价比同本港逐步拉近，因此餐饮业未来要控制成本，同时全力提供

0: 高食物同埋服務質素。港燈早前提出能源策略建議，以能源安全、零碳轉型、氣候韌性、智慧發展作為四大支柱，支持香港未來發展同埋經濟轉型，同本港第一份五年規劃以及最新一年施政報告相配合。港燈董事總經理鄭祖瑩在公司季度專欄番薯葉表示，會繼續以創新思維善用科技推動轉型，保持競爭力同埋提高服務水平。鄭祖瑩指出，在燃料價格走勢充滿不确定性下，港灯会继续以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竭尽所能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并透过知识用电服务继续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多元化支援措施。他透露，采购部已经将分散风险列为出年燃料采购和供应策略的首要考量，以提升供电系统的韧性，应对突发供应樽颈。伊朗表示已经收到美国关于中战新提案的正式回复。伊朗政府发言人说，外长阿拉格齐在内阁会议上已经向总统佩泽希齐扬转达美国的回应。发言人没有提到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亦都没有提到美国是否拒绝。伊朗上个礼拜提出一项停火方案，如果美国满足当中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有望在七日内重开。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表示拒绝提案。阿拉格齐早前率团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一下令阿拉格齐立即离开。报道说，白宫在当日上午原本以为双方的谈判会有进展，但是到下午确认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卢比奥授意下通知伊朗团队必须立即离开。之后阿拉格齐前往机场登上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飞机。报道说，阿拉格齐原本就计划在当晚离开纽约，卢比奥的做法是不寻常的外交谴责。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仲有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是王掌。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很久很久之前曾经有一集，我们历史也流行是通过我们做的一个心理测验去延伸的，就是说我跟王掌如果在古时候从事艺术会是啲乜嘢人呢？咁我记得我哋系有一个唔知咩潜逃嘅画僧，同埋有一个宫廷嘅画师咁嘅。你记唔记得？
1: 我记得你系画僧啊嘛。
0: 系我画僧。
1: 然之后唔知点解我喺宫廷啊嘛。
0: 系
1: 我又好奇嘅，点解我会喺宫廷画画？
0: 即系你会行正途系咪？
1: 我即系我系要搵份工养我。
0: 你会一边画画一边发达咁样样，可能系咁。
1: 啊，宫廷嘅画师唔一定会发达。
0: 会有 get paid 噶嘛？但系
1: 正常
0: 咯，
1: 即
0: 系官职嚟咯。
1: 睇下皇帝手唔手松
0: 咯。OK， 咁今次咧，我哋同样咧都系有一个类似心理测验咁样嘅模式入手啦。咁去睇下一啲嘅上古神话人物，佢哋嘅核心系啲乜嘢嘢，而点解我哋会得到呢啲嘅结果？咁话说咧，我揾到一个叫做太初有灵嘅 test， 咁就可以咧 test 到咧，如果我哋系啲神格嘅话，
1: 我哋系
0: 上古神，
1: 我哋系接近边一个神？
0: 系啦，咁我哋嘅灵魂底色系 who 咁样样？
1: 首先咧，我当然大家一起玩咗啦。首先有一件事我
0: 系
1: 好唔明白嘅，就系佢嗰个六角图啊，嗰个六角图有六样嘢咧。有一样嘢我唔知系咩嚟嘅。
0: 因为嗱，我哋解释下就系、是、咧，当佢 gen 咗你份报告出嚟之后咧，佢就会有一个好似嗰啲你唔同嘅能力，去到几多阶，好似以前嗰啲咩五星图嗰啲咁啦。咁佢呢个系六角形，
1: 就
0: 是、
1: 六
0: 有六个维度啦。
1: 系啊，
0: 因为佢要六边形战士，所以佢成个六个。
1: 系咯，我觉得我哋好常睇呢啲图噶啦，而家就
0: 系
1: 啊。咁但
0: 系
1: 有啲我哋好易明啦。嗱，譬如行动力咁，我知啦，正常我都唔系好多啊，算啦。
0: 即系吓，我应该更少。
1: 咁
0: 冇行动力
1: 嘅感知力，咁我谂我系有啲嘅。创造力我唔信我冇啦，OK 啦。咁啊，共情力我相信我都系有嘅。咁啊，有一件有两件事咧，我有啲唔系好肯定嘅。第一件事我直情唔知嘅，咩叫超脱力？超脱力啊！
0: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你可以比较超然地去看这个事物，可能是一个潇洒一点的人。
1: 那我有没有留低分？算了，不要紧。那跟着还有一样东
0: 西。你低分吗？你的超脱？
1: 我不高分的。
0: OK， 跟着还有呢？
1: 仲有一个我好低分嘅叫执念力咯，
0: 我嘅执念爆棚。话说咧，我做呢一个 test 咧，系做出咗两个结果，两个都系52分咁啦吓。咁呢两个嘅共通点之一就系呢个执念力咧，都系有去到百分百，一唔小心就爆咗灯啦。就一个咁样嘅结果，我觉得其实呢个执念嘅意思就系、是、好讲原则或者好讲嗰啲所谓信念嘅东西咯。比起其他佢可以拣嘅答案啊，因为我觉得佢都系、例如佢一题有两个 choices 可以俾你拣，咁、佢可能咧你拣咗 A， 你就等于撇除咗 B 嘛。
1: 系啊，
0: 咁但系唔代表你 B 系对你嚟讲唔重要噶嘛，佢纯粹二拣一。
1: 所以我嘅谂法就系、是，如果我执念力高咧，咁我就超脱力会低啦。咁但系咧，即我两个都低分，咁即系点啊？即系我又唔执着，但我又唔超然，咁我喺边度？我喺浮游喺中间。
0: 两者有冇关系啊？
1: 少少嗱，我觉得如果我超脱咗，我梗系冇执念到啦。咁但系而家问题，我两都唔，我又唔执着，我又唔超然，好有境界啊！我觉得
0: 唔够潇洒，可能仲系可以再潇洒啲。
1: 咁我已经咁低执念咯，做唔潇洒？
0: 咁可能你而家咪一个最平衡嘅 mode 咯，即系两边都唔极端，
1: 两边都有少少的咁多。
0: 系，虽然我唔知呢两样嘢有冇咁明确嘅一个即系你死我活关系，佢系咪成反比呢样嘢？我唔知道，
1: 我唔知啊。但系我就觉得我两样嘢都唔合格，好得意。
0: 你系唔合格系咩意思啊？即系低过50
1: 低过五十唔合格系咪？我咁浪住先啦。咁但系我觉得当我嘅创造力同埋我共情力系高分嘅时候咧，我共情力100噶。
0: 哇，好厉害、啊！我净系得执念系有100，但系咧我个超脱都唔差噶，我超脱都系60几70噶。
1: 即系你既执念又超脱，
0: 我该执着嘅嘢我执着。
1: 哦，
0: 唔该执着嘅，我就一啲都唔执着。
1: 好彩唔系调转啫。
0: 例如我嘅数学能力，我一啲执着都冇啊。
1: 好，咁一个咁执着嘅神灵应该。

0: 是边个咧？
1: 咁我系有做咗两个角色结果，咁不如我先同大家讲下佢有机会出边一啲嘅 result 出嚟先啦。咁其实咧，佢一共系有三四十二个可能性嘅，咁、包括有精卫啦、夸父啦、后羿啦、刑天大禹、女娲、盘古、神农、九天元女、伏羲、鲲鹏同埋仓颉嘅。咁咧，我有两个 result 啊嘛，一个咧就系精卫，一个就系伏羲。咁佢仲会 suggest 你，其实你最高分嗰三个系啲咩咧？咁但系咧，因为第三个就不如投呢两个高分啦，所以我睇唔到内文啊。咁但系我其实好好奇嘅，但我至今我都揾唔到个内文系咩，就系仓颉啦。我唯一知道咧，仓颉嘅少少嘅线索咧，就系得佢话仓颉系造字者咧，系可以让心声有形嘅。我明明觉得我做节目就系尝试让心声有形噶啦。
0: 你用心声有声啊嘛，而家
1: 让无形嘅嘢继续变成无形。
0: 但是有乜理由我冇份仓颉嘅？我真系做紧字噶。
1: 你三个答案都冇仓颉咩？
0: 冇啊！我三个答案系即系第一位嗰个系女娲咯。即系当然我唔觉得我系女娲啦。咁、但系个游戏出咗嚟，结果系啦。咁、然之后跟住系后羿同埋神农咯。
1: 哦，嗱，咁我同分高分嘅咧系精卫同伏羲。咁、然后第三位又揾唔到答案嘅咧，睇唔到内文嘅咧就系仓颉啦。咁、我觉得我哋咧就可以咧根据我哋有嘅呢啲嘅答案同埋佢去形容嘅呢啲神格咧，去睇下究竟佢讲嘅呢啲神明啊，同我哋嘅理解有冇啲不同之处，而我哋又觉得佢讲嘅呢啲嘢究竟准唔准啊，即系似唔似我哋？咁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彩咧，系因为我有出两个答案啦，所以我睇晒呢两个答案嘅内容嘅。我就咁睇，我会觉得精卫同我好似系贴啲嘅，即系我意思同佢形容嘅精卫啊。咁而伏羲咧，我觉得咧，我就咁睇咧，佢写得太冷静，好似系嗰啲 INT 乜嗰啲人，即系例如 INTP、INTJ， 咁我就冇咁冷静嘅 suppose。咁但系佢咁讲，我就先同大家讲下佢点写先啦。咁首先精卫咧，佢话咧精卫系一个执念者咧，系有不灭之志嘅。佢有一句核心嘅台词，我觉得少少型，即系如果喺剧本上我攞到呢个角色嘅话，我一定会好好演绎呢句台词。就系、
0: 是、
1: 你问点解我仲喺度担石，因为停落嚟咧，我就唔系我啦。咁我咧就觉得咧呢句核心嘅台词咧，有少少可能反映咧精卫最 care 嘅嘢就系自己系咪自己嘅呢件事。即系关于本我嘅呢个问题咁，咁其实我哋有冇必要要讲下精卫佢嘅故事系点噶？因为我觉得呢一个测试佢非常之好地咧，系有一段神话本源会讲翻俾你听呢一个
0: 佢嘅故仔
1: 系啦，神格系一个点样嘅故事？但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啦，就系喺呢个《山海经》嘅《北山经》里面记载，炎帝有个女游于东海啦，然后就遇溺了，
0: 系啊，浸死咗，
1: 冇错，咁啊化成嘅精卫鸟，然后咧就想其他人唔好似佢咁样遇溺咧，咁啊日日咧就抌啲山啊石。木啊咁嗰啲嘢咧，就入去个东海，誓要将佢填平啦。咁而大家都知道，其实冇咁容易可以填平个海噶啦。咁但系佢就 keep 住都去做呢件事。
0: 咁而佢又感染到其他人陪佢嘅，因为好多雀仔陪佢一齐做呢件事，虽然都唔成功，但系嗰样嘢系大家后世系赞颂为主嘅，我觉得。
1: 咁我都觉得好彩，大家系觉得系赞颂为主，而唔系觉得你系咪傻噶咁。因为
0: 好多事都是傻傻地先开始到的嘛。
1: 咁佢个神格底色佢系咁讲嘅，有冇试过遇到一啲时刻系人哋会讲话算啦咁？咁你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心里面会更用力咧，唔系赌气，而系想要证明什么咁？咁我觉得咧，我唔知道有冇想证明什么啦。咁但我通常咧就唔会咁容易算了吧嘅。确实不会咁容易算了吧嘅，咁而且咧，好多人咧可能会比较在意做嗰件事最后会唔会得到一个乜鬼嘢成果咁样，如果咧冇得到嗰个好明确嘅成果嘅话，就会算了吧啦。咁但系咧，我系觉得做嗰件事本身如果有价值嘅话，我唔系好 care。例如好似精卫佢唔系好 care 最后填唔填得成个东海咁，因为我觉得佢值得做，填海呢件事值得做就会做咁。咁所以呢件事咧系我觉得。我能够认同的。咁佢有啲人格特质嘅。佢就话呢系咪别人放弃了你还再做，唔系因为乐观而系因为停不下来呀、啊。咁但其实我系可以停得下来嘅。而再做都唔关乐观又唔系悲观事嘅，就系、是、觉得应该做就会做咁啦。然后佢话对认定嘅事有偏执嘅忠诚，但系呢唔强迫人理解，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啱嘅。 然后对感情的浓度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个我觉得我有一定的感情浓度，但我不知道大多数人想象成怎，所以很难讲。然后内心有任何人都动摇不到的角落，这个我都觉得是对的。然后呢，坚持的方式是不走捷径，甚至刻意选难的路，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会走捷径的。但是呢，如果有得给我选，我不会专门要选这条难的路咯，只是这么啱我容易的路可走而已。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大致上我系认同精卫，咁但系咧，因为我去睇呢一个嘅结果嘅时候咧，佢有带一个所谓功课俾你，即系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嘅人生咁样。佢就话咧，有啲幸福系好轻嘅，但你系咪唔习惯轻嘅嘢咧？咁问我，
0: 有啲嘢随手可得，但系其实都几好嘅。
1: 其实如果一个随手可得嘅嘢，我冇拒绝噶。你话俾我听，去边度攞嗰个随手可得嘅嘢？我呢刻我就拎咗佢。
2: 历史也流行，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怎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灯饰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3: 10月6号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生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点45分，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8: 要财政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关于头先我所讲嘅精卫嘅呢一个答案啦，佢所形容嘅精卫同你去理解嘅精卫有冇啲咩分别，或者冇啲
1: 冇冇？我觉得精系差唔多，因为其实我之前我有本书写过嘅，就将啲神话故事攞嚟比较，咁我就会将精卫啦、愚公移山摆埋咗一齐嘅，即系我有一啲嘢好想做。我觉得啱就做噶啦。
0: 我觉得佢个不同之处系咩咧？就精卫个名好听啲，愚公听落就好愚。如果佢唔叫愚公，例如佢叫明公，可能个 feel 就冇咁愚啊。
1: 佢有个字手喺隔篱噶，就佢成日话俾你字手先至唔系叻嗰个啊。
0: OK，
1: 咁即系，但系呢个就系我觉得系有一定似嘅地方嘅。咁但系就唔喺个外观上咯，系啊。咁所以系我哋心目中嗰种诶执着得嚟有意义嘅人咯。
0: 咁我大致会觉得呢个精卫嘅答案，即得到呢个答案，我都理解嘅。咁而另一个咧，我都有即同等分数嘅呢个伏羲咧，佢话伏羲系一个规律的见证者啦。首先我就唔知我系咪咁想守任何嘅规律啦。咁但系 anyway
1: 系咯，
0: 佢话。核心台词又有句核心台词，佢话万物咧都系有迹可循嘅，我只系睇得比较耐，然后嗰个迹就浮出嚟啦。咁佢嘅神话本源都要讲伏羲系一个什么人啦、啊，咁亦都同大家温故而知新啦。咁啊，伏羲咧系远古嘅圣王，人头蛇身嘅，咁可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如果你话我似伏羲系因为都有咁博学就好啦，但系佢又唔系呢个意思。咁佢话伏羲咧喺自然万物嘅纹理之中悟出咗八卦啦，画下咗人类最早嘅一套符号系统，就用嚟理解天地运行嘅规律啦。咁佢就话咧，后世有好多人误解咗呢一套八卦，当咗佢系一啲占卜工具啦。但系其实呢个算系后人降级咗佢。八卦咧系即系讲咗好多唔同嘅自然嘅形态啦，去推算我哋嘅自然变化咧，其实系。人类尝试写俾世界嘅一套语法嚟嘅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去解构呢个事物嘅规律嘅一个人咁。咁佢咧就认为得到伏羲呢个答案嘅人咧，有一种习惯就系遇到一件事嘅时候咧，就会先观察啦，然后就会不断咁样喺度谂，通常咧就会想等一个更加完整嘅画面。喺呢个过程之中，对于为什么？嘅兴趣大过是什么？一般嚟讲，一件事发生咧，你就不满足于知道发生咗咩事，你就更加想知点解呢件事会发生啦，背后咧反映嘅逻辑啦、结构啦系啲乜嘢嘢。于是喺好多人眼中会显得想太多，但系咧你就会觉得咧你要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我觉得呢段形容咧系有啲似嘅。我确实系对于为什么嘅兴趣比较大，但我觉得我冇去到一个咁要将佢好 structure。解构出嚟嘅地步，
1: 我觉得有嘅，即系当然你唔系咁 extreme 啦，但系你对于个规律啊，你
0: 系
1: 有一定嘅兴趣嘅，
0: 系啊，
1: 即系有一啲游戏规则，你想知清楚佢，咁而嗰件事
0: 系咪想知游戏规则？但我想知个底层究竟系因为咩？
1: 即系个世界嘅运行规则。
0: 而我系对人嘅嗰个核心。比较感兴趣，即系例如一个人佢做呢件事究竟点解啦？佢个本源系啲咩啦？即系人嗰个规律。如果我而家要画一个议题版八卦，可能用嚟解构一个人，多过想去解构呢个世界嘅运行。
1: 哦，咁其实当然八卦都系可以解构一个人嘅，更多系用嚟做呢件事嘅，因为我估即系我中国嘅传统，我哋嘅心理学啦，我话其实系用八卦砌出嚟噶嘛。人
0: 哦，即系你觉得风水命理算系中国人嘅心理学？
1: 有一定元素嘅，我觉得系嘅。同埋风水反而冇咁多，命理好多嘅。命理将人嘅性格砌翻晒落八组嘢度，系砌得几凸凸含嘅。咁但系当然嗰个系一个谂法嚟嘅啫。
0: 咁同埋话可能会显得想太多呢、這个，我都觉得系嘅。咁人格特质咧，佢话遇到事情嘅时候，别人好快反应嘅时候，你会先预留空间观察啦。咁我觉得系嘅，虽然我嗰刻都会有反应嘅，但系我会觉得可以唔使咁快落 judgment 嘅。咁然后对于为什么嘅兴趣大过是什么啊，结论来得比较迟，但往往较准，这个我唔肯定啊。然后佢话咧，我喺安静里面比喺噪音里面咧更加可以 process 呢个，我都唔确定嘅，因为我觉得当我好专注咁做一样嘢嘅时候，出面嘅环境系安静定系噪音，我唔 care 嘅。咁然后佢话我建构系统同框架嘅能力系天生嘅，呢个我都唔肯定。我觉得我系可以喺个脑度建构某种框架，同埋我理解啲抽象嘅系统系比较快嘅，但系。 我唔觉得我系用一个咁理工，即系我觉得佢嘅描述好理工啊，我唔觉得我系用一个咁理工嘅系统，我觉得比较似系一个语言逻辑嚟嘅。咁然后佢话咧，又系有个功课要做啊嘛。功课就是你有个盲区啊，你用理解代替感受。哇，这个我就不认同。我不觉得我没有感受啊，我觉得是先感受然后再尝试理解。
1: 但
0: 感受是
1: 感受，感受是第一个感觉，但是就你可能重视理解多的。
0: 可能是。
1: 变了他就他会认为这一种人即是测出来是。服气的人呢，他对于感受这件事可能他、即时感受了，是但是他很快摆低了、
0: 哦。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一组答案好像是比 INTJ、INTP 适用的答案。即我其实是感受行先的、或者那个功能是大一点的，但是他会以为我用理解代替了他。他给了一个例子的，他说呢、我会以为搞懂一件事就等于经历了他，例如说搞懂失恋的逻辑。就跟走出失恋是不同，但是我会混淆这件事，但我觉得我应该不会。
1: 是的。是搞到那个逻辑不代表改变到他嘛。
0: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你说二择一的话，我可能个人会觉得我精微的 make sense。但是我明白为什么
1: 他
0: 会有一点点服气的。
1: 同时服气也有这个元素在这里。
0: 大致就是这样了。是啦，就是这个精卫和伏羲啦。大概伏羲他的理解又跟你的理解有没有什么差异？
1: 似的，似的。但当然你没可能有伏羲的神力的嘛。伏羲的神力他是看得通的嘛。
0: 不是，我不是说我和伏羲，我的意思
1: 是
0: 他描述的伏羲。
1: 是
0: 的，跟
1: 你
0: 对伏羲的看法。
1: 那件事就是对我来说，伏羲最重要就是做了八卦出来。
0: 嗯。历史也流行。
2: 下午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起，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可以回收种类亦都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至纸包、饮料盒、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多一个生意门路，有助增加利润。黄永浩在本台节目表示，现时有了本地制纸浆厂，成为废纸的终端，不需要再依赖出境，避免九年前废纸围城的事件重演。2017年内地收紧废纸进口审批标准，大部分回收商未能获得批文，无法出口，大量废纸囤积在香港。黄永浩指出，根据陆在区区数据，可见回收量稳步上升，送往堆填的数量亦都减低，认为回收气氛比以往炽热。环保署亦都提出五年减废回收计划，将智能回收箱在下年中起陆续增加至大约3000个。黄永浩认为计划方便市民，不用受限于流动街站或者人手等，亦都节省回收成本，同时提高市民回收意欲，期望回收量在未来一年甚至五年都持续上升。短期访客计划今日起扩展至社福界，容许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参与本港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澄清，扩展计划不会影响本地劳工市场。何启明在国庆酒会后指出，透过计划来港的人士需要有政府当局邀请，例如近期盂兰节潮州戏经过文体旅局邀请之后，才可以来港取酬表演非遗项目。他说社福界刚刚加入计划，原意是给有关人士来港实习，了解香港社福界运作，在大约两星期后就会离开，因此不会对本地市场造成任何影响。至于输入劳工，何启明说政府是本地就业优先，会严谨处理外劳申请，并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作调整。英国军情五处罕见公开发布间谍警报，话一个中国组织 藉著資助英國學者研究，提升中國刺探情報的能力。中國批評英國無中生有，已經提出嚴正交涉。軍情五處在警報中指出，超過一百幾名在英國的學者參加過由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資助的計劃，而這個機構和中國國家安全

0: 部关系非常密切。警报说，英国学者贡献过的研究计划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以及隐蔽信息等隐写术。而研究院资助这些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强化中国国安部刺探情报的技术。英国内政部专责安全事务的国务大臣翟伟坤去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终止和这个机构合作。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军情五处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对此坚决反对，并已经向英国提出严正交涉，同时促请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破坏、干扰中英教育交流和合作。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表示，已经部署一艘舰艇和一架飞机拦截一艘在巴丹群岛北部海域作业的中国科学考察船，一艘中国海警船介入掩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南海事务发言人塔里埃拉表示，该艘中国科考船自星期一起一直停留在巴丹群岛之一的伊巴亚特岛西北方对出大约37海里，菲方出动海岸警卫队对最大的舰艇97公尺长的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舰艇和一架飞机拦截，并部署一艘硬壳充气艇在科考船周围绕行数圈，同时船员发出无线电质询，成功扰乱该船未经授权的海洋科学研究。菲方指行动期间，该艘中国科考船多次躲避，随后一艘中国海警船到场，试图掩护该只科考船，又向菲律宾的船只发出无线电质询。菲方补充指，现时已经迫使中方船只离开其徘徊位置。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会继续监控该船，以确保其驶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中方暂时未有回应事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我哋历史系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啱啱咧就喺呢一个认识上古嘅神格嘅过程之中咧，咁提到我得出。

0: 嘅兩個答案啦，一個就係呢個精衛，一個就係伏羲啦。咁所以我哋都借此温故之身，重新咁樣睇一睇呢兩個所謂神格咧，究竟有啲乜嘢核心嘅元素喺裡面嘅。咁跟住就講下王長得出嘅答案啦。你第一位係女喎，係咪？
1: 係啊，嗱，其實你係好彩嘅，我覺得，因為你一次過可以攞到兩個格啊。
0: 即系我一次我可以睇晒两个答案里面嘅内文。
1: 系 啊，我就唔得嘅，因为我主力系女娲嘛。咁、所以有咗女娲之后咧，我知道另外仲有两个元素就系后羿同埋阿神龙。但系咧，我睇唔到佢啲内文嘅。咁我要重新再。于是我重新将我啲答案咧再改少少。
0: 系要睇翻嗰两个嘅方法。
1: 不过改少少睇下会唔会变翻嗰两个，即系我系得嘅。
0: 我成功。
1: 我系成功地。即系当试咗好多次啊！你估真系知得啊？咁但系总之我就试咗，所以其实原来我执念几高
0: 嘅。系啊，都几
1: 我无端端好执念地呢件事。咁跟住
0: 咧，因为我哋要做今集节目啊嘛。
1: 咁梗系啦，
0: 我哋要听内容嘅。
1: 咁但系变咗，我就做咗好多转。咁然之后我就揾得翻另外嗰两个出嚟、所以我而家就有晒三组资讯喺我手上面。
0: 咁我哋先讲下你个主格啦，呢、這个女娲先啦。女娲就系创造同修补嘅人啦。
1: 系，我有两种力量啊。
0: 有修嗰个天，
1: 即系阴公。
0: 点解啊？好好、啊、
1: 好，但好忙啊。佢话咧。女娲是怎样的呢？就看到缺损的你呢就会想动手、一段快散的关系，一个被忽略的人，一件就来会崩坏的事情，我都是会忍不住，我会去修补的，这个是修补的部分啦、而另外一个呢是创造，当我见到空白的东西的时候呢，其他人见到的呢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见到的呢就是什么都可以有，所以呢就会做一些有的出来，可能是一个想法，一件作品和一个新的可能性。
0: 我觉得都似的
1: 呢、這个似嘅，前嗰个唔似咯，后嗰个
0: 唔似。即系觉得你冇想修补，但你又想创造。
1: 人嘅时间心机有限啊，所以当你不断想创造嘅时候咧，修补你嗰个比重又可能冇咁多。嗰、那个系神嚟噶。
0: 会唔会有机会修补都系一种创造咧 ？For example， 创造睇落啦，比较似系由零开始啊。咁但系，例如 For example， 王长你有好多嘅创作，其实系 based on 一啲已有嘅故事噶嘛。
1: 是
0: 即系例如神话
1: 改造啦，
0: 呢个会唔会其实算是一种修补呢？
1: 我估系似系改造咯，未必是修补。即系我见到佢所讲的修补咧，系有一样嘢喺度，佢损坏咗。你想令到佢唔好损坏。嗱，你睇佢头嗰啲问题咧，譬如佢有三十条题目啊嘛，有几条题目咁明显系想讲呢件事嘅。
0: 例如咧，
1: 系啲佢直情有问题，
0: 我已经唔记得啲问题。
1: 你见到间屋好乱，你会唔会想执？
0: 执咁
1: 系啊。我嗰条问题就系、是啊、我已经拣咗唔执噶咯。
0: 佢话唔得，你一定要执。
1: 佢仍然都摆咗落去可以修补嘅。
0: 系咪喺呢个世间有啲嘢乱咗，你就冇办法袖手旁观啦？有冇呢啲咁嘅状况
1: 咧？间屋乱，我一定有佢咯。
0: 唔系唔系乱咧，例如有啲 project 佢就嚟要烂尾啦，你会唔会觉得你要拯救？
1: 会嘅会，即系有啲 project， 如果我跌一，如果我去到尾先至插手咧，我未必会。但如果个 project 越我由头到尾都存在，或者我好早期已经存在嘅，可能我就会插手啦。
0: 睇唔惯佢烂尾
1: 或者我会将佢系啦，我会将佢变做另一种 project 啦。即系可能呢条路行唔通，我会将佢变做另一条路又唔奇嘅。
0: 我觉得系有某种拯救之心吧。
1: 可能啦，又讲得大一滞，我觉得。
0: 系咪有啲嘢你想去救一救咁样嘅意思？
1: 系即系女娲个 case 就系佢见到个大地好空旷，佢就做啲人出嚟。就填满呢个大地。
0: 佢系因为觉得个地太空，所以先做人嘅咩？
1: 佢话你呢度咁写啦。
0: O K，
1: 但系冇人知点解嘅，系即系就算我哋睇翻啲典籍，佢都冇话到俾你听女娲当时嗰个心情系点嘅。咁当然好多典籍就话女娲觉得闷，咁但佢呢一个觉得闷呢个咁嘅说法，都系捏造出嚟嘅啫。
0: 因为我哋最近咧，咪有写过一啲同女娲有关嘅创作嘅。
1: 诶，我以为你唔提嘅添呢件事。
0: 可以提嘅，我系将精卫嘅意识加咗俾女娲啊咁。
1: 系，但系你都冇 send 俾我睇嗱，呢、這个我哋之后先讲。
0: 系系写好咗好耐噶啦，各位。
1: 咁但
0: 系个人格特质咧，
1: 我估咧就系
0: 似唔似你？
1: 我自己会觉得似嘅就系、是、创造嗰部分啦。系啊，咁而呢个修补嗰部分普通嘅啫。咁而佢叫我特，即系人格特质里边仲有咧，就系好自然咁会付出，自然到我自己都唔觉得会，咁我又唔觉得我系咁紧要。
0: 你冇得评价呢题，因为自然到你自己都唔觉得，所以
1: 啊 ，OK OK， 啊呢、這个系咁然之后咧，我系聚会散场后最后走嗰个人，呢、這个好难讲，有时系
0: 我就唔系嘅。
1: 我估我好力好 extreme 嘅，即系我好可能系某一次嘅聚会，我系中场走咗嘅。但我唔系代表
0: 一定系咪？
1: 我唔系代表我好 against 嗰个聚会嘅。但有啲聚会我真系觉得我到一度得嘅，我唔使花好多时间。但系如果嗰个聚会嘅人系我觉得紧要嘅话咧，好 likely 我系会嘅咯。
0: 即系呢个就因应情况而定啦。咁做咗好多冇被要求嘅事，少咗你件事就唔会存在。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称赞嚟嘅，我觉得。
1: 呢个系对女巫好大嘅称赞嚟嘅。
0: 对人格特质嚟讲系一个大嘅称赞啊。
1: 我唔知咧，
0: 即系因为咁嘅意思系即系让事情发生啊嘛。
1: 我估我喺以前工作嘅时候系有呢个特质嘅，而系即系而家讲翻转头啦，就系嗰阵时好多份工咧，系我离开咗冇耐，佢之前嗰份工嗰个位或者个部门，甚至间公司，就会唔见咗，
0: 好恐怖啊！
1: 好恐怖啊！唔使俾人知啊！
0: 咁啊，讲下呢个功课，你觉得系唔系你人生嘅一个课题啦？咁佢话咧。修补的时候呢，有时你需要一个结束啦，创作有时会令人过度消耗啦，就要你学习的呢，是不是所有破洞都值得你的五色石，不是所有空白都要你来填，那你就要学习几时要放手，几时要动手这样。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你人生的一个课题，还是这个课题不是你的主攻？
1: 我正正揀揀题目的时候呢，他有一条话我见到那些玻璃樽散了在地下的时候，我不会执，我都有时候我不会执的。
0: 我零个记得有这题、啊。
1: 因为我重复做了这个题很多次。你以为我做了三次，我不知道了几次。然后才拿到那三个答案。
0: OK, 咁在你看了几个答案之后，女娲是不是你最认同的？定是因为你后来又做了其余两个神龙啊？
1: 女娲都不算是的。算是的。即是在三个里面。我估我不知道，我看不到鲲鹏。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鲲鹏一点。
0: 啊，但是你那三个 result 都没有鲲鹏。
1: 是啊，完全没
0: 有。那我们不会知道鲲鹏是什么内容。
1: 我会继续找。okay,
0: 可以。哇，真的很执啊。好执着啊。
1: 但我以为是鲲鹏那些答案出了跨刑天给我咯。
0: 哦，咁但系 anyway， 即系仲有两个补充嘅神格，就系后羿同埋神龙啦。
1: 系，
0: 咁我哋要睇后羿先定睇神龙先咧？
1: 睇咗个神龙先啦。
0: 嗯哼，
1: 系啊，阿神龙咧就系、是、做过好多我先来的事啊。
0: 系因为佢尚百草。
1: 系啊，因为佢咩都自己事，自己事。系啊，佢宁愿自己顶住先。我呢个人佢嘅痛咧，好少俾人睇得见。因为他从来都不喊痛的。所以呢，神龙最喜欢讲的说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先试过呢，你就不用试了。
0: 这个就是他的核心的台词。
1: 都有趣的，我觉得。我没那么紧要的，我觉得。
0: Oh, okay.
1: 即是可能有啲咁多好少好少这个元素，就是我几肯试新嘢。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我试了先，我不是想着会痛的。
0: 你试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试嘛，你对那件事有好奇嘛，不是为了要新鲜事卒嘛。
1: 是啊，我不是想着。
0: 即是不是为了要挡住大家我先来。
1: 我不是想着这样的。但是当然是当你试新嘢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尝百草的啦。即是有只、
0: okay.
1: 有只餸好不够胆食，个个都不敢食，我通常我都会去食的。
0: 因为两个不同呢，我觉得一个呢是自己想去冒下险啦，或者去有新的体验啦。但是他形容的这个神龙是保护欲行先的。
1: 是，我
0: 想
1: 我
0: 没有保护欲而去尝试。
1: 我没有去到这么犀利。
0: OK, 咁然后还有这个的后羿。
1: 是，还有就后羿就。
0: Which 后羿在这里是被形容是一个英雄的，我们就照跟住他这个形容先。
1: 就唔好跟我成日拗嗰个后羿同华羿嗰个，
0: 冇错，
1: 因为佢啲后羿
0: 系
1: 包晒嘅，
0: 系
1: 啊，射完太阳之后又有个嫦娥嗰个，
0: 系佢甚至话哦，佢射咗九个太阳救咗苍生，但系咧佢嘅结局唔好，为人做咗咁多，但系被遗忘啊，被背叛啦，嫦娥又离开佢啊，徒弟又背叛佢啊，佢一个被辜负嘅英雄咁样样嘅，即系呢个系后羿，我哋呢一个心理测验对佢嘅点评啊，咁我哋就照去住呢个线，我哋唔好再执着于之前嗰个话，
1: 冇咁 sad 嘅。
0: 系咯，点解你嗰啲咁鬼 sad 嘅咧？
1: 吓，系咩？
0: 系啊，你神龙同埋后羿都系呢啲要争做英雄嘅典范咁样。
1: 女娲唔系啊，呢两个少少
0: 被辜负，
1: 阴公
0: 发生了什么？后羿嘅底色就系 会去解决好多事情啦，会去做好多事情啦。
1: 是啊、但系冇人会问我一句你还好吗？但我又唔怪人哋。
0: 譬如话做咗好多嘢，但系没留下什么嘅泪。喂，其实我觉得呢、這个。

0: 似有啲啱我。我经常都有觉得我做咗好多嘢，但我唔知道有几多嘢系有成正比嘅 effect 噶。
1: 系，其实好多时都唔知嘅。
0: 因为其实我谂大多数人都会有呢个疑惑。
1: 其实咧，大多数人如果佢做咗，
0: 因为你量化唔到噶嘛，好多时你做嘅嘢。
1: 嗱，如果你量化到咧，其实你就唔系做咗好多嘢。当你越做得多嘅时候，你越难量化。
0: 嗯，咁佢人格特质系人哋崩溃嘅时候，你谂方案啦，朋友圈里面系靠得住嘅人啦，对做完一件事有信仰一样嘅执着啦，咁，咁如果有啲朋友你哋去做呢个 test 系得到呢一个答案嘅话咧，你要问嘅咧就系、是，你系咪只系怕冇人需要你咧？即系呢个系佢嘅一个核心嘅课题嚟啊！
2: 历史也流行。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44恒安国际。恒安2026年中期盈利12.5404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767万人民币，按年微升 0.1%。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1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2.4。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维持1.4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5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29.96，除净就28.358。近日20蚊都跌穿埋，跌幅超过30%。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6.4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8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9.39厘。疫情前市盈率普遍都喺13倍楼上。大时代2015年高到 32.41 倍，同年股息率低到唔够2厘。2019年股息率高都系5.11厘，疫情后嘅2025年市盈率最低 7.87 倍，创十多年低位，高都系 11.86 倍。股息率5.3厘至到7.99厘，7.99厘就系十多年高位，以9倍预期2026年市盈率21.6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7.13厘，以买入价跌 10%， 14.76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对内地 AI 行业嘅增长睇法乐观，重新睇好阿里巴巴、腾讯同埋智谱嘅前景。摩根大通估计，2026到2030年，中国嘅 AI 价值链经营日利有望达到5440亿美元，当中模型及应用产品有望贡献整个行业利润嘅1/3，但系硬件嘅利润份额预计会由2026年嘅93%大幅下降到去2030年嘅30%。摩根大通又估计，中国嘅 token 需求未来将会迎嚟爆发性嘅增长，预期2026到2030年间会大幅增加大概60倍。当中企业需求喺2030年占咗总销售量嘅69%，其余嘅31%就嚟自消费者。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又话，中国 AI 行业嘅经营日利会由今年嘅270亿美元升到去2030年嘅2430亿美元，相当于增长8倍。单单系云端同模型加应用嘅收入同期就劲升12.5倍到26.9倍，不过硬件嘅升幅就只有1.8倍。整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阿里巴巴拥有晶片、云端及模型整合能力，因此评级去到增持目标价205蚊。至于腾讯，摩根大通就话公司尚未完全反映稀缺 AI 应用产业嘅好处，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690蚊。另一方面，智谱就拥有差异化潜能，可以带动到付费嘅使用，因此亦都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2000元。大行报告完毕。
2: 历史也流行，
5: 陈以提，
1: 王长。
5: 好，翻嚟我哋历史嘅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提。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5: 咁我哋咧可得嘅答案咧系有限嘅，
1: 但我哋都可以生咗好多个出嚟噶啦。
5: 系咁，但系我哋都讲咗好多我哋已知嘅答案，同埋咧我要贡献埋我啲 friend 嘅答案。
1: 好啊，
5: 我啲 friend 去做完之后，我要佢哋 cap 俾我咁啦。咁但系有一啲就已经撞咗我哋头先讲嘅嗰几个 type， 咁所以就。呢刻派唔上用场，不过我有个 friend 咧，系唯独是我唯一一个朋友做到大鱼，即系治水嗰个大鱼啦。佢得到呢个答案嘅时候，佢 send 上我哋嘅 group 嗰度啦。第一句说话就系、是：我系咪冇得翻屋企咁啊？佢

0: 三日
1: 翻唔到屋企，三次翻唔到嚟。
0: 冇错，咁大宇咧喺呢一个嘅心理测验里面嘅形容咧，就系佢系治水者啦，佢系相信方法嘅力量嘅。咁、神话本源咧，当然就系呢个洪水滔天嘅时候咧，大宇父亲就受命要治水，咁就起啲堤坝，想佢要堵截嗰啲洪流啦。咁搞咗九年都唔得掂，咁最后咧就失败，然后就被诛杀咗啦。即系睇下几惨咧，人哋起码无功都有劳嘅，系咪啊？结果就要被诛杀，
1: 神话嚟嘅啫。
0: OK，anyway， 大禹仲要去继承父业添，咁改用疏导嘅方法啦，咁治水咧最终系治咗成13年嘅，咁亦都三个家门而不入啦，平定咗啲洪水。其实我觉得喺人世间，你平定后面系跟洪水都系一件好神奇嘅事嚟。咁但系 anyway， 佢平定洪水啦，佢有一啲嘅小细节嘅 ，for example 咧，佢因为治水劳累嘅关系咧，佢最后就有脚疾嘅，咁行路就跛下。听讲话咧，道士将呢种步法咧神化咗，做一种法术叫做余步，呢个系喺佢个 resort 里面有噶吓，唔系我而家作出嚟嘅。就连佢嘅残缺嘅部分咧，都有人即系当咗一个方法嚟使用咁样样。佢嘅神格嘅底色就系咧，喺人哋即系好崩溃嘅时候咧，佢就会对于呢个改方法呢件事咧，就会比较灵活变通一啲啦。咁佢会觉得要先谂好问题嘅根源系咩，再去入手嘅咁。咁所以咧，佢就会系一个咧，经常咧去思考方法啱唔啱嘅人，然后就去揾最好嘅一啲嘅逻辑咁。
1: 好，
0: 咁我个 friend 佢系觉得非常之唔似佢自己，
1: 佢宁愿翻屋企。唔其实我觉得大宇嗰个重点唔系翻唔翻屋企啊，当然，其实就系揾方法，
0: 系揾方法。但系佢话佢觉得佢冇停低谂咁多，佢话佢觉得佢一个先着手嘅人嚟嘅。
1: 是他即是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落手做了事，可能他已经找到那个方法，因为
0: 可能他直觉地就已经有那个方法，或者他找方法的方法就是一路摸索一路找到的。
1: 然后呢我呢想看多几个嘛，所以呢我就找了那30个我最不想揀的答案。
0: 哦，即是你的 opposite。
1: opposite。
0: 是哪个？
1: 刑天。是。我弹了个刑天出来的。刑天呢就那个说法呢就是你可以输，但是你不可以自己说算数，即是可以输但不可以放弃。输是外面给你的结果，放弃是自己给自己的。所以呢
0: 骨子里面。这个是不是都有些
1: 执念力很高的？我估计。所以他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是不反抗就不舒服。咁呢就係咁刑天係咁嘅人呢，其实刑天係炎帝个大将，其实佢係文臣嚟嘅，佢唔係将军嚟嘅。大家对佢都有个误解，其实佢係一个文臣同埋管音乐嘅。咁但係呢就佢当炎帝打输仗输咗俾皇帝之后，咁刑天就俾炎帝斩咗个头落嚟啦。
0: 冇
1: 错。咁於是佢係冇头人，佢就用个套篮嚟做头。咁然之后，
0: 而且你知唔知皇帝咧惊佢复活咧，将佢个头埋咗喺嗰啲山里面，
1: 系揾两座山合拼嚟压翁住佢头啊嘛，
0: 冇错。
1: 咁跟住咧佢就，
0: 但系佢冇死，
1: 系佢系用呢个乳房做眼，用兔舌做口，
0: 系。
1: 咁然之后就揸住个干戚
0: 都系可以生存。
1: 咁然之后继续喺度谂住要反抗嘅，但系冇人陪咯。
0: 仲要咧，我嗰阵时睇佢嗰啲图咧，即系咪有啲人会画刑天嘅嗰个相貌咁嘅？佢系一个文臣嚟噶嘛，但系点解咁多人以为佢系武将咧？就系因为佢后来死过再翻生，即系佢又重新站起来之后，佢就系左手揸盾，右手揸斧头嘅。
1: 哦，那个叫干戚，干戚咧其实唔系 exactly 斧头样嘅，系有啲似方天画戟咁嘅。
0: O K，
1: 咁所以佢嗰个顶头嗰个位咧系横一个横嘅担杆咁样嘅。咁但系就系攞好似锄头咧咁讲。
0: 系，咁佢就不断咁向个天猛劈嘅，咁所以可能就系因为嗰个形象咧，大家就以为佢系武将。咁但系佢真系后来系又令到啲生灵都唔系好够胆接近佢，因为佢就喺猛劈。
1: 佢就霸咗个空间出嚟啦。
0: 但系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型的反骨的灵魂。
1: 是当然是。但是这边讲就是说他身上面那种愤怒呢不是暴露，是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就是对于不公平的事情呢，那些不应该是他接受的结果呢，他是不会放弃，他是不会忘记那些东西的。所以虽然《山海经》写他的东西只有两行字而已。咁但系咧就将呢个形象咧就系做得非常之清晰嘅。咁陶渊明后来写佢就系写刑天冇干戚 猛志固常在。

0: 嗰个年代嘅人，
1: 嗯，
0: 而佢唔着文官嘅衫。咁嗰個年代事實上係冇文官嘅衫噶嘛，
1: 同埋我覺得好得意咧，就係刑天呢個名咧，其實係有經過好多文人 debate 嘅，即係最初嘅時候咧，那個刑字究竟應該使用邊個刑？例如係咪應該用形狀嘅刑啦，又或者個天係咪應該用夭，即係夭折嘅夭？其實喺咁多年以嚟都好多 debate 嘅，包括其實陶淵明佢都有嘗試去 debate 呢件事。到到點解而家我哋會寫刑具嗰個刑，然後天空個天咧，係因為郭若沫同埋我唔記得係。鲁迅是哪个，即是现代的文人，嗯，他们觉得这两粒字砌埋跟他那个人物经历是最符合的。
0: 是啊，还有形状是啱他的样子嘛。
1: 没错，揸住那支兵器，
0: 啊，
1: 所以呢最后就是定了是一个这样的写法。我觉得可能刑天会是一个得意的人物，就如果他们可以透过这个心理测验去认识不同的一些神格的话，他有机会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前认识不是特别深的一个。
0: 是，但他最令人不想的是他在逆境里面反而更有力气，那这件事就不是很希望了。
1: 逆境是要有力气。
0: 不是越是逆境才越有力的，即是可以顺境都可以有的嘛。
1: 是，但是可能越强就越强咯，
0: 辛苦咯。
2: 历史也流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周四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今日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审理。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川田访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川田在庭上承认闯入大使馆以及违反章刀法两项罪名，但否认威胁大使馆人员。他说自己并没有加害的意图，只是想纠正中国外交方针。川田表示，萌生作案念头是因为梦见神明指示他去谈判，又说作案之前曾经服食对惊恐症有效的药物，认为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到药物影响。下次庭审将会在下个月10号举行，预计案件届时将会审结。24岁的川田访港大被指在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并威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陆上自卫队在8月对他作出免职处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政府将会适度管控年度国债发行数量，并会通盘将原始预算和追加预算纳入考量。他重申，内阁追求经济强健和维持财政稳定的既定立场并无改变。针对汇率走势，高市早苗指出，外汇市场受到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强调日本的经济政策绝非志在操纵汇率，当局核心方针在于切实提升日本经济竞争力，从而回过头来强化市场对日元的信任。他更加透露，已经当面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当前日元币值遭到低估是一大关键问题。此外，在物价和税制方面，高市早苗预期调降食品消费税的减免效应将顺利传导至终端零售售价，以舒缓民生消费负担，并支持经济维持良性增长。名古屋亚运壁球男子团体赛，港队不敌巴基斯坦队，获得铜牌。港队由刘子君上阵首场，先失一局之后连赢三局，反胜3-1。但之后梁子轩同黎卓蓝分别以局数0-3同1-3落败，最终港队以场数1-2不敌对手，未晋身决赛，最终责痛。壁球女子团体赛方面，由陈善玉、李嘉怡同何子乐出战，三个人以2-1击败印度，跻身决赛争夺金牌，将对战东到主日本对马来西亚的胜方。 平洲同大埔先后有人参加运动比赛时晕倒，其中一人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事发喺中午十二点几，警方接报话一个58岁外籍男子喺平洲参与晕倒游泳比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被在场人员救上岸之后，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抢救，最终不治。另外

0: 朝早嘅9:30，一个55岁男子喺大埔大美督参加庆祝国庆跑步比赛时，突然晕倒，救援人员到场将佢送到拿打素医院抢救，警方正调查两宗事件。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辖下嘅上水妇女会嘅 WhatsApp 账户遭黑客入侵，会方已经就事件报警。五家计会就事件致歉，又表示上水妇女会昨日发现 WhatsApp 账户被黑客入侵之后，已经通知受影响人士，并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会适时采取数据保安事故之后的补救措施，减轻可能造成的影响。家计会将调查事件成因，检讨和加强机构通讯软件和网络系统的保安措施，以防同类事件再次发生。西贡破边州国庆日预约爆满，渔护处处长黎基明联同几个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黎基明表示，破边州上昼9至11点有440个乘游客到访，处方会持续检视每个预约时段的人数以及山上情况，在可行和安全情况下释出名额，让旅客现场预约上山。他明白很多旅客远道而来，不希望他们空手而回，强调前提是要安全和确保有良好的体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鼠疫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劳工处嘅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7: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永山医师。月经长期不规律，除了会影响生育计划之外，亦都可能同血糖、内分泌疾病会有关。饮少啲甜嘢，做多啲运动，规律作息，穴位上面可以按下三阴交嘅穴位去保健，都会有助滋养阴血，改善月经失调嘅问题噶。
8: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及不孕症嘅话题。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在这个十一假期的下午，直到六点新闻之前会有听说我爱你这个假期节目。很多听众之前都已经透过写信或者是网上面想在今天的节目点唱的。刚刚听过的有 MC 张天赋的记忆面，是来自海琪 BB 的点唱。他说终于抽中这个专属点唱了，好开心。想点俾挚友可粉太太，跟他说，虽然我已经不在你的身边，但你都要照顾好自己，我会乖乖地等你回来。送埋俾你有张卫健的知情知性。
1: 若能在你掌心之中来寻觅情感的

网上面就有周太想同周生讲，转咗新嘅环境系咪好唔习惯咧？希望你可以快啲适应到，唔好咁难挨，亦都知道新嘅环境你比较得闲，多咗时间上网。但你之前咧应承咗唔会乱上网，冇口齿噶，一直都讲心态好重要。已经做咗可以做到嘅事之后咧，一切就顺其自然啦。仲有，唔好因为突发情况去咗新嘅地方，令你送唔到礼物俾我就扁晒嘴。你知道我系好容易就满足噶啦。而我一直都有份几好嘅礼物，只系唔知等几耐呢份礼物先至可以企喺我面前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一齐 enjoy 埋呢首歌，然后咧乖乖地等我嚟见你。I like you and miss you， 周生365快乐，送俾你 Ellie Goulding 嘅。Love me like you do.

0: Music on board。
1: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陈芳语《爱你》是来自紫晴的点唱，想同牙签讲，我亲爱的晴晴猪，好爱好爱，超级无敌好消息啊，肥肥猪，今日见完你的精神支柱，即是你最爱的老婆大人呢，就正式倒数你期待已久的三位数变成两位数了，好心急好期待，你成日想回来要怎样令我生活更加好，但我想同你讲，陪伴到在身边就已经是对方最幸福的事，明明以前自己一个好需要 me time 的人，但不知为什么你黏住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冧珠的呢，这个咪就是生理性喜欢，好快回来可以黏到实一实了，到时去边都要一起，不会卖甩你的，希望今年的圣诞卡是亲手给对方，我们手拖手一起去看灯饰， Love you 我的黏身膏药送给你，中一献的糖黏豆。

0: 下周四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有2000几间食肆和商户提供优惠，多位官员亦都出动响应国庆餐饮消费优惠。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去到湾仔一间茶餐厅，以全单七折的优惠价享用港式早餐。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就到中环一间茶楼享用晚餐的国庆优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去到又一城享用半价优惠欣赏电影，并派爆谷给市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去到商场了解市道，并购买朱古力和同事分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去到街市买有机菜，享用国庆消费优惠。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场地单车女子麦迪逊赛摘银。麦迪逊赛每队由两名运动员组成，共踩30公里，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以握手交棒，每10圈冲刺一次，第一至第四名分别可以得到5、3、2和1分，最后冲刺圈分数双倍。港队派出李思颖和梁咏仪出战，首个冲刺圈港队以第三名过线取得2分，去到第10个冲刺圈，国家队第一名冲线抢得5分，超越港队。在最后2个冲刺圈，梁咏仪冲得3分，落后国家队1分，最后1个冲刺圈分数以双倍计算。李思颖第二名冲线取得6分，获得总分31分，以1分之差反压国家队夺银。金牌就由东道主日本夺得，他们在12个冲分圈中9次夺得首名，以总分53分夺金。南韩国家数据处最新数据显示，南韩今年65岁以上的长者人口为1112.5万人，占整体人口21.6%。处方指，去年南韩长者人口比重已经超过20%，意味国家正式进入超级老龄社会。预计2036年长者人口比重将会超过30%，去到2050年更加将会超过40%。处方数据又显示，现时户主为65岁以上的老龄家庭共有651万户，占总家庭数量28.8%。据推算，老龄家庭数量将会在2038年超过1000万户，去到2052年，其占比将会在总家庭中过半。乌克兰敦促美国加强对俄制裁，特别是帮助研发俄版星链卫星网络技术的公司，话一旦俄罗斯取得相关技术，将会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威胁。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副大使谢尼克表示， SpaceX 禁止俄罗斯使用星链之后，俄方正是全速开发自家黎明低轨卫星系统作为替代方案，并计划明年开始运作，届时俄罗斯将会拥有

0: 即时打击乌克兰领土上任何目标的能力，将会迅速改变局势。谢尼克说，他将会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提供协助俄罗斯研发黎明系统的公司和个人实体详细资料，敦促美国扩大对俄制裁。谢尼克又补充，俄罗斯曾经多次袭击乌克兰境内的美国民用企业，包括波音公司、可口可乐等，但美方就保持沉默。他强调，必须透过强而有力的制裁，削弱俄罗斯造成更多伤亡和破坏的机会。南韩和美国共同公布三项战略投资计划，将会扩大两国在能源等战略产业的合作。南韩强调，将会秉持商业合理性展开合作。南韩产业部说，韩美战略投资计划是韩美贸易协议以及战略投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措施，将会在2000亿美元的南韩对美投资基金最多拨出1200亿美元，在美国兴建8座大型核电站。投资项目还包括美国德州燃气发电站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预计LNG 项目将会兴建一条接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由阿拉斯加北坡地区输送至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再准备出口至亚洲。南韩产业部长金正官表示，韩美战略投资计划不只是履行韩美关税协议，更加是结合两国的优势，在人工智能、核电、LNG 等战略领域开展新的合作局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造一套解决方案。
1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

0: 牙之外呢，另外一个好常见嘅原因就係随住年纪大，啲牙齿越嚟越薄，亦都会导致啲牙齿变黄嘅。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有詹天文《爱情许可证》，是来自阿芝的点唱，想同立哥 Dennis 和 Anna 讲，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两班朋友里面的爱有指导，有包容，有分享，虽然共同进退就称不上，总觉得喜乐多于忧愁，只想情谊继续下去，成为我们的生活。送还给你们有许志安、车远远的《回过去的》。

佩斯咧就话：喂，柴湾区、荃湾区甚至大湾区嘅居民，总之系中国嘅同胞，都国庆日快乐。请记住，今日冷挨同埋艰苦系造就美好嘅将来，好似灿烂嘅烟火发放到宇宙一样咁光芒。撑住啊，兄弟！阿爽、宝善、少卫军、麦文善、如姐、雪姿、P.K. 谢天雪、薯仔、Aden 表妹、大文、阿晴、大妹、飞机、西鼠、Dada、嘉伦、婷婷、陈以华、卡文、提子、蘑菇、阿丽、思雅、跳舞猫、郭美琪、纹身师 JoJo、靓妹、阿欣、Fiona、阿 Rain、B 哥、靓哥、高俊、少云、子峰、细伦、马骝、Mario、冷气全、灯仔，祝大家都有美好嘅明天。送俾你哋有黎展峰嘅宇宙烟火。

0: 中小企处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华《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是来自橙红色太阳花的点唱，想同辣妹小日月讲咧，你时间计得啱啱好，因为中秋节收到你张卡，先至系月圆或者团圆，我要大声话俾你知，我都好想好想揽实你，咩都唔讲，就咁揽住，对你嚟讲咧已经足够啦。对我嚟讲，亦都系。你问我会唔会唔要你？我唔会放弃你，我会喺你身边同你一齐经历。你唔使喺我面前做坚强嘅大人，唔使喺我面前强颜欢笑。你嘅好我全都要，你嘅迷茫，你嘅无力感，我都一一咁拥抱。当失路咪试下跟住感觉走啦，唔使路线图嘅，行落去总会有出口，拖住我只手啦。送埋俾你有 Pandora 嘅明日旅程。

0: 下昼五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罕见公开发布间谍警报，话一个中国组织借资助英国学者研究提升中国刺探情报的能力。中国批评英国无中生有，已经提出嚴正交涉。軍情五處在警報中指出，超過100多個在英國的學者參加過由中國通用技術研究院資助的計劃，而這個機構與中國國家安全部關係非常密切。警報說英國學者貢獻過的研究計劃包括人工智能、網絡安全以及隱蔽信息的隱寫術等，而研究院資助這些學術研究的目的是強化中國國安部刺探情報的技術。英國內政部专责安全事务的国务大臣作伟新去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泽伟新去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终止这个机构的合作。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军情五处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对此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英国提出严正交涉，同时促请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破坏、干扰中英教育交流和合作。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表示，已经部署其中一艘舰艇和一架飞机拦截一艘在巴丹群岛北部海域作业的中国科学考察船，一艘中国海警船介入掩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南海事务发言人塔里埃拉表示，该艘中国科考船自星期一起一直停留在巴丹群岛之一伊巴雅特岛西北方对出大约37海里。菲方出动海岸警卫队最大的舰艇97公尺长的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和一架飞机拦截，并部署了一艘硬壳充气艇在科考船周围绕行数圈，同时船员发出无线电质询，成功扰乱该船未经授权的海洋科学研究。菲方说，行动期间该艘中国科考船多次躲避，随后一艘中国海警船到场，试图掩护该科考船，又向菲律宾船只发出无线电质询。菲方补充话，现时已经迫使中方船只离开其徘徊位置。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会继续监控该船，以确保其驶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中方暂时未有回应事件。伊朗表示已经收到美国关于中战新提案的正式回复。伊朗政府发言人说，外长阿拉格齐在内阁会议上已经向总统佩泽希齐约转达美国的回应，发言人没有提到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亦都没有提到美国是否拒绝。伊朗上个星期提出一项停火方案，若果美国满足当中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有望在7日内重开。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表示拒绝提案。阿拉格齐早前率团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话，副官员报道，国务卿鲁比奥在星期一下令阿拉格齐立即离开。报道话，白宫在当日早上原本以为双方的谈判会有进展，但到下周确认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鲁比奥授意下通知伊朗团队必须立即离开。之后阿拉格齐前往机场，登上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飞机。报道话，阿拉格齐原本就计划在当晚离开纽约。鲁比奥的讲法是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提供岩盘瑜伽课程的 Hotstone Yoga 昨日突然宣布结业。苦主通讯群组人数已经超过600人，有会员说店方在结业前几日甚至几个钟头仍然以限时优惠、加码送堂等游说会员续会或购买大额套票。据悉受影响会员已经陆续报警，并向消费者委员会和海关

0: 举报，希望能够追讨已经支付的课堂费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25度。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以及劳工处的黄色工作小雨警告现正生效。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第二个钟头嘅听说我爱你，啱啱听过嘅有 JC 陈咏彤嘅《焦虑型依恋》，系嚟自六楼后座嘅 Billy 嘅点唱，想同班兄弟打打气嘅。点唱名单咧有陈少希、肥中、文轩、嘉轩、陈有为、迪迪、富仔、阿博、阿哥、大布邦、阿坤、阿勇、芝麻仔、子轩、高东、车手、麒麟、健谈聪、谦仔、柏龙、达摩、执笔忘字嘅天亮、辩论队嘅队长高俊、成日争位瞓嘅法仔、照应我一餐温饱嘅细佬、热人爱豪嘅乐仔、两位排球队队长金毛贤同埋细妈，大家不常见，常在心啦！送埋俾你哋，有利比泰森 Yoshi 嘅跳楼机。

有之间讲谢谢呢啲咁客套嘅说话。但你知我份人㗎啦，人哋係一身正气，而我呢就一身反骨，所以呢谢谢你一直以嚟陪喺我身边，带咁多快乐俾我。我諗我哋灵魂之间嘅相同，同埋有时唔需要讲太多，对方就可以即刻 get 到嘅默契，我好难再搵到第二个㗎啦。前排发生咗好多事，我情绪唔係几好，但无论我放负定係讲晦气嘅说话，你都冇嬲我，抌低我，将我一切照单全收。所以你对我来讲的特别和我对待你的例外都是因为你而值得的。爱你的老 best， 还想点埋给 CK、 艺林、蔡蔡，多谢你们为我这段灰暗的旅途增添了光和不一样的色彩，希望我们可以早点行完这段旅程，之后一起呢及时行乐游戏人间。今天是红家，送首歌给大家一起chill下，有 special 的专注力失调。

0: 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1: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0: 嘉宾包括陈蝶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1: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0: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2: 要财政捐情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些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

0: 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要养生就要先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嘅《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嘅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12:00，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00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灯饰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2: 10月6日星期二上昼9:0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MC 张天赋东赤，是来自牛奶糖的点唱，想点给鸡仔芬跟他说，前排知道你不开心，所以想大晒，但我想跟你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离开你的，任何的闲言闲语都不及我对你的爱。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希望你不要在人家口中知关于我的一切，同埋呢，我都唔会喺人哋个嘴巴里面知道你嘅事。爱上你呢件事呢，一直都系由我嘅眼睛、我个心，你令我更坚定咁选择你。所以小芬芬，你就唔好再諗咁多啦。最后补祝返中秋节快乐，眨下眼呢，我哋就一齐过第二个中秋啦。之后都会有我陪你。
1: 爱你啊，
0: 送埋俾你林伟俊嘅《给月亮的情书》。I can see the

0: 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下昼五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机场管理局公布两项高层人事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获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就兼任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业务拓展。两项任命即日起生效，两人都直接向行政总裁张李佳慧汇报。姚少聪离身后将会主管机场运作、安全、顾客服务和航空物流，持续提升营运表现。他拥有超过30年航空业经验，1995年加入机管局，任内曾经主导引入全球最大规模机场无人驾驶车队，并落实第三跑道系统和二号客运大楼启用等重大项目。陈正思将会继续统筹机场零售和土地物业规划，并全力推进 Skytopia 旗下旗舰项目，包括打造11 Skies 娱乐枢纽和兴建全港最大的机场游艇港湾。他在2012年加入机管局，具备深厚的商务谈判和地产管理经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肯定两人的卓越领导力，期望他们在新岗位上推进各项关键业务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航空枢纽的领先地位。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中的全能赛夺得一面银牌。场地单车全能赛有四个项目，包括步足赛、配速赛、淘汰赛和记分赛，全部赛事在同一日举行。港队的朱俊伟在步足赛取得第一名，之后在配速赛以第三名完成，淘汰赛累计得分为114分，排总成绩第二名。到记分赛不敌东道主日本的车手，最终摘银。朱俊伟在赛后表示满意自己的表现，认为记分赛是自己较弱的项目，又说爸爸专门到日本捧场，很庆幸可以获奖。港队在今届单车赛事中分别收获两银一铜。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商界代表团计划明年三月访华，正是展开协调，争取同中方高层会谈。代表团预计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兼日本制铁顾问俊藤孝生、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兼日本生命保险特别顾问同井义信，同埋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兼三菱商事顾问小林健为首，多间日本企业的领导层亦都将会加入。据报日本商界幕后曾经就访问同中方接触，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预计计划在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为代表团访华铺路。日本商界原定率领大约200人的代表团在1月访华，并要求同中方高层会面，但中方一直未有明确答复，代表团于是押后访问。日本前外相、现任日本国会议员岩谷毅星期一在北京先后同外长王毅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中国高层首次会见日本的国会议员。今次日本商界代表团访华如果能够成行，能否重启中日高级别经济对话备受关注。乌克兰敦促美国加强对俄制裁，特别是帮助研发俄版星链卫星网络技术的公司。 话一旦俄罗斯取得相关技术，将会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威胁。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副大使谢尼克表示 ，SpaceX 禁止俄罗斯使用星链之后，俄罗斯正系全速开发自家黎明低轨卫星系统作为替代方案，并计划明年开始运作。届时俄罗斯将会拥有即时打击乌克兰领土上任何目标嘅能力，将会迅速改变局势。谢尼克话，佢将会向美国政府同国会提供协助俄罗斯研发黎明系统嘅公司同个人实体详细资料，敦促美国扩大对俄制裁。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
0: 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天气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7: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5: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林俊杰《江南》喺嚟自彩虹嘅点唱啊，佢想点俾风少爷老公猪嘅，同佢讲：老公终于抽中啦，冇再赞外形啦。佢睇住两位小公主真系好忙嘅，但你放心，我唔会唔记得我老公嘅，因为我仲要等你翻嚟兑现承诺，同埋服侍本小姐，加埋两位小公主嘅，已经好挂住你车出车入。有你呢位专属同埋唯一最爱嘅柴可夫，就是我一生嘅幸福。起身又有你呢位傻瓜人肉闹钟，只是你叫醒我嘅方法系有啲特别咯。但自从你唔喺度之后咧，我要重新自己习惯，但我到今日都仲未习惯做赖床啦。仲有四年啊，所有嘢先至可以回复翻原状，我非常期待。所以咧，你记住乖乖地准时毕业，到时咧我会同两位小公主接你翻嚟，希望你可以打胜仗啦。等你回来，我们全家去赏月、吃月饼、煮汤圆，以后都要团团圆圆永不分离。挂住我就望下个天，傻佬我爱你。还想点为比亚七、西卿、泰格、朗仔、吴子山、林雪莹和多比的，送给你们又晚安妮妮的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希望各位喜欢 Miss you all。

阿橙咧就话想补足翻九月嘅五位生日之星，有1号嘅包女，16号嘅泡菜，25号嘅黄鱼鱼，26号嘅琪琪，同埋27号嘅小莹咧，五位美女 ，Happy Birthday！我的成绩表你已经派了了，多谢你们这段时间照顾和陪伴。我另一张成绩表呢11月派，这段日子呢很开心有你们带了这么多欢乐给我，可以认识到你们呢真的超开心。保祝各位小伙伴中秋节快乐，祝你们呢早日离开，我们呢之后见。另外呢想祝十月之星小师妹生日大快上，祝这么多位生日之星美女们日日都这么靓女。最后呢帮秋霞点埋比明叔，你们记得喝多些水。不常见，常在心。Love you and miss you guys。总之，所有识阿橙嘅都送埋俾你哋。有 Pandora 嘅《风月》。

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对内地 AI 行业的增长睇法乐观，重新睇好阿里巴巴、腾讯和智谱的前景。摩根大通估计2026到2030年，中国的 AI 价值链经营日利有望达到5440亿美元，当中模型及应用产品有望贡献整个行业利润的1/3，但是硬件的利润份额预计会由2026年的93%大幅下降到去2030年的30%。摩根大通又估计中国的 token 需求未来将会迎来爆发性的增长，预期2026到2030年间会大幅增加大概60倍，当中企业需求在2030年占了总销售量的69%，其余的31%就来自消费者。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又说中国 AI 行业的经营日利会由今年的270亿美元升到去2030年的2430亿美元，相当于增长8倍，单单是云端和模型加应用的收入同期就净升12.5倍到26.9倍，不过硬件的升幅就只有1.8倍。整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阿里巴巴拥有晶片、云端及模型整合能力，因此评级去到增持目标价205元。至于腾讯，摩根大通就说公司尚未完全反映稀缺 AI 应用产业的好处，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690元。另一方面，智谱就拥有差异化潜能，可以带动到付费的使用，因此亦都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2000元。大行报告完毕。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I just

听过有王嘉尔的爱，是来自柠檬的点唱。他说今日是他的生日，先祝你生日快乐先。柠檬说生日比自己的仪式感总要有的，所以点唱自肥客，听自己想听的歌。这条路真的很难很累啊。还有一个生日就放学了，帮自己和身边的人打打气。对我很真心锡我的人呢，我一直都有谨记的。最后想同文新天讲，预祝你毕业快乐，感恩一路有你。但愿将来三餐四季依然有你，我爱你啊。节目完之前同大家听埋有 G-Dragon 的 Home Sweet Home。

0: 星期禮結束之後，現場放飛多隻和平鴿同埋彩色嘅氣球。而香港特區政府亦在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國慶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夫人林麗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曾蔭權、中聯辦主任周濟等，以及多名政府官員和行政立法會議員出席。國歌奏起之後，國旗和區旗隨隨升起，之後飛行服務隊兩架直升機分別懸掛國旗和區旗飛越維港上空，消防船和水警輪就在會展對開海面射水敬禮。行政長官李家超之後在國慶酒會致辭，至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布之後迎來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由袁曉琪報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指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不单止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
2: 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他指规划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等，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只要香港在自己的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他很有信心香港必定会风光无限。酒会上又播放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拍摄的祝贺短片，他说可以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黎嘉莹说，回顾国家航天发展的非凡历程和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缩影。
3: 亲身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让我深切感受到国家实力的腾飞。我们在这里操作的每一台精密设备，进行的每一项科学实验，都凝聚着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骄傲。
1: 他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黎嘉莹提到，香港和澳门都发布了五年规划，主动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必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0: 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国庆日推出一系列的特别优惠和活动，有2000多间食肆和商户提供优惠，多位官员亦出动响应国庆餐饮消费优惠。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到湾仔一间茶餐厅，以全单七折的优惠价享用港式早餐。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就到中环一间酒楼享用晚餐的国庆优惠，并且请隔离台的婆婆品尝晚餐甜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前往又一城，享用半价优惠欣赏电影，并派炮曲给市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到商场了解市道，并且购买朱古力同同事分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到街市购买有机菜，享用国庆消费优惠。入境处表示，截至朝早的10点有20万人次出入境，其中内地来港人次有74000人。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电台表示，今晚的酒店房间爆满，普遍旅客会逗留两日三夜。他指出，有不少内地旅客自制假期连同中秋假期做到请三日休13日，旅客无需集中在国庆的正日来香港，加上旅客熟悉攻略，酒店房价升幅不会太多。至于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在维港上演，两岸分别有封路措施，海事处就呼吁出海观赏的人士做好安全措施。国际方面，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表示已经部署其中一艘

0: 艦艇同一架飛機攔截一艘喺巴丹群島北海作業嘅中國科學考察船，一艘中國海警船介入掩護。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南海事務發言人塔里埃拉表示，嗰艘中國科考船自從星期一起一直停留喺巴丹群島之一嘅伊巴雅特島西北方對出大約37海里，菲方出動海岸警衛隊最大嘅艦艇97公尺長嘅特雷莎馬格巴盧亞號艦艇同一架飛機攔截，並且部署咗一艘硬殼充氣艇喺科考船周圍繞圈，同時船員發出無線電質詢，成功擾亂該船未經授權的海洋科學研究。菲方指行動期間，那艘中國科考船多次躲避，隨後一艘中國海警船到場試圖掩護，又向菲律賓船隻發出無線電質詢，中方暫時未有回應事件。日本自卫队成员24岁的川田访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今日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审理。日本检方人员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川田访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川田在庭上承认闯入大使馆以及违反枪刀法两项罪名，但否认威胁大使馆人员。他说自己并没有加害的意图，只是想纠正中国外交方针。川田表示，萌生作案的念头是因为梦见神明指示他去谈判，又说作案之前曾经服食对惊恐症有效的药物，认为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到药物影响。下次的审讯将会在下个月10号举行，预计案件届时将会审结。日本陆上自卫队在8月已经免除他的职务。迪拜航空一架客机飞往以色列途中，副机师刺伤机长，客机一度急坠14000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关切，迪拜航空就暂停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由金以文报道。
1: 涉事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载住174人，原本由阿联酋的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客机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航道，转向沙特阿拉伯，最后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降落。期间客机两次发出紧急信号，外界以为发生劫机事件，其后证实是正副机师之间发生暴力事件。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客机第一次发出紧急信号之前，在30秒内突然急速下坠14000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话客机飞行期间副机师刺伤机长，并且显然试图令到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人一起坠毁。他又说当时机上大部分乘客都是以色列人，他同其中一名乘客对话之后，得知客机开始下坠的时候，这名乘客同其他人进入驾驶舱，制服当时正破坏飞机控制面板的副机师，并设法令到飞机恢复稳定。内塔尼亚胡赞扬他们是英雄，有非凡的应变能力和勇气，拯救了很多性命，阻止了一场灾难。他亦都赞扬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英勇。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马查尔当时成身都是血，瞓在地板上面，但是仍然成功按下开关掣，打开驾驶舱的舱门，给乘客和机组人员进入，阻止副机师的行动，同埋俾机上另一组机师进入驾驶舱，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据报马查尔在塔布克接受手术，目前情况稳定。有以色列官员说副机师是亚曼籍，他已经被捕接受沙特当局的调查。内塔尼亚胡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当局宣布加强飞往当地航班的机师身份查核和安全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就事件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表达关切。他说看来涉事的副机师可能是恐怖分子，亦可能是精神异常，又说乘客合力制服副机师令人惊叹。迪拜航空在声明中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又说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未明朗，呼吁各方不要过早猜测，而为了配合调查将暂停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阿联酋民航总局证实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至于机上乘客已经乘搭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营运和安保环节。以色列和阿联

0: 原油在2020年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并建立外交关系。迪拜航空目前每日都有往返迪拜和特拉维夫的航班，但是亚曼和以色列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目前不知道库基斯是怎样取得飞往以色列的许可。有以色列官员说，目前的调查重点之一包括为什么出事航班会有一名来自非以色列邦交的机师。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南韩和美国共同公布三项战略投资计划，将会扩大两国在能源等战略产业的合作。南韩强调将秉持商业合理性展开合作。南韩产业部说，韩美战略投资计划是韩美贸易协议以及战略投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措施，将会在2000亿美元的南韩对美投资基金最多拨出1200亿美元在美国兴建八座大型核电站。投资项目还包括美国德州燃气发电站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的计划。预计项目将会兴建一条接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坡地区送到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吕奇，再准备出口去到亚洲。伊朗政府发言人说，外长阿拉格齐在内阁会议上已经向总统佩泽希齐扬转达美国的回应，发言人没有提到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亦没有提到美国是否拒绝。伊朗上星期提出一项停火方案，如果美国满足当中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有望在7日内重开。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表示拒绝提案。阿拉格齐早前率团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新闻网站 AS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白宫在当日早上原本以为双方的谈判会有进展，但到下周确认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国务卿鲁比奥授意下通知伊朗团队必须立即离开。乌克兰敦促美国加强对俄制裁，特别是帮助研发俄版星链卫星网络技术的公司。一旦俄罗斯取得相关技术，将会对乌克兰构成严重的威胁。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副大使谢尼克表示， SpaceX 禁止俄罗斯使用星链之后，俄方正全速开发自家的黎明低轨卫星系统作为替代方案，并且计划明年开始运作。届时俄罗斯将会拥有即时打击乌克兰领土上任何目标的能力，将会迅速改变局势。谢尼克补充说，俄罗斯曾经多次袭击乌克兰境内的美国民用企业，包括波音公司、可口可乐等，但美方就保持沉默。他强调必须透过强而有力的制裁削弱俄罗斯造成更多伤亡和破坏的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上星期和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有谈过释放黎智英等的议题。特朗普在白宫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被问到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有没有讨论释放黎智英，他说有谈到，并认为他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会是有成果的讨论。现年78岁的黎智英自从2020年开始被关押，他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今年2月被判监20年。跟住系亚运消息，名古屋亚运，香港队今日一共夺得两银两铜四个奖牌，其中单车队的李思颖、梁泳仪在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帆船项目，港队分别在女子和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赛事夺得一银一铜。而壁球男子团体赛，港队就不敌巴基斯坦获得铜牌，而女子团体就以2-1击败印度跻身决赛，有机会争夺金牌。而网球女子双打击败哈萨克，成功打入四强，肯定为港队添一面奖牌，亦都是自从1962年之后相隔64年再次获得奖牌。男单港队一哥王泽林直落两盘淘汰泰国的对手晋身四强，亦都肯定为网球港队夺得史上第一面亚运单打的奖牌。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新城财

0: 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今晚及明日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大约24至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1%。
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不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6: 新城地产街
7: 主持林洁莹，
8: 好啦，继续翻嚟咧就系地产街好爱时间啦。喺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即系一啲嘅话题嘅。请埋呢位嘉宾就系香港废塑料协会嘅主席啦，黄明浩先生嘅。Hello， 黄生你好。系啦，咁啊知道咧，即系香港回收废纸咧就将会喺咧就今日啦，今日11号起咧就实施全面嘅本地制章啦，唔再依赖咧出口内地嘅。其实你睇翻呢个政策方面咧，对于个业界方面咧嗰个转变系点样咧？
9: 业界转变咧由出口主导型咧变做咧呢个叫做即係本地可以消化到本地嘅廢料。以往因為我哋香港就冇一個末端嘅紙張廠，咁所以所有廢紙都一定要出口，就唔能夠本地消化。咁而家就變咗係可以本地消化，咁所以整個業界都係去翻香港回收紙廠。
8: 能唔能夠徹底解決翻香港過去都曾經出現過即係廢紙圍城呢啲結構性嘅危險呢？
9: 即係如果你講翻廢紙圍城，就應該係你講翻2017年啦，就因為嗰、那個內地嗰、那個批文嘅問題減少啦，所以咧就令到業界咧就罷工，就話因為個批文問題，就希望即係特區政府咧就即係可能解決批文嘅問題啦。呢樣事咧就係因為出口導向形成嘅。咁而家有咗呢個本地紙廠咧，就其實基本上就可以針對於上次嗰個廢紙圍城嗰個原因咧就解決咗啦。因為咧就係我哋唔需要再依賴出口啦，又唔需要再依賴其他地區嗰個批文嘅問題，所有紙都有個終端，而呢個終端就喺香港嘅本地，咁所以咧就可以消化曬香港嘅廢紙，就唔需要圍城啦。
8: 嗱，隨住咧本地嗰個製章技術咧放寬咗咧，就可回收翻一啲紙張嘅種類，亦都多咗，由咧係三紙咧擴展至到去咧係雜誌紙啊咁啦。咁其實政府咧同埋業界方面點樣去加強咧教育市民嘅認知咧，又或者點樣可以提供一啲經濟嘅誘因咧？你自己睇
9: 啊，多謝主持。除咗三紙之外啦，頭先講過唔止系杂志纸，系杂志，系 mix paper， 即系譬如一啲即系鞋盒啊，或者系甚至系咧一啲叫饮料盒，即系我哋嗰啲纸包人，
8: 饮品纸包嗰啲
9: 都可以。系啦系啦，因为以往出口导向咧，咁我哋去其他地区咧，佢个进口嘅批文只有三个种类啫，就系、是、一个瓦通纸，即系纸皮啦，报纸啦，同埋呢个 A4 纸啦，即系办公室用纸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唔需要出口，就唔受限于个出口嘅批文嘅限制。而就只係製章方面咧，就有個雜紙。咁當然製出嚟嘅章係一個灰色嘅章，我哋叫做灰版、灰版紙。但係咧都仍然有出路嘅。咁所以咧就可以教翻市民之外咧，除咗三紙之外咧，你其他紙咧只要係乾淨同埋乾爽 （dry and clean）， 咁就可以咧變做第四個種類啦。咁咧呢個市民需要適應啦，而呢個回收個 channel 亦都需要適應啦。即係譬如可能前線嘅回收站啲行家咧，佢哋可以再設多一個種類。咁啊，對佢嚟講都好。好嘅，因为咧都系多一个咧做生意嘅品种嘅门路，咁多一种纸卖咧，咁啊即系嗰个利润亦都多一个咯。
8: 嗱，过去咧香港呢边咧纸包饮品盒咧回收厂嘅去留咧，曾经都引起

0: 咗咧，大家嘅关注啦。喺呢个新政策之下，你点样睇？即政府喺主导咧现代化嗰个纸张设施啦，同埋一啲民间可能我哋头先讲啦啊，绿色嘅初创或者回收商之间嗰个竞争啊，合作之间嗰个关系咧？
1: 我谂咁样睇嘅，而家呢一个纸厂咧，那个规模咧大概系 maximum capacity， 即最大咧70万公吨嘅一年。咁我哋而家香港回收嘅纸咧，以上年嚟計咧大概50万公吨，咁如果你講緊初創咧，佢可能係主要係針對一啲飲品盒啦，佢就未必即係都有收紙皮啦，但係佢可能嗰、那個capacity 係講緊係一兩萬噸咁計啦，類似。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兩個唔同嘅賽道嚟嘅。咁咧就一個咧就真係要認認真真就將一個而家出口嗰個導向變做本地消化得到，而本地消化得到咧就需要一個大嘅處理商，咁先可以完善咁解決到香港嘅問題。咁另外一啲初創嘅話咧，我都覺得佢哋可以做一啲譬如機密回收啊嗰啲咁嘅方向啦。因為始終如果只靠一啲初創，係未必能可以解決到香港咁龐大嘅廢紙嘅回收量嘅。
0: 咁啊，當然啦，垃圾徵費嗰個計劃咧，經歷咗咧多番嘅波折之後咧，咁啊亦都暫緩咗啦。咁啊，最近咧即係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都有講咧，暫時政府都應該唔會重推住啦。由你哋個觀察角度嚟睇，而家市民對於源頭減廢嗰個動力係咪有所放慢咗落嚟？政府下一步其實嗰個減廢藍圖又應該點樣做，或者聚焦喺邊度咧？
1: 我覺得而家睇翻回收嘅數據啦，甚至係而家坊間對政府又推一啲綠在區區啦，咁其實嗰、那個回收嘅氣氛係比以往更加熾熱咗嘅，咁啊回收嘅嗰、那個量啦，亦都多咗啦。你可以見到咧去咗堆填區嘅數目咧係減低咗嘅，回收嘅量係穩步上升。咁我期望呢個勢頭可以持續啦。咁亦都知道，即係好高興聽到最近環保署都同埋政府啊都有個5年計劃喺呢個環保回收方面咧都係積極嘅。即係譬如咧，將來嚟緊咧會增加3000個呢個智能回收點。點解智能回收點會重要咧？因為可以方便到市民。以往咧，如果你用人去做綠在即係嗰啲區區嘅回收點咧，你有受限於嗰個鋪頭啦，或者係流動街站或者人手。而家你如果用智能回收點咧，就係、是、運用咗一個科技啊，即係好似。市民你摆喺就近你屋企，只不过入咗嗰个回收箱就可以储积分啊，咁用鼓励嘅方法咧，咁我期望咧嚟紧呢一年啦，甚至嚟紧5年咧，我哋嘅回收量继续可以上升嘅。
0: 当然啦，头先你提到绿在区区啦，可能好多人都好熟悉啦，喺社区度设立啦，亦都市民都好多都认识嘅。咁但系亦都有声音批评咧，佢营运成本咧就比较贵啦，同埋覆盖率咧仍然系唔够嘅。咁你认为其实喺社区方面要回收网络方面，应该点样可以咧系做到可持续又要商业化咧？
1: 同意啊，因为始终啦，单靠用呢个政府资助去推动回收咧，其实即系嗰个公帑会用得特有效先得嘅。咁其实咧，政府亦都即系俾好多钱出嚟去做呢件事啦。咁所以咧，而家用呢个成本咧，就系、是、用一个智能回收桶。智能回收桶咧，就只可以即系唔需要人手，咁你可以悭翻人手嘅成本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都听到即系嚟紧新嘅绿在区区可能都会有24/7，即系24小时服务。咁以往可能受限於咧就係朝九晚五或者朝八晚九嗰啲咁嘅
0: 放工，可能去到都已經收咗啦。
1: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呢、這個方面咧，如果24/7咧，亦都可以咧解決到一個第一少咗人手啦，因為佢係無人站，咁喺人工嗰方面亦都係減省落嚟啦，咁啊可以達到呢個降本提效嘅效果啦。第二樣嘢就係頭先所講啦，3000個智能回收箱咧，亦都可以即係睇 location， 即係喺個回收嘅位置方便到市民去回收，希望可以從而提高到市民回收嘅意欲。第二样嘢就系降低回收嘅成本咯。
0: 好多时候我哋讲咧，即系本地回收咧，有好多唔同物料啦，包括塑料啦、电子垃圾等等啦，最终仍然都系咧运去即系内地或者系东南亚嘅地方去处理啦。咁未来其实个趋势系点样？香港呢边嘅角色扮演又系点咧？
1: 嚟紧咧，因为有一个叫巴塞尔公约，嚟紧咧都系国际嘅社会咧，都系推紧一个咧，就系即系本地嘅废料本地回收，就唔好运去外地咧其他地区帮你去即系回收你嘅废料。咁所以咧喺一个大格局上咧，其实香港都会走向咧就係提升自己嗰个末端嘅回收产能，去接收自己嘅废料。嗱，今次呢个环保园嘅废纸箱咧就係、是、其中一个好重大嘅例子。咁我亦都知道啦，好多即係废塑料嘅同行啦，亦都係密锣紧鼓啦去做緊一个本地嘅废塑料嘅回收，无论係清洗破碎或者拉粒。咁樣咧，都係迎合翻咧，綠在區區嚟。

0: 緊咧都會加呢個提高嘅塑料嘅回收量。而家咧嗰個業界咧係即係如果講廢塑料嚟講啦，咁當然我哋唔能夠回收曬成個香港嘅廢塑料嘅，因為有啲廢塑料咧嗰個回收嘅成本可能仲大過你去可能去焚化，因為廢塑料本身都係一個叫做石化嘅副產品，你再去做 waste to energy 嘅效用，可能比你回收嘅成本咧更加效益啊，社會成本更加好嘅。咁但係我哋針對緊嚟緊咧，譬如膠樽啊呢啲回收價值比較高嗰啲咧，咁我相信我都見到業界咧都好積極咁去安排嘅末端嘅產能。咁所以我對香港嗰個塑料回收咧都係即係比較正面嘅。咁當然而家係未停步啦，咁我希望每一年都可以進步啦。咁電子垃圾方面咧，其實一早咧環保園咧都有個大 V 廠叫 E-Park， 咁咧就已經處理緊我哋香港嗰啲四電一路啊，甚至啊其他嘅行家都做緊一個小家電，小家電就係譬如風筒啊嗰啲細嘅電器咧，都已經有合適嘅下游回收廠啦。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嚟緊綠在區講緊係24/7同埋一個叫做 recycling machine 咁嘅智能回收箱啦。咁我就希望咧喺前線更加可以配合到個回收量，咁我哋末端嗰個業行家亦都可以收多啲，咁啊幫香港個回收嗰個數字提高啦。
1: 咁啊，今日咧我哋同咧就係黃生嚟傾到呢度先啦。咁多謝曬你嘅，希望咧即係環保方面咧就係大家都出一分力啦。咁有啲乜嘢咧都可以係親力親為去做嘅。今日咧唔該曬你先。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0: 黄昏六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提供岩盘。

0: 瑜伽课堂的 Hostel Yoga 昨日突然宣布结业，苦主通讯群组人数已经超过700人。有会员说，店方在结业前几日甚至几个钟前仍然以限时优惠加码送堂等游说会员续会或者购买大额套票。消委会说，截至今日下午五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大约43万。据了解，受影响的会员除了向消委会投诉，亦都陆续报警并向海关举报，希望能够追讨已支付的课堂费用。Hostel Yoga 昨日向客户、员工和债权人发出公告，指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后决定结业，即日起为最后营业日，而员工9月份的工资和堂费将会如常在今个月5号或之前发放。海关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屯门发生虐待动物案件，社交平台昨日流传一段短片，一名身穿校服的男童在屯门柏丽广场用幼绳绑住一只雀鸟，期间挥舞绳索将雀鸟吊起，又将它放在地面拖行。警方表示今日接获市民报案，只留意到有人怀疑在屯门屯起路2号一个商场不恰当对待一只雀鸟，警员到场未有发现受伤动物，经初步调查后将案件列作残酷对待动物，交由屯门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海关在机场侦破3宗涉及航空入境旅客的贩毒案件，共检获大约46公斤怀疑大麻花和一批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的产品，估计市值合共大约920万，并拘捕两男三女。首宗案件中，一名32岁的菲律宾籍男旅客和两名分别24岁和31岁的菲律宾籍女旅客前日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在他们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共重大约35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并在其中两人的行李检获一批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的产品，随即拘捕3人。至于另外两宗案件，分别涉及一名40岁的内地男旅客和一名47岁的内地女旅客，昨日由泰国曼谷经越南胡志明市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分别在他们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6公斤和大约5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并将他们拘捕。连接上海和昆明的沪昆高速公路发生4车连环相撞意外，最少6人死亡，4人受伤。事发在凌晨大约2点，一名拖车司机驶至高速公路的湖南怀化段的时候，先同一部私家车刮撞，再撞向前方一部私家车，其后失控推动另一架私家车向前移动，并引发车辆起火，火势猛烈。有目击者说，其中一部车只是烧剩支架。警方和消防接报到场救援，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57岁的拖车司机涉嫌疲劳驾驶，已被公安扣查，当局正是继续调查事件。据报，特朗普政府正是采取措施，试图将中国对美国航空零件和供应商的依赖转化为双边贸易谈判的关键筹码。美方此举旨在抗衡北京对稀土出口的严格管控，以削弱中国在稀土市场的影响力，保护美国汽车、晶片制造和航空航天等核心产业链。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如果白宫下达要求，美国商务部已经随时准备加大对北京的施压力度。 佢透露，美方嘅限制措施主要体现喺放缓关键物资审批。美国商务部近几个星期已经开始收紧，并放缓向中国发放飞机零部件嘅出口许可。华府官员更加计划推出一项新嘅出口管制条例，以便为限制起落架等各类关键飞机零件输华铺路。相关法规草案亦都包含针对埃克夫美森等美国大型供应商出口航空液压油嘅新许可要求。另有消息人士指出，商务部同时持续限制向中国国有飞机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供应零件的数量，以防该公司提前囤积关键零部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4: 砖头事务所
1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6: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7: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8: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19: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20: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19: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9: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2: 从一个公关角度咧，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个机构点样去指示啊？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哇，已经唔系一个小火，而系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谂下去补救咧，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1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9: 关泽辉。
18: 逢星期五晚8-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1: 关公讲公关。
23: 大行报告，
2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摩根大通发表报告，对内地 AI 行业的增长睇法乐观，重新睇好阿里巴巴、腾讯和智谱的前景。摩根大通估计2026-2030年中国的 AI 价值链经营日利有望达到5440亿美元，当中模型及应用产品有望贡献整个行业利润的1/3，但是硬件的利润份额预计会由2026年的93%大幅下降到去2030年的30%。摩根大通又估计中国的 token 需求未来将会迎来爆发性的增长，预期2026-2030年间会大幅增加大概60倍，当中企业需求在2030年占了总销售量的69%，其余的31%就来自消费者。另一方面，摩根大通又说中国 AI 行业的经营日利会由今年的270亿美元升到去2030年的2430亿美元，相当于增长8倍。 单单是云端和模型加应用的收入同期就净升 12.5 倍到 26.9 倍，不过硬件的升幅就只有 1.8 倍。整体而言，温大通认为阿里巴巴拥有晶片、云端及模型整合能力，因此评级去到增持目标价205元。至于腾讯，温大通就说公司尚未完全反映稀缺 AI 应用产业的好处，维持增持评级目标价690元。另一方面，智谱就拥有差异化智能，可以带动到付费的使用，因此亦都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2000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44恒安国际。恒安2026年中期盈利12.5404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767万人民币，按年微升 0.1%。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18人民币，折算港币2.4。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维持1.4人民币，折算港币1.5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29.96，除净就28.358。近日20蚊都跌穿埋，跌幅超过三成。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16.4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83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9.39厘。疫情前市盈率普遍都喺13倍楼上。大时代2015年高到32.41倍，同年股息率低到唔够2厘。2019年股息率高都系5.11厘，疫情后嘅2025年市盈率最低7.87倍，创十多年低位，高都系11.86倍。股息率5.3厘至到7.99厘，7.99厘就系十多年高位，以9倍预期2026年市盈率21.6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7.13厘，以买入价跌 10%， 14.76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要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我哋30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
25: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6: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一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啲。你嘅将来嘅自述或者你头发个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99。
25: 曾属我那一些的青青春，我仍然独自
26: 重新睇健康。
25: 伴着我开车的歌单。
2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9: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0: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3: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

0: 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7: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6: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7: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6: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7: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6: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6: 仲有我陈舒君，
4: 生活无界限。
8: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光绪身不由己。
9: 慈禧咧就好想废咗个皇帝，咁即系话咧光绪有啲危险啦。大家支唔支持佢呢？嗱，慈禧有后党噶嘛，所以咧保守派咧系好支持慈禧嘅。咁但系咧呢件事唔容易嘅，点解咧？首先大家明白咗皇帝系受命于天吓，即系呢件事唔系话你做就做嘅。而第二咧就系外国嘅立场咧都好重要。咁啊，慈禧就派阿荣禄去了解下啦，咁啊问下啲领事。原来咧每一个国家嘅领事咧都反对佢废阿光绪嘅。咁当然有好多原因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觉得光绪系喺维新嗰边咧嗰个思考嘅方法咧系好配合其他国家。同埋呢，如果有咗阿光绪喺度呢，因为维新呢件事呢行得比较系开明啊，咁变咗呢就唔会担心中国会再有以前锁国嗰个现象，所以大家做生意呢就会做得好啲啦。咁而阿李鸿章呢就直接同阿荣禄讲啊，即係你呢个时候呢系应该调和佢哋嘅母子关系，令到我哋可以稳定啲，而唔系諗住去废帝嘅。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之下，荣禄就想了一个方法，我们现在不是废帝，我们是去找一个继子，由这个继子就来做大阿哥。在那个年代的所谓大阿哥就是太子咯，隐晦地去取代了阿光绪就算了。然后如果这个太子得到大家支持的话，我们试探性地去做一些事令到大家支持这个大阿哥的话，将来再废帝就容易了。咁所以呢 就喺呢个光绪25年嘅时候咧，阿慈禧咧就捉咗阿光绪去慈宁宫见佢，吓就话俾佢听，我有一啲计划打算俾你做。
10: 慈禧打算耍啲咩手段呢？
9: 原来咧，慈禧就写咗一个诏书，但系咧佢就唔想由佢手写，佢就想阿光绪咧亲手抄一次。等人哋咧见到呢啲系阿光绪自己嘅字，咁啊光绪睇住个诏书啊，真系想晕啊！点解呢？因为上面咧就总共就系三个 point 嘅。第一个 point 咧就系话佢自己承认做皇帝嘅时候咧，就应承咗将来佢自己嘅仔咧就过继翻俾阿同治，咁然之后就再由同治嗰边嘅血脉咧就一路咁样做皇帝做落去嘅。咁但系而家自己啊身体唔好，何能望遇啊？啊，即系话咧。我哋身体差到咧，系好唔翻，咁所以咧，我系冇办法生仔啦。咁嗱，呢件事咧，其实有啲吊诡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呢个时候咧，光绪咧29岁，身体唔系差啦，一个老婆两个妾侍，咁但系个老婆同佢不和噶啦，咁所以就好少见。咁嗰两个妾侍咧，就俾阿慈禧咧就困住咗。咁啊，光绪无端端点解会有仔生咧？嗱，呢件事同佢身体差冇一啲关系都冇嘅，但系咧，佢就要自己认咗呢个问题先啦。第二个 point 咧就系话佢再。四咁样求慈禧，再三求都唔止，要再四求，就俾佢去揾一个继子。咁边个系做个继子呢？呢个第三个 point 啦，叫做普进嘅，就佢自己揀呢个人，就觉得非常之适合呢嚟承继佢嘅位置。但係呢佢就唔系话叫阿普进做佢嘅继子，佢就系话叫阿普进呢就嚟做返阿同治嘅继子。光绪嘅30岁生日唔准庆祝啦，再由阿普进呢代替佢去制造。咁呢件事咧就更加清楚知道普进嘅地位啦。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

0: 家商。沃兰官员同国安专家早前已经多次发出警告，话俄军可能会喺入冬前夕针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空袭，喺乌方目前面临防空武器严重短缺之际，极度严寒嘅气候将会带嚟严峻考验。沃兰总理霍列茨基星期三透过社交平台证实俄军对能源基建展开大规模打击，他指出自今年夏季以来，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攻击几乎从未停歇，但是结合多种武器的这一类大规模联合攻击，就是自上一个供暖期结束以来首度出现。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东京湾跨海公路朝早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个重型拖头怀疑收制不及，直撼前方因为塞车停低的货车车龙，酿成四车连环相撞，导致两死三伤。受到车祸影响，跨海公路往东京方向路段封闭长达大约九个钟头。事发当地朝早近七点，现场是东京湾跨海公路往东京及神奈川方向的海底隧道入面，当时路面因为车流众多正出现交通挤塞，警方初步调查指出，一架大型拖头怀疑直接冲撞前方的货车车龙，共波及三架货车，首当其冲被撞的货车损毁极为严重，车上31岁男司机以及坐在前座乘客位的男子双双伤重不治，涉事51岁拖头司机就脚部骨折重伤送院救治，其余两架被波及货车的司机亦都受轻伤。事发现场是双线行车隧道，警方目前正进一步调查车祸具体起因。受到事故和清理现场影响，东京湾跨海公路往东京方向路段由上午八点起全线封闭，直至下午五点才解封，交通受阻大约九个钟头。一股冷空气国庆日抵达华南地区，触发广东多个市县遭遇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广州下午天气骤变，由晴空万里转为暴雨倾盆，部分街道出现水浸，其中从化区梁口镇录得一小时降雨量高达 39.5 毫米。广东省气象部门指出，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多地下午出现剧烈雷雨，气象台当局预计受到冷空气前锋持续影响，今日至到星期六，全省雷雨将逐渐明显，局部地区雨势猛烈，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至星期日，南部市县仍然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至暴雨，其余市县就有分散雷阵雨。气象专家提醒，适逢假期出行高峰，广东近期雷雨天气频密，市民旅客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时需要严加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局地短时大风等灾害。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演，两岸挨晚陆续有封路措施，港铁晚上大约六点宣布关闭尖沙咀站和尖东站部分出入口。海事处提醒市民出海观赏汇演时做好安全措施，家长或成年人需照顾同行儿童，确保他们全程穿着救生衣。启航之前，乘客应该了解船上紧急逃生出口位置，亦需要知道救生衣摆放的位置和穿着方法。处方又提示有关船长需备有一份乘客和船员名单，以备不时之需，船只切勿超速或者超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到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现时

0: 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1: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2: 我知10月7和8日喺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3: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咧假日节目嘅师傅继续讲讲股啊，系啦 ，Hello 师傅。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咁啊，嗱，我哋咧今日希望大家都即系有一日假期休息啦，假期快乐啦。嘅同时间，我哋节目当然唔会停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去分享咧，我哋平时喺节目上面咧，即系唔够时间讲嘅一啲专题啲嘅一啲话题啦。咁样平时就解答大家好多唔同板块啊，又或者咧好多热门嘅有 momentum 嘅股份，亦都有师傅推介嘅股份啊，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有一个主题咧，其实都讲咗好多。个月亦都系咧，今年咧非常之重点嘅其中一个大趋势嚟噶啦。咁啊，当然系 AI 方面啦。咁啊 ，AI 方面有唔同嘅大型语言模型啦，同埋佢嘅发展方向，即系日新月异。好多时咧都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啊，点样帮到我哋人类去工作啊、生活，又或者甚至乎再激进啲，就话要取代人类噶嘛。咁但系咧，问下师傅呢个问题先，即系我哋都倾下偈先啦。你又觉得即系 AI 有冇可能，又或者即系如果要取代人类，其实都真系个机会率啦、机会性咧大唔大咧？
1: 或者会咁讲咯，人类会越嚟越依赖 AI。
0: 嗯，
1: 系啦。咁而即系所产生嘅一啲咩后果咧，同埋或者喺网络安全嗰方面咧，就开始系。引起一啲業界嘅關注，咁所以你都見到點解Anthropic 嗰個嘅CEO 嚇、一句即係一個 comment 一篇文，令到個市場有咁大嘅反應，咁就話即係

0: 担心嗰个 AI 带嚟嘅安全嗰个威胁，对人类安全威胁，就呼吁要减慢 AI 嗰个发展嘅速度。咁啊，而且今次佢提出呢一个嘅睇法之后咧，咁就唔单止系佢一间咯，我哋见到其他一啲科技巨头，好似 OpenAI 嘅阿尔特曼 Sam Altman 啦。XAI 即系 Tesla 嘅马斯克啦，仲有 Google DeepMind 嘅哈萨比斯啦，都认同佢嗰个睇法啦吓。啊，当然美国政府啊，特朗普就好反对嘅。咁即系所以佢提出嚟嗰啲，包括系代理失控啊，或者系一啲信息被窃取啊，呢啲嘅问题咧。其实是有一个的逻辑性，亦都 是值得要关注的咯。所以有些人讲法就是说，嚟紧可能呢就对于 AI 的监管呢要加强了。咁要怎样监管 AI 呢？是由翻返转头，就是用 AI 去监管 AI 咯。
1: 所以都是有少少万变不离其宗，即是怎样去好好咁样控制呢一啲科技呢，可能都是嚟緊嘅一个热门主题啦。咁而喺呢一个美股市场啦，即是本身今年就有三大巨头重磅嘅，即是包括有 SpaceX 啦、OpenAI 啦，同埋 Anthropic 呢就是会上市㗎嘛。咁 SpaceX 就上咗市啦，咁但係呢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呢就好似而家都真係要都唔係好似啦，大家应该都已经睇到啲新聞上面呢都话要暂缓啊上市嘅呢一个进程咁样。咁但係呢有一样嘢冇暂缓啦，继续去发展嘅，就係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啦。大型语言模型啦，又或者咧系即系帮人类啊继续去进行唔同任务嘅一啲系统啊。咁啊 ，Meta Muse 咧，即系 Meta 啦，即系前身 Facebook 啦。咁啊 ，Meta 咧就喺9月8号咁啊推出咗呢一个个人 AI 嘅智能体，咁啊 AI agent 嘅应用程式。其实成件事系有啲似今年年头炒嘅嗰、那个Open Claw。嘅走勢啊，咁樣係一個進階版，但係今次咧就掀起咗市場上面即係一個風波，即係好多相關嘅一啲股份咧，又或者公司咧，都同樣地有翻呢一個向上突破嘅走勢啊嚇。咁啊，今次我哋都同大家繼續去傾下啦。咁究竟以後落嚟又或者嚟緊啦，我哋透過呢一個 AI agent 嘅一個出現，我哋有啲乜嘢要留意咁樣咯？
0: 首先呢就是好似啲男团女团咁样呢，你有冇 follow 啊啲韩国嗰啲男团女团？
1: 有一对，有一对係我几鍾意嘅。
0: 但係你可能 follow 咗冇耐，跟住已经出啲新人冚过佢哋㗎喇。
1: 係啦，冇错。
0: 即係成家成个 AI 大模型嗰个市场，就好似个行业就好似我用啲男团女团咁样啊，不断呢个长江推后浪啊，代代有新人出。咁所以今次 Muse 所以即係嗰日佢上个礼拜，应该係上个礼拜一係啦。咁上个礼拜一呢，佢股价呢就 Meta 係升咗成一成一喺美股度，係创咗2025年4月以嚟最佳嘅单日表现。原因就係佢新推出嘅呢个个人智能体 App Muse 呢就好受歡迎，上線話唔到兩週呢已經係登頂咗App Store 嘅排行榜，並且超越 OpenAI 嘅 ChatGPT， 咁同埋呢就領先 Anthropic 嘅 Claude 同埋馬斯克嗰個 Grok 啦，仲有 Meta， 本來自己都有個 Meta AI 㗎嘛，咁而家 Muse 呢就話連呢個自己嘅 Meta， 自己嘅 Meta AI 呢都超越。咁但係呢啲呢今日嘅新聞咯，你第二日下個禮拜下個月又分分鐘有另外更新更強嘅AI 模型咧，係會冒出嚟，咁所以咧就你要維持住即係立不倒武林盟主咧係唔容易嘅嚇。咁同埋而家開始咧就今個禮拜上個禮拜咧，我哋見到咧就有另外一單消息咧，就係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推出咗平價版嘅呢個大模型啊，即係佢哋嚟講係算平噶啦，低成本嘅大模型。

所以而家大模型嗰个竞争已经唔系话边个系最强。当然呢个都系嚟紧嘅一个竞争嘅其中一个范围啦。而大家竞争就系点样完成同一个任务可以用更少嘅成本咯。咁呢个你会传导到去消费者或者啲用户嗰方面，你用嘅成本达成某一个任务可以用嘅成本低啲，咁你收费就自然会低噶嘛。咁你用户咪可以受惠到咯。咁所以都担心我哋呢边一啲譬如阿里啊、智谱啊、MiniMax 做DeepSeek 啊，佢未上市啦，就月之暗面嗰啲咧，都担心系会因为 Anthropic 同 OpenAI 推出最新一代嘅低成本大模型，对佢哋带嚟一定嘅冲击咯。咁Anthropic 就推出咗 Claude Opus 5.5 啦，咁就话多数喺多数任务上咧可以接近佢更高阶嘅 Fable 5.1。但系运行成本咧，比上一代 Opus 5咧就系低咗大约40%。咁而 OpenAI 咧就推出咗 GPT 6 Sol 同埋 GPT 6 Luna， 咁相对 GPT 5.6 咧，嗰、那个价咧系减咗一半嘅。咁所以对于中国嗰啲模型厂商嚟讲咧，个影响咧就特别系喺中间层，因为开源嗰啲或者唔使钱嗰啲。你根本都唔收錢嘅，咁就冇影響啦。但係中間層嗰啲同埋走量嘅，即係賣得唔係好貴，但係咧就要量即係靠個量嚟去帶動嘅收入嗰啲嘅AI 嗰啲嘅模型廠商咧，就可能個以往嗰個嘅性價比優勢咧，會被美國而家呢啲做閉源嘅陣營咧，因為我哋講 AI 模型係有分開源同閉源啦。俾呢啲 Anthropic、OpenAI 呢啲閉源陣營咧，係會主動壓縮嘅。喺過去一年，我哋見到咧，中國一啲大模型廠商，譬如 DeepSeek 啊、阿里嘅通二千問啊、月之暗面嘅 Kimi 啊、智寶 GLM 啊、MiniMax 咧，都係靠開源權重、更低嘅 API 單價同埋較高嘅 token 效率，即係用少啲 token 做到同樣嘅任務。咁喺海外開發者同中小企業嘅場景當中咧，搶走咗大量份額，咁所以佢哋反擊啦。而家見到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咁就推出呢一個最新嘅低成本嘅模型，去希望搶翻啲用戶翻嚟咯。咁以往的確有啲海外企業因為美國模型太貴，先改用中國嘅模型，或者係自建一啲開源嘅權重。但如果今次降咗價，可能就會令到部分訂單回流，尤其是係一啲對合規品牌供應商鎖定比較敏感嗰啲歐美客户咧，可能佢都係 prefer 會用翻啲美國嘅模型嘅。咁仲有咧就係 Anthropic 同 OpenAI， 因為佢哋擁有先進嘅晶片，好似英偉達 Nvidia 嘅 Blackwell。嘅晶片集群啦，咁所以帶嚟嗰個我哋叫算力規模效應 （scaling law） 啊，即係你嘅規模夠大，你啲嘢就個成本就會降低，咁所以就可以令到佢將 GPT 6級別嘅減價嚟緊咧，都變咗一個常態化，因為佢擁有啲先進嘅晶片。咁本來一啲中國本土嘅大模型企業咧，本來想向住高客單價、高毛利轉型，咁但係如果而家佢哋你嘅美國競爭對手推出一啲又平即係性價比高嘅產品，咁就可能會堵塞咗中國本土大模型向一啲高客單價、高毛利轉型嗰條路徑，未來可能要長期被困喺一啲低客單價、低毛利嘅區間，咁就會導致咧佢哋嗰個經常性收入，我哋成日量度佢哋嗰個估值嘅一個指標就係 ARR， 可能咧就同佢嘅高昂嘅研發支出咧就並不匹配啦，即係你賺嘅嘢就收翻嚟低毛利、低單價，但係個研發支出咧就係非常之高昂，咁會進一步加劇市場對未盈利嗰啲嘅 AI 概念股嘅一個睇淡嘅情緒咯。咁同埋如果海外客户重新評估，貴一啲但係冇咁煩嘅閉源

0: KPI 嘅话呢，自报 Minimax 啊、月之暗面呢啲，佢哋讲緊嘅一个故事就係话国际化同埋API 嘅收入未来会好可观。咁但如果海外嘅客户係揀返啲美国嗰啲模型去用，咁呢个故事嘅叙事就可能会被打断囉。不过呢，中国 AI 厂商佢哋都仲係有佢哋嘅竞争优势，我哋所谓嘅护城河啦。第一就係开源权重，都仍然係闭源 API 冇辦法复制嘅结构性优势，因为喺开源权重之下呢，企业可以下载微调私有化部署，当个规模一大之后呢，个编制成本就会远低过按 token 去租用闭源嘅模型。咁呢个喺中国本地一啲数据合规、金融同政企场景呢，都係非常之关键嘅。第二就係国内市场同生态绑定呢个现象呢，都仍然係存在。好似腾讯啦、阿里云、字节、华为云同埋智宝 Minimax 等等，咁佢哋竞争嘅本身就係国内 to B， 即係对嗰啲企业用户嘅订阅，想攞多啲订阅嘅企业用户啦，同埋应用分发同埋销售佢哋嘅算力套餐，就唔係话要真係要同 Claude 啊、ChatGPT 啊喺全球嗰度去正面嚟去竞争嘅。咁第三呢，就係中美能力嘅差距呢，已经被多方评估，而家已经压缩到收窄到大约几个月嘅量级。好似 Kimi K3、GLM 等开源旗舰喺综合指数上面呢，已经接近闭源前缘嗰啲嘅七八成。咁所以呢，单位任务成本呢就仲係平好多，只係对方嘅数分之一。咁嚟緊我諗呢啲中国 AI 厂商呢，可能会更激进咁推进开源权重嘅开放战略，就唔打唔喺闭源嗰边咧，就同美国啊嗰啲正面去对冚。咁因为对于全球好多注重数据嘅主权，亦都有啲国家咧系唔想将数据上传到美方云端嗰方面。咁对于呢啲企业嚟讲咧，可以本地化部署中国嘅优质开源模型咧，依然系具有不可替代嘅防守价值咯。
1: 咁但系咧，如果用到关于开源嘅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一个系统去做即系继续经营啦，咁可能面临嘅一啲问题又会增多噶咯。因为咁样一谂咧，就系即系佢系即系开源嘅意思，即系 open 系俾所有人 download 自己嗰啲编码啊等等，去即系再自己去做其他研发啊。咁佢从中应该都会攞咗对方嘅一啲可能资料啊、资讯啊。咁可能会造成一啲网络安全嘅危机㗎喇，又可能加强咗又或者提高咗佢市场对呢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一啲监管啊、监控㗎喇。有冇呢个可能性呢，师傅？
0: 有㗎，今个礼拜就发生咗一单消息呢，都对呢个行业带嚟一定嘅影响。咁就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呢，就话有知情人士话佢已经係派员去涉涉同埋月之暗面约谈同埋立案咧调查呢两间。咁原因咧就系 Anthropic 咧喺九月十号咧就出咗一份154页纸嘅报告，咁就揭发咗咧，其实佢就指控人哋嘅，就有七间嘅中国企业秘密咁通过数万个虚假账号咧，将高达数亿条用户嘅请求咧就交俾呢个 Claude 去嘅呢个 Claude 模型去处理。咁就從而呢就係進行蒸馏訓練。咁呢七間中國企業就包括阿里啦、月之暗面啦、DeepSeek啦、智普啦、商湯啦、Minimax 同埋小米嘅。不過暫時睇新即係報道就話係對 DeepSeek 同月之暗面呢就立案調查，另外嗰五間呢就有約談過，但就未有立案嘅。咁因为点解係針對 DeepSeek 同月之暗面呢，因为就係话喺Anthropic 嗰个报告里面呢就有提到就一啲公安系统啊、证件号码啊、军警同政企敏感嘅内容呢都喺嗰啲即係问佢哋问题嘅时候呢就透露咗。咁呢就所以我哋中方呢就好紧张啦，因为呢啲係敏感嘅内容㗎嘛。咁而讲返智宝同埋 Minimax 呢，其实佢哋就

0: 被點名，但係就唔係暫時仲未係立案調查嘅對象咯。但係佢哋都犀利嘅，話喺個報告話自保咧就涉及咗340万字同 Clot 嘅互動啦。咁 Meaning 係仲犀利，係1300万字嘅高頻互動。咁就係即係被呢個 Anthropic 點名嘅七間中企之一。咁咧就咁所以呢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之前亦都約談咗佢哋咯。
1: 係，咦咁啊，嗱，我哋講到呢度咧，睇嚟呢個話題都繼續咧，可以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因為大家應該都想知噶啦。咁啊，既然嗱又會面臨一啲可能監管啊，又或者即係喺呢一個經營方面又會有唔少嘅一個問題啦，又或者即係大家可以思考更加多嘅一個方向嘅話咧，咁啊，至於喺股票市場上面，咁我哋喺揀股方面係咪真係要避開 AI 相關嘅呢一啲公司？轉頭去啊，供應俾 AI 發展嘅，可能係芯片啊，一啲硬件嘅一啲製造商啊，呢啲會唔會比淨係大型語言模型嘅公司更加安全呢？咁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傾。
2: 咦，你呢部室內無線電話好得意喎！
3: 係啊，我去旅行嗰陣買嘅。
2: 咁要查清楚佢係咪符合香港嘅技術規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
4: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晚上7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马会今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全日11场赛事，一共吸引近3万人入场观赛，当中包括超过9300名旅客，现场气氛热烈，全日总投注额录得超过16亿港元。今日的开幕仪式在沙田马场马匹亮相圈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花友亲临主礼。 陈国基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0: 马场内骏马奔腾的气势和观众欢呼声交织，充分展现国庆的热烈氛围和香港的澎湃活力。他亦赞扬马会加入传统文化表演和音乐演出，展现中华文化魅力。适逢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不少内地旅客专程到场体验赛马文化。有来自北京的旅客称赞马场内满布国旗和区旗，节日气氛极为浓厚。赛事方面，焦点赛事为第三场的三级赛国庆杯，由练马师尤达荣训练潘顿策骑的颜色之王力压一众对手，勇夺冠军。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莱蒂齐亚将会在今个月13至14日访问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尤达和梅利利亚，将会是他登基12年来首次访问这两个城市。尤达是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超过7万名非法移民涌入尤达，当地居民因为不满安全问题发起示威，更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意大利、法国等邻国随即收紧边境管制措施应对防范。西班牙皇室一直避免公开评论事件，直到星期二费利佩六世接待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时表示，尤达局势令人无法接受，欧洲国家应该对西班牙展现出更坚定的团结。尤达和梅利利亚和摩洛哥接壤，摩洛哥声称拥有这两个城市的主权，指他们是被西班牙占领，一直反对西班牙皇室到访两地。事实上，尤达和梅利利亚分别自17世纪和15世纪开始就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西班牙视其为战略要地。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指，将会驱逐一批匈牙利外交官出境，以报复上个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声明话，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赫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必须在两星期内离开俄罗斯。俄方已经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并告知相关决定，但俄方未有说明具体有多少名人员被逐。匈牙利外交部回应说，已经知悉俄方决定，强调匈牙利不希望外交紧张局势升级。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上个月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指他们涉嫌在匈牙利境内从事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活动。他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强调无意与俄罗斯断交，愿在互相尊重和遵守国际规则的基础上与俄方持续对话。南韩和美国共同公布三项战略投资计划，将会扩大两国在能源等战略产业的合作。南韩强调将会秉持商业合理性展开合作。南韩产业部说，韩美战略投资计划是韩美贸易协议以及战略投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措施，将会在2000亿美元的南韩对美投资基金最多拨出1200亿美元，在美兴建8座大型核电站。投资项目还包括美国德州燃气发电站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预计液化天然气项目将会兴建一条接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由阿拉斯加北坡地区运送至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再准备出口到亚洲。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又知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7: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6: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7: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8: 为着旧爱，正在
6: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咧，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呢只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7: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6: 系啦。
9: 回答我可不可
10: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3: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4: 继续开市，
15: 师傅讲港股，
14: 主持黄伟杰阿卡。
7: 好，我哋继续翻嚟节目啦。咁啊，承接翻头先嘅问题问师傅啦。咁啊，会唔会我哋喺拣股方面啦，咁就唔好直接去拣头先都有提及过嘅一啲啊。嗱，唔系，应该咁讲，因为师傅唔中意讲咧，即系冇话一定咧。呢只股份长期唔拣得嘅，我哋都系睇嗰啲资金啊，又或者佢一啲指标啊，咁啊穿唔穿越到，又或者上唔上到个山啊咁样咧，跟住之后再拣嘅。但系如果话要长线投资嘅，要做一啲中长线嘅部署嘅话，咁可能真系要避开净系专注喺做呢一啲语言模型嘅公司会比较好，系咪咧？
16: 系啊，因为佢哋系下游咧，而家面对两个逆风，第一个逆风就系话。即係嗰合規啊，即係因為你涉及好多啲用嗰啲人嘅內容咧，如果一啲即係國家認為係機密嘅話，咁你如果又因為你好多時啲模型又係會用人哋嗰啲模型嚟做一個精漏嘅訓練，咁你咪變咗泄露咗一啲數據或者資料俾對方咯。就係、是、上一節我哋講到。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去約談咗7家中企之後咧，就央視旗下咪有個一個公眾號叫玉淵談天嘅，好多時候有啲揭發一啲嘅嘢，一啲新聞出嚟噶嘛，就將呢個定調為咧係用 Anthropic 咧就等於將數據交俾美國，咁就意味 啊，即係如果未來國內金融啊、政府、軍工等高客單價嘅政企客户，如果佢將對智普啊、Minimax 咧嘅即係因為今次涉及。

0: 用過美國嗰啲嘅大模型嚟訓練咧，咁呢方面都會即係影響咗一啲政企客户嗰個信心，就擔心佢哋會失去呢啲核心政企客户嗰個嘅訂單。所以其中一個逆風就係合規咯，即係因為你下面應用嘅時候，好多時都會涉及好多可能敏感內容。第二咧就係、頭先我哋上一節都有講過，就係、個價格戰嗰方面啊，即係呢個內卷，有啲人形容咧，以前就係喺國內啲 AI 大模型你打我，我打你內卷，但係而家咧就打到美國同中國打，即係 Anthropic、OpenAI 呢啲都出一啲低成本平價嘅模型嚟去冚中國嗰啲模型，咁所以下游嗰啲公司真係。所以點解話你 Minimax 啊、智普嗰啲股價易跌難升嘅，好多時彈一彈升嘅時間短，升幅細，再加埋佢哋咧之前點解升得咁誇張咧？咁啊，智普可以升即係 Minimax 可以升咗1300多元，就因為當時佢哋好多股票係 lock 級咗嘅，即係所以個自由流通量咧係啦。個自由流通量咧係好低嘅，得5% 嘅自由流通量，即係泛股數嘅5%。咁呢個市場上面根本我哋叫好少籌啊，即係籌碼嘅籌啊，咁你咪炒到高咯。咁但係自從佢限售解禁之後咧，雖然嗰啲機制投資者仲未話大舉出貨，但係個自由流通量已經增加咗啦。咁你咪就嗰個供求嘅或者一個流通量嘅 equation。已經是改變了的時候，不會好像以前那樣說炒到1000多元，我想這個很難的了。你當你的自由通量 5% 和現在 50% 比較，你怎樣炒1000多元上出來給我看、啊、
1: 是的，所以、就是尤其在這些解禁期出現了的時候，大家就更加要留意炒作的空間，可能即我直接這樣說，炒作的空間可能就會比較小，因為遠自、美國呢SpaceX 嗰只都系咁样噶嘛，即系又系逐啲逐啲嗰、那个有啲股份解禁咗、解放咗，即系本身嘅员工嗰啲可以 release 啲卖出嘅股份，跟住都一沉不起，系啦，所以大家都真系。
0: 但系佢咧又有个另外讲开 SpaceX 咧，佢又有另外一样嘢帮到佢，就系佢喺因为佢个自由流通量低啊，就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嗱呢个系两面人嚟嘅，好多系啲员工揸咗。所以佢嗰个自由流通量低咧，佢喺纳指嗰个嘅权重咧就好低嘅啫。因为纳指都会睇你嗰个嘅自由流通量嘛。咁最近咧就因为佢个自由流通量系多咗，咁所以咧就佢嗰个比重咧就增加咗系成一倍嘅。本来1点，我 check 翻先啊。本来咧就系1.几%喺纳指里边嘅嗰个权重，咁但系而家咧就可以提升到2.几倍，超过2倍啦。咁都即系计 percentage 百分比嚟讲咧，就系增加咗超过1倍，咁就变咗可以系啦。嗱，佢喺纳斯达克100指数嘅权重咧，由原先1.28%，将会大幅提，其实已经系实施咗，就系、今个礼拜一系21号生效，就提升到2.82%。咁咧追踪呢个基准指数嘅被动基金咧，就必须要相应调整佢嘅持仓。所以呢个唔系一定差噶。当你喺嗰个指数嘅权重，因为嗰个自由流通量多咗嘅时候咧，而个权重提升咧，咁追踪个指数嗰啲被动基金咪要买多啲货咯，明白吗？
1: 系。
0: 咁点解佢之前嗰个权重？咁低1.28%咧，就你頭先講嘅原因啦，就係、當佢喺7月被納入納斯達克100指數嘅時候咧，大部分股份都係處於禁售期，而冇辦法公開交易，限制咗佢嘅指數權重。咁所以而家佢禁售期滿咧，又未必係一件完全壞事。佢就喺指數嘅權重嗰度咧就提升咗。如果按市值計算 SpaceX 咧係納斯達克100指數之中第7大公司嚟嘅嚇，呢間公司嘅市值係超過20,000亿美元。但係咧，而家權重咧喺指數權重咧都未進入前20名咯。你諗下，2.82% 係好少嘅啫。
1: 嗯，係好啊。咁啊。

0: 我哋咧就系趁住呢一啲假期节目咧嘅时间，就有机会同大家 cover 埋即系美股方面啦嘅一啲公司咁啊，同埋咧睇法啊吓。咁啊嗱，另外嘅嗰个话题啦，咁啊头先都问师傅啦，继续就系讲话关于如果话中长线去睇呢一个 AI 发展咧，即系有好多分支出嚟，有好多板块大家可以留意啊嘛。咁啊一啲斋系净系做大型语言模型嘅一啲公司，咁大家当然啦就。真系要留心少少啦，咁样啦，咁啊，而且同时间一啲上游嘅话，芯片类啊，又或者 CPU 啊、GPU 啊呢类型嘅公司，咁我哋又可唔可以趁住可能有时啲价格比较相宜，量度咗一啲合理嘅一个买卖嘅空间，咁啊又可以做定啲中长线嘅部署咧？
1: 咁而家即系GPU、CPU 都因为甚至系。記憶體啦，存儲晶片啦，DRAM 啊、NAND 啊，同埋呢一個 HBM 都因為供不應求，會維持一段時間。所以而家你買上游啲做硬體嘅股份咧，嗰、那個勝算啦、同埋能見度就真係高好多嘅。佢亦都唔會好似嗰啲下游 AI 大模型頭先講話嗰個競爭好犀利。咁另外，如果你睇翻我哋香港呢邊咧，即係阿里巴巴呢排嗰個發展咧，呢啲就叫做咩咧 ？AI 全棧，全棧型啊，知唔知個棧字點寫啊？
0: 知唔知個棧字好似
1: 棧啊？啊，唔係棧啊，棧啊，
0: 棧啊，棧全棧型啊，
1: 打針棧個棧啊。
0: 哦，知啊，哥點寫啊？
1: 係啊，
0: 我識寫啊。
1: 两
0: 个歌字之后，下面一个嗰、那个系咪名字咁样？
1: 咪下边右边做个木字。
0: 哦，嗰、那个盏黑盏
1: 个盏。
0: 黑
1: 盏
0: 个
1: 盏。哦。全盏就即系话你上中下游全部即系、全系啦。咁阿里巴巴上个礼拜喺杭州进行云栖大会，其实佢披露未来嗰个嘅发展计划就系要。向住一個全棧型嘅全棧服務 AI 全棧服務嘅business model 嘅商業模型咧去發展咯。咁係講緊咩樣咧？首先就係佢話要目標去到2032年咧，就嗰、那個全球嘅數據中心會達到呢一個20 gigawatt 就即係20吉瓦啦。咁呢個就係、都係上游嗰啲AI 嘅基礎設施啊嘛。咁你一個數據中心裏面要有晶片，有 GPU 先可以運行啊嘛。咁所以阿里下亦都旗下有一間公司專做晶片，叫做平頭哥。咁就喺呢一個今次個雲栖大會咧，就發布咗而家。最強嘅國產 AI 晶片真武 V98900， 話個算力咧提升到佢上一代真武 M890 嘅三倍，咁咧而且咧就未來嗰個出貨量咧會大幅提升，咁呢個就係代表阿里巴巴佢又要做數據中心啦，佢有雲服務啦，又要掌握埋核心嘅晶片就係、是、真武V98 啦。咁然後佢又做大模型喎，有千問喎，咁你話佢係咪即係上中下游包攬曬咧？如果佢真係做得好嗰、那個執行嚟講咧，佢嗰個嘅resilience 我哋叫做，因為你始終做上游而家好啫，第時嗰個產能新嘅產能出嚟，供應過剩或者個需求冇咁咁嘅大嘅時候。啲產品折價嘅時候，你都終會有轉弱嘅情況噶嘛，即係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啊嘛。咁但係如果你上中下游全棧型嘅業務咧，咁你就會變咗是但一飯唔掂，或者而家上游晶片好供不應求嘅，你要靠人嘅。但係如果你有咗自己嘅晶片 AI 晶片，你咪唔使靠人咯。明白嘛？咁你大模型嗰啲，你要數據中心要雲。嗰啲嘅算力去運算，咁你而家好似 Minimax 啊、智報嗰啲嘢要向人嚟租任，自己冇嘅，咁阿里擁有自己嘅嘅數據中心全球嘅話，數據中心規模超過20 gigawatt， 所以又唔使靠人咯。
0: 所以
1: 再加埋，如果佢好似腾讯咁样，佢自己嗰、那个佢又冇腾喺呢方面佢就冇腾就蚀底啲嘅，因为腾讯有微信，有社交，咁喺嗰个 AI 个大模型嗰个嘅应用个场景方面咧，就会比佢会。阔啲咯，
0: 系好啊，咁啊，所以我哋即系嚟紧都可以留意一啲全盏型啦，咁样讲啦，全盏型嘅公司，即系一站式有齐晒，即系可以发展 AI 嘅一啲，无论系上游、中游定系下游嘅公司，咁啊都可以去考虑一下吓，咁啊，因为如果就
1: 但系咁讲，因为你我哋讲你练一样运动或者一样武术，新几年咧，而家好个成功率系机会高嘅。你发都周身都，如果都冇张力咧，就弊啦。当然呢个全盏咧就话，你样样咧做得好，嗰、那个 execution 执行都好咧，你会好过单一上中下游即系、就是、单一一个环节嘅。但系如果你样样都做到半汤水唔好嘅话咧，咁又系另外一件事咯。
0: 系，我即刻谂起咁样讲好衰，但系即刻谂起港股有一间公司就系、是去计划啦，又或者之前都系谂住有一系列嘅，即系唔单止系发展 AI 啊，吓一间全方位嘅，可能系家电啊、电器啊、电话啊、车啊咁样一齐做嘅公司，佢嘅
1: 细粒嘅
0: 系。
1: 嗰粒嘢好
0: 细
1: 粒嘅，
0: 系啦，佢我同师傅，你师傅即刻 get 到，系啦，嗰啲公司嘅话，咁啊，佢嗰个走势，大家可能都有目共睹，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喺呢方面，即系如果要拣公司嘅，都真系要全面啲去留意一下吓，咁啊，而呢、這、一个嗱，最后一条问题都问埋师傅啦，咁喺一个监管嘅阴霾底下啦。咁我哋咧亦都要考虑下，即系一啲啊网络安全嘅一个问题，一个话题啦，咁样。咁如果话要讲网络安全嘅话咧，系咪可能真系比美股会比较多选择多啲咧？即系港股好似 so far 冇乜听到听众啊观众们咧有比较专注嘅公司。
1: 冇错，咁因为之前Nvidia 嗰个嘅 CEO 阿黄仁勋都话嚟紧网络安全咧会系一个重大嘅市场咯，咁所以美股喺呢方面嗰个嘅选择咧系多好多嘅，
0: 系啊，因为我就已经睇啦 ，cyber security 呢一方面咧，专系保护企业啦、政府啦同埋个人咧，系啲资料免受网络攻击啊，同埋资料泄露嘅呢一个方面啊，又要结合埋全盏型嘅一个平台咧，大家喺选择方面其实都唔算话太多，但系都会有一啲例如系即系 SaaS 嘅股份啊，即系都喺度开唔开名号咧？唔开啦，就可以留意一下。咁始终喺呢一个资讯咁发达嘅一个时间啦，同埋走势嘅话咧，咁我哋都要加速咁样留意一下。同埋另外，亦都问埋师傅最后几分钟嘅呢个问题啦，就系、是、我哋年头嘅时候咪炒过一转 Open Crawl 嘅，咁但系今次咧，即系 Meta Muse 呢单嘢咧，其实会唔会有少少？步后尘嘅感觉会唔会都系一啲
1: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杀
1: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都有一啲市場嘅一個大公司，好似 Amazon 啦，咁其實都已經 block 咗噶啦，就唔會俾呢一個 MetaMuse 去佢個網站度可能做一啲購物啊，又或者去做一啲動作啦、一啲程序啦咁樣，咁所以呢、這個即係 大家公司之间嘅一啲对抗啦，咁啊，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啊吓。好，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师傅，咁啊，假期快乐啦！我哋听日咧同样时间咁啊，都会有我哋嘅 YouTube 啦，同埋 Facebook 啦，仲有电台版啦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同大家继续去睇唔同嘅股票嘅。唔该晒师傅，听日再倾。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晚上8:0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特朗普政府正采取措施，试图将中国对美国航空零件同供应商的依赖转化为双边贸易谈判的

0: 部件的出口许可，华府官员更加计划推出一项新的出口管制条例，以便为限制起落架等各类关键飞机零件输华铺路。相关法律草案已经包含针对埃克森美孚等美国大型供应商出口航空液压油的新许可要求。另外有消息人士指出，商务部同时持续限制向中国国有飞机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供应零件的数量，以防止该公司提前囤积关键零部件。沃兰敦促美国加强对俄制裁，特别是帮助研发俄版星链卫星网络技术的公司。一旦俄罗斯取得相关技术，将会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威胁。沃兰驻华盛顿大使馆副大使谢尼克表示， SpaceX 禁止俄罗斯使用星链之后，俄方正全速开发自家黎明低轨卫星系统作为替代方案，并计划明年开始运作，届时俄罗斯将拥有即时打击乌克兰领土上任何目标的能力，将会迅速改变局势。谢尼克说，他将会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提供协助俄罗斯研发黎明系统的公司和个人实体详细资料，敦促美国扩大对俄制裁。谢尼克补充说，俄罗斯曾经多次袭击乌克兰境内的美国民用企业，包括波音公司、可乐等，但美方却保持沉默。他强调，必须透过强而有力的制裁削弱俄罗斯造成更多伤亡和破坏的机会。日本神户市下午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突然加速冲向行人过路处，接连撞到多个正在度横过马路的途人，造成连涉事司机在内的五人受伤。现场位于神户市中心邻近神户市政府大楼，属于交通流量极高的主要干道。事发在下午大约三点半，警方接获多名市民报案，说涉事私家车在斑马线附近突然加速，连环撞向正在度过马路的途人。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消防部门证实四个受伤途人当中一个二十多岁女子陷入昏迷失去知觉，涉事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车上一个五十几岁的男司机亦告重伤送院，警方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在全接报单日添得三银两铜共五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建议在场地单车、帆船和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五金、十五银、二十铜，合共四十面奖牌。屯门发生虐待动物案件，社交平台昨日流传一条短片，一个身穿校服的男童在屯门柏丽广场用幼绳绑住一只雀鸟，期间挥舞绳索将雀鸟吊起，又将它放在地面拖行。警方表示今日接获市民报案，话留意到有人怀疑在屯门团喜路二号一个商场不恰当对待一只雀鸟，警员到场未有发现受伤动物，经初步调查后将案件列作残酷对待动物，交由屯门警区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至25度。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7%。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

0: 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2: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永山医师。月经长期不规律，除了会影响生育计划之外，亦都可能同血糖内分泌疾病会有关。饮少啲甜嘢，做多啲运动，规律作息，穴位上面可以按下三阴交嘅穴位去保健，都会有助滋养阴血，改善月经失调嘅问题噶。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及不孕症的话题。
4: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3: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快脆咧就开始我同居士林行社，居士林行社嘅创办人就系李思成一齐倾下偈先。Hello， 李思成你好。
6: Hello， 你好，婉芬。
5: 咁啊，我哋最近咧一路都讲紧喺阿毗达摩里面嘅十大地法。不过咧，头先我哋未开麦之前咧，有机会我同阿即系李思成一齐倾下偈。我觉得佢讲咗一样好重要，你有冇学佛法都好咧，应该要听下。就是、一个人原来个情绪点样主宰你嘅身体、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学佛法有一个好好嘅地方系咩咧？学识平静，同埋喺你好难去控制嘅时候咧。当你有练习啦，系咪？当你经常练习咧，你就发觉所谓嘅好难系比较容易系掌握得到，点样唔好再出口啦，唔好再出心啦，令到自己平静。我觉得呢个十大地法里面嘅好啲同心灵有关嘅嘢咧，系好直接同你头先同我讲系一样。
6: 系，其实如果中国嘅医学啊，尤其是道教，中国医学主要道教或者佛家嗰啲，甚至西藏嘅僧人。佢差唔多100%肯定，任何嘅疾病，即系老年人嘅疾病，或者系有啲疾病啦，尤其是系 cancer， 点解而家咁多 cancer， 以前冇咁多 cancer 咧？就因为压力大嘛，你谂唔通。但系大家要谂下，你所担心嗰样嘢，譬如，你担心个新抱唔孝顺你。咁痛唔痛苦得个 cancer 咧？如果你觉得痛苦得个 cancer，你咪挥咯，同我心抱咬过咯。如果去癌症病房睇啲人辛苦到咁，
5: 系
6: 我值唔值得为一个咁无知嘅年青嘅后生嘅女仔去？你谂通咗呢啲，你咪会睇开咯。但系当然最惨就系当你后生，譬如有啲人早结婚，咁你可能你50岁已经有新抱噶啦嘛。嗰时你身体非常好，你都唔知道嗰个病系咁恐怖啊嘛。
5: 系
6: 咁变咗呢啲要你嘅缘分啊，真系。
5: 但你头先讲咧，我唔系第一次听西医讲过呢个理论嘅，好多做妇科嘅，尤其是
6: 西医都有
5: 妇科嘅，都成日都会讲一样嘢。佢见好多病人，好多时候佢哋发觉咧，原来好多有癌症，尤其是妇科嘅癌啦。原来你都会翻查翻呢个人嘅性格啊，都系比较悲观啦，或者系佢哋会好容易好唔开心，
6: 情绪激动或者唔开心，
5: 系容易比较对呢件事睇法埋身啦。咁呢啲咧含埋。都是会影响咗你同癌嗰种关系，所以要小心啲。
6: 系啊，你好简单啫，你唔使咧。但系都系后生嗰时候我冇理咧，实在我身体太好，多谢我妈咪。佢抬仔嗰时系好守规矩，抬得好好
5: ，
6: 真系好。我60几岁先开始知道呢啲嘢。你好简单，你有血压高，
5: 系。
6: 譬如突然间你，譬如不嬲你系130立为高啦，当你你突然间个心抱
5: 激下你，
6: 激下你，你一度。嗰日啊，全日你都系偏高，咁你谂咩叫心脏偏高个血压？佢不断冲击你啲血管，
5: 系
6: 咁你话会唔会伤？
5: 不断用好多力去泵，
6: 吓泵啊，系会损害你嘅血管。血管一撞伤咗，西医啊，呢讲西医吓，如果中医更个理论系更加复杂，佢啲血管咪有啲拉咯，啲拉咪窄咯， 咁你於是咪越嚟越窄，於是你咪會、會唔到某啲細胞咪 cancer， 如果衝上你個腦你咪中風咯。呢兩個最驚嘅病，即係 cancer 同中風最驚嘅病。咁變咗你，佢激你一下，同埋你要原諒佢。佢阿媽由細中到佢大，當佢係寶嚟咁，突然間你教訓佢，佢會唔會聽你啊？阿家婆，阿奶奶，
5: 我覺得我拍檔呢排咧，承受咗好多呢啲方面嘅衝擊。佢啲朋友成日都可能佢講同新抱嗌交都唔定。女婿可能都有啲咁嘅，
6: 都有啦，都有啦，系啦。
5: 我哋为咗男女平等，为咗平等而平等。
6: 因为我又有偏见嘛，我系仔嘛，所以我而家听嗰啲 complain， 听嗰边嗰啲经验，有从人哋嘅经验学习啊嘛。
5: 不过我有时会谂下咧，其实点解我哋中意听阿佛法咧，都系同我哋嘅心灵健康点样收我哋嘅心系最有关系。
6: 最紧要，同埋你 calm down 咯，所谓嗰、那个打坐就系止观个止就系 calm down 先。所以点解啲现所公司？哎、我自杀去买个保险咪得噶？你有自杀倾向，你一年内唔好自杀系得噶，因为佢知道你一年后你 calm down 就冇人 claim 噶啦。咁所以你任何你唔 calm down 做嘅嘢咧，都系好唔好？其实呢间嘢我之前讲，但我今日都仲梦见嗰两母女，就系为咗个女嗰个读书嘅方法，就好似系兴起上嚟 calm 唔 calm down， 个妈跳咗落去，跟住个女又 calm down 唔到，阿妈死，又跳埋落去，咁为咗个读书嘅方法，
5: 真系人生，
6: 就算读唔成书点啫？
5: 你同我所谂嘅都系
6: 好多大歌星读唔成书啊，好多大明星，边个大明TVB 嗰班训练班有边个读成书啫？哇，个个都
5: 即系如果我同阿李思成讲，即系比较佢嘅读成书同我读成书争好远，大佬。
6: 咁你成功过我啊？
5: 即系自己嗰啲分数啱啱好就 OK 啦，唔好谂咁多唔合格，算啦，下次。
6: 大把我香港大学啲读书精啊，系好平凡嘅成绩，唔系即系唔好成日以读书去衡量一个细路，同埋有啲人后发先至噶嘛。譬如我读到博士，好多同学都觉得哇呢、這个咁嘅懒精净系挂住拍拖，竟然读到博士，咁我嗰时唔开窍嘛，挂住拍拖蒙蔽我自己嘛。你所以或者你个细路而家都系未开窍嘛，咁你做咩逼佢系一个未发育嘅时期，或者佢脑呢边唔可以逼佢读哇去嗰啲名校啊，日日咁念咁多英国文学啊，又念咁唐诗啊、宋词，为咩咧？
5: 所以我觉得修心咧，唔系突然其来嘅。当你突然其来有个机遇之后咧，就学下点样去修下，
6: 准备。
5: 系啊系，所以呢、這个即系阿毗达罗里边所讲嘅，我哋过去咧讲十大地法咧，都讲咗一啲嘅部分，我觉得都系好啱嘅，讲得好好、啊。
6: 多谢多谢。咁好啦。recap 下先，上次话个 chatting 啊，个思啊，
5: 个思
6: 系啦，
5: 思维嘅思，
6: 思维嘅思，太多。而家好简单咧，你去某啲大学读完个硕士，其实我大胆啲讲啊，我就好大胆声，我太太话你再系咁咧，就迟咗你俾人闹到你傻，闹都要，因为我系讲一啲正常嘅道理。佢。学法学我自己读过啦，咁同埋我系属于成绩好嗰、那个，唔好讲成绩唔好嗰啲先啦。佢对法学认识好少嘅啫嘛，明唔明先？咁于是佢好多时就冇去做 research， 或者佢又唔识梵文啦，咁就自己作一啲意思落去。嗱，譬如呢个思就个 chatting 啦，咁你一听到思嘅思考咯，其实嗰个唔系，嗰、那个其实系个意志力啊，好紧要意志力，就系话譬如。讲翻头先个家婆想闹个新抱啊，你突然间发觉闹佢，最后害死我仔。你要忍
5: 啊，
6: 系啊，嗰个忍其实都系个意志力。我有个意志控制我个发嬲，控制我妒忌心，控制我执着于对错呢个心，嗰、那个就系个思，那个 chatting 啦，嗰个其实。是好重要，而唔系话思考，梗系要思考啦，咩都，但系嗰个意志力，咁你如果睇啲成功学嘅书咧，点解有人咁成功？佢个意志，
5: 即系你讲紧就系话，佢嗰下虽然要爆冲动，系咪？你学识呢一下人，
6: 引佢，
5: 但你一定要系恒久地，将呢样嘢
6: 变成强大咯。你个意志你都要练噶嘛？你嗰啲运动员都系啊。
5: 我谂我冇人会谂咗思系同呢一个意志力有关，
6: 主要系意志力。
5: 一阵间我哋就补充多少少。
6: 好啊。
7: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0: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刚才我听到我拍档李思成讲，你说个思，即是我们讲思想的思字，从中文的角度真的讲思考啦，
6: 不是
5: 思想啦。但你说在梵文的解释呢，原来是讲那个意志力，很难扯得上关系。
6: 那我都要演下我梵文先。其实它是由个字根的 prapsi 出来。那个什么呢？英文是 put forth the thought， 即是说我有个谂法，系有个谂法，但唔系个谂法本身，系我点样将个谂法去推进。当然调翻转就收佢都系一个力啊，系咪？譬如我而家我同我新抱闹交，我都要有个话我闹交，唔知俾我仔闹我，同埋我新抱有钱过好多，唔知佢会对付我。你就有个意识去推进，我要同佢闹交。调翻转，我忍一忍，我新抱废嘅，我虾佢都得嘅，我就闹佢。咁你但系闹咗你个仔，咪做磨心。咁你都要一个，你要推进呢、這个忍佢呢、這个唔闹佢呢个思考，嗰、个力系，所以其实系意志力，系对嗰个思考嘅推进、或者系控制。
5: 即系如果我自己从字面喺即系一般我哋中文嘅理解，
6: 你思考啦，系啦，
5: 你思考下啦，或者个念头啦，你咁样爱咗你个仔噶，你咁样点点，即系用呢个咁嘅解释。
6: 其实就
5: 系
6: 对个思考嗰个
5: 延续性
6: 推动佢、或者去倒退佢，就系咁解。即系我哋中文就最，我就呢、這个书都冇讲系 will power，、我觉得系 will power 系最接近啦。你话 100% 接近就冇噶啦呢个世界。
5: 即系思，如果佢出现到喺个十大地法里边呢、這个思字嘅意思就话，你有冇个意志力继续去执行呢一个
6: 谂法？系啦，系啦，就唔系个单纯嘅谂法。
5: 系啊，
6: 系嘛，所以个梵文就唔同，因为佢有个思即系拱前，系、个 prop 个拱前。所以你有时好在。我就识少少梵文，但我啲梵文都有限公司嘛。但我每一次有疑问，又我好在有私家补习，咁法师都话，一叫你读梵文，咁跟住佢又解翻梵文个意思，咁变咗我就行幸运嘅。
5: 系、不过因为我哋一般人睇嘅，但系可能学佛嘅朋友都系啦，
6: 中文或者英文啦，系啦，
5: 系明白。OK，
6: 咁好啦，下一个咧，
5: 呢、
6: 就是
5: 第十大地法第几？
6: 第四、第三啊吓，受想思。OK，
5: 受
6: 想思讲过啦。触嗱呢个比较系
5: 触系接触个触，
6: 接触个触呢个比较物理学嘅嘢嚟嘅。咁咩叫触咧？英文就系 contact， 咁系啱噶啦。呢、次嘅译就好啱。咁
5: 就系人，即系接触个
6: 任何嘢啊。即系我对我
5: 宇宙万物，
6: 我对外界除咗刘婉芬以外，我系一个 subject， 我系一个主体。咁其他万物系 object 咧，我哋学英文都系咩？佢啲其他系一个外在嘅嘢啦吓。咁、我同佢接触佢。嗰、个步骤呢就係
5: 係
6: 係就係就係捉啦，係捉。咁但係你唔好睇少呢樣嘢喎。譬如我见到个 BB 呢，我讲 BB 啦，唔好讲女人啦，因为又俾人拉。BB， 哇 ,BB 好靓，我想摸佢，係咪？我想摸佢。你喺个摸嘅过程嘅牵涉你想摸佢啦，系咪？咁你又有个有个思喎。而家有人摸一摸个 B B， 好似俾人刮咗一巴又点啊？哎，大佬，所以我而家都好怕摸 B B 俾人刮。
5: 好随意，
6: 因为佢话你手污糟，或者你想非礼佢咧。
5: 系啊，咩心思唔知。
6: 最惨啲咩恋童癖，我真系累死我。因为我好中意细路仔。
5: 系
6: 我话人哋话咧恋童癖嘅，你唔好立乱去搣人块面咁样。而家呢啲唔做得啦。咁但系我想掂佢啊，我掂到。 我会产生好多嘢噶嘛，即系譬如我中意细路仔，
5: 系啊，产生好多爱，
6: 系啊，有好多嘢好复杂。咁呢个主体嗰个意识，同嗰件物件，同埋你接触佢嗰个行为，系三个系统喺度，沟到好劲噶嘛。咁嗰个沟呢几个能量嘢咧，嗰个就系嗰个触啦，唔系净系单纯嘅接触，接触里边。
5: 有感官噶咯，系咪有想法啦？
6: 感官系
5: 有快乐，有唔中意嗰样嘢。
6: 三种啦，我哋就大致分。咁、哦、我如果我中意 B B， 我摸就
5: 系
6: 中意。如果有啲人憎 B B 嘅，有人搵个 B B 擦过佢，佢都可能闹你未定噶嘛。佢、觉得 B B 咁污糟咩咩，咁变咗大家唔同噶嘛，变咗佢牵涉好多精神世界领域嘅嘢。总之你记住接触个 context Baza， 繁文嘅 Baza 就系话。是三样嘢嘅
5: 结合，
6: 碌结合系啦、就系我个眼根，譬如我摸个 B B， 系我个个受伤唔系眼耳鼻舌身个身根，我接触嘢嘅身根，咁、我接触嘢我又同我身个色有关系啊嘛，我个身根个意识系啦，同埋嗰个对方嗰个 B B， 呢三样嘢。捞埋一齐，
5: 复杂好多，
6: 系复杂好多，就系个 space， 唔系话斗一斗就系咁。其实嗰个哲学或者科学都系呢样，所以睇到佛教系啲人话迷信，其实系好科学。
5: 你可唔可以每一次咧讲一个新嘅地法嘅时候咧，都 recap 翻上一次嗰几个地法？你咁样讲下讲下，我觉得我应该十大地法应该系会记得下，记得齐嘅。
6: 你人居士林听咯，OK。
5: 欢迎大家去居士林，
6: 欢迎大家听，但系啦 ，recap 得冇问题，但系咁再 recap， 然后你话斋。讲讲年都讲一样嘢啫，
5: 都唔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
6: 真系深嘅吓，
5: 系同埋十大地法里面咧，你讲紧嘅每一个字，可能我哋都见到。如果你翻译成即系中文嘅话，但我哋都有一个主观嘅谂法。
6: 最惨部分有人曲解啊，其实佛法系而家兴啊嘛，譬如有啲道而家真系兴佛法啊，即系你外国又系兴，香港又系兴，咁于是。有啲道家嘅地方都走去搞观音，大观音咪一个佛家嘅菩萨嚟噶嘛？即系大家都想借用呢个名，譬如于是我开咖啡铺，我又话咖啡禅，即系个个都点讲产品化咗。商品化咗嗰样嘢咧，就好惨。
5: 咁但系可能某程度上，点解呢样嘢都会成为一个可以被商品化咧？就系佢个吸引力噶嘛，系咪？佢就有一种魅力，令到人都系想听。
6: 但系佢好多系曲解，所以我哋希望喺呢度，尽量希望对佛学有
5: 兴趣
6: 去同修啊，或者朋友咧就系、留意。咁我上次居士林讲呢个100。接近百九人，得五个走咗，讲呢啲咁嘅嘢，
5: 系
6: 得五个走，
5: 我觉得都几有趣，
6: 同埋好多后生仔，嗱呢个令我好鼓舞，即系第一少人走，即系话你觉得心佢唔接受啫，其实有人真系接受到啊嘛，系嘛，而家你都觉得接受啦，我而家讲呢，你话唔好讲咁深，咁而家你都，
5: 我惊我唔识听，
6: 咁你拖咗20年啊嘛，你又
5: 冇话俾人听啊呢件事，
6: 咁啲后生仔咧就真系令我好开心。
5: 咁样翻嚟，我哋可以再继续呢、个足系，其实算唔算系已经完成咗喺十大地法里边？
6: 讲解释清楚啦，解释清楚。
5: 起码有三个元素喺当中，系咪？当然啦，即系你头先讲嘅呢个第四嘛，下个礼拜咪就系讲第五啦。OK， 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同大家倾咧有关呢个阿毗达摩里边嘅十大地法。如果你中意嘅话，自己都可以翻查下少少呢啲资料，预备定都得噶。
6: OK。
5: 咁啊，临走之前咧，都系啦，有音乐。
6: 系啊，原来音乐影响我哋咁多。我先讲咗，下次再解释。系叶丽仪唱嘅《红颜》啊。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贞报道一节新闻。第63届金马奖公布入围名单，香港艺人表现亮丽，大放异彩。今届最佳女主角五位候选人全部都不是台湾本土演员，当中四人更由香港女星包办，包括主演第四幕的袁礼林、双喜的余香莹、方言生活的梁翠珊和善男信女的钟雪莹，将会同主演我们北市陌生人、马来西亚实力派演员杨雁雁角逐影后宝座。最佳男主角竞争同样激烈，香港舞台剧及电影演员杨伟伦凭善男信女成功入围，将会同主演双喜的刘冠廷、狂忙警探的阮经天、功夫的大纳人和主演黑潮的

0: 马来西亚演员陈泽耀竞逐影帝殊荣。配角奖项亦见多位香港熟悉面孔，男团 Mira 成员江业生凭《我们不是什么》同埋双喜嘅资深演员田启文双双获提名最佳男配角，彭修慧就凭《善男信女》入围角逐最佳女配角。另外，香港资深导演邱礼涛凭《我们不是什么》获提名最佳导演。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指如果西方联盟试图围堵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俄方将会准备动用核武。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指西方如果企图孤立或者封锁加里宁格勒同俄罗斯本土的联系，俄罗斯将会不惜诉诸核武等一切方式以确保领土安全，此举亦都不应视为对抗或者威胁。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北约在八月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周边空域举行军演，期间切断当地的无线电、雷达和防空系统。该次军演事前未有公布。俄罗斯指控北约正是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升至超过8000宗，当中超过3900人死亡，死亡率接近 48.4%。 在当地提供医疗援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一名工作人员参与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期间受感染，将会被送到荷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组织表示已经为工作人员提高最高等级的防护装备，但感染风险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一轮自5月中宣布爆发的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史上最大规模、死亡人数最多的疫情，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指中国黑客假冒美国人工智能专家，试图窃取智库、大学等机构 AI 专家的机密文件。Proofpoint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观察一个名为 TA419 的黑客组织，去年起一直定期尝试窃取美国和日本智库、国防承包商、大学和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的账户密码。报告指该黑客组织近期会假冒美国 AI 专家或者科技政策官员，向目标人物或组织发出电子邮件，提出与 AI 相关的合作或者计划，再将目标引导至窃取密码的网站。Proofpoint 发现 TA419 使用的恶意软体类型，用于发动攻击的网络基础设施以及他们的目标人物或者组织，都与中国的情报收集重点相符，推断 TA419 是中国的黑客组织。 Proofpoint 补充说，黑客组织的目标包括从事 AI 监管、出口管制和国家 AI 战略研究的专家，而收集情报的目的不单止是窃取技术，更加有意干预美国制定政策。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
7: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8: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7: 点解啊？
8: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7: 边会咁易啊？
8: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9: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1: 养生养心，由土瓜湾回春堂带给你。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人生百味，刘婉芬。
14: 上个礼拜咧喺呢个时间咧，我拍档啦，呢位注册中医师唐文仪咧就讲到中西结合。咁我觉得咧，今晚喺呢个病里边咧，坐骨神经痛可以用中西结合，唐医师真系可以
15: 的，可以话效果好。
14: 系
15: 点解咧？我哋依家咧未讲坐骨疼痛病因之前啊。我近排接触一个女性，真系咧系喊咗嚟我度，
14: 喊
15: 点解会喊咧？佢咧第一次开刀，开咗以后咧失败咗，失败咗以后几个月未好过，两三个月到啦。
14: 佢做咩事开刀啊？
15: 医生话佢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
14: 引起坐骨神经痛。
15: 系，但系咧佢痛得好犀利，佢嗰个医生要睇。嗰、那个医生既然讲一句咩话，你再开刀咯。吓，我依家啱开两三个月，要再开。
14: 即系佢痛，即系做完手术都未能够处理到个痛嘅问题，系咪？你头先讲嗰个
15: 系啊，佢要话再开，佢嗰个病人就惊咗，惊咗咪喺度喊咯。喊咧食消炎止痛药，都食到胃唔得，冇胃口食嘢啦。佢上一上呕啦，已经到我嗰睇佢，我哇一睇脷胎好白。我哋中医嚟讲咧，脾胃虚寒比较犀利啦，成个身体都偏寒啊，惊怕冻啊。其实咧，我哋中医嚟讲系呢种啊坐骨神经痛嗰啲人咧，多数属于寒性坐骨神经痛。
14: 系咩寒性？有分嘅咩？坐骨神经痛有分寒性热性噶？
15: 有啊。
14: 哦、
15: 我哋寒性热性
14: 从来未听过西医讲呢样嘢噶嘛？
15: 佢呢啲系中医嘅特色嘅。
14: 系，
15: 所以咧，我哋咧。任何一种病一定要分寒热虚实四名四个字。寒性，你寒性坐骨疼痛，虽然你坐骨神经上高椎间盘突出系解决问题，我哋中医话寒主收引，寒得犀利，肌肉系咪痉挛啊收引，同埋神经血管收缩，收缩以后血液循环差咗，你炎症好难好啊。所以呢种情形之下。我哋中医发挥嘅特色得，你睇下你去中医院都睇过，点解有艾灸咧？艾灸呢啲就系最叫寒性坐骨神经效果好，
14: 即系针对寒性，一个温补嘅，我觉得系
15: 温经散寒，
14: 系温经散寒，
15: 呢啲系最紧要。
14: 系
15: 你嗰啲嘢点解咧？我哋中医就话，你嗰啲摸落去，你嗰度好热噶，你唔适合做艾灸，
14: 已经咁热啦，仲做艾灸，
15: 系啊，里边发炎，所以中医咧，其实咧以空实。骨痛啊，坐骨神经痛啊，佢一定先分呢个病系寒啊同热性先。寒嗰时咧，你一定温经散寒。我哋中药里边都有去食干姜啊、热敷啊，好少。你呢边炎症啊，红肿热痛， 过你摸落去热噶，
14: 仲揾姜来敷唔系嘛？
15: 仲揾粒姜来敷，
14: 死咗几钱仲系？
15: 系呢啲系好紧要。其实咧，所以做骨神经。

0: 咧，有啲人哋点解去经过手术，经过其他西医方面问啲治疗咧，效果唔理想咧？有啲点解啊？去中医里边可以食几剂药就好咗，点解咧？佢主要寒湿啊，寒同埋湿气。有啲你湿气好重啊，西医呢度有化湿嗰啲药啫，冇。呢啲系中医系几千年嗰啲我哋人类嘅智慧积累落嚟，
1: 所以你可以咁样讲，如果佢真系喺一个坐骨神经痛好痛嘅阶段嘅里边，佢可以寻求一啲止痛嘅方法啦，系咪？但系跟住落去嗰啲先至紧要啊，即系跟住点样去解决呢个实质嘅咁具体嘅标本啊嘛，系咪？嗰、那个标出咗嚟啦，但系个本要处理得好啦。
0: 你一定要解除嗰啲汗性汗，你汗好似这个女性呢，拉尾呢我哋就开始中药俾佢食，做咗增教辅助药，你睇下过几年过咗康复咗啦，但康复咗依家呢，点解呢？依家胃呀仲未好啊，点解食西药食太多啦，就係、可能胃发炎，大家呢认为我系偏帮中医啊，成日讲食西药胃唔好，你有食嗰啲止痛药嗰啲人呢，应该好多人都有呢个体会，嗰啲胃都系弱啲啫，呢个问题。所以我哋做骨神经痛嗰啲人呢，有几个方面引起。一年纪到一定年纪，我哋骨退化啦，引起最根本退化都会啦。第二种呢，有啲劳损啊，过度劳损。第三有啲都冇话我仍然劳损，要后生点解要做骨神痛？精神紧张，精神紧张，
1: 点解会精神紧张做咗神经痛
0: 咧？精神紧张，肌肉开唔开啊？痉挛啊，抽筋一抽筋，
1: 拿住
0: 啦嘛，即会引起呢个坐骨神经痛啦，一个症状啦，啲疲劳过度。
1: 一阵翻嚟咧，我哋再讲下点解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发生啦，好嘛？但我都系先提咗啲听众先啦。每个礼拜喺星期四呢个时间可以见到唐医师，咁当然啦，我哋会讲系为主嘅。但如果你话真系有健康嘅问题，都想请教佢，或者即系你想俾佢去有个望闻问切帮你睇下嘅话咧，欢迎大家打翻去电话热线啦，就系18341041834104。咁啊，了解一下自己身体啦，同埋你话无论你讲紧坐骨神经痛或者其他病，我哋成日都话食得瞓得屙得呢三得咧系好紧要。如果你话呢三得里边有边个唔得咧，真系一定要处理。年纪慢慢越嚟越大咧，你唔得嘅地方会越嚟越唔得噶吓，所以一定要趁机会咧医好佢。仲有就系好多皮肤嘅病啦，或者有好多一啲湿疹，秋天都系湿疹嘅旺季嚟嘅，老友。OK。咁如果大家有呢啲问题想问咧，可以打1834104登记咗咧，唐医师嘅同事咧，下星期会跟进。不过头先啊，唐医师你讲咧，你话精神紧张吓，佢会系啲肌肉拉紧，所以亦都会引起呢个坐骨神经痛、疲劳啦。我哋做得攰啦，又点解会引起呢一个坐骨神经痛咧？我攰啫，攰都会引起坐骨神经痛咩？
0: 我绝对会。一问譬如攰得滞，人我肌肉松弛状态之下，椎间盘嗰个软骨啊，要好易啊积出嚟，香港叫样啫，积出嚟，唔系话爆出爆裂，系叫膨出噶，膨出噶，
1: 即系佢就
0: 系
1: 会褪出去，
0: 系一褪出嚟嗰个有神经成命压逼咗神经啦，所以引起坐骨神经痛照咁样嚟啦。
1: 但系咁，唐医师，我哋好难唔会，一系咧就系好辛苦做嘢咯，有时一休息，啲人就话你一休息咧就好多呢度唔痛，呢度痛嗰度痛，咁可能就系你啱啱讲嗰样嘅太疲劳，佢一放松嘅时候，个人就散晒咁样。
0: 系好多时坐骨神经痛一个特别个。好多病人话椎间盘突出嗰时咧，病人咧嚟我哋就同佢讲，你可能应该腰椎个椎间盘突出。医生，我腰冇痛喎，但系咧佢神经啱啱走咗去坐骨嗰度，所以咧引起坐骨神经痛。但系咧，香港唔少人要个缝合式坐骨神经痛。
1: 缝合式啊，
0: 系两种病，
1: 系
0: 一个咧。椎间盘突出，要一种叫做臀小肌啊综合症，臀小肌综合
1: 综合症，
0: 佢捞埋一齐，
1: 即系大个反应个应嗰个表现出嚟就系坐骨神经痛，系咪？
0: 系啊，两个症状，点解有啲根据中医治疗嗰程啊？哇，成日去椎间盘过嚟拉腰啊，成日拉都冇效，
1: 系
0: 一查嗰啲臀小肌嗰度地方。臀小肌嗰度，
1: 臀小肌
0: 同顶区非常犀利。
1: 其实我都同意阿唐医师讲，有时个病因咧，可能唔系你表面睇到， 原来其实佢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系引致点解佢喺个坐骨神经会发生有痛症呢个地方。不过当然我哋最想知道系点样处理。如果我有同呢个坐骨神经痛，成日都好缠绕，有啲人一痛起嚟，其实成身都唔喐得噶，瞓床瞓好耐嘅要系。咁依家翻嚟，我哋集中讲多啲治疗好唔好啊？
0: 好啊。
1: OK， 如果大家有咩问题想问唐医师，继续啊，打我哋电话热线1834104吓。
2: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的数码化工具，怎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还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剛才我听到这位注册中医师我拍档唐敏仪讲，就是其实真的引起坐骨神经痛有太多可能性，找清楚。如果假设你是一个经常有坐骨神经痛，你阿妈都不认得的，我们逐啲咁讲，亦都好像没什么办法，等着做手术，我就会觉得给多个机会自己。如果大家有任何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想问唐医师或者其他问题，唐医师成日都会讲他日常看得最多，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很困难处理，例如湿疹、你的失眠、你的便秘啦，如果有呢啲咁嘅问题，你觉得好困扰你皮肤上嘅问题，我同佢倾得最多嘅，你话系咪啊？同十几年啊，即系呢个系我哋嘅胆嚟噶嘛？
0: 因为我哋中医咧对慢性病调理方面咧，真系有特色。俾一个例子咧，而家讲起要扯开一个话题啦。当时情形叫做新冠期间，我哋有啲咧。中医师啦，又同我倾偈啦，我哋中医师都可以做过啲吉诊啦乜嘢，我咧自己以前国内系做过宫内医生啦，我话中医师做吉诊应该弱啲啊，点解弱啲咧？病人一嚟即刻要上呼吸机啊，嚟中医仲去波药都灌入去啦，我你未有时咧未见过咁严重，所以我哋啊去坐骨神经痛嗰啲病人咧。痛得好犀利嗰时咧，我哋绝对唔会话，唉，你唔好食止痛药啊咩？我都建议佢，我话你可以食止痛药。你嗰啲食止痛药以后咧，病啊缓解咗，我哋照中西一齐嚟，中西一齐嚟，点样治疗方法咧？慢慢慢慢嚟西药退，我哋中药慢慢进，
1: 慢慢上
0: 啊，上。点解咧？又通过个针灸啦，呢啲敷药啦，点解咧？有啲成日就怀疑针灸点解会医到坐骨神经痛？现代用现代咁针嗰啲现代医学都冇办法解释。用归古代中医咧，佢就有解释到点样针灸里面有分补同埋泻。好多时咧去针灸嗰时，医生你针落去都冇感觉诶，都唔觉得冤痛啊、鼻啊咩啊？我哋中医嚟讲呢个叫补法。
1: 补法
0: 咧会令你啊经络通得快啲，有啲点解会泻法咧？泻法
1: 会痛啲嘅，
0: 系痛啊，冤鼻痛啊，点解你肌肉抽筋好犀利？好犀利！我哋中医嚟讲咧，呢、這个病症啊，病嗰啲病啊，比较实症啊，实症，实症，实者要泻之。泻嗰时咧，你手法要重，重嗰时咧，佢。现代医学嚟讲，令你肌肉会松弛。
1: 嗰、个现代医学即系西医嘅个名称就系叫做肌肉松弛。
0: 系，我哋中医就话泻法。呢啲系你针灸医师啊，一个手法补泻冇分清楚啊，系好难医到。
1: 好，咁所以头先即系我啱啱讲开啦，就系、是、打断阿唐医师一下，因为我惊我忘记咗。如果啲听众啦，对于唐医师所讲嘅点样透过中西结合，甚至乎我哋今日讲嘅呢啲坐骨神经痛嘅问题，缓解嘅时候，你嗱嗱声开始做翻一啲治疗吓，唔好等下次再痛你嗌救命，真系神仙都帮你唔到，你唯有又系做止痛嘅啫，或者甚至乎要做手术。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系有机会嘅，冇人会希望自己做手 岁。如果大家咧对于喺健康上面有咩问题，无论你讲紧嘅食得瞓得屙得呢几得呢啲问题，或者我哋啱啱讲过嗰啲嘅不同嘅病症，想问阿唐医师嘅意见，想睇下中医嘅话咧，欢迎大家1834104

0: 1-800-324-1004，登记咗先。咁啊，唐医师同事下星期会跟进啦。唐医师，你继续好吗？
1: 好。依家咧，我哋咧有啲咧呢啲病嗰啲人一定要保暖。
0: 嗯，
1: 你嗰啲嘢咧，
0: 保暖系保嘅。你佢啱啱讲做咗神经痛啊？
1: 做嗰个神经痛嗰啲咧，一定要保暖啊。
0: 嗯，保喺边个位啊？
1: 系腰
0: 嗰个位啊？
1: 腰同埋脚都要保暖。呢啲系我哋中医嘅古代《内经》里边话咧，痛病到风寒湿啊，三样引起嗰啲机会最高。
0: 嗯，
1: 风寒啦、湿啦。
0: 嗯，
1: 所以话你听啊，你自己痛过啦，你佢痛过啲地方一受到冷气，
0: 嗯，
1: 或者风，你只觉得哎呀，今晚会痛啲
0: 啊，唔系几吹得噶，
1: 系啊，唔吹得，
0: 唔系几吹得
1: 噶，系中医古代里边咧，几千年嚟咧，例如话风寒湿三外，
0: 嗯，
1: 第二种咧，有啲病人就话，嗱我风寒湿，而且咧我可以去食辣椒咧，辣嘢咧，有两嘢解释，
0: 系
1: 辣嘢咧，我哋古代医学家都唔系好建议你食太多，点解咧？我哋中医嚟讲咧，叫寒包热噶，
0: 嗯，
1: 寒包热，点解叫寒包热咧？风湿痛嗰啲病人表面上好寒，
0: 嗯，
1: 其实里边有炎症啊，热噶，
0: 系
1: 里边有都有湿热积住里边，所以古代名医亦话要听先呢、這个几聪明嗰啲智慧一句话。风寒之处必要服药啊！受到寒之处，里边一定要化咗热，有热，所以到时都有寒热并杂喺度啦。
0: 所以点解你话唔好食热诶辣嘅嘢咧？因为佢系热性嚟，
1: 系热性咯。热性会刺激到炎症犀利。
0: 明白明白。
1: 现代医学其实有得解释噶。
0: 不过我想问下咧，即系唐医师，如果譬如话有啲朋友都讲啊，佢有坐骨神经痛，因为其实坐骨神经痛好多因素引起噶嘛，系咪好难知道系边个实际嘅因素而令佢可能做咗手术之后都唔能够，咦都唔得嘅，都仲系痛咁，就系、是、嗰个成因揾得唔清楚咧？
1: 其实咧，我哋中医嚟解释咧，到年纪47-49岁女性啊，我哋身体里面就肝肾虚咗，肝主筋，肾主骨啊嘛。你嗰啲应该嚟讲咧，坐骨神经痛或者一好咗啦，依家咧冇讲痛啦。我哋中医又调补肝啊同肾，肝肾又调补好咗，你嗰啲嘢咧发病机会就少咗好多嘛。
0: 系
1: 现代医学嚟解释，可能同内分泌系有关。
0: 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这些的痛症都是很令人困扰很焦虑，不是讲笑。如果大家对于无论是痛症又好，我们讲的一些跟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什么便秘啊、失眠啊、皮肤病啊、湿疹啊，我哋都系讲好多，年年都讲好多，但系冇医好，冇因为咁样，我哋用大气点都讲完之后你就好翻，因为身体力行你自己去处理吓。有啲咩需要想同阿唐医师倾下，问下佢啊，你应该点治疗啊？佢意见系咩啊？继续打嚟1-800-324-1004，1-800-324-1004。OK 嘅，你打通登记咗咧，下星期啊就会有专人再联络翻大家好嘛？而家唔使担心，今晚唔好失眠，点解仲未打俾我？下个礼拜先 ，OK？ 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啦，好唔好，唐医师？拜
1: 拜。
2: 养生养心是由土瓜湾回春堂带给你。香港人容易患上感冒、湿疹、皮肤暗疮、肩颈腰背痛等等都市病，回春堂帮你找回健康，以多年中医药经验治理各种痛症。回春堂地址：土瓜湾炮仗街22号赴日轩地下，预约电话：2334-2472-2334-2472。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
0: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埃及南部阿斯旺省一架小巴同一架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巴相撞，至少12人受伤，包括9个中国公民。事发当地星期四上午，两车在阿斯旺来往阿布辛拜勒的公路相撞，3个埃及人同9个中国人受伤，部分人有骨折同擦伤，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阿斯旺省政府官员说，医院方面会持续监察他们的健康状况，将会提供一切必要治疗。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表示已经知悉和正跟进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说，将驱逐一批匈牙利外交官出境，以报复上个月匈牙利驱逐10个俄罗斯外交官。声明说，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同赫桑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必须在两个星期内离开俄罗斯。俄方已经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并告知相关决定，但俄方未有说明具体有多少个人员被捉。匈牙利外交部回应说，已经知悉俄

0: 南韓強調將秉持商業合理性展開合作。南韓產業部說，韓美戰略投資計劃是韓美貿易協議以及戰略投資諒解備忘錄的後續措施，將會在2000億美元的南韓對美投資基金最多撥出1200億美元在美興建八座大型核電站，投資項目仲包括美國德州燃氣發電站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氣計劃，預計液化天然气项目将兴建一条接近130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北坡地区输送至到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吕奇，再准备出口至到亚洲。南韩产业部局长金正官表示，韩美战略投资计划不只是履行韩美关税协议，更加是结合两国的优势，在人工智能、核电、液化天然气等战略领域开启新的合作局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马会今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全日11场赛事共吸引近3万人入场观看，当中包括超过9300个旅客，现场气氛热烈，全日总投资额录得超过16亿港元。今日的开幕仪式在沙田马场马匹亮相圈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花友亲临主持。陈国基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马场内骏马奔腾的气势和观众欢呼声交织，充分展现国庆的热烈氛围和香港的澎湃活力。他亦都赞扬马会加入传统文化表演和音乐演出，展现中华文化魅力。适逢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不少内地旅客专程到场体验赛马文化，有来自北京的旅客称赞马场内布满国旗和区旗，节庆气氛极为浓厚。赛事方面，焦点赛事是第三场的三级赛国庆杯，由练马师尤达荣训练潘顿策骑的颜色之王力压一众对手，勇夺冠军。提供岩盘瑜伽课程的 Hostong Yoga 昨日宣布结业，苦主通讯群组人数已经超过700人，有会员说店方在结业前几日甚至几个钟头仍然以限时优惠加码送堂等游说会员续会或购买大额套票。消委会说，截至到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有关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约43万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时气温31、30度，相对湿度76%。
7: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8: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

0: 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从一个公关角度咧，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个机构点样去指示啊？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哇，已经唔系一个小火，而系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谂下去补救咧，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2: 关泽辉，
1: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08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噶，罗文你好，
7: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今日国庆快乐啊，
6: 系，咁啊大家咧，
7: 咁睇烟花，
6: 冇啊冇睇烟花，因为要赶工放，冇办法啦，系嘛，我哋就假期嘅时间咧都要开工嘅啊，
7: 哇，我哋黄埔呢度出边好多人睇烟花，
6: 系啊，因为出边睇到烟花嘛，
7: 好犀利啊，
6: 系啊，我都试过喺度睇嘅，咁总言之就系睇到嘅地方都系多人噶啦，咁啊亦都可以带动消费，都几好嘅啊，
7: 好强劲消费啊，
6: 系啊，不过我晏昼嘅时候喺铜锣湾咧就唔系好多人啫，间餐厅咧。即系一半到嘅啫，都系。
7: 哦 ，OK，
6: 唔知点解咧？
7: 即系可能晏昼咧都系少咗香港客。
6: 系啊，可能少啲啦。
7: 咁啊，内地客方面嚟讲嘅话，旅游数字好似都唔差。
6: 唔差噶，唔差噶。只不过就系有时撞唔撞啱，你去到边一个地方撞唔撞啱，有多啲人咯。
7: 可能而家啲内地客方面嚟讲，中意深度游啊，
6: 去
7: 啲比较偏僻啲地方。
6: 系啊，
7: 可能佢未必见到，未必铜锣湾见到，可能去咗长洲。
6: 啊，唔出奇噶。总言之，佢哋唔系话真系一定要 shopping 噶啦，依家吓。
7: 系啊。
6: 好，咁啊，睇翻咧，寻日啦。美国股市咧，谂到尾段嘅时候系较为差啲噶吓，唔知系咪因为个债息啦，因为个债息咧，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啦，5.3%都升穿埋啦，都好犀利真系吓，升不停嘅。咁所以咧，你见到咧就道指啊较为差啲啦。咁其实咧好多指数咧，本来即系早段啲时间都升得几好，譬如纳指啊嗰啲咁啦。咁佢都系最低位收市，因为虽然佢都升啊，纳指啊升63点，咁但系都系属于低位嘅。你甚至如果睇翻咧，就譬如好似 S&P 500啊、罗素2000啊嗰啲咧，都系临到尾段嘅时候咧，先至插一浸落去嘅。咁咧就即系我哋叫好多时间，其实佢保持住咧。即係都係升少少啊咁樣嘅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可能個真係個債息太強勁。不過咁講，今日亞洲區咧係非常非常之唔錯啊嚇。雖然香港啦同埋內地係放假啦，咁但係日經咧升咗3.3%，
7: 升2000多点喎。
6: 係啊，升咗2000多点喎，差唔多高位收市啊嚇。咁啊，韓國嗰邊咧直情係高位噶啦，升咗1.95%。啊！
7: 即系讲紧 intraday 即使高位收市，
6: 系即使高位收市，
7: 就唔系历史新高，
6: 唔系历史高位好远，
7: 9000几啊，而家6971点，
6: 系啊，佢系最高位今日噶，
7: 都升133点啊，升咗接近2%啊，
6: 系啊，咁所以咧又唔系话太差咁样，虽然即系大家依家都担心债息啦，仲有个油价又升又夹上嚟。
7: 咁啊，你美伊局势依然都仲系咁差嘅时候，油价就梗系有啲压力啦。不过算好噶啦，布油而家讲紧都系得99.77啫，100蚊楼下，双位数字嘅布油咧，算就 OK 噶啦。
6: 咁啊系，
7: 对亚洲股市有帮助噶啦。
6: 但系佢即系硬系跌唔落咯，但系债息就硬系跌唔落咯，又系。
7: 系咁，但系之前嚟讲嘅话，油价系喺一个更加高107、108啲位置嚟讲回落
6: 嚟噶啦。
7: 咁当时好明显系三位数字噶嘛。咁今日竟然可以跌翻去100蚊楼下咧，算系好理想。当然最主要都是讲紧前两日跌得比较多啲啫，同埋可能系本来今日咧就即系见到中国方面嚟讲嘅话，又似乎暂时要暂停呢、这个可能系柴油嘅出口，咁因此就令到油价咧有啲短暂升翻上去嘅。咁但系喂，寻日咧仲系讲紧103.5左右收市噶嘛，今日可以落翻100蚊楼下嚟讲，我咧算就系即系对个金融市场有帮助啦。咁亚洲股市。

0: 我觉得某程度上咧都有些少油价支持嘅。嗱，虽然债息方面嚟讲，咁就好夸张啦。
1: 系啊，
0: 债息今日高位5.34%，而家5.306%，即系大概5.31%左右，完全喺5.3%以上嚟到去横行嘅。咁呢个都比较得人惊啲。个债息仍然系维持住一个好强劲嘅升势。咁啊，暂时嚟讲都系好似即系完全冇阻力咁样。虽然个升幅每日都唔系话太过多啊，咁但系穿咗5厘之后嚟讲嘅话咧，一路咧不停咁样冲上去啦，5厘1、5厘2，而家穿埋5厘3，完全好似无人能。
1: 冇噶，冇啊！好似即系仲未见高位啊，总言之一路都系夹住上去咯。总言之
0: 系啊，咁嗱，今日亚洲股市方面嚟讲，算作非常之唔错啦。债息美债咁高，嗱，同埋美元强添。通常嚟讲嘅话，美元强咧，亚洲股市啊，新兴市场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就会比较困难啲。
1: 哇，升到101.81啦，依家
0: 系啊，102都就嚟到啦，咁就系啦。咁但系今日个亚洲股市咧，尤其是日韩台方面嚟讲嘅话，能够上升咧，我觉得咧。都可能是关于美光 Micron 昨晚的业绩出来是交到功课。虽然对美光本身的股价就没什么太大帮助。Micron 就见到基本上是打横行。现在 pre-market 来讲的话 ,Micron 的股价是轻微下跌了 1%, 跌了 11.1%, 跌到1054元。当然都相对来讲算是高亦都不算太大影响。个业绩方面来讲的话很快快地讲讲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轻轻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咁亦都高于一些所谓叫做 buy side 比较高少少的平均预期。个市场都勉强收货嘅，咁所以因此就冇见到任何跌幅。但同时间嚟讲，我亦都唔算系一个好，即系好似以前前几季咁样啦，超越咗好多嘅情况。咁啊，销售同盈利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大约超过市场预期，大约系5-6% 左右。咁而个指引方面嚟讲，亦都系提升咗嘅。咁呢个都系比较理想嘅。咁所以就支持到美光咧，继续喺1050元呢啲位置继续徘徊。咁但就见唔到啲咩升幅，最多咧喺盘后寻晚出咗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升就升几蚊到嘅，升唔到即系超过1%以上嘅水平嘅。咁所以因此咧，即系美光个业绩对于本身嘅股价，由于今年升咗2倍几啦，200几%啦，所以就冇咩进一步上升嘅动力。暂时嚟讲嘅话，虽然中长线我都仲系睇好美光咧，我认为出边市场嚟讲嘅话，而家平均1300元至1500元嘅目标价格咧，我认为系不难到达嘅，未来12个月之内。咁但系短线乜似乎美光出咗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就未见到有太大嘅向上冲嘅动力啦。但系亚洲股市咧，就觉得咦，美光业绩好、啊、，OK， 跟住。日韩台方面嚟讲嘅话咧，完全都系上升晒嘅。咁韩国啦，虽然话系6900点、7000点未到啦，但今日都升足2%。日本嘅话就升咗成3%，韩国都升到0.9%嘅，同埋台湾都升到0.9%嘅。台湾升咗413点，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今日系48353点。呢、這个位置嚟讲嘅话咧，都接近紧台湾股市嘅一个52周高位噶啦。离开52周高位48600点咧，而家相差只系剩翻250点以下，咁啊，即系讲紧0.5%左右，所以台湾可以随时有权咧，再创出呢个52周同埋历史新高嘅。
1: 嗱，美光咧个股价咧就升咗好多啦，其实个业绩咧合乎市场预期或者叫做都 OK 啦，其实。即所謂叫做喺個估值上面又合唔合理呢？預期佢哋個增長上面啊，咁當然啦，都有幾高嘅期望啦。咁對佢個股價嘅刺激性又點樣睇呢？
0: 就好似头先所讲啦，咁股价方面嚟讲嘅话，暂时喺盘前盘后咧，即系寻晚嘅所谓叫盘后啦 ，after hour 啦，同埋而家嘅 pre market 盘前嚟讲嘅话咧，都冇咩即系太大嘅表现嘅。咁寻晚最高嘅时候咪上过1070呢啲位置咯，咁但系都唔系点升噶啦，因为之前嗰晚嘅 normal hour 喺出业绩之前嚟讲嘅话都1065噶啦，咁最多升咗5蚊咁大把，1%都唔够。咁而家嚟讲跌咗咧，跌幅又唔系好大，跌1.2%，跌13蚊，咁而1000元股价跌13元，1.2%左右就是一个好小幅度嚟嘅。而出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其实高低位相差个20元。是一个好窄嘅幅度嚟嘅。通常嚟讲你知你出业绩之后嚟讲无论向上发向下发嚟讲嘅话呢都系讲緊即系向上向下都有3-5%㗎嘛。美光呢喺出业绩之前呢睇个 option 嘅 pricing 嚟讲嘅话呢就预期呢系大约6%嘅 movement 嘅上下嚟讲嘅话。咁好多人时呢就见到呢就基本上寻晚呢即系美光嗰啲option 嘅 seller,或者 writer 啦，基本上全部都赚钱嘅，因为结果个业绩出嚟咧系冇咩好大嘅 volatility， 基本上冇 volatility。出咗业绩到而家未开市啦，但 pre-market after hour 暂时嚟讲嘅话，个成个 range 上下限咧3%唔到。 最高嘅下曾经冲到1080好短暂，跟住就回落翻嚟，而家1051左右，佢最低就1050、1051、1052左右嘅情况，即3%都唔够嘅情况嘅话，就唔系一个好大嘅

0: 衝擊啦，但同時間佢又唔跌喎，因為喂咁的而且確業績係強啊嘛，咁上季講緊係成34-35美金，而嚟緊一季就預期38美金，咁你當38美金啦，其實應該 sequential 仲會增長啊嘛，而家美光 sequential 增長緊10-20% 一季噶嘛，當佢冇增長38美金乘四，都講緊
1: 150幾噶啦。
0: 系咪十倍 P/E 都讲紧1,500-1,600嘅水平啦？
1: 系、哦，
0: 而家出面平均嚟讲就1,400-1,500左右嘅平均 price target 啦。根据啲外电网站嚟讲嘅话，咁啊见到好多嘅唔同嘅行啦，由1,200升嚟比较低啲嘅，去到 UBS 1,600嘅 price target 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咁上下 range。咁大部分行都睇好嘅，嗰啲业绩唔错嘅。不过短线嚟讲嗰啲嘅业绩咧，只能够支撑美光继续喺呢一个位置嗰、那个股价。就未見到短線就會將佢再拱高好多啦。咁啊，如果計 P/E 嚟講嘅話，而家呢個股價睇翻個歷史市盈率就24倍左右啦，但動態市盈率就6.7倍。
1: 其實同 SK 海力士 ，SK 海力士仲有少少低過佢多。啲咁多真
0: 係 ，SK 可能是睇下韓國股票定睇美國股票啦。睇、
1: 哦、
0: 美國 ADR 嘅話就好啲咯，都仲有5-6倍左右嘅個 prospect。
1: 係啊，韓國真係好低噶。
0: 韓國講緊3倍幾咯，啊，好簡單啫。你大約預期 SK 可能是跟未來嗰一年嗰個 earnings 大約50萬韓元左右，咁你170萬咁咪三倍零
1: 嘅啫，係啊，
0: 係啊，咁算好低噶。咁啊 ADR 好啲 ，ADR 有成差唔多成40%嘅 premium 啦。3-4左右啦，咁、那个 pre 就会有5倍松啲到啦，就好啲咯。咁、美光系可能高少少嘅，睇用咩，睇你用边个 estimation 去做啦。咁暂时嚟讲嘅话，我觉得美光 estimation 咧，市场出边平均大约159左右啦，出年嘅盈利。咁、但系都算系一个比较稍微少少保守嘅。我认为出完呢个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美光出年个全年个每股盈利 EPS 咧，其实可以去到160-170都冇乜问题嘅，因为38呢个系公司的指引通常都超的，我当我不要超得多，超2元，跟住每季有 sequential 高多 10%， 咁你好快就等于是1,700啊，170175左右，
1: 甚至可能180都有机
0: 会。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可以下一季嘅每股盈利40美金，跟住每一季又再 sequential grow 10%。咁你就讲緊170-180嘅每年嚟㗎啦。咁、所以你以而家1,000+嚟讲嘅话，咪7倍唔好够囉，6-7倍到囉。
1: 係啊，咁估值上面呢，当然美光係高过少少，睇下你用SK 海力士究竟係南韩嗰边嘅股价定係美国 ADR 嗰股价啦。咁所以呢就唔可以话佢太贵，因为佢个增长真係太强劲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要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灯饰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4: 10月6日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2啊，咁啊，翻嚟道指纳。

0: 投资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咧就睇一睇美股，即系未开始啦，咁啊仲有几分钟，咁啊 P market 咧其实几好噶吓，咁道指期货51,387点，升109点，咁啊未收复失地啦，但系纳指期货咧，如果真系开出嚟咧，以百分点计啊吓，都应该有机会收复失地噶啦，因为呢、這个
1: 唔使收复，寻日升噶。
0: 啊，系，唔系，即系至少就系希望，唔系，因为佢最低位收嘛，我哋收，我哋睇紧嘅时候，
1: 我哋希望佢收复个 intraday high，
0: 系啦，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睇佢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朝早今朝起身咧，哇，我得60几点，仲要最低位收市啊，有啲失望嘅，讲真啦，
1: 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纳指100咧都升到69点嘅，寻晚纳指升63点，而家 P market 嚟讲嘅话，升咗157点，
0: 系啊，
1: 咁啊未必能够完全收复到寻日嘅 intraday high 嘅，咁但系都连续两日上升噶，同埋尤其是就话喂，你bond yield5.315%
0: 喎，而家即系个 bond yield 真系
1: 个 pre-market 冇乜脚震到啊，系咪？
0: 哇！依家5.315啦，5.315%。
1: 喂，今朝曾经5.34% 噶，
0: 诶，系咪寻日定今朝早高位咧？即系
1: 今日凌晨啦，应该系。
0: 佢最高嘅时候应该系5.34啊，
1: 系啊，头先咪讲咗咯，5.34%噶，
0: 好夸张真系。
1: 咁但系喺5.34%，你见到 bond yield 不停上升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亚洲股市已经唔系好理佢啦。美股嘅期指方面嚟讲嘅话，亦都继续上升，虽然升幅暂时唔系好大，其实都相当有韧性嘅表现啦。纳指都叫做升到150点左右，纳指100啊嘅期货升咗0.49%，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都升到0.29%，升咗21点，去到7,737点。道指期货亦都升到98点，头先三位数字啊，而家缩细少少，升咗0.19%，去到道指期货系51,380点，啊而家升咗102点啦，升0.2%啦。咁但系bond yield 完全系即系抗拒呢个债息急升嘅一个压力之下，啊，我债息已经升到去5.313%，今日曾经见过5.34%嘅高位，咁啊呢个系应该系10年期国库债券嚟讲嘅话，已经唔系19年高位啦，最新咧就突破晒啦，唔止2007年啦，系24年自从2002年以嚟嘅话最高嘅位置啦，咁所以个债市系比较差嘅，好明显，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美股咧都仲叫做顶得住，就算之前系有，譬如寻晚去到美市嘅时候有少少跌幅，但始终纳指讲紧咧仲系26,800点，离开23,400呢啲最历史高位嚟讲嘅话，都系讲紧相差2% 左右。咁啊，道指唔系个纳指嘅韧性系相当强嘅，道指就差啲啦。始终道琼斯指数嚟讲嘅话咧，就稍微多少少传统股份，咁油价又仲系未系好低啦。虽然油价回咗些少啊，而家油价咧系讲紧报有99.94，啱啱100蚊楼下嘅，升咗1.95%，咁啊，寻日就有个显著跌幅嘅，咁但系今日由于中国方面嚟讲出讲紧话，可能10月份咧个原油出口咧系会有部分咧系会暂停嘅，所以因此令到油价升翻些少嘅。大家知道啦，美国亦都谂紧呢个柴油方面嚟讲要暂停噶嘛，
0: 系啊，唔俾出口，都传过好多次呢啲消息噶啦。
1: 系啊，咁当然咧，即系喺个政治局面嚟讲嘅话，点样平衡翻唔同嘅板块嘅利益啦？咁美国白宫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喺度即系特朗普都喺度考虑紧呢个做法嘅，因为柴油再上升，始终对于美国嚟讲嘅话，喂，仲有1个月零2日就中美大选，你柴油再上升，个民怨太高咧，就比较真係濕滯少少啊！咁所以因此嘅話，見到油價都仍然係一個即係有可能會唔同嘅國家咧，都會類似嘅出口管制。咁呢個大家要保護自己國家嘅利益，呢、這個都無可厚非。有時如果有一個做嘅話咧，其他跟住做啦。喂，佢都出口管制啦，佢又唔出口啦。咁佢唔出口嘅時候，如果我出口太多，咁咪仲麻煩。喂，咁所以呢個都係油價嘅問題。咁但係雖然話油價債息都唔係好理想啦嚇，咁但係美股同埋亞洲股市咧，暫時都做得幾好嘅。不過好似歐洲
0: 就唔係太好嘅。不過嚇，歐洲今即係佢哋朝早啦，叫做開市嘅時候咧，其實開出嚟已經係跌㗎啦，
1: 仲要跌得多好多。
0: 係啊，其實佢哋即係將個跌幅收窄咗。其實頭先試過升過嘅，即係唔係三個市場啊，係個別嘅市場咧係曾經升過添嘅。咁所以咧又唔算话真系太差噶吓，不过依家咧就三个指数都系跌噶啦吓，睇一睇啦，伦敦富时10,506点，跌99点，跌幅0.94%，法兰克福 DAX 25,185点，跌14点，跌幅0.06%，巴黎 CAC 7,907点，跌57点，跌幅0.72%，咁啊德国法兰克福咧头先应该开出嚟都跌100几点我记得，咁所以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将个跌幅收窄咗啦吓，咁啊睇埋其他嗰啲啦，咁啊油价报有上翻100蚊楼上，100蚊1.18。

0: 美金一按一桶，咁啊跌升咗 2.19%， 紐油91.29美元一桶啦，咁啊升咗0.96%，咁啊始終個bond yield都係非常之高啦嚇，咁
1: 美金咪強啦，
0: 係啊，
1: 外幣弱曬咯，
0: 外幣好弱添啊，好，我哋睇一睇個bond yield先，哇又升多啲啦嚇，美國十年期國庫券知息率5.317，升咗2.4个基点，咁啊金價咧。就即系依家喺度徘徊嘅啫，因为点解？因为始终咧，即系大家都担心，哇！如果嗰、那个即系债息啊嗰啲咧继续上升嘅时候咧，因为你揸金冇息啊嘛，啊咁所以麻麻地，咁啊暂时未睇到金价个情形啊，咁啊一阵间再同大家讲下。咁啊，依家睇到啦，都算系几好啊，能够升少少啦，企稳啦，4,200.09美金一安士，升咗0.34%，银价就61.37美元一安士啦，升咗1.33% 嘅。咁但系如果计咧，就反而今日咧啲 crypto 就好似个别性发展啲，
1: 系嘛？虚拟货币方面嚟讲嘅话，咁 bond yield 咁高。咁咪都有啲 risk off 嘅情况啦，不过好彩呢个美国股市呢暂时顶得顺，咁所以因此个 risk sentiment 未算太差，咁但始终即係对于 crypto 嚟讲嘅话呢，个债息咁高嚟讲嘅话都可能影响到个风险为立呢，都难免有些少影响嘅，不过有时会个别发展啦。不过暂时嚟讲嘅话，我呢度呢就发觉有到网站有咩受一啲啦，升溫啲啦。Bitcoin 升咗960元，升咗 1.15%， 去到84,377元，都算係 ok 㗎啦。以太币升咗 2.2%， 而家升幅收窄咗好多，这个 update 啲啦。而以太币只係升 0.5% 啫，去到2,685元。Bitcoin 就要跌緊 0.2% 嘅，跌咗197元。咁所以今日呢就可能啲 Bitcoin 啊 ,Crypto 嗰啲话就比较个别性发展啲。始终bond yield高嘅话呢，虚拟货币呢都係会可能比较偏差少少嘅。
0: 是啊，咁总而言之呢，睇下一阵美股开出嚟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啊，听一次新闻之后呢，再同大家睇一睇美股开市情况
2: 㗎。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9: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传捷报，单日添得3银2铜共5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建议在场地单车、帆船和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5金、15银、20铜，合共40面奖牌。单车队朱俊伟在男子全能赛经过4项激烈角逐之后，成功守住优势，勇夺银牌。李思颖和梁泳仪组合出战女子麦迪逊赛，两人在各个冲分圈都有进账，最终合力摘得1面银牌。帆船项目中，麦晓彤和普君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级发挥稳定，摘下银牌。阿辉和长杰就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夺得铜牌。连续两届亚运挂铜。壁球方面，黎卓南、刘子君、梁子轩和邓铭康全力出战男子团体赛夺得铜牌，令港队连续5届亚运在该项目跻身3甲。罗淑佩赞扬单车队、帆船队和壁球健儿发挥出色，全力以赴为香港争光。他指出，港队在听日多个赛事项目已经锁定奖牌，期待运动员再创佳绩。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发生 5.1 级地震，东京有震感。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四晚大约9:30，震源深度50公里，震央位于香取市、桃子市和旭市一带的陆地。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并没有引发

0: 海啸威胁。千叶县和茨城县多个城市录得日本标准最大震度三级，首都东京部分地区亦都录得最大震度二级。地震发生后25分钟内，相同区域再发生两次分别 3.6 级和 3.3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40公里。日本神户市下午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突然加速冲向行人过路处，接连撞到多名正在过马路的途人，连同涉事司机在内合共有五人送院，其中一名21岁的女子送院抢救后不治。现场是神户市中心，邻近神户市政府大楼，属于交通流量极高的主要干道。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半，警方接获多名市民报案，指涉事私家车在斑马线附近突然加速，连环撞向正在过路的途人。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消防部门证实四名受伤途人中，一名21岁女子陷入昏迷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事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车上一名50几岁的男司机亦都重伤送院。调查初步指出，涉事的私家车当时由北向南行驶，连环撞到途人之后再撞上一架中型货车，最后冲上路中分隔带才停低。警方正就意外具体成因和司机当时的身体状况展开深入调查。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话如果西方联盟试图围堵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俄方将会准备动用核武。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指西方如果企图孤立或者封锁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本土的联系，俄罗斯将会不惜诉诸核武等一切方式以确保领土安全，此举亦都不应被视为对抗或者威胁。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北约在8月的时候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周围空域举行军演，期间切断当地的无线电、雷达和防空系统。该次军演事前未有公布。俄罗斯指控北约正是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8: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7: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8: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7: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9: 我哋卅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
10: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9: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一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啲。你嘅将来嘅自述或者你头发嘅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

0: 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99。
1: 陈述我那一些历程，请准我仍然独自
2: 重新睇健康。
1: 伴着我开车的歌单。
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38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华利斯嘅时间，美股开咗市，三个指数咧都系上升嘅吓，咁啊做得唔错添嘅，道指51105点，升咗199点，升幅0.39%。PMI 嘅时候咧100点都唔够噶嘛，咁啊纳指咧27002点，升咗141点，升幅0.53%。咁我哋头先睇 PMI 嘅时候咧，我都话啦，佢升到0.5%咧，都唔错啦，咁啊开翻出嚟都有0.5%到嘅升幅，
6: 上翻27000。27003点，
5: 系啊，唔错噶。S&P 500 7678点，升咗27点，升幅0.34%。开咗之后咧，欧洲冇帮助，但系啊吓，就跌得更加深啲添。尤其是咧，伦敦富时啊，10500点跌105点，跌幅0.99%。法兰克福 DAX 咧25157点，跌41点，跌幅0.16%。巴黎 CAC 7901点，跌63点，跌幅0.79%。咁啊，美股真係有韧性啊，我成日都讲佢。咁啊，总言之呢，佢唔係话冇反应㗎，有阵时个债息升呢佢有反应㗎。不过反应咗一下之后呢，佢好快又消化咗。
6: 係啊，其实都相当之强啊。我觉得美股首先譬如话睇返道指嚟讲嘅话，今日升到200点喎。嗱，理论上邦腰上升呢对道指嘅影响比较多啲嘅。咁的而且确有些小股份下跌嘅，但就跌幅唔多囉。睇返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呢，都有少少意外喎。板块方面又未见到话太多个板块下跌喎。虽然都有11个板块里面我都有5个板块下跌，但就譬如话係金融业啦，已升 0.2% 喎 ,financials 啊。咁啊当然啦 ,real estate 呢即係地产方面嚟讲都系升跌紧0.47%，跌得最多嘅咧，反而原材料跌咗1.05%啊。咁跟住公用呢个公用事业 utility 方面嚟讲，亦都跌咗0.2%。咁啊，至于呢个消费即系呢个叫做系耐用品方面嚟讲嘅话 ，consumer staple 咧，亦都跌咗0.2%。咁 energy 咧就今日见到油价升翻啲咧，而家只系微跌0.1%啫。咁而喺个六大嘅升幅嚟讲，仍然都系科技升得最多啦 ，technology 升紧0.76%。咁啊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咧，即系呢个通讯服务业咧，即系嗰啲 hyperscaler。啊！啲大嘅啲云端服务供应商啊，亚马逊啊，啲包括苹果都好啦，升咗0.36%。咁工业都升咗0.1%嘅。咁至于消费品同埋呢个 financials 嘅话，而家分别系微升0.02%同0.03%。咁但都算系相当于唔错嘅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几好嘅。道指方面嚟讲嘅话，有几多嘅科技股系上升啊？
5: 道指嘅成分股里面啊，咁啊再睇一睇即係现时个情形啦。
6: 都仍然比较多科技股喎，我见到五大升幅嚟讲嘅话，有四隻都科技股嚟㗎喎，而家三隻啦。IBM 升咗 4.7%， IBM 今日几叻，升10蚊喎，升10.32。Salesforce 亦都再升多 2.95%， 去到236蚊。微软升咗 1.3%， 去到519.35。咁啊跟住就第四大升幅就联合健康 United Health 呢升咗 0.77%。升咗大约系3.06左右。咁至于个 Nvidia 升咗 1.03% 嘅，咁但佢嘅股价细啲，所以嗰个股价嘅升幅咧就排第五，系升咗2.238，去到230.77蚊嘅。如果睇翻个 percentage gain 嚟讲，我咧就似乎都系即系比较多系一个科技股嘅升幅啦。咁啊，所以今日都系道指方面嚟讲咧，都科技股有一定嘅帮助啊。咁跌幅方面嘅话，就边几只跌得多啲啊？
5: 睇翻咧就。最大跌幅嘅就 Home Depot 咯，1.37%。咁迪士尼都跌1.18%，P&G 咧就跌0.63%，即系好散咯，即系唔系话某一类嘅股份啊，因为见到嘅头先嗰几只都已经唔同板块啦。咁啊 ，Goldman Sachs 跌0.58% 啦 ，AE 就跌0.43%，M 准啊跌0.43%。咁 AE 系啦，头先讲咗啦，咁 M 准 Merck 啦 ，Merck 都跌0.33%。

0: 如果计科技类咧 ，Mac Seven 咧有五只喺道指成分股啊，咁苹果就系唯一一只跌咯，跌 0.42%， 咁其余嗰啲啊，依家 Google 都跌啦 ，Google 又转翻升啦，不过就升好少啦，升 0.02%， 咁 Google 今日有个消息，今日应该发射卫星喎佢。
1: 哦，系啊，发射卫星，不过佢系应该系将有系应该系 SpaceX 将佢啲
0: 系啦
1: 晶片发射上，
0: 即系 data center 咁咯。
1: 系啊 ，data center 所谓个叫做系外太空嘅 data center 咯。
0: 系啦，咁股价就好似冇乜反应住啦，因为
1: 呢啲都系试验性质嚟嘅啫，并唔系一个大规模嘅做法嚟嘅。
0: 好似话射几个噶都
1: 试下啫，我觉得佢实际上嚟讲嘅话，其实亚马逊之前都Jeff Bezos 出嚟讲过话吓。太空嘅 data center 暂时嚟讲嘅话都唔系十分之务实嘅一个 idea 嚟嘅，不过即系科技嘅嘢，你梗系要有啲前沿嘅做下实验先得噶。咁做实验之后嚟讲，几年后咪可能可以即系有机会可以量产咯。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呢个消息只系一个试验性质，并唔影响到公司。即系未来嗰一两年嘅一个生意嘅情况嘅，
0: 但如果真系成功嘅话咧，咁至少变咗，因为今次应该系 SpaceX 同佢发射嗰、那个即系卫星上去啦，或者叫发射嗰个 data center 上去啦，咁对SpaceX 都有个帮助，会唔会呢？因为至少可以开拓到好多生意嘛，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担心就话，咦？这个地球唔够即系电啦，唔够资源啦，去做咁多 data center 噶嘛，而且个成本都几贵啦。咁啊，发射咗上去之后，咁啊，即系当然啦，维修保养系另外一回事啊。咁至少就悭咗好多电啊，悭咗好多土地成本啊，各样嘢啊嘛。
1: 系，不过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我仍然觉得暂时都保留嘅。呢个并唔系短线可以成为任何嘅 AI 公司会有个好大嘅发展嘅。咁、某程度对于 SpaceX 嚟讲嘅话，为呢啲发射火箭咧，佢哋自己做开噶嘛，成本有限。我就暂时认为系一个试验性质最多啦。讲得差啲系噱头嚟嘅啫。即系系咪真系会可以成为一个好现实嘅做法嚟讲嘅话，好困难嘅。好似你所讲，净系维修都难搞啦，系嘛？
0: 系啊，
1: 你下飞紧上维修。收咩？平啫，都飞一次上去都几廿万噶嘛。
0: 系啊，咁仲有个即系啲晶片啊，各样嘢都要钱噶嘛。咁如果你话假设吓，你唔维修嘅，咁嗰嚿你又即系合划唔划算咧？好多因素噶，真系。
1: 系啊，
0: 即系唔好谂住话，咦？系啊，平咗啲电啊，平咗啲土地成本啊，或者悭咗好多啲资源啊，因为你始终冷却都要资源噶嘛，即系水啊嗰样嘢啦，系嘛？咁但系你话坏咗，咁你喺地球度都容易去维修啊。如果你是太空嘅，真系几难维修啊！真系吓，咁当然啦，
1: 唔知点搞啦。
0: 系啊，可能回收咯，回收翻嚟再，不过咁讲，回收翻嚟都唔算。
1: 你坏一坏就回收翻嚟，又使几百万，
0: 系啊，
1: 又射个上去，
0: 随时系美金添，仲要
1: 系咪？
0: 所以都系好多问题啦。但系
1: 唔好谂咁多呢啲嘢住啦。
0: 唔系，不过咁讲，即系唔做又唔得噶，因为好简单一样嘢，你做过你先知道究竟个问题喺边啊嘛。你唔做过嘅时候，咁其实好多
1: 即系个试验咯，
0: 系咯，依家咪
1: 并唔系影响一个，即系并唔系一个实际上嘅一个量产嘅真真正正嘅营运嚟嘅，做实验啫。咁实验室好多嘢做紧嘅，
0: 系啊，
1: 唔代表影响到股价嘅。
0: 唔系咁啊，希望佢即系真系成功。咁至少一样嘢就系多一个即系选择咯。即系唔一定话要喺地球，
1: 地球都未起得晒啦，太空啲慢慢先谂啦，睇完地球先啦。而家美国都话谂住起80G 嘅 data center， 80G 嘅 watt 嘅 data center， 系讲紧咩嘅规模啊？即系等于系大约100个城市嘅耗电量，
0: 100个城市耗电量
1: 系啊，即系等于而家要起多即系几倍嘅 data center， 系啊。咁你唔好讲话美国好多州份有反对啦，就算冇反对嚟讲嘅话，起呢、這个。80GW 啲 center 嚟讲嘅话咧，即系一个 gigawatt 都已经好大个噶啦嘛，已经系几廿个足球场咁大个啦。你起80个呢啲几十个足球场咁大个啲 center， 你净系起呢80GW 嘅话，都要起好几年啦，如果唔使10年都要3-7年啦，系嘛？咁啲太空嗰啲慢慢先搞啦，起完地球嗰啲先算啦。
0: 咁啊系，但系始终咧，即系人咧，或者呢啲投资者咧，就会谂。好远好长远嘅，就唔系话真系觉得好似哇天马行空啊嗰样嘢吓。
1: 嗱，我啊觉得咧，我做咗投资分析30几年啦。这个世界咧，5年后嘅嘢咧，极度难预测。
0: 极度啦，系啊系啊。
1: 基本上你唔好讲 AI， 咁发展咁快咁新嘅科技，

0: 好似有个故事我讲咗好多次噶啦。Elon Musk 咪曾经试过走去揾 Apple 啊 Tim Cook 开会倾偈，尝试将 Tesla 卖俾 Apple 嘅。当时喺 Model 3 未生产嘅时候，嗰阵时佢好困难嘅，哇，唉，都唔知 Model 3 搞唔搞得掂。咁佢希望咧嗰阵时个资金又紧绌啊，跟住即系个市场占有额又比较低啊，咁就希望咧即系抱大腿啦。咦，我如果同我卖咗俾 Apple， 成为 Apple 嘅一个即系附属公司啊，定系个 brand 系一个 Apple Tesla 嘅车嘅话咧，就会好处。呢样嘢系公开消息嚟噶，大家佢公开讲噶。嗰阵时佢仲喺度讲话，嗰阵时阿 Tim Cook 个会都唔肯见我啊。
1: 嗯，
0: 嗱佢走寶啦，結果Tesla 升到10,000亿咁嘅市值，曾經係嘛，升到幾千億市值啊咁樣，佢走寶啦咁樣。呢件事反映咩咧？就係喺 Model 3出產之前嗰一兩年咧，其實 Elon Musk 咧都睇唔到兩年後佢咪可以生存到嘅。
1: 哦，係啊，
0: 所以先至抱大腿嘅，
1: 即係所以先至諗住賣咗佢。
0: 即係所以先至
1: 引
0: 入股東啫，佢未至於賣曬嘅。咁呢個佢都可能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實際上呢件事件咧，如果成功嘅話咧，可能對兩間公司咧都有機會有一個 win-win situation 㗎。咁當然有困難上就係蘋果 Tim Cook 嗰個 style 同 Elon Musk style 咧就好大分別嘅。咁兩間公司兩個 CEO 合作或者合併嚟講嘅話咧，其實可能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嘅情況嚟嘅。但係呢個故事最重要話俾聽就係話。Tesla 的创办人 Elon Musk， 虽然一路以来讲得好像这么有信心一样，
1: 是啊是啊，
0: 曾经尝试间中将公司卖给 Apple， 还要在他起飞之前那两年，即是他两年后也看不清，当时来讲的话，这件事呢我是 Elon Musk， 我就不出来讲了，因为 Tim Cook 不讲的嘛，
1: 是啊，他没有听过他讲过这些，
0: 第一件事就是 Tim Cook， 我不想见你，我估你想怎样，我没办法讲话你见我就代表咩噶嘛，
1: 系
0: 咪？
1: 佢都
0: 你想点咪净系得你知道啫嘛，系咪？我只能够估嘅啫嘛，所以好多时就系话五年后嘅嘢咧，好难睇清楚嘅。而家2026年啦，2021年边个想到 AI 会咁强劲发展？
1: 快得好紧要，
0: 系咪？点个想到啊个息口会咁大变化？加元息跌落嚟之后升翻上去。其实呢个好难估计嘅，即系我觉得，所以投资者方面嚟讲，谂得太长远啦，几时 space 上升，将啲 AI 咧带上太空啊，点样悭电啊，诸如此类啲嘢嘅话，嗰啲眼前摸唔到嘅嘢咧，我觉得唔好谂太多啦。
1: 咁啊系，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5: 喺呢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6: 逢星期日晚上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咦，突然之间咧，好似道指个压力好大咁，系咪倒跌啊？再揿一揿佢，系、哦。三个指数咧回吐得非常之快啊！咁啊，道指50,800，依家跳一跳50,901点。

0: 跌四点，跌幅0.01%。纳指26916点，只系升得55点啫，升幅0.21%。S&P 5007663点，升11点，升幅0.15%。欧洲方面咧，亦都系跌大咗啲嘅。伦敦富时10495点，跌110点，跌幅1.04%。法兰福 DAX 25143点，跌56点。依家跳一跳25136点，跌63点，跌幅0.25%。巴黎 CAC 7890点。跌74点，跌幅0.93%。嗱，揿下两个因素嘅啫，一个就系油价，咁但系油价系咪升好多咧？头先都系咁上下啫，报油100.63元，升咗2.65%。纽油91.29美元一桶，升咗0.96%。睇埋个债息，10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啊，5.317%。咁都好似头先咁上下啫，
1: 差唔多冇改变到。
0: 系咯，哇！但系美股嗰、那个。突然之间呢一下都回得好快、哦，
1: 道指就比较翻啲咯，由500点变咗持平啊，而家升咗4点大把。纳指嚟讲嘅话都见到大幅缩水嘅，之前有大约200点嘅升幅噶嘛，而家唔见咗60%，剩翻80点左右。咁、我谂始终即系债券孳息率方面嚟讲，对呢个短期嘅市场气氛都系有影响嘅。咁啊，寻晚就知个美市嘅又拉佢落嚟啦，而家就唔使美市啦，而家有开市就已经拉慢咗佢啦。咁我谂个即市嘅波动仲系好大嘅，因为寻日我哋开会嘅时候，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都讲啦，即系呢个债息咁高嘅话咧，短线个美股咧好难系做得太好噶啦。咁叫做有升幅啊，算做唔错噶啦。标普500指数升到0.2%，纳指升到0.3%，道指就冇几多 percent 啦，得0.01%，一升咗4点咁大把。其实0.1%都唔系好够嘅，4.5入先到嘅啫。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嗰个股市都算做系。唔錯嘅韌性噶啦，尤其是 AI 科技股咧，仍然都支持住個大市上升嘅。今日就納指同納指一百都有0.3%升幅。咁晶片股方面嚟講嘅話咧 ，MU Micron 尋日出完業績之後咧，就稍微差啲嘅，跌近1.7%，跌咗18.53。咁啊，但其他晶片股 OK 嘅喎、ASML 就即係微升0.08%咧，就唔多噶啦，1883元。但係應用材料咧再升多3.5%啊，升咗18.16去到529.55啊。咁跟住仲有呢個 SK。科力士都升到0.3%，台积电亦都微升0.1%嘅，继续去到456.68，呢个接近个479元嘅高位度。咁而呢个 Nvidia 咧，辉达方面嚟讲嘅就升咗1.4%，升咗3.16去231.55，继续咧系再追近个52周高位236元少少啊，而家相差大约5元左右。虽然未升穿，但都越嚟越接近噶啦。咁所以见到都算系相当唔错嘅。咁啊，另外仲有 AI 其他嘅名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我觉得其实见到啲。光纤股都仲要做得唔错啊 ！Lumentum 升翻上1000元啊，1010，升咗3.99%，而家升咗4.1%，升咗39.81。Coherent 升咗2.9%，升到296.26嘅。跟住Planta 咧亦都升咗1.8%。咁啊 ，Bloom Energy 再升1.9%，而家282元噶啦。咁三星咧，另外一隻晶片股咧，升咗1.7%，升咗84元，去到4976元。呢個 SMSN-GB 倫敦上市嘅 GDR 嚟嘅，因為三星暫時未有美國 ADR。咁但係我覺得 AI 方面嚟講嘅話，都算係唔錯。雖然今日 Micron 跌咗少少，跌咗大約係2%左右，亦都拉到少部分，譬如話 Dell 嗰啲咧，而家啲 Micron 跌幅1.4% 啊 ，Dell 就跌咗1.6%。跟住呢個 NBIS Nebius 咧，啲 New Cloud 咧跌咗1.67%，都跌幅都唔算多。咁啊，但問題就係銀行股嚟講嘅話，花旗就跌咗2.8%，跌咗3.62，去到125.86。咁另外仲有咧 Wells Fargo 咧，雖然今日有投行出嚟咧維持個評級啦，都要跌緊1.69%，而家係跌咗1.33，去到78.72。咁啊 ，Morgan Stanley 都跌緊1.5%，高盛跌1.27%。Financial 好似今日弱少少啊。
0: 系啊，整体大市即系有啲波动性，都系因为两样嘢嘅啫。啊，咁啊，油价或者债息，咁咧就影响晒整体嗰个市场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种惦记。
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晚上十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雷蒂齐亚将会在这个月13至14号访问西班牙北非的菲地优达和梅利利亚，将会是他登基12年来首次访问该两个城市。优达在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超过7万个非洲移民涌入优达，当地居民因为不满安全问题发起示威，更加爆发激烈警民冲突。意大利、法国等邻国随即收紧边境管制措施应对防范。西班牙皇室一直避免公开评论事件，直到星期二费利佩六世接待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时表示，优达局势令人无法接受，欧洲国家应该对西班牙表现出更坚定的团结。优达和梅利利亚和摩洛哥接壤，摩洛哥声称拥有这两个城市的主权，或被西班牙占领，一直反对西班牙皇室到访两地。事实上，优达和梅利利亚分别自17世纪和15世纪起就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西班牙视其为战略要地。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升至超过8000宗，当中超过3900人死亡，死亡率接近 48.4%。 在当地提供医疗援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一名工作人员参与伊波拉疫情应对工作期间受到感染，将会被送到荷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组织表示已经为工作人员提供最高等级的防护装备，但感染风险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轮自5月中宣布爆发的疫情是刚果

0: 我们不是陌生人，马来西亚实力派演员杨雁雁角逐影后宝座，最佳男主角竞争同样激烈。香港舞台剧同电影演员杨伟伦凭善男信女成功入围，将会同主演双喜的刘冠廷、狂望警探的阮经天、功夫大立忍同主演黑潮的马来西亚演员陈泽耀争逐影帝殊荣。配角奖项亦都见多位香港熟面孔，男团 MIRROR 成员江业生凭我们不是什么同双喜的资深演员田启文双双获提名最佳男配角，彭秀慧就凭善男信女入围角逐最佳女配角。此外，香港资深导演邱礼涛凭我们不是什么获提名最佳导演。今日起，本港回收的废纸全面本地制浆，不再依赖出口。可回收种类亦都由传统的三纸，即是纸皮、报纸和办公室用纸，扩展至纸包、饮品盒、鞋盒等杂纸。香港废塑料协会常务主席黄永浩表示，对前线回收站是好事，多一个生意门路，有助增加利润。黄永浩在本台节目表示，现在有了本地制纸浆厂，成为废纸的终端，不需要再依赖出境，避免九年前废纸围城事件重演。2017年内地收紧废纸进口审批标准，大部分回收商未能够获得批文，无法出口，大量废纸囤积在香港。短期访客计划今日起扩展至到社福街，容许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参与本港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澄清，扩展计划不会影响本地劳工市场。何启明在国庆酒会后指出，透过计划来港的人士需要有政府当局邀请，例如近期遇难节潮州戏经过文体旅局邀请之后，才可以来港取酬表演非遗项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9: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0: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0: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佛教所讲六道轮回中有一道叫做鬼道，究竟有乜嘢证明世界上系有鬼嘅呢？各位，鬼唔系人类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能感受到嘅生存状态，因为鬼系人逝世后嘅精气游魂。鬼嘅种类、形状、特质，不单止喺佛经里面有好详细嘅描述，中国儒家、道家嘅典籍亦有好多关于鬼嘅记述。自古至今，叙述鬼神事迹嘅书非常非常之多，例如道藏里面嘅《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嘅《阴质文》、清朝汪道鼎著嘅《坐花治果》、余月著嘅《曲原笔记》，同埋清代名臣纪晓岚著嘅《月眉草堂笔记》，都有数百则人见鬼嘅记录。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幽冥问答录》，记录在法律界的名人黎树先生被幽冥阴间邀请处理案件的经过情况，是真人真事的记录。黎树先生在三年内每晚甚至日间在睡眠中被请到阴间做判官，后来他的朋友林幽相先生问了他很多关于冥府的情况，录成《幽冥问答录》一卷流传于世的。《幽冥问答录》里面有一则关于鬼能够背诵《金刚经》一案有这样的记载。林幽相问，有罪的鬼在阴间受审的时候会不会狡辩呢？黎树说，狡辩的鬼极多，但是当判官显示到他们确实的罪证之后呢，他们就会俯首认罪的。他曾经审判一鬼作恶多端，这只鬼生前外表行善，内里作恶，他的杀盗淫妄行为都有很多真实的证据。但是鬼极力否认，黎树想用刑，但是只鬼生前能够背诵金刚经，死后一样能背诵。只鬼忽然不停地诵金刚经，左右陪审者见到鬼的头顶现红光，急请停审，还全部肃然起立。那黎树就问了，我们是判官，何以向罪犯肃立呢？左右陪审官就说了，此鬼诵金刚经，头顶已经现佛光，我们再审下去有亵渎圣言之罪，不如停审呢。于是黎树亦起立，他就问了，咁呢件案点样处理呢？其中一位陪审官就话啦，不如判佢投人胎几次，等佢唔记得背诵金刚经嘅时候再向佢治罪。黎树就话啦，俾佢投人胎岂非便宜咗佢？而且投几次胎要三四百年先至受罪报，岂不是延迟咗治佢罪？其中审判官就讲啦，可以使佢投生即生即死嘅人胎，两三年后就可以再审佢，经过几世佢就会忘记咗金刚经，佢生前做嘅恶业当然罪有应得啦，但係佢识背金刚经都系功德，两者各有果报，将来分别受报，唔会有差错嘅。后来黎树就答允令鬼再次投胎，下一次就同各位介绍《幽冥问答录》。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二分啦，咁啊嚟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子纳子 S M。

0: 500、纳指100、罗素2000嗰啲全部都要跌啦。咁啊，纳指啊叫做跌得少噶啦，26,859点，依家跳一跳系26,848点，跌13点，跌幅0.05%。道指咧已经跌208点啦，50,697点，跌幅0.41%嘅。S&P 5007,636点，跌15点，跌幅0.2%。纳指100咧就30,385点，跌28点，跌幅0.09%。咁啊，欧洲方面咧，咁三个指数咧就跌幅扩大啦。伦敦富时10,448点，跌157点，跌幅1.48%。法兰克福 DAX 25,060点，跌138点，跌幅0.55%。巴黎 CAC 7,866点，跌咗99点，跌幅1.24%嘅。哇，罗敏，今日好似好快就已经转跌，越跌越深。
1: 系啊，咁当然即系个债息嘅压力都仲系比较大嘅，息摩系好强噶嘛。咁啊，而家去到 5.32% 嘅债息方面嚟讲系比较高啊。虽然话冇一点特别再上升到，咁但系呢啲位置嚟讲嘅都好明显系个比较高嘅债息。咁股市嘅气氛啊，当然受到影响啦。咁暂时嚟讲嘅话，其实我都系咁讲噶啦，即系债息 5.33% 嚟紧啦。
0: 5.33%，一路都升紧上嚟嘅啫。
1: 系啊，咁你纳指跌翻几十点，跌翻 0.1%， 道指差啲啦，讲紧都系跌 0.4%， 就唔算太多嘅。当然道指嘅问题上就，寻晚已经跌咗400点啦，咁今晚再跌200点，而家跌到51,000点楼下啦。咁究竟50,000点守唔守得住咧？
0: 系咯，
1: 图表有冇咩指示啊？
0: 真系担心噶，因为个债息嗱，即系我哋都讲啊，债息咧。即系近两日咧，佢都升咗上去，都识回下啦。咁琴日开始又唔识回啦，已经。咁今日咧又再次继续向下啦，当然唔系继续向上啦。咁所以咧就股市咧就继续有少少压力啦吓。咁如果你话技术上去睇呢、这个即系道指咧嗰个走势咧，咁其实佢上一次7月嗰个低位咧就被跌穿咗噶啦。咁但系跌穿咗之后咧。就当然啦，都冇乜反应啊，咁啊继续下跌噶啦，咁所以咧暂时相信嚟计咧，佢可能真系要试一试呢个50,000点嗰个水平，因为六月份咧佢系曾经轻微跌穿过即系50,000嘅，系咪六月份啊？六月十号六月嘅时候，咁啊跟住咧就慢慢再上翻去54,000几嘅，咁睇嚟都要有机会即系试一试呢啲心理关口先啦。咁你话系咪即系守得住咧？咁暂时睇图表就佢依家跌穿咗7月嗰个即系7月尾嗰个低位咧，其实就唔靓仔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即系上升趋势，我哋成日都讲啊，会形成一浪高一浪噶嘛。咁如果你话假设佢跌穿咗上一次嘅浪底咧，咁就担心佢会唔会嚟紧一啲叫做唔系短期咯，可能系一啲较长线时间，即系中期少少嘅一啲叫做调整嘅情况咯。啊，因为其实你话
1: 如果50,000点守得住咧？
0: 50,000点守得住，我觉得有啲机会出现横行少少嘅走势。因为点解呢？因为你见到其实七月份嘅下跌咧，佢跌得嚟咧，佢唔系话完全系好 sharp 嗰种跌嘅，佢系慢慢跌。仲有一样嘢吓，喺49,000唔够至到50,000咧，即系大概4月中至到5月中后少少咧，其实你见到佢有一个横行区嘅。好短期，再数翻前边啲咧，你会发觉到咧，大概啊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喺49,000唔够至到50,000多啲咁多啦，度横行噶。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如果佢能够守到50,000都好啦，咁我相信如佢唔跌咧，佢可能会有一啲横行少少去做啲巩固先啦。因为学你话斋，即系个债息。如果假设啊，佢真系唔跌都好啦，但系大家都会唔会真系咁快有翻个信心咧？可能除非你话真系跌得好快啦，如果唔系嘅话，但系依家有乜诱因会令到佢跌得快先？即系个债息啊，讲紧。
1: 诱因即系发生机会唔知点解大唔大啦？你联储局转夹啦。 即系 possible 嘅原因有好多嘅。
0: 咁啊，
1: 油价即系美伊终于倾掂数啦。你见到而家似乎情况就话，好似近嚟见到，譬如话系讲紧诶，我有留意到啲消息咧，都同你分享过下咧，就系、是、喂，其实喺个中东个石油出口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原油咧 crude oil 咧已经去翻即系 pre war。

0: 即系打仗之前嘅水平噶咯喎。虽然各种啊，放牧之后好似被封闭啊，呢样嗰样啊，但同时间嚟讲嘅话咧，即系包括系即系行去红海啊，嗰、那个东西嘅一个油管啊，跟住另外就系美军方面嚟讲嘅话咧，喺呢个放牧之后咧，系即系继续护航啊，各样嘢咧得到一个咧，其实唔系太差嘅进展。睇翻有啲即系嗰啲叫做中东嘅石油嘅分析嘅网站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到个石油又原油啦、出口方面嘅话咧，其实已经咧去翻喺战前嘅水平啦，大约1700万桶一日。咁啊，用各种唔同嘅原因嚟到去分流到嘅。而家唯一最大问题上就系话咧，嗰个炼油方面嚟讲话做得比较差啲，所以见到柴油咧突然间就好严重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引致唔同嘅国家方面嚟讲话都可能或者已经系实施咗出口嘅一个禁运喺度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就显示到就另一样嘢就系似乎美国封锁呢个伊朗嘅石油出口咧，又得到些少嘅进展。咁似乎伊朗咧嗰个经济压力越嚟越大，
1: 越嚟越大系啊，
0: 系啊。咁即系你话美伊局势方面嚟讲嘅话，虽然搞咗好耐，某程度上有啲人就分析就系话咧，因为美国开始有多少少嘅进展，我哋知道特朗普呢啲，喂得势就不饶人啦，
1: 系
0: 咪？咁啊，想即系再去攞更加有利嘅谈判条件啦，啊，咁我谂呢方面嚟讲，我咧可能咧就会即系拖耐少少，但系又有机会，可能喺年底之前嚟讲，我咧有机会会可以达成到协议嘅，即系希望特朗普唔好太过进取啦，咁如果你话伊朗开始真系慢慢系肯去妥协嘅时候，咁美伊个谈判有进展嘅话，咁可能个油价显著回落嘅时候，虽然未必有直接有好大影响啊，但你话如果油价突然间见到美伊有个比较似样嘅一个就算暂时性嘅停火协议啊、和谈啊，跟住个油价翻落去$80啊呢个位置嚟讲嘅话，个债息
1: 咁啊系
0: 就有藉口。跌翻好多噶咯，即系唔好多啊，唔好话跌翻落4.5%嗰啲位置啊，起码跌翻落去5% 附近嗰啲位嘅话，咁、那个股市又会喘口气喎，冇问题咯，债息。即系当然呢、這个美伊嘅和谈几时倾得掂数咧？大家估咗好多次咧，都系跌眼镜。
1: 系啊，都系跌眼镜。
0: 但系最近嚟讲，我留意到就系、是，即系好似美国。经营咗咁耐之后嚟讲嘅话咧，对于伊朗嘅制裁啊，对于恢复翻石油供应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唔错嘅进展嘅。而家最大问题上就系话咧，喺炼油嘅产品方面嘅话咧，可能各种原因咧个出口都仲系比较受制嘅。咁因此咧，见到柴油嘅出口方面嚟讲嘅话咧，中国、美国咧都系考虑或者已经实施紧咧呢个禁运嘅情况、禁止出口情况嘅。除此之外嚟讲嘅话咧，原油嘅出口似乎就并唔系太差。咁如果见到即係甚至因此嚟到令到去伊朗係有妥协嘅空间嚟讲嘅话呢，我觉得如果油价显著回落呢，会有机会帮助债息回落㗎。
1: 咁啊係，因为始终呢啲都好难估计呀，因为而家即係两边其实就冇乜话太激烈嘅战争或者叫激烈嘅冲突嘅。但係你话双方究竟倾成点又唔知㗎喎。
0: 系啊，但佢哋似乎有计倾嘅，不过遥远啲，
1: 系啊，
0: 要倾要倾大家各自中间人，
1: 系啊，
0: 都冇一个共同中间人倾，
1: 冇噶冇啊，所以就话好麻烦啊咁、啊、但系你又见到啊，特朗普系强硬嘅喎，依家反而
0: 唔系，我谂其实某程度上，如果呢啲讲法系即系正确嘅话咧，准确嘅话咧，咁如果你话喂真系我石油又可以即系复运翻冇问题啊，跟住我又的而且确可以拦住个出口比较困难啲啊，令到佢一个主要经济命脉受损啊。咁我就可能喂，咁我拖多呢段时间啦，
1: 系、
0: 哦、啊，即系美国其实即系特朗普就唔算好有耐性啦。美国不嬲喺拖字诀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不嬲都非常之有耐性噶嘛，不嬲都系靠制裁到佢内部反抗。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嘛、
1: 啊啊，经济崩溃咯，
0: 经济崩溃，然之后令到个领导下台。
1: 系啊，
0: 啊咁呢个情况嚟讲嘅话，佢对伊朗唔会完全一样复核到啦，copy 到啦。咁但系都系有倾向嘛。咁如果而家佢已经经济有压力嘅时候，喂，咁我等多你一两个月先啦。
1: 睇下、啊、你
0: 经济压力更加大先啦，系咪？我冇乜所谓，我几千里路远，
1: 喂、啊，
0: 最多你咪炸下嗰啲咩巴林啊。
1: 哦，系啊，周边啊，但系佢炸
0: 塔尔啊，
1: 炸隔篱都冇乜用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反而依家即系唔好炸人哋。咁呢佢悭返啲军事上嘅开支仲好啦。
0: 唔係佢咋，即係我话伊朗反击嘅话你都去唔到美国本土㗎嘛。
1: 哦係啊。
0: 你 Legion 就去喺中东嗰啲美军基地嗰度附近嚟到。
1: 咪就话囉，伊朗就其实应该悭返啲军费㗎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反

0: 而就係話，即係盡量留翻啲錢嚟做喺個經濟層面上面去幫助居民啊、市民啊咁仲好啦。
1: 喂，佢而家唔係喎，佢而家諗住就話，我寧願使多啲炸彈嚟到，希望咧可以炸出條路。
0: 得唔得先得噶嘛，
1: 暂时睇佢就有啲问水啦。咁所以即系幸运与不幸都好啦，似乎呢个美伊战争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啲机会见到佢慢慢可以改变嘅。
0: 咁啊系，经济压力好大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
3: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Tử Nạp Tử, hóa nị chi.
1: Trần Xuân Lân,
0: Chu Gia Minh.
2: 10:25 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好快变咗脸啦，跟住咧就即系跌咗落嚟，跌咗落嚟啦吓，咁啊道指50,685点，咁啊依家跳一跳50,688点，跌218点，跌幅0.43%，纳指26,819点，跌42点，跌幅0.16%，百零 cat，咪呢个 S&P 5007,634点，跌17点，跌幅0.22%，欧洲上面咧。都是越跌越多咁啦，倫敦富時10,440點，跌165點，跌幅1.56%。法蘭克福 DAX 咧25,037點，跌161點，跌幅0.65%。巴黎 CAC 7,856點，跌108點，跌幅1.36%嘅。咁咦，羅文啊，咁我哋見到啦，主要咧可能係一啲消費類啊、金融類啊嗰啲可能會有大消壓力啦。科技咧，我哋見到啦，都仲有啲升嘅。如果喺道指成分股里面嚟计啦， IBM 仍然维持住 4.4% 嘅升幅啊，都唔错啊。咁 Salesforce 又升 2.5%， 喂呢啲都系科技类啦， Microsoft 啊升 1.05% 啦。咁石油价格都属于高啦，雪佛龙啊升咗 0.96%，Nvidia 咧都升 0.58%。咦喂，但其实药业股都应该理论上都唔系话太受影响，但我哋见到今日啲药业股都系差啲。
3: 系啊，今日暂时嚟讲话药业股都唔系太过理想啊，同埋即系咁啊跌幅就唔多。譬如以例来嚟讲话跌咗 1.18% 啦，跌到1,143蚊，咁啊跌咗13.88。咁但系今日即系整体大市唔好嚟讲嘅话，药业股亦都变未必可以做得比较好啦。咁但系我觉得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就仍然算做，我觉得 Max 7算做唔差嘅。纳指七雄嚟讲话Tesla 升咗 0.16% 啦，嗱苹果就跌 0.5% 嘅，咁跟住微软升 1.1% 啦，亚马逊就微跌 0.8% 啦，跟住仲有呢个 Google 咧跌咗 0.5% 嘅，但 Meta 咧就轻轻升咗 0.05%， 咁 Nvidia 亦都升到 0.6%， 咁变咗咧纳指七雄方面嚟讲嘅话咧，都见到有四只系上升嘅，咁啊虽然都有三只下跌，同埋咧都叫做系即系跌幅都唔系话十分大咯，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纳指暂时咧。就并未算是太差，虽然那个科技股，纳指又好，纳指100指数来讲的话，都要有个轻微的升幅，

0: 不过升幅轻微跌幅，不过跌幅暂时都比较细嘅。纳指系跌咗17点，跌咗0.06%。纳指100跌多啲，跌咗0.1%。咁啊，都系讲紧34点，都算系一个好细嘅跌幅噶啦。咁比较差啲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就见到系今日当然 Micron 啦出业绩之后嘅话咧，唔算太强嘅业绩，虽然都高于预期，但未算系一个 blow out 啦。所以今日咧，而家个市弱啲嘅情况嚟讲嘅话 ，Micron 就跌翻2.95%，跌咗而家43% 啦，3.06%跌咗32.64，去到1032.47嘅。跟住其他晶片股方面嚟讲，都拉低咗啦。SK 海力士而家又跌0.3%，跌到183.47，跌咗6.8。指台积电要跌咗0.07%，跌咗3.3指。咁跟住 AMD 要跌0.8%，606.44股价嘅。Broadcom 就跌咗1.1%，去到347.3。咁啊，科技股方面讲嘅话，跌幅都几广泛下嘅，不过跌幅就唔算太深咯。咁另外就晶片嘅仪器生产商咧 ，Applied Materials 咧仍然维持到2.9%升幅，526.23，算今日系比较多啲嘅升幅嘅科技股啦。仲有微软都叫做升到0.96%，但系 ASML 咧就要跌紧0.69%嘅。咁至于其他个升幅比较好啲嘅咧，都仍然系光纤股啊。咁啊 ，Coherent 升咗7.8%啊，今日喺呢个 list 嚟讲升得比较多啲噶啦。而紧随其后嘅 Lumentum 亦都升咗6.88%，升咗66.8，去到1038.95。咁亦都突破咗1000蚊嘅水平啦。而家离开佢历史高位1085蚊嘅话，只系相差大约5% 左右啫。咁啊，所以呢个光纤股方面嚟讲嘅话，大家可以继续留意美国嘅光纤股，可能某程度上受惠于话美国唔会入口中国嘅光纤零部件，因此可能受惠。近期嚟讲嘅话，都系比较逆市上升嘅一个板块嚟嘅。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提供岩盘瑜伽课程的 Hostel Yoga 昨日突然宣布结业，苦主通讯群组人数已经超过700人。有会员说，店方在结业前几日甚至几个钟仍然以限时优惠、加码送堂等游说会员续会或者购买大额套票。消委会说，截至今日下午5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大约43万。据了解，受影响的会员除了向消委会投诉，亦都陆续报警并向海关举报，希望能够追讨已支付的课堂费用。Hostel Yoga 昨日向客户、员工和债权人发公告，指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后决定结业。即日起是最后营业日，而员工9月份的工资和堂费将会如常在今个月5号或之前发放。海关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日本气象厅公布，9月东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创下自1946年有纪录以来的月均最高降雨量，是平均水平的 2.36 倍，而月均日照时数就只有正常水平的4×6，是有纪录以来最少。12个地区月均降雨量都破纪录，当中首都东京降雨量达到696.5毫米，是往年9月平均降雨量的 3.1 倍。横滨降雨量达到785.5毫米，是往年的 3.25 倍。气象厅说，9月长时间停滞的秋雨封面持续有湿暖空气流入，以及台风杜鹃吹袭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等，都是降雨显著增加的原因。气象厅预料 10月日本全国晴天日数。

0: 将会高于平均水平，东部太平洋沿岸地区降雨量会减少。英国廉价连锁酒店品牌 Travelodge 爆发严重安保和管理丑闻，一名女住客在2022年在客房内遭获派房卡遭获派访时卡的陌生男子性侵。独立调查报告今日出炉，严厉斥责 Travelodge 在事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彻底失职，保障住客安全的机制形同虚设，更加揭露直至今年夏季，集团旗下近一成的酒店仍然接获房间遭外人闯入的通报。负责领导独立调查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格里尼在报告中指出，责任在于 Travelodge 的企业体系，而不是个别前线员工，批评集团内部形成一种将外人闯入客房视为家常便饭的失职文化。格里尼在报告中提出38项整改建议，包括推行住客领取访时卡的时候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接待员配备随身摄录机，全线安装联网闭路电视和走廊门禁，并敦促集团尽快制定防止针对女性暴力的政策和加强培训。埃及南部亚斯旺省，一架小巴和一架载有中国游客的旅游巴相撞，最少12人受伤，包括9名中国公民。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上午，两车在亚斯旺来往亚布辛拜勒的公路相撞，3名埃及人和9名中国人受伤，部分人有骨折和擦伤，伤者已经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亚斯旺省政府官员说，医院方面会持续监察他们的健康情况，将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治疗。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表示已经知悉和正跟进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点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点去找医生处理。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中小企主理账户和现金流有什么地方容易看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的数码化工具，怎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还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10:37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暂时望埋去啊，咁啊开始稳定返啲。纳指100咧都能够倒升翻，咁啊道指咧亦都将个跌幅咧收窄到得154点，50752点，咁啊跌咗0.3% 啫。纳指咧又啱啱倒跌咗啦，不过跌3点啫，26857点，跌0.01%。S&P 5007644点，跌接近8点，跌幅0.1%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暂时都冇乜起色啊。咁啊，伦敦富时10425点，跌180点啊，跌幅1.7%。法兰克福 DAX 24987点，跌211点，跌幅0.84%。巴黎 CAC 7840点，跌124点，跌幅1.56% 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就睇一睇咧，就美元嘅情况啦。咁啊，
13: 强劲。
12: 美汇指数好强劲啊！咁啊，我仲温紧啊呢个吓，
13: 唔使睇美汇指数啦，见到欧罗跌到1.1283。
12: 哦，系啊，唔系欧罗跌嘅，你见到美呢个英镑啊呢都跌啦。咁啊，美汇指数咧101.76，升咗0.31%。咁啊，美元汇价啦，欧罗报紧1.1283啊，真系哇，好弱啊！咁啊，英镑1.3228都系弱啦，日元咧就157.54，好似寻日落过156几嘅。即係強咗一陣嘅啫，好快又上翻嚟啲，但係好快又跌翻啲。
13: 美金太強啦，呢、這個都唔關日元事噶啦。
12: 好，咁啊，跟住瑞士法郎0.8312，加元1.4237，澳元0.6944，哇，澳元都落到0.6944啦，已經啊。
13: 係啊，澳洲央行已經不斷加息噶啦，通脹高，繼續加息都仍然係支持唔到澳元。
12: 太強啦，真係。
13: 冇錯。
12: 嚇，新西蘭元0.5615。人民幣應該係啦，冇報價依家，因為放假啊。好，咁啊，睇翻美國嗰邊啦。咁啊，嗱，指數咧雖然好似穩翻啲啊，但係咧個即係走勢好似唔係話太好喎、啊。今日
13: 冇啊，你仍然都係深受呢個債息啊高企嘅影響。雖然而家債息叫做冇點升啦，叫做落翻去5.293，今日算住暫時係叫做係不unchanged 嘅。咁但係5.29% 嘅十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都係高啦，係咪？咁所以有些都影響嘅。咁暫時嚟講嘅話，美股喺呢個位置叫做喘定翻些少算好啊。納指同埋納指100都叫做輕微升翻23点同埋44点。咁甚至見到啦，嗱，台積電叫做升翻0.05%啦，即係升幅都好細啊，0.05%，得個2.3%升幅，去到456.42。SK Hynix 亦都升翻0.5%啦，升翻1.5%，185.14。咁啊，仲有呢個 Meta 升翻0.2%啦，升咗1.3毫9，去726.57啦。嗱，美光跌幅收窄咗，而家1044.44咧，跌咗20.67，跌咗1.94%啦。你今日低位1022蚊嚟啫，跌幅係超過40蚊嘅，而家叫做跌幅係收窄咗一半噶啦。算是 OK 的了。咁当然啦，科技股仲有好多有跌幅嘅。嗱，呢个 Broadcom 咧仍然跌紧0.8% 啦，AMD 跌紧0.2% 啦，跟住呢个 Google 跌紧0.7% 啦，头先讲个 Micron 跌紧2.1% 啦，跟住仲有呢个 ASML 咧都要跌0.3%。虽然 Applied Materials 咧大家都系嗰行啦，就可以升到4.09% 嘅，但 ASML 就轻微下跌咗0.3%。亚马逊都要跌0.9% 嘅，咁但系就整体方面嚟讲，科技股算作是稍微喘定翻啲，似乎 AI 方面嚟讲仍然都系顶得住下个债息，虽然就冇乜升幅噶啦，而家纳指剩翻3点嘅升幅，纳指100剩翻13点嘅升幅，标普500指数咧7643咧要跌紧8点，纳指咧就26865咧只系升4.1，今晚曾经上翻至27000点噶，道指方面就差少少啦，跌咗144点，去到50761点嘅。
12: 嗱，如果我哋睇科技类股份啦，都系即系。叫做雖然今日個別性發展啦，其實佢哋都即係屬於喺啲高嘅水平啦。咁嗱，特朗普就成日都話啦，唔可以減速嘅 AI 一定要全速咁樣去發展啊。咁之前咧，特朗普咪約埋啲 AI 巨頭喺即係係咪白宮嗰度食飯啊？
13: 咁上下啦，
12: 系啦，咁啊签咗个 AI 规管协议啊，咁其实你觉得呢一个规管协议有啲咩影响性咧？因为大家都知啦，即系美国总统就同我哋国家主席啊，咁啊会面嘅时候，咁啊即系我哋国家主席访问美国啦，咁都有倾过 AI 嗰个情况噶，咁呢、這个。

0: 资管上面嚟计，会唔会对即系叫做话唔好话对中国啦，因为佢哋规管啊，佢哋自己嘅啫。咁、那个影响性或者会唔会慢咗啲嘅发展咧？真系
1: 嗱，慢就慢噶啦，不过同规管冇关系。个规管讲到明乱班定嘅。
0: 嗯
1: 啊，跟住佢有个好新嘅字眼，呢个 non-binding 即系冇硬性嘅一个规定嘅意思啦。
0: 其实嗰张嗰个咩嗰个协议好简单咁嘅，好似得一页纸嘅啫，我见到好似。
1: 啊，即系咁依做下样咯。
0: 系咯。
1: 啊，佢哋特朗普就认为咧，形容做咧叫做 morally binding。啊，咁即系冇约束力啦。non-binding 好简单，就直接译就系冇约束力嘅协议啦，冇约束力协议。即系倾下偈啫，倾完之后大家都应该向咁嘅方向做啦。
0: 自我咁样去审查一下。
1: 系啦，自我审查，大家咧各自都应该咧尽量咧系做一个有负责任嘅、
0: 嗯，
1: 去 make sure 啲产品系安全嘅。
0: 安全嘅，
1: 系啦。咁、
0: 嗯、
1: 简单嚟讲嘅话就系废话。啊，咁啊，所以更加唔好只要佢同中国有啲咩嘅协议啦。
0: 啊，呢、這个我哋都相信未必会做得到嘅。
1: 系啊，同埋始终呢件事系好早期啫。实际上嚟讲嘅话咧，个安全性系咪咁大问题，系咪不能控制咧？我就唔觉得一定话系控制唔到嘅。咁第二件事就系话，其实 AI 方面嚟讲嘅话，而家要放缓发展嘅，而家要发展之余嚟讲啊，注意安全性嘅。其实好多科技发展嘅时候都需要注意安全性噶啦，系咪？即系等于你话啱啱讲到啊，识将啲 data center 啲 GP chips 啊射上太空啊，做呢个太空上面嘅 AI data center 啊，咁你都一样有安全性嘅考量噶。不过个安全性嗰个负面嘅机个考量嚟讲嘅话细啲，跌咗个火箭落嚟，通常都跌落海度嘅，佢都控制到呢样嘢嘅，唔会跌落民居嘅，系嘛？咁所有呢啲嘢嘅话，个发展都系要考虑安全性嘅。有阵时你为咗安全嘅话咧，你个发展会迟缓少少，咁呢个都系无可避免嘅情况嚟噶啦。其实无需要真系太过分大做文章嘅。而家唔系等于 AI 即时会叛变嘅。其实我嗰阵时睇到话，微软啊，标基讲到话，呢个 AI 有机会可以杀10亿人
0: 啊。
1: 其实杀十亿人。又唔系一件好困难嘅事情嚟嘅啫，你知唔知道好多人每日将啲即系Botox 打落自己身体度，嗰啲 Botox 你知唔知道需要几多 Botox 可以杀到十亿人咧？
0: 真系唔知道
1: 啊！有啲数字咧就讲紧你需要大约1公斤嘅 Botox，
0: 1公斤
1: 可以杀死十亿人。Botox 是毒素嚟噶嘛？
0: 系啊系啊，毒素嚟噶。
1: 啊，有啲讲到咧就只需要10 gram 啫。
0: 其实佢依家我嚟消灭啲皱纹嗰啲系好少份量
1: 嘅
0: 啫嘛，
1: 系 nanogram 嚟嘅。但问题上就系话，你要消灭，你要杀死十亿人嘅话咧，只系需要有啲比较保守咧，就话1公斤嘅 Botox 就已经足够噶啦。吓、
0: 嗯
1: 啊，并唔系一件即系，所以有咁嘅可能，即系呢个 AI 叛变，咁啊唔止十亿人添，可能杀死30亿人都唔出奇啦。系咪？咁所以我不嬲都讲咧 ，AI 方面嚟讲嘅咧，发展咧系宜慢不宜快嘅。我不嬲都系讲有，我系个 slow AI 嗰个 cam 嘅。啊，除咗话即系 0.1% 定系 0.01% 会出现一个叛变，会影响到人类成个灭绝嘅话，呢个危险性之外嘅话，都系太高之外嚟讲，仲有就系话 AI 发展得太快咧，其实个社会咧适应系有困难嘅，会引起一啲政治啊，同埋即系人类生活嗰个适应嘅问题嘅。咁同埋而家其实前沿嘅啲 frontier 嘅 AI model 方面嚟讲，已经好强噶啦嘛，你见到喺即系医学上啊，药物发展上、啊数学啊，科学上嚟讲嘅话，已经有好大嘅进展噶啦嘛。咁呢啲你由咁高嘅科技要落地成为一个产品嘅话，需要啲时间嘅。咁所以个前沿科 model 咧，就算放慢发展，就算暂停发展一年甚至更加长时间嚟讲嘅话咧，唔代表 AI 冇用嘅。AI 现时嗰个科技层面咧已经好强噶啦，已经将会系显著咁改变大家嗰个生活工作模式，亦都会有好有机会咧大大咁样增加个全球个经济嘅生产能力。咁当然你有机会替代到部分工种，我哋某程度上都见到部分最低限度嗰啲电脑 engineer 会替代咗。亦都可能就係话你作为一间公司，你可能喂我有 AI 之后嚟讲话，我员工每个员工嘅生产力呢都会增加50%-80%。 咁跟住問題上就係你當然有咁多生意啦。如果每個員工生產力增加咗五成或者八成或者一倍嘅時候，如果我相對有咁多嘅生意嘅話，咁即係我可以唔請多啲人嘅情況之下，係可以做到呢啲嘢啊。咁而喺譬如話 Facebook 其實好出名噶啦，佢之前有半年前已經嘗試去即係 lay off 啲人啊，去炒啲人啊，用 AI 代替佢，結果暫時

0: 嚟讲话证明呢个实验咧系唔成功嘅，佢哋要将佢第二个 level 嘅裁员计划咧系暂停，甚至要请翻部分员工。就系原来咧暂时嚟讲嘅咧 AI 咧都唔能够完全好准确做嘅，结果炒咗一部分员工嚟讲嘅话咧，用 AI 做嘅话咧就见到好多地方要救火啊呢啲情况，所以我觉得亦都未至于话完全替代晒啲职位嘅。不过如果 AI 放慢发展落嚟嚟讲嘅话咧，其实 AI 嗰啲applications 啊，嗰啲software 啊，同埋嗰啲硬件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慢慢去 catch up， 咁仍然都系一个好强嘅 AI 嘅一个科技革命噶。咁所以未必需要话太担心嗰个监管系咪做得唔好。我认为成个科技界咁多人才、咁多资金、咁多资源，同埋咁多嘅政府，唔会系冇可能可以控制到一个受控嘅 AI 嘅发展嘅。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不清楚短信发送人的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祈咪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5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啦，三个指数咧都系跌嘅，不过吓纳指100咧又轻微嘅上升啊吓，纳指26852点，只系跌8点啫，跌幅0.02%。纳指100咧系升啊，30420点，升12点，升幅0.04%。即系你睇到，如果即系睇埋道指啊嗰啲咧，你发觉到其实科技类嗰边咧唔系话太差嘅，即系都有啲股份升先啦，唔系你纳指100点升啫系嘛？咁好啦，道指50717点，跌188点，跌幅0.37%。S&P 500 7641点，跌10点，跌幅0.1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平稳咗啲啦，不过都唔算太好啊。伦敦富士10429点，跌177点，跌幅1.67%。法兰克福 DAX 25007点，跌190点，跌幅0.75%。巴黎 CAC 7850点，跌114点，跌幅1.43%嘅。咁啊，即系依排咧都系冇办法，即系个债息咧居高不下咧，都几难刺激个市况住嘅，真系。
3: 系啊，息魔嘅威力系好大嘅。
2: 系啦、
3: 啊，不过暂时嚟讲嘅话 ，AI 科技股都勉强可以即系
2: 顶得住咯，
3: 顶得住下嘅。
2: 系 啊
3: 跌幅都好细啊，纳指跌紧19点。
2: 系啊，
3: 纳斯达克100指数跌紧9点，都算 OK 噶啦。咁啊，当然短线嚟讲嘅话，压低啲。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可以再壓低少少啊，即係你話債息再升高啲，哇！喺衝到上去5.4%，將呢個納指為就又壓翻去26000点啊！上次26000点破咗嘅時候冇買到，咁啊，起碼都係25500点噶嘛，咁咪有入貨機會咯，係咪？因為啲倉仲係未買齊曬貨噶嘛，咁所以因此嘅話就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基本因素仍然係好嘅。我仍然覺得嗰個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嗰個 AI 呢個 super cycle 咧係今年。越嚟越实在噶啦，成个超级周期咁啊，好多见到即系AI 嘅北部嘅话咧，越嚟越明显系不存在噶啦，所以仍然好多人好担心。但其实今年嘅话，点解啊？头先我喺麦后都同阿朱公明讲开啦，见到 Nvidia 连续3季销售盈利系重新加速增长啊，经历咗2年嘅增长放缓啦，因为3年前嘅话咧，2023年嘅时候咧 ，Nvidia 突然间爆升咧，嗰日单日升39% 咧，就见到个销售盈利方面嚟讲，哇，升200几%，因为 AI 突然间买多咗好多啲 AI GPU。

0: U。咁之後嚟講，由呢個200%嘅升幅，當然就大幅咁樣係即係下滑啦，跌到去咧舊年咧年中嘅時候咧，就大約係跌到50%嘅 sales growth。即係50%% sales growth 算係比較差嘅，
1: 已經比較差嘅啦。
0: 但係最神奇嘅就係話，跟住去到舊年嘅第四季咧，個銷售增長咧重新加速到60%+ growth。咁嗰一季啦，初時啲人覺得，呢啲短暫嘅情況嘅啫。跟住今年第一季方面嚟講嘅話，個銷售增長去到80%以上。咁啊，啱啱第二季啦，我成日都講嘅就係銷售盈利都係三位數字100%嘅增長。你讲紧跟几百亿销售每一季嘅公司嚟讲嘅话咧，佢系竟然可以咧系重新加速翻啊！又个不嬲都销售增长紧噶啦，不过增长速度咧由200%一路放缓到50%增长。
1: 唔系，如果你睇埋佢嗰个即系营业额，你先至得人惊啊！
0: 系啊，你唔系一个细嘅 base，
1: 系啊，
0: 你系一个全球基本上嚟讲营业额最高嘅 base 嘅情况之下，加速增长80%都唔够，要加到100%增长。啊，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即系特别嘅情况。个原因就系话今年开始呢啲 AI token 开始系真系赚钱做到嘢，而令到个application 多咗好多，而令到好多呢啲嘅无论系大型嘅云端服务供应商啊，呢啲 AI 嘅 model 公司啊 ，Anthropic 啊 ，OpenAI 啊，企业啊，国家啊，不停咁样去投资 AI data center。就根本上就話明顯見到佢係可以賺到錢，
1: 所以你都見到咧，除咗啲企業之外咧，好多嘅地區國家咧，嗰啲出入口數據咧好強勁噶，
0: 好驚人噶。
1: 香港
0: 都係
1: 啊，香港你睇翻啱啱出嗰個出入口數據又係好誇張噶。
0: 係啊，呢、這個 AI 嘅超級週期 super cycle 其實已經唔係單止擁喐呢個 AI 股份噶啦，連啲咁樣嘅好大公司啊 ，Caterpillar 啊、GE Vernova 啊，呢啲基本上嚟講冇 AI 產品存在嘅。
1: 佢电啊嘛，
0: 电力啦 ，Caterpillar 直情冇乜电，唔系太多电力嘅添啊。
1: 佢基建类
0: 啦 ，Caterpillar 基建啦，同埋 constructions
1: 系啊，
0: 吓都见到佢推咗个增长，销售增长咧远高于平时嘅销售增长。
1: 因为实物嚟噶嘛，你起啲 data center 嗰啲全部实物嚟噶嘛。
0: 系啊，所以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即系大家今日个科技股咧就因为邦腰压力之下嚟讲下滑啦吓，咁但系中长线嚟讲嘅话咧 ，AI 嗰个 theme 咧依然都仲系好强嘅，咁啊趁低吸纳嘅时间咧，好好把握啦。
1: 好，我哋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0: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0: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0: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0: 仲有我陈舒君，
2: 生活无界限。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晚上11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商界代表团计划明年三月访华，正展开协调，争取同中方高层会谈。代表团预计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兼日本制铁顾问近藤孝生、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兼日本生命保险特别顾问同井义信，同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兼三菱商事顾问小林健为首，多间日本企业领道层亦将会加入。据报，日本商界幕后曾经就访问同中方接触，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计划在11月中旬派遣小规模考察团访华，为代表团访华协调。日本商界原定率领大约200人的代表团在1月访华，并要求同中方高层会面，但中方一直未有明确答复，代表团于是押后访问。日本前内相院任日本国会议员岩屋毅星期一在北京先后同外长王毅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中国高层首次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今次日本商界代表团访华遇冷盛行，能否重启中日高级别经济对话备受关注。日本神户市下午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突然加速冲向行人过路处，接连撞到多个正横过马路的途人，造成连涉事司机在内的五人送院，其中一个21岁女子送院之后证实伤重不治。现场位于神户市中心，邻近神户市政府大楼，属于交通流量极高的主要干道。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半，警方接获多个市民报案，话涉事私家车在斑马线附近突然加速，连环撞向正在过路的途人。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消防部门证实四个受伤途人当中，一名21岁女子陷入昏迷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事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车上一个50多岁男司机亦告重伤送院。调查初步指出，涉事私家车当时由北向南行驶，连环撞到途人之后再撞上

0: 警报话，英国学者研究贡献过嘅研究计划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以及隐蔽信息嘅隐写术等。而研究院资助呢啲学术研究嘅目的系强化中国国安部刺探情报嘅技术。英国内政部专责安全事务嘅国务大臣翟伟森去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终止同呢个机构嘅合作。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军情五处嘅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对此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英国提出严正交涉，同时促请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破坏、干扰中英教育交流同合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马会，今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全日11场赛事共吸引近3万人入场观赛，当中包括超过9300个旅客，现场气氛热烈，全日总投注额录得超过16亿港元。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传接报，单日添得3银2铜共5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建议在场地单车、帆船和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5金、15银、20铜，合共40面奖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0: 活提案。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怡缇。
6: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
5: 系啦，咁今日咧系假期嚟嘅，咁我哋咧喺红日假期咧都会继续同大家咧去揾唔同嘅精神食粮嘅。咁我先讲少少好无聊嘅题外话，因为咧我当时咧喺现场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咧，仿佛我身边冇人同我有共鸣。我想睇下美图咧都会睇网络小说嘅人会唔会知我当时谂紧啲咩？
6: 咦，我不嬲都同你冇乜共鸣噶，
5: 系去到咁咩？我哋都有努力地尝试有共鸣嘅。OK， 咁就系咧，我最近去玩剧本杀嘅时候咧，咁就有两兄弟佢。角色名一个叫做冷直，一个叫做冷人，我就听到他们姓冷这件事我已经发出了爆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惊、
6: 是真的姓冷，
5: 真的姓冷、就是、角色叫

0: 做冷寂同冷人，寂寞个寂啊。
1: 咁佢人本身个人本身系古仔嚟噶嘛，咁所以应该叫呢啲名噶。系古早爱情小说就姓冷噶嘛。
0: Exactly 就系我心谂2026出嘅古仔系啲名仲咁古早，点知我哋中学嘅时候睇嗰啲咧，好狗血嘅
1: 霸道总裁爱上你，
0: 龙傲天啲 friend， 咁我就爆笑出嚟。咁然后佢哋好似在场冇人 get 我笑咩？我话你唔觉得姓冷呢啲影似我哋中学时候睇嗰啲小说？
1: 佢哋系咪细过你好多啊？
0: 唔系啊，差唔多大，但系佢哋好似冇睇过呢啲咁嘅小说，你唔知我噏乜？
1: 咁你个角色叫咩名啊？
0: 我
1: 通常系有个咩柳如烟啊，
0: 姓柳嘅都真系好多咯，喺剧本杀嘅世界。
1: 系啊，
0: 而且所有姓柳嘅角色喺剧本杀嘅世界里面好同款嘅，
1: 都系一啲
0: 佢哋一系就系皇室中人嚟嘅。一系咧就系嗰啲喺江南嘅
1: 柔弱女子，
0: 系啊嘅柔弱女子，即系姓柳啊就系 Ida 咁样样啦。咁好多都系差唔多嘅姓氏。通常你有时你见到你嗰个姓，你就会开始估得到自己大概系一个咩人设嘅角色。
1: 系啊，
0: 以前咧都可以由你着嗰套衫去估嘅。即系例如你到场，人哋叫你换一套黑色嘅，或者人哋叫你换一套红色嘅，你大概就可以估到，可能咧你系有权位嘅，又或者可能你咧系性格好刚烈嘅，诸如此类啦。但系而家开始唔行呢条套路啦，而家专登唔一样。即系而家你判断咧，哇呢、這个人一定系好柔弱，你睇下佢嘅打扮咁样样，又或者哇呢、這个咧一定系嗰啲性模型嘅，因为你睇下佢着啲咁嘅衫咁嘅颜色。但最后你就会发现咧，而家系好兴嗰啲咧外在形象同埋佢内里嘅质感系唔同嘅角色设定啦。即系已经开始。玩反转啦，费事俾你哋估到咁咯。
1: 原来已经有啲咁嘢啊，
0: 系啊，已经有啲咁嘅嘢啦。但系我即系最近呢次玩嘅呢、這个剧本杀咧，令我觉得太委屈啦，所以我而家唔想继续讲佢啦。我只想讲嗰姓冷姓冷嘅人啫。咁然后我哋就翻嚟去承接上集啦。上集咧，我哋就讲紧咧系有一啲观念嘅改变啦。咁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讲紧话我哋对于花呢件事啦，或者送礼物送花呢件事咧嘅睇法都有啲嘅不同。咁啊美图咧就话冇乜不同，你同我原先都系麻麻地花作为一份礼物啦。咁我哋咧呢个节目出咗街之后咧，我哋系有听众留言，觉得你对花嘅嗰个睇法非常有趣。要同大家 recap 一次。
1: 我嗰阵，我上一集应该系讲咧，我觉得咧花咧系植物嘅生殖器官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将人哋嘅生殖器官切落嚟送俾人咧，我觉得唔系一件太好嘅事咯。
0: 系咁，我哋有听众表示从来都冇谂过会咁样样睇花呢样嘢，觉得好奇特咁啦。
1: 咁你谂下，如果你系一棵植物，你行过一间花店，你会谂啲乜嘢咧？
0: 即系我觉得啦，我哋可以打包晒成棵食物嘅，唔一定要就系送某啲 part 嘅。咁但系 anyway 啦，咁我都有讲话，我一开始嘅时候都唔系好中意花 as 礼物，个原因系因为我觉得花好短命啦。咁作为礼物嘅话，我希望佢有一个长久可以摆喺度纪念嘅作用，而唔系好快就会枯萎。而其实我本身都有啲伤春悲秋，唔知点解忽然林黛玉咧，我好多嘢都同林黛玉嘅睇法不同，但系喺花系会好易凋谢，然后嗰刻咧你就会觉得有啲伤感，呢件事系同步嘅，即系唔系好想有啲嘢可以不停咁样提示我，就系我哋所有嘢都有尽时咁啦。但系花就好快咁，好尽责就会提示你。咁我话呢一个嘅谂法嘅改变咧，就由我屋企人咧开始好落力咁样养花，令到我哋家中确实更添生气，而我啲家中成员亦都确实更开心，开始改变啦。
1: 咦，我屋企人开始养花之后，我家中都的确更添生气，
0: 系嘛？
1: 多咗好多蚊，好有生气。
0: 诶，你之前系咪有讲话咩？你住得好高都有蚊咬啊？系咪你讲？
1: 我系无论住边都有蚊咬噶，我唔系住得好高嗰阵都有蚊咬，系咩？跟住然之后我讲个版本系我俾蚊咬之后，我妈都谴责我系我自己嘅问题，叫我反省下，因为我啲血液系野蚊，所以先会咁。佢又唔见佢俾蚊咬，
0: 系而你啲血液应该都系有啲遗传，所以先变成而家咁样嘅血液嘅。
1: 但系佢就冇俾蚊咬啦，所以呢个系我自己嘅问题。
0: 有冇有听讲系嗰啲唔知血型有关系噶嘛？唔系咩？啲蚊好似特别中意某几种血型，
1: 我妈话系咯，我妈话系咯，咁但系就，
0: 但你嘅血型都系你父母决定噶嘛？
1: 系啊，咁点都唔系我决定
0: 嘅，exactly，
1: 即系我唔知系佢哋边一边决定嘅，但系唔系我决定。我妈就话唔关佢事，因为我血型系同我爸爸一样嘅，咁所以咧就呢个系我自己嘅问题啦。
0: 因为血型咧，佢即系父母系咩血型变？

0: 成小朋友系咩血型呢样嘢系有个 table 你系可以计嘅，咁、就唔系话咧除父或者除母 cop 咗佢哋其中一种，唔系咁嘅。因为例如好似我屋企个状况咧，就系、是、我系唔会系我妈个型，都唔会系我爸个型嘅。
1: 嗯，
0: 即系我妈系 AB， 我爸系 O。AB 型同埋 O 型嘅小朋友咧，即系生出嚟嘅小朋友咧，系只会系 A 或者 B 嘅啫，系唔会系 AB 或者 O 嘅。系我系唔会同我父母系同型。
1: 你哋滴血验亲嗰阵咪唔得？
0: 可能咁所以话咧，系佢哋两个合粉，令到我同我细佬只能够系 A 或者 B， 咁就唔系会除佢哋两个嘅其中一个咯。所以一定系你阿妈有份决定你嘅血型嘅。
1: 系，咁我哋翻翻去花呢个问题先，
0: 翻翻去花呢个问题。
1: 花呢个问题就系我发现喺屋企养花咧，就系我妈喺屋企养咗啲水仙花，之前试过，
0: 起码香啊。
1: 真系多咗蚊噶，可能因为嗰度有水嘅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喺屋企养花都唔系一件值得我开心嘅事，因为蚊净系咬我嘅啫。
0: 但系你母亲大人有冇因此开心咗啊？
1: 有。
0: 咁佢开心咗系咪都有利于你嘅生存啊？
1: 即系佢嘅快乐要建筑喺我嘅痛苦之上啦。
0: 佢快乐咗，佢系咪会比较冇咁挑剔你生活嘅细节？
1: 我唔会啊，唔会影响呢件事嘅，会嘅咩？
0: 唔知道，我觉得佢好似多咗时间摆喺嗰啲花花草草度，少咗时间理我。
1: 咁你就觉得开心咗啦？
0: 分薄咗啲注意力，
1: 你就觉得嗰段时间嘅生活系容易咗啦。自从你屋企人开始养花之后，
0: 系啊，因为我觉得佢心情靓咗，系啊，有养，而家有养。但系咧，我系有啲嘅不解嘅，即系对于我妈咪选花嘅种类，喺好大嘅程度上，我妈咪拣花系有一定嘅 taste 嘅，即系佢拣翻嚟嘅花都靓啦。但系咧，我其实真系唔明香水百合，因为香水百合喺我嘅嗅觉里面佢系臭嘅。咁我妈咪咧就将一堆百合咧养咗喺玄关位，即系系我翻屋企行翻去我间房嘅必经之路啦。玄关嚟噶嘛，你好难可以 skip 玄关入到屋噶。每次行嗰玄关，我都要即系闭气。好臭，
1: 香水百合系臭嘅，各位听众
0: 真系
1: 会唔会系佢嘅嗅觉有问题咧？我又冇觉得，
0: 真系好臭咧！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好，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系 Esther 陈怡缇。
6: 大家好，我系陈美。
5: 嗱，我真系严重怀疑香水百合系叫做香水百合咧，佢只系想俾一个好啲嘅名，嗰、那个臭味令到佢更加有商业价值。你唔俾呢个名，佢哋解释唔到嗰个气味嘅话，系卖唔出啊。
6: 吓，咁佢可以？
5: 佢哋话另类嘅香气咁。
6: 咩臭水百合啊？
5: 臭水百合谁买？我最近有见到啲人话咧，即系如果你同一啲人志趣相投，然后大家都系品格好高洁嘅话咧，咁你咪系呢个高山流水遇知音嘅。

0: 而家啲人係話，如果你係同啲人咧係即係
1: 同流合污，臭味相投，
0: 係啦，你就係低山臭水魚之友。anyway 啦，我觉得百合都有好处嘅，百合都生得靓嘅，同埋百合个名好啊嘛，寓意好啊嘛，咁但系佢真系唔香，好臭咯，令到我哋嘅玄关
1: 都系香水百合唔香啫，其他百合咧
0: 一众百合都系臭噶，香水百合亦都绝对冇香气。
1: 嗱呢个仅代表主持人个人嘅意见啦。
0: 系，咁我上一集话咧，我开始有啲改观，除咗因为我家人咧开始养花之后，佢哋嘅心情明显好咗，之后都有好多事件咧，令到我对于花呢样嘢啦，或者话送花呢样嘢有改观嘅。咁我上一集有提到咧，就系我去朋友婚礼啊嘛，咁佢哋婚礼就 provide 咗一啲小花花，咁结果咧，我嗰个小花花好快枯萎啦，同我原先嘅谂法一样咧，就花就系会枯萎啦。但系咧，我哋与会人士啊，参与婚礼嘅人里面咧，就有人将嗰啲花收集咗翻去，然后咧就真系落力咁样样去延长咗，系啦佢嘅生命，令到佢即系虽然最后嗰啲花都系枯萎咗，咁但系咧佢起码养长过我谂有十几倍。嗱，将嗰朵花延命咗咁耐啦，咁所以其实我系觉得花系有啲人会花心思，令到佢变成一件唔系咁短期嘅东西。咁并且佢后来仲有将嗰啲花做干花书签啦，咁叫做有新嘅生命啦。
1: 咁如果大家都系想长时间啲，咪大家都用永生花咪解决到件事咯，仲唔会惹蚊添？
0: 系咁，但系有啲人系寻求 authentic 呢样嘢啊嘛，要 authentic 要好真实噶嘛。但系即系 anyway 啦，仲有一啲嘢都系同花有关。我对花嘅睇法咧，因此而有咗一啲嘅改变嘅，咁我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花作为礼物咧，除咗系因为佢太短暂流传唔到，令到我觉得有啲唔知想点之外，仲有一样嘢系我觉得送花呢样嘢唔系好体会到心意嘅。我之前一路都觉得佢唔系好体会到心意，系例如话今日如果我想送礼物俾美图，我嘅睇法系我应该要喺里面灌注多啲嘅，例如我对美图嘅认识啦，我觉得美图中意啲乜嘢嘢啦，然后我要好好地去挑选，唔可以 hea 拣啦。咁我觉得呢个先至系你表达你嘅诚意最好嘅方法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就成日都会觉得花咧系一样啲人咧送礼嘅一种，你可以话佢系必答。或者你可以话
1: 即系无论你系张小姐、李小姐定黄小姐，我都可以送花俾你。
0: 系啦，咁我觉得系行咗一个捷径，而呢个捷径咧系我自己觉得系一种敷衍嚟嘅，冇摆喺度睇心意落去。
1: 咁唔系有
0: 一个
1: 再捷嘅捷径就系封利是咩？封利是就系直情真系所有人都嗌，
0: 所以我都唔收钱嘅。即系例如我生日嘅时候，我父母有时都会话，不如我折现俾你啦，我都唔要。
1: 我父母咁多年都系折现俾我噶。
0: O、okay, K， 好，即系我系享受嗰个大家有 show 自己心意嘅一个过程。
1: 哦，咁佢哋通常会送咩俾你？
0: 咁多年嚟年年都不同，咁所以好难
1: 讲。咁咁有心思啊！
0: 但我妈咪通常都唔系谂我中意啲咩嘅，我妈咪通常系佢觉得我需要啲咩。但系我冇觉得我需要嘅，但系佢送咗俾我，我都会用。
1: 咁你有冇觉得仲不如福利士？至少我可以用嗰啲钱去买自己中意买嘅嘢。
0: 唔系，但系我觉得最后换咗我妈咪俾我嘅嘢，我都系开心嘅。即系 for example 银包咁样，我以前有已经有银包噶啦嘛，即系我唔会忽然间冇银包嘅，我有银包嘅。但系我妈咪咧就觉得我嘅银包用咗太多年啦，好烂啊咁样，咁所以佢就换咗个新嘅俾我。咁如果我妈咪咧唔买新嘅俾我咧，咁我都会继续沿用我嘅旧银包，我唔会觉得自己冇银包一定要换嘅。但系我妈咪俾咗我之后咧，确实系有一个 upgrade 好啲嘅银包，同埋我以前嗰个亦都确实旧，之后我冇谂过佢一定要换咁解啫，就系咁啦。咁所以我妈咪会注意到一啲我觉得冇需要一定要换嘅需要啦，佢 create 咗一啲需求俾我。
1: 但系佢哋就唔会送花俾你嘅，
0: 唔会送花嘅。因为我以前已经好明确咁表示咗，我唔系特别中意鲜花嘅，咁佢哋都明，咁佢哋就冇送花俾我啦。咁但系我以前就一路都觉得咧，送花呢件事，除非你可以好准确咁送到人哋最爱嘅花，否则嘅话咧，喺我心目中咧都系一种拣咗捷径嘅方法。
1: 咁你最爱嘅花系咩花？
0: 我中意郁金香。
1: 唔系嗰啲咩有钱花嗰啲，
0: 即如果系一支支嘅花咧，我就系中意郁金香嘅。但我最中意嗰啲其实树生花，即生喺树上面，例如山鹰嗰啲咁。但系你冇得送山鹰一棵咁样噶嘛，都冇得成棵树噶嘛。咁所以如果系即系例如咩毕业嘅时候，我要揸一扎花，我就会希望嗰扎嘢系郁金香。
1: 哦，我中意嗰啲花系佢唔系花做成咯。
0: 咩意思啊？
1: 即
0: 系浅接嘅花，
1: 浅接嘅花啊，
0: 金沙花，
1: 金沙花冇错啦。
0: O K， 咁我继续讲下我点样有改观啦。咁我冇几耐之前咧，咁我就有发现有个歌手咧，咁咧佢咧就系会喺佢个 concert 完场之后咧，将花咧一支支送俾 fans 噶。即系佢会企喺嗰个出口位嗰度咧，

0: 逐枝逐枝花派俾离场嘅粉丝。
1: 多花咩？应该一个 concert 系有好多 fans 嘅。
0: 系啊，所以佢系准备咗咁多花。咁佢咧就系将自己最中意嘅花送出去啦。即系佢唔系求其话啊，玫瑰就系标准答案，所以我就去买个标准答案嘅。佢系真系有啲含义嘅。咁嗱，呢个都系我其中讲嘅嗰样，我本身唔系特别中意花送礼物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佢好似一种标准答案，然后行咗捷径。咁但系 anyway 啦，咁佢一支一支花咁送咧，然后自己亲手派咧，我觉得已经系 extra 嘅事啊！即系你去睇个演唱会，歌手系咪一定要做呢件事噶嘛？咁但系佢有做呢件事啦，然后我觉得系相对有诚意嘅行为嚟嘅。喺送之前，佢就话咧，佢觉得咧花系一种很好好嘅稿炉，即系佢话咧，佢有时咧完成咗一件大事之后咧，佢就会送花俾自己。又佢话咧，佢觉得咧，佢啲 fans 有时会同佢表达一啲咧，觉得自己冇人关心嘅情绪嘅，即系好多 fans 同佢表达自己嘅孤独感。咁佢咧就话，咁如果今日你收到呢支花嚟开心嘅话咧，咁你都要谂咧，就系可能你喺日后嘅人生之中都系会 keep 住咁孤独噶，都系冇其他人送花俾你嘅喎，可以，但系咧你要自己送花俾自己。即系佢就同啲 fans 讲话，今日我送花俾你哋，但系如果日后咧冇人送花俾你哋，你哋都要自己送花俾自己。
1: 我以为佢话今日我送花俾你哋，但系如果冇人送花俾你哋，你哋就再嚟听下我 concert， 我就会再送花俾你哋。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讲嘅说话里面其中一个重心好好嘅，就系你唔好将得到呢啲小确幸嘅瞬间全部都
1: 寄托喺人哋度，
0: 系啦，冇谂住向外求。咁你有时可以自己俾自己，咁呢样嘢都系好重要嘅。咁然后佢就同啲 fans 讲呢样嘢，就系如果以后你哋想要啲咩，你哋可以自己去俾自己。For example， 如果有一日你都好想再收花嘅话，咁冇人送花俾你，你都要记得要自己送花俾自己。如果你 feel like 系冇其他人爱你咧，你都要记得自己爱自己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呢个一个几好嘅 message， 系透过花呢样嘢去传达嘅一个 message。咁我就觉得当嗰朵花唔系净系一支会即系枯萎嘅花本身，然后佢寄托咗呢啲咁嘅 message 落去，就唔同咗咯。
1: 但系佢嗰下无论佢送乜嘢，都可以寄托呢个 message 噶，唔一定系花噶。即系就算嗰下佢系喺门口派钻石，佢都可以话你哋第日咧，如果冇人送钻石俾你哋，你就自己送俾自己啦，都可以咁讲噶。
0: 系咁，但系一支花你去送俾人又好，定系佢叫啲 fans 自己送俾自己，系相对容易啲嘅事嚟噶嘛？即系我嘅意思系，如果佢同啲 fans 讲同一样嘅 message 吓，如果人哋唔俾你，你都要俾自己嘅。咁如果佢话，日后如果冇人俾楼你，你都要自己整栋楼俾自己，好难噶，唔系个个 fans 都有真系可以做到送栋楼俾自己。咁但系如果只系话送枝花俾自己呢样嘢，相对嚟讲系一样我哋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嘅事啦。咁我就觉得呢个 message， 即系加咗呢个 message 喺背后就几好。有同一个 artist， 同一个歌手，佢都有做到另一件事，系令到我觉得花咧同人嘅关系系可以深好多嘅。下一节再讲。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鉴于埃及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发挥游弋作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决定行使豁免权，免除向埃及发放军事援助所附带的人权条件，正式向开罗当局拨付2025财政年度超过3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路透社引述取得的信函和文件报道，卢比奥在致美国国会的信件中证实，已经正式豁免向埃及提供3.2亿美元军事援助所需的认证程序。他在随附的备忘录中强调，行使这项豁免权对美埃关系和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至关重要，特别是鉴于埃及在史施狂怒行动后所发挥的游弋作用。自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以来，埃及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安全伙伴。自1980年代美起，每年都获得大约13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不过部分军援资金以往常因附带人权和民主改善条件而遭到美方扣留，屡度引发华盛顿和开罗之间的外交关系紧张。国际特赦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责摩洛哥国内情报机构国土安全局建立庞大而严密的监控体系，动用包括以色列飞马间谍软件、隐蔽窃听装置和预先植入恶意软件的手机等多重手段，对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批评者实施非法监控，借此全面压制意见声音。这份题为《走进摩洛哥监控机器》的报告，主要基于一个国土安全局前雇员的内部告密证供、多份外泄机密文件和新闻调查整理而成。多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屡次指责摩洛哥当局采用以色列NSO 集团开发的飞马间谍软件监控传媒工作者和政界人物。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批评摩洛哥当局已经全盘拥抱技术权威主义，促请该国立即终止一切非法监控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在摩洛哥建立具约束力的人权保障机制之前，全面暂停向该国出口监控技术和间谍软件。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话如果西方联盟试图围堵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俄方将准备动用

0: 核武。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组织，指西方如果企图孤立或封锁加里宁格勒同俄罗斯本土的联系，俄罗斯将不惜诉诸核武等一切方式以确保领土安全，此举亦不应被视为对抗或威胁。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同立陶宛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北约八月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周围空域举行军演，期间切断当地的无线电、雷达同防空系统。该次军演事前未有公布。俄罗斯指控北约正准备对加里宁格勒实施空中同海上封锁。岸畔玉瑜伽昨日突然宣布结业，苦主通讯群组人数已经超过700人，有会员话店方在结业前几日甚至几小时仍然要限时优惠、加码送糖等游说会员续会或购买大额套票。消委会话，截至到今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有关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大约43万元。据悉，受影响会员除了向消委会投诉，亦陆续报警并向海关举报，希望能够追讨已支付的课堂费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我是注册中医师石永山医师。月经长期不规律，除了会影响生育计划之外，亦都可能同血糖内分泌疾病会有关。饮少啲甜嘢，做多啲运动，规律作息，穴位上面可以按下三阴交嘅穴位去保健，都会有助滋养阴血，改善月经失调嘅问题噶。
8: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石永山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及不孕症的话题。
9: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0: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0: 活提案。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怡婷。
6: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
5: 刚才讲的那个 Alex， 他是很喜欢他的姥姥啊，
6: 姥姥即是阿婆。外婆，
5: 我唔知啊，
6: 定阿嫲。
5: 其实我分唔到，因为我叫我嘅两边嘅长辈，我都系叫婆婆嘅。
6: 嗯哼，
5: 你系冇分？
6: 一边系婆

0: 婆，一边系嫲嫲嘛。
1: OK， 你系一边系婆婆，一边系嫲嫲，但我两边我都系嗌婆婆。咁、
0: 哦哦、
1: 然后有啲人又系嗌亲家嗰个做婆婆，所以我都觉得成件事好混乱。
0: 同一时间你嗌婆婆，咁咪有两个婆婆都觉得自己系嗌紧自己咯。
1: 但系已经冇办法同一时间有两个啦，所以
0: 哦，所以就冇呢个问题。
1: 我全部都叫得好简易嘅，所有嘅 uncle 都系 uncle， 所有嘅 auntie 都系 auntie。
0: 哦，即系冇诶伯。阿大伯、啊，
1: 我从来都冇压，即系两边嘅
0: 婶啊，
1: 冇啊，
0: 伯娘啊，
1: 冇，我两边嘅所有男亲戚都系 uncle， 两边嘅女亲戚都系 auntie 咯。
0: 哦，
1: 嗯，几方便，
0: 即系冇冚母啊，姑姐啊，冚
1: 母系咩嚟？什么是冚母？
0: 冚母系舅父嘅老婆咯，
1: 冇啊，嗱，舅父对我嚟讲都系 uncle
0: 吓、啊。
1: 即我都分唔到咩大伯啊、叔叔啊、舅父啊，冇嘅。
0: 要整翻个
1: uncle
0: 华人亲戚关系图咩？
1: 同辈嘅话，你系叫名嘅啫嘛？
0: 唔系啊，
1: 唔系咩？
0: 系好清楚啊，我屋企系好清楚。我表姐生咗小朋友之后，我哋仲好认真咁研究过我阿表姐个小朋友系要点叫我哋每一个人啊？边个系阿姨？边个系姨婆？边个系乜嘢乜嘢咁样？
1: 你唔觉得？叫一辈份之后好似好奇怪嘅咩？
0: 点解？
1: 即系例如有个小朋友而家出世啦，佢叫你姨婆咁样先算啦。你唔觉得你适应唔到姨婆呢个身份咩？
0: 即系咁，你就适应到就系阿婆就系阿婆啦。
1: 唔系，我所有亲戚屋企细过我嘅小朋友，即系例如近呢两年出世嘅小朋友，叫我都系姨提姐姐咯。
0: 我都仲系姐姐啊。
1: 嗯。我唔 care，
0: 即系唔会因为佢细你一辈，所以就变咗阿姨。
1: 冇啊。觉得方便好多，
0: 嗯
1: 嗯，哪怕而家啱出世嗰啲，如果佢对我直呼其名，我都冇所谓。
0: 吓，咁但系你会唔会谂一件事，就系如果嗰个人系，譬如你嘅表弟生咗个小朋友，但系你表弟本身都系叫你做耳提姐姐啦，咁佢嘅小朋友都叫你耳提姐姐。
1: 表弟叫我系可以叫耳提噶嘛？因为我哋平辈嗰啲，我系可以直呼其名噶嘛。
0: 哦，即姐姐本身系已经系一个长辈嘅称呼
1: 啦。
0: 哦，好神奇喎、啊、呢、這个家庭。
1: 姐姐呢类嘅 term 用得最多，其实真系得我细佬嘅啫。佢叫家姐咁咯，
0: 但系佢都系同你系同辈嘅。
1: 系啊，但系佢唔叫我姨提啊嘛。
0: 系咯，
1: 佢中意嘅我都冇所谓嘅，但系佢冇咁样叫啫嘛。我叫我细佬，我都唔叫佢细佬，我都系直呼其名，
0: 全名啊。
1: 有时真系叫全名嘅。
0: 好，这个家庭非常有趣，我们刚刚讲到哪里？
1: 讲到他的姥姥，
0: 是的，
1: 歌手的姥姥啊。那么歌手的姥姥呢，就好像是凑这个歌手大的，就是他小的时候跟姥姥长大，所以他就很爱他的姥姥的，成日都讲他姥姥的故事。后来呢，他姥姥就走了。他曾经有讲姥姥是他人生在世最爱的人类来的，根本。他姥姥呢教他的很多东西，或者他姥姥的性情，我觉得对他的影响都很大。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啲人说如果你呢做 artist 做耐了，那观众就会对你有一定的印象的。你想啲观众想起你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四个字是什么啦。那我觉得一般来说，你被问到一条这样的问题，你就会开始想自己有什么宏愿、啊、你希望自己可以达到什么理想、啊、即例如霍心浩，可能有人就会说可能天王巨星诸如此类、啊、但是呢他说的四个字是个好人，即他希望人家想起他是个好人，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因为他姥姥就很小个就已经跟他说，他不一定要名成利就，但是一定要是个好人。这个这样的价值观就伴随了他这么鬼 extreme 来了。所以呢，他竟然是会在人家问话你最想留给观众的印象是什么的时候，你揀四粒字，他就是揀了是个好人。虽然我自己个人来讲都觉得做个好人是很重要，但是呢，人家问我话你最想留下哪四粒字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会讲是个好人都应该未必。我就会想很多，我而家工作是为了达到一个怎样的目标，然后呢即希望呢我以后做的节目是怎样怎样，我会由这些切入点去想。
0: 我都不想人家想起我觉得是个好人，我感觉很好人卡。
1: 可能在他的眼中好人卡是一件好事。
0: 哦，即是不觉得人家好像很没东西赞你才会说你是个好人。
1: 那我又不觉得，我不会因为没东西好赞而赞人是好人，因为在我的标准里面好人是很高的。所以不会是人都可以达到好人的标准。但是 anyway 啦。好，咁就返返嚟佢姥姥咯。咁佢姥姥后来就走咗啦，佢喺呢个世间最爱嘅人类就冇咗啦。咁呢佢呢就由嗰一刻开始呢，忽然间好執着于茉莉呢样嘢。有咩茉莉嘅茶啊诸如此类啊。咁原来呢佢姥姥以前喺屋企呢系长年养一棵

0: 茉莉，然后呢棵茉莉咧系唔会好似我以前对于花嘅嗰种谂法，就系佢好快就会凋谢，系因为佢真系长年都存在嘅，即系佢系由佢比较细个嘅时候，佢就记得嗰棵花，细个嘅时候同佢一齐大，跟住到后来佢老老走嘅前几年，嗰棵花都仲。在生
1: 故事会不会是个老老走了之后，他有一天看到养那棵花的时候，掹出来发现那棵是一棵假花？
0: 不是是真的会有那些、四季的变化，即原来茉莉是你种得好的话，它会真的每一年的春天或者夏天它又会再重新发芽，会再开过花。有些像其实我家也有一棵养了很久的兰花，但是每一年再重新开过花的、所以在佢嘅眼中，佢唔觉得花呢样嘢系嗰啲好短暂嘅嘢嚟啦。佢都好记得佢老老点样样照顾嗰棵茉莉。佢写咗一篇嘢去怀念佢嘅老老啦。嗰篇嘢都好大嘅笔墨系同呢个嘅茉莉系挂钩嘅咁。后来咧，佢就开始自己养茉莉啦。
1: 即系佢继续照顾紧同一棵茉莉。
0: 唔系，因为原先嗰棵茉莉喺佢老老走之前冇几耐就走咗啦。佢就因为太挂住佢老老嘅关系，佢都养咗一棵茉莉。
1: 新嘅茉莉。
0: 新嘅茉莉，取名小茉。OK， 好努力咁样养。佢啲 friend 全部都知道佢有几倾心地照顾嗰棵植物啦。咁以至于啲 friend 有时谂起佢，就会话觉得佢好似比佢自己悉心种嘅嗰棵茉莉，就话如果佢对自己都有佢对嗰棵茉莉咁好，咁就好啦咁样。即系你可想而知，嗰棵茉莉喺佢嘅生活里面后来占咗几大嘅一个比重。咁后来咧，佢就会经常同大家分享嗰棵茉莉嘅现状嘅。即系 for example， 佢有一段时间咧就好担忧，因为佢帮个茉莉换咗盆，佢查咗好多资料啦，话要一个点样嘅盆啦，点样嘅土啦，诸如此类。但系咧换咗盆之后咧，嗰棵茉莉咧都唔发芽。咁于是咧佢就开始咧各种自责啦，就觉得系咪佢自己做嗰啲嘢有边啲位做得唔够好啊？啲系咪土压得唔够实啊？诸如此类啦。我想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咁真挚地希望有一个人他的那棵植物可以成长得好。即因为 我以前很少将人类的感情和一棵植物很深地挂钩。
1: 即动物都有些的，但是植物就比较少。
0: 是很少，是，但是因为我感受到他自己倾注了多少感情下去，所以我就忽然之间很 get 这件事。于是我就第一次人生咁希望人的棵植物麻烦你好好生长，最好长命百岁。后来呢那棵茉莉终于长牙又成啦。劲多人劲开心，即系劲多人因为佢嗰一棵花发芽而觉得好开心。我就忽然之间觉得系有人将花咧当系一种
1: 感情寄托，
0: 咁样养喺嗰啲人嘅眼中，去照顾嗰棵花同你照顾你嘅宠物嘅分别可能唔系好大。我就感受到人同埋嗰棵植物之间嗰个情感连结啦。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觉得植物虽然系生物，但系佢嘅状态同死物都好似咁样。但系喺呢个故事里面，我真系感受到人同植物中间嗰个 bonding 系可以有几深。
1: 我妈妈都有一棵花，系好似系兰花嚟嘅，就系、是、我爸爸同佢一齐养。咁后来我爸爸就病咗啦，即系仲喺度嘅，但系佢就病咗、就我妈妈就一直都唔肯抌嗰棵花。佢应该系好悉心咁养佢嘅，不过好明显佢就冇咩养花嘅天分，因为嗰棵兰花一年四季咧都系谢嘅。
0: 透过呢啲嘅故事，真系第一次咁样感受到花佢唔系花，而系佢承载咗人嘅记忆，又或者话 for example 佢可能代表嘅系人对某一啲事物嘅怀念或者思念，然后佢开出新嘅芽，令我觉得好似系思念长成咗芽嘅嗰个形态，然后继续咁样生长。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4: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到四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5: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Bonjour, bienvenue.
7: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8: 感悟盛宴，
9: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0: 好，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怡缇。
1: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0: 我对花嘅

0: 睇法嘅改变就已经差唔多啦。美图，你有冇啲咩你嘅睇法嘅改变想 share
1: 嘅？我自己咧就对死亡嘅睇法咧系有个改变嘅。
0: 哇，好大喎、啊！呢、這个 topic
1: 系啊，去到某个年纪咧，十零岁我就知道人系会死嘅，人大概去到几多岁咁啊？总之系喺某个年纪咁啊。但系咧，我不嬲觉得呢件事咧都只系
0: 好远。
1: 我只是 我知识上知道这件事而已，就并不是 我
0: 感
1: 情上都觉得所有我在乎的人呢都是不会死的，即我是有这个感觉。
0: 我和你这件事的看法是很相反，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很小就意识到有死亡这件事，我说的是例如三四岁，
1: 是你 很早有这个 sense。
0: 咁我好早嘅时候咧，喺夜晚黑，甚至去到而家都有时会嘅。即系当我咧夜深人静啦，例如凌晨啲三四点喺个被窦度，周围好黑的话，我就会谂到死亡，同埋我哋所有人都会终结呢件事。我嘅意思系由三四岁开始，我已经会咁样样，我就会好惊嘅，我就会暴哭
1: 咁我好明显系冇呢个 sense 嘅。咁我系一直去到几时咧？就真系去到。近年来啊，即系近呢几年啊，就系我公公过咗身，咁我细个系我公公婆婆凑大嘅，
0: 公公系
1: 外公，
0: 即系妈
1: 妈
0: 妈
1: 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咧、我哋就去咗送佢啦，仪式咧就系要对住佢嘅遗体去念经嘅。即系我哋家人要轮流啊，念几日嘅，要轮班嘅，即系我哋半夜都要念，
0: 即系唔可以停嘅嗰、那个念经
1: 系啊，唔会停嘅。咁轮班，即系佢哋当然有请一啲人啦，咁但系我哋屋企人都系要轮班嘅。咁嗰阵好似我轮到我嗰阵系半夜嚟嘅，念一个钟啦咁啊。咁因为屋企好多人嘅，咁啊轮流念，我就坐喺佢度睇住佢。我就嗰刻突然间觉得，原来真系唔会，佢真系唔会醒翻噶咯。即真系唔会再起身同我讲嘢啊咁啊，因为以前佢虽然年纪老，咁佢九十几岁啦，但系我不嬲都觉得佢系，即系佢会永远系以一个老嘅状态系存在喺我嘅世界度嘅。但系嗰下就原来唔会嘅，跟住咧后来仲有个仪式咧，就系我哋帮佢着物啊，即系帮佢嘅遗体着物。真系你连帮佢着衫。佢都唔会再起身同你讲啲乜嘢，因为我公公系一个好自立嘅人，即系佢系好唔中意
0: 人哋过于照顾佢，
1: 人哋系过于照顾佢，就算佢年纪老嗰阵都系咁。咁就系佢临过身之前，佢喺医院啦，佢都仲想偷偷地落床自己去冲凉。咁但係就俾人发现咗啦，俾人阻止咗啦，就话唔得㗎，你而家呢个身体状态你唔可以㗎啦，你要我哋帮你冲咁样。佢就好唔开心。咁佢嗰阵就直情要插喉啦。咁呢佢就好唔鍾意佢嘅身体状态係需要咁样去维持。佢就同佢啲仔女讲，就话你哋边个人帮我掹咗条喉佢呢，就係我永远嘅朋友。即系佢唔想咁以咁嘅状态去生存，咁但系当然唔会有人去做呢件事啦。call 晒我哋啲孙辈去见佢，即系最后一面啦，谂住。咁但系我公公都唔想俾人
0: 见到咁
1: 到佢最后嘅状态咁，所以即系我哋 book 晒票去睇佢。喺我哋嚟到晒之前嗰一晚，佢就过咗身啦，就冇俾我哋睇到佢。所以佢系冇乜失能要人照顾嘅状态，因为佢一发现佢照顾唔到自己咧，佢就已经唔想以呢个状态喺存在呢个世界度。我直情系未去到嗰阵度嘅时候，我都仲觉得呢件事好虚幻，我都仲觉得吓，即系真系会唔喺度嘅咩？到我见到佢，佢真系瞓喺度，真系会唔醒嘅。咁然之后我就系咁喊，跟住喊咗我俾人赶出去，跟住因为佢个仪式系唔可以喊嘅。咁总之系你喊，唔知点解啊？佢话你喊嘅话，佢会个魂魄走唔到定点啦。咁总之啊，喊嘅话你就唔可以留喺里面。
0: 大家都忍得到咩？但系
1: 就得我喊，唔知点解，可能系我个人。比较控制力比较差啦，咁然之后我喊，俾人赶出去，平静翻少少，我先可以入嚟念经咯。咁多人围住佢咁耐，但系佢都可会唔起身噶咯。喺嗰一下，我先知人真系会死嘅，因为之前我就算有啲长辈系年纪好大或者好多病，即系譬如我爸爸咁，佢虽然好病，但系佢都系存在喺呢个世界度嘅，继续即系你叫佢，佢都系有啲反应嘅。咁样，咁我就吓。突然间发现，原来身边嘅人，佢哋就真系会有一日系未必佢哋会唔再。

0: 应你，又冇任何圆环嘅发生，又冇话咩头七之后会翻嚟啊，咁样冇冇啊，即系呢个人就咁消失咗，佢嘅魂魄亦都冇嚟同或者冇嚟揾我啦 ，at least 佢冇嚟探访我任何嘢，冇留低任何说话俾我，就咁消失喺呢个世界度。
1: 呢个就系我由细到大最惊嗰样嘢。我好理解你讲嘅呢一整段嘅，我谂我人生好多个决定啦，或者我做好多嘢咧嘅源头都系因为我好早咧，我就觉得人最后就会变成无，
0: 所以
1: 我就好惊，系啊，我好惊嚟呢一趟系同冇嚟系冇分别，亦都好惊我好中意嘅全部亲朋戚友都系会咁，即系喺佢哋过世之后，就好似佢哋唔存在过。
0: 咁又唔会全部嘅，因为有啲人系你会走得早过佢哋噶嘛。
1: 系，亦都系，咁我亦都会好惊我自己嚟呢一趟都系咁样，咁我就系咁反问究竟嚟呢个人间嘅意义啊系啲咩啊咁，以至于后期对人啊对事啊做好多决定，其实最 fundamental 嘅核心都系因为呢样嘢咯。
0: 改变咗呢个五法之后咧，我就冇出现一啲咁存在意义嘅反省嘅，我只系即系以前咧，我系觉得我公公婆婆都几烦嘅，即系我大个咗之后啦，咁我就唔系好中意同佢哋一齐嘅。即系虽然我好爱佢哋，但系我就唔系好中意同佢一齐咧，反叛期啦咁。但系自从我公公过咗身之后，我就会都开始珍惜同长辈一齐嘅时间，
1: 珍惜眼前人。
0: 系啊，都会觉得哦，原来有一日佢都地都会离开呢个世界，即系唔系话会永久啊，会永久咁落去。因为我细个觉得系会永久。
1: 嗯，仲要因为呢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同学走了，所以我其中一个 realization 就是我们真的不会依次走的，而且都即是我说我由好细个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害怕死亡这件事嘛，所以呢我每一次呢跟我一些年老的亲戚分别的时候呢我都会暴哭的，就不是因为分别的那个当刻。他们会觉得我是只是不舍得那一下的分开，但是我是很怕今次的分开就不会再有再见
0: 了。啊是啊，
1: 但他们不会 get 这件事了，因为那次太小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在想这么奇怪的东
0: 西。老人家呢，很多时候老人家和老人家之间见面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这次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见了，样。
1: 但是我是讲我是幼童的时候我已经很害怕了。那时候每一次呢跟我婆婆分别的时候我都会暴风哭泣，就是因为我很怕以后不会见到他。他那时候是我已知的年老的亲朋戚友里面
0: 最老的，
1: 是最老的那些啦。 touch wood， 我婆婆现在还在，她身强力健非常之厉害，很庆幸。但是呢我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都不会想到会有一个同学会走的嘛，但是他就是走了。是啊，由那时候我就发现呢你一路好担心会走的人，可能你仲有机会同佢相处，但系你啲根本冇谂过佢有机会会忽然间走嘅人咧，佢就真系一个瞬间就可以
0: 系啊，因为呢个世界唔系真系话一定系年纪大嘅人走先，
1: 系啦，系人系几时都会走，呢、這个认识都令到我系好大感触啦。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载人龙太空船接载四个太空人顺利升空，正式开启前往国际太空站的载人太空飞行。龙太空船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11点10分由猎鹰9号火箭搭载，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国太空军基地发射飞升空。火箭发射之后，太空船顺利按程序同二级火箭分离，并依预定轨道飞赴国际太空站。按任务计划，龙太空船将会经历大约8个小时的飞行，预计在美东星期四晚间同国际太空站进行自主对接。今次任务代号是载人13号，是 SpaceX 第13次受托为国际太空站执行常规人员轮换任务。据美国太空总署介绍，在为期大约半年的在轨驻留期间，太空人团队将会进行一系列前沿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实验项目包括研究人体干细胞衍生组织、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的农作物栽培试验、观察太空人在轨期间的血流异常状况，以及测试用于即时监测太空人健康状况的新型医疗诊断器材等。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审理。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川田访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川田在庭上承认闯入大使馆以及违反枪刀法两项罪名，但否认威胁大使馆人员。他说自己并无加害的意图，只是想纠正中国外交方针。川田表示，萌生作案念头是因为梦见神明指示他去谈判，又说作案之前曾经服食对惊恐症有效的药物，认为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到药物影响。下次庭审将会在下个月10号举行，预计届时将会结案。24岁的川田访大被指在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并威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陆上自卫队在8月对他作出免职处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政府将会适度管控年度国债发行数量，并会通盘将原始预算和追加预算纳入考量。他重申，内阁追求经济强健和维持财政稳定的既定立场并没有改变。针对汇率走势，高市早苗指出，外汇市场受到多重风险。

0: 星期四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全日11场赛事共吸引接近3万人入场观赛，当中包括超过9300个旅客，现场气氛热烈，全日总投注额录得超过16亿港元。适逢内地11黄金周假期，不少内地旅客专程到场体验赛马文化，有来自北京的旅客称赞马场内满布国旗和区旗，节庆气氛极为浓厚。五赛事方面，焦点赛事是第三场的三级赛国庆杯，由练马师尤达荣训练潘顿策骑的颜色之王力压一众对手勇夺冠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传接报，单日添得三银两铜共五面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建议在场地单车、帆船和壁球项目取得佳绩。港队至今已经累积夺得五金、15银、20铜，合共40面奖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至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
4: 爱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5: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7: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8: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7: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30

0: 信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嚟紧仲有两三个礼拜时间咧，我哋亚洲残疾人士运动会咧就会举行啦。咁大家都好想知道咧，到底我哋港队而家积极备战嘅情况，又或者到底有啲咩期望啊？我哋系咪可以见到我哋一班健儿可以喺场上面攞到好嘅成绩咧？嗱，今日我哋特别揾咗重量级人马啦，就系今届亚残运嘅团长啊，我哋中国香港智障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陆子聪博士阿 Jim 嚟到接受我哋访问。阿 Jim 你好。
2: 你好啊 ，Daniel， 你好啊。
1: 嗱，咁今日嚟到咧，我哋唔系单单就系问你亚残运噶啦，我谂大家都好想了解一下。其实咧，我第一次识阿 Jim 你咧，我纯

0: 佢知道你系教书嘅啫，我唔知道你同运动有咩关系啊？点解无啦啦做咗SEBI会，即系智障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同运动同体育嗰啲咩关系啊？
1: 哇！呢、這个要由我毕业之后咧一个好有缘分嘅机会讲起。
0: 系
1: 咁，其实之前我都有修读呢个运动科学嘅，咁一路都好希望啊，将运动科学应用喺真实嘅情况底下啦，帮到运动员提升佢嘅成绩啊等等。咁其实我中间一路都有同好多唔同嘅精英运动员合作嘅，直至到毕业嗰阵时候咧，就开始揾工作啦。咁大家都有呢个情况噶啦。咁咁啱有一个好好嘅机会，就系、是、有一个课程开办，佢又系。咁啱咧，系同体育运动科学有关嘅咁样，咁我就入咗个课程度做教学嘅人员咁样啦。咁喺呢个课程里边咧，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嘅元素咧，就系要安排一啲实习嘅。咁除咗运动科学实习之外咧，佢当时咧都有关注到咧，就系香港嘅一啲体育运动科学嘅发展啊、应用啊等等啦。咁喺嗰一个环境底下咧，咁啱咧。就揾到一个空隙位，就是一啲比较特殊嘅社群，佢哋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哋咧？喺运动嘅参与啦，同埋喺运动成绩嘅发展啊、训练啊等等。咁喺嗰一刻咧，我哋就开始接触一啲特殊学校啦。
0: 哦，我想问阿朱，我哋回一回大先，喺你嘅年代读。运动咧，其实系偏冷门啦。读运动科学可能系冷门里边嘅再冷门少少，因为我哋讲起读运动，可能读教练啦，或者读教学啦咁样。你当时点解会做一个咁样嘅决定啊？屋企人冇反对嘅，其实。
1: 其实咧，我大学本科嗰时咧系读物理嘅。
0: 哦。
1: 咁跟住咧，我喺读大学嘅年代啦，物理虽然系即系不停咁计数啊，上堂咁样，但系我都好争取一啲时间咧，去上一啲选修啦，又或者系唔系必要嘅一啲体育科嘅，即系唔会计学分啦咁样嘅。咁我都有参与，咁啊透过呢一啲咁样嘅活动咧，我就开始认识哦，原来我中学时候上嘅体育堂。同去到一啲大专啊，又或者更高阶嘅一啲理论嘅应用咧，系可以混合翻落去运动里边嘅咁样。咁、
0: 哦、
1: 我就喺嗰时开始对运动科学有兴趣啦。
0: 咁喺我个时刻，你系咪真系断定咗自己啊？我都系要投身喺运动教学方面，我希望用呢个做我毕生嘅职业咧。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已经系咁谂。
1: 其实我哋嗰阵时咧都系喺一个揣摩嘅阶段，因为好似你头先咁讲啦，真系比较冷门。
0: 冷门啊！
1: 我要揾一啲资料。关于呢啲学科嘅进修咧，都难揾嘅。
0: 系
1: 咁啊，后屘俾我好彩，咦，又揾到香港有呢啲课程、啊，咁又俾我揾到负责嘅老师，咁我又真系攀山越岭咁去，咦，去同佢见个面，咁佢又好鼓励我话、哦，你可以尝试下报名咁样。
0: 哦 ，OK，
1: 系啦，咁我就真系最后成功报读到一个硕士课程咯。
0: 系
1: 系啦，咁就由物理。转咗做运动生物力学啦，
0: 系啦，嗱阿 Jim 你头先提到咧，你喺读成个可能 master 啦，后尾甚至你读教育学博士嘅时候，你慢慢开始发现，原来运动嘅生物学又好，定还是系运动嘅教学咧，其实可以照顾一个特殊学习嘅社群嘅，可以揾到呢件事。但系我想问，想当年即系你仲系读紧书嘅年代，应用教学呢件事，或者即系教学俾特殊需要嘅人士呢件事，系咪？是其实冇咁普及呢，要自己去揾嘅呢。
1: 其实我係一路进修嘅同时，一路有参与一啲运动训练啊、教练嘅一啲工作啊，又或者係我哋叫义工咁样啦。咁喺嗰个时候呢，就发现咦，原来我学到嘅理论呢可以应用到喺运动训练嗰方面、啊。咁所以喺嗰个时候呢就开始产生个兴趣啦，同埋慢慢去将一啲理论应用喺现实嘅情况底下。咁我就开始掌握哇，原来做一个运动教练。可以将一啲运动科学嘅理论应用到出嚟嘅咁样。咁喺毕业之后呢先至再慢慢呢去接触唔同嘅社群囉。
0: 係嗱，阿 Jim 你今日就係我哋中国香港智障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啦。咁当然你唔

0: 咪一入去就是做主席噶嘛，即系你一会去应该就系、嗱，我识好多唔同嘅主席咧，佢哋都系咁嘅，由义工做起嘅，义工跟住慢慢就开始可能考一啲佢哋嘅裁判班又好，教练班又好，跟住慢慢就入去可能做下执委会，然之后秘书长一级一级咁样上啦。但佢哋差唔多都系将佢哋人生嘅公余时间咧投放落去嘅。点解你会特别对呢个社群感兴趣啊？
1: 其实可以讲翻起咧，即系一个巧合或者系缘分啦。咁啱有少少工作嘅需要啦，咁就又结合翻我自己嘅一啲经验，过往嘅经验，一啲教学啊、训练啊、做教练嘅经验啦。咁嗰个教学嘅课程咧，咁啱就要去安排一啲实习嘅机会俾同学嘅。咁头先都有提及过嘅，就係话当时发现呢，喺香港嚟讲呢，对于特殊社群嘅一啲体育发展啊、训练呢，都系欠缺一啲比较专门啲嘅人才嘅。
0: 係。
1: 咁喺嗰个时候呢，我哋就开始尝试下将我哋课程嘅一啲同学仔呢带入去特殊社群度。咁我就负责做一个带领嘅角色啦，引领住佢哋去做一啲义工嘅工作啊，一啲培训啊，等等啊，喺嗰阵时就开始接触特殊社群
0: 啦。特殊社群我哋有肢体残障啦，我哋有智力残障啦。点解会特别拣咗智力残障呢？
1: 呢个系一个自然现象嚟嘅，如果好科学咁去解释，因为喺统计学里面咧，喺即系我讲喺香港咁样啦，咁其实智障嘅人口系较多嘅，咁如果系我哋成个年龄层咁样去睇啦，即系由最细个三岁至到最大年纪80岁咁样，大概估计咧都有成100,000人嘅，
0: 系所以就喺大自然嘅定律底下咧，你就即系接触咗呢个社群，
1: 比较容易接触到。
0: 嗱，我谂而家听众听紧咧，好多人都话：，哇，到底智力有限制人士点样做运动噶？好难噶、哦。但系你系呢方面嘅专家，你接触过啲人，不如我哋下一节翻嚟就倾一倾，到底系点样可以同佢哋相处，同埋点样教到佢哋做运动？
2: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嘅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3: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2: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3: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4: 为着旧爱，正在
2: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啦，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呢只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3: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2: 系啦。
4: 回答我可不可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9: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上一次就知道咗喺大自然嘅魔力底下咧，你系接触咗特殊社群里边，特别系智力有限制嘅朋友仔啦，咁样好多听众都奇怪，咦阿尖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你平时系点同佢哋相处噶？又或者你点教佢做体育？有冇啲定律喺度噶？
2: 其实一开始接触嗰时候呢都要慢慢揣摩的。
1: 嗯。
2: 因为毕竟我嘅自己个背景都系一个运动科学啦同埋教练啦。
1: 嗯。
2: 咁啊接触特殊社群都系毕业之后先开始嘅。
1: 嗯。
2: 咁啊当然啦有好多前辈一路引领住我啦。咁啊

0: 介绍咗好多唔同嘅机会，咁我又同时间又带领住啲同学，咁变咗呢，我又要有一个好强嘅动力呢去推动自己，喂，我要先学识点样去处理呢啲问题，我先再带啲同学去实习啊。咁变咗我感觉上啊，我个推动力啊同埋即係要学习嘅速度都要加快咯。咁喺嗰个时候，咁我就慢慢一路去掌握啊，究竟点样沟通啊，又或者唔同嗰个特色，我哋用咩方法去沟通啊，除咗喺书本上面之外呢，咁就仲喺透过实践去领悟咯。
1: 嗱，同佢哋相处唔可以话你想相处就相处，或者你逼自己我系领袖嚟嘅，即系我要带啲同学仔噶嘛，我都要识咗先。但你唔可以睇书就识咁，你真系要去 execute， 你真系要去执行。最初有冇一啲例子，你点同佢哋相处，然之后学习到个模式嘅？你系咪真系走入去佢哋嘅群组里边，同佢哋食汉堡包，或者同佢哋一齐去生活，然之后知道点同佢哋相处？
0: 首先咧，我哋要了解一下智障嘅一个特性先。其实智障咧，只不过是因为佢嗰个智力发展有一啲障碍比较迟缓嘅啫。咁你可以简单啲讲一个可能成年嘅一个智障人士呢，佢嗰个智力可能係十岁啊八岁啊咁样去理解囉。咁、
1: okay.
0: 其实你当系一个小朋友沟通，咁其实係可能已经有七八成嘅机会已经做到㗎啦。系啦，咁跟住再透过好多唔同嘅，我要带领同学一啲实习机会咧，其实我都有好多机会去接触到佢哋。
1: 系
0: 吓，咁喺呢啲透过呢啲机会嗰时候咧，我再进一步印证咗啦。哦，原来真系喺书本上边了解嘅一啲理论啊，同真系透过实践咧，真系吻合嘅。咁我就系有咁样嘅机会情况底下咧，就可以磨练到同佢哋沟通嘅一啲方法啊。咁当然啦，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智障，
1: 系
0: 咁有一啲可能系，譬如去到自闭症嗰啲咧，嗰、那个沟通本身自闭症嗰个沟通就系有一个障碍喺度，
1: 冇错。
0: 咁呢啲就要透过可能佢嘅家长啊或者老师啊，对佢个接触长时间啲嘅，可以提醒翻我哋啊，呢、这个同学又或者呢个小朋友，佢要用啲咩沟通方法先掌握到嘅咁样。咁我哋就用翻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去做咯。
1: 嗱，以你嘅经验啦，你做咗 leader 咁耐，又作为一个教练啦，甚至你要作为一个 trainer 去 train 啲同学仔同佢哋接触啦，你觉得有啲乜嘢特质是一定要具备的？当你同呢一班智力有限制的朋友仔相处的时候，有哪些特质是一定要这样的啦？
0: 如果我咁样简单咁讲啦，头先我都提过啦，就係话哦，其实佢哋真係好似一个小朋友咁。
1: 小朋友啦，
0: 好，咁如果小朋友嘅话就好简单啦，小朋友最鍾意嘅就係玩。
1: 我都鍾意㗎其实。
0: 所以我哋要透过玩嘅模式去同佢沟通、
1: 哦、
0: 无论係训练啦，练习唔同嘅技巧啊，都要用一啲活动游戏有趣嘅模式去混入去，令到佢透过参与你安排咗嘅活动，就能够除咗佢有乐趣之外，仲可以透过参与而得到个训练嘅效果。
1: 哦，明白。咁我哋成日讲话耐性同埋同理心咧，呢啲系咪都系紧要噶？
0: 呢、這个一定系必须噶啦，呢、這个一定必须噶啦。
1: 咁、所以平时你 train 啲同学仔嘅时候咧，当然啦，我头先觉得你用游戏变咗做一个 training 嘅 methodology 一个方法咧，咁呢个系一个工具一个方法啦。但你会特别睇下呢啲同学仔好似适合啲，因为呢个女仔有耐性啲，呢个男仔咧有同理心啲，或者呢个女仔佢讲嘢清晰啲，你会唔会即系做呢啲observation 噶？
0: 我因为要带领佢去实习啦，咁同埋有阵时都要俾分嘅，咁所以咧喺每次完结咗之后咧，我哋都会做一个叫做总结啦，等佢哋明白今次活动目的系乜嘢啊，又或者有啲咩得着啊，中间我观察到嘅一啲内容系啲乜嘢，有啲咩要注意，以后有啲咩同学需要改善啊等等咧，咁我哋都会喺最后有一个总结，等佢哋知道，咁透过举例啦、学习啦，好似你头先咁讲头先边个同学咧，佢解释嗰样嘢做得好好啊，我观察到佢嗰、那个同学仔咧，即刻跟住佢去做啊，咁透过呢啲咁嘅分享嘅时候咧，同学就可以一齐进步啦。
1: 由于你嘅 debriefing 系咁好，你嘅解说咁好，所以咧你一路慢慢就由义工、用 trainer、用 coach 慢慢。就做就做到去 SEBIT 会嘅一个主席啦，即係我哋智障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 通常呢访问主席，我就啊上到主席呢个位呢，通常都是找自己笨，因为他是用了差不多自己公主的时间呢放到这个职位。但是呢大部分的主席告诉他，其实他不是找自己笨，他只是想实践他一个理念，所以他扔了他的时间下去。那么占你做到这个位置，你觉得你自己最想改变到这个社群或者你的理念是什么呢？
0: 因为在第一日接触的时候就发现，咦，原来他们有很多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是没有的。
1: 嗯，
0: 除了日常生活的和社交的接触之外，还有就是运动的参与。
1: 哦，运动的权利。
0: 是啦是啦。咁所以我就希望透过参与一个义工的一个工作啦，希望尽量争取到他们有多些机会。因为可以透过运动的参与的时候呢，相辅相成的时候呢，他们对社会大众对他的认识认同，同埋去系参与一个社交嘅一啲活动嘅机会咧，亦都可以相对地增加嘅。咁我透过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咧，就希望能够令到智障嘅人士或者运动员咧，都能够有同等嘅一个机会去参与唔同嘅活动咯。
1: 嗯，我哋近年咧见到有啲智力有限制嘅运动员啊，开始精英化咧，又见到佢哋开始有人認識佢哋，有人噏得出佢个名，到底我哋见唔见到社会系有改变？亦会唔会佢个改变未必系你第一日开始接触佢哋嘅时候你想象得到咧？不如下一节翻嚟阿詹同你讲下。
0: 好啊。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载人龙太空船接载四名太空人顺利升空，正式开启前往国际太空站的载人太空飞行。龙太空船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11:10由猎鹰9号火箭搭载，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火箭发射之后，太空船顺利按程序和二级火箭分离，并依预定的航道飞赴国际太空站。按任务计划，龙太空船将会经历大约8小时的飞行，预计在美东星期四晚间和国际太空站进行自主对接。今次的任务代号是载人13号，是 SpaceX 第13次受托为国际太空站执行常规人员轮换任务。根据美国的太空总署介绍，在为期大约半年的在轨驻留期间，太空人团队将会进行一系列的前沿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实验项目包括研究人体干细胞衍生组织、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的农作物栽培试验、观察太空人在轨期间的血流异常情况，以及测试用在即时监测太空人健康状况的新型医疗诊断器材等等。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审理。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川田访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川田在庭上承认闯入大使馆以及违反枪刀法两项罪名，但否认威胁大使馆人员。他说自己并无加害意图，只是想纠正中国的外交方针。川田说，萌生作案念头是因为梦见神明指示他去谈判，又说作案前曾经服食对惊恐症有效的药物，认为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到药物影响。下次审庭将会在下个月的10号举行，预计届时将会结审。24岁的川田访大被指在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并威胁杀死中国的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陆上自卫队在8月对他作出免职处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政府将会适度管控年度的国债发行数量，并会通盘将原始预算和追加预算纳入考量。他重申内阁追求经济强健和维持财政稳定的既定立场并无改变。针对汇率走势，高市早苗指出外汇市场受到多重的复杂因素影响，强调日本的经济政策绝非旨在操控利率，当局控核心方针在于切实提升日本的经济竞争力，从而回过头来强化市场对日元的信任。他更加透露，已经当面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当前日元币值遭到低估是一大的关键问题，

0: 此外，在物价和税制方面，高市早苗预期调降食品消费税的减免效应将会顺利传导至终端零售售价，舒缓民生消费负担，并支持经济维持良性的增长。香港方面，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马会星期四在沙田马场举行了国庆赛马日，全日11场赛事一共吸引了近30000人入场观察。观赛当中包括超过9300万名旅客，现场气氛热烈，全日的总投注额录得超过16亿港元。星期四的开幕仪式在沙田马场马匹亮相圈举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花友亲临主礼。陈国基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马场内的骏马奔腾的气势和观众欢呼声交织，充分展现了国庆的热烈氛围和香港的澎湃活力，亦赞扬马会加入传统文化表演和音乐演出，展现中华文化魅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就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尖喺近年咧，我哋见到开始有香港嘅市民认得出我哋香港嘅智障运动员啦，即系有啲出名，譬如阿韦乐2016年攞咗金牌，大家认得佢啊，或者可能瑞林啱啱喺巴黎嘅残奥会度攞咗两个银牌，大家开始认得呢一啲咁出色嘅，譬如吴慧慧啊、黄金，大家都开始认得佢啦。呢、这、一个转变或者佢哋开始成为咗全职运动员啦，呢、这个转变系咪你 day one 接触智障人士嘅体育运动员嘅时候咧，冇想象过个社会会咁样发展啊？
2: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当初我即系会好希望去争取多啲嘢嘅时候咧，系因为发现，咦个社会有好。

0: 多误会啊。
1: 系
0: 咁，所以我就希望，诶，透过一啲努力啦，去解开呢啲误会啦。
1: 嗯，
0: 咁可以话系好有缘分啦，机缘巧合啊，等等啦，吓咁啊。譬如都借呢个机会啦，多谢香港政府啦，咁佢攞到一个比赛嘅广播权。
1: 係啊，冇错。
0: 呢一个喺以往都唔会发生嘅，就係话一啲大型嘅比赛一啲机构攞咗个广播权之后呢，佢之后嘅残奥啊或者残亚呢都唔会再广播㗎。
1: 嗯，
0: 咁但系咧，政府攞咗之后咧，佢就接住落去有一个直播啊，咁样，咁就让大众市民开始理解啦。哦，原来奥运跟住就会系残奥，
1: 嗯，
0: 亚运跟住就会系残亚，咁同埋佢哋有得直播睇到运动员嘅一啲比赛嘅表现，
1: 嗯，
0: 原来游水可以游得咁快，
1: 系咯，
0: 原来一条腿可以游得快过一个正常人，咁开始佢哋明白佢哋一啲误会啦。
1: 嗯，
0: 咁同埋同时间我哋又喺唔同嘅社群一路做推广啊宣传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效果咧，真系要好多谢各界嘅一个支持啦，咁样达到今日有咁嘅效果。呢、這个嗱，我即系可以咁讲，唔系我一个人嘅功劳，亦都唔系我哋会功劳，即系政府帮咗好大忙。
1: 系阿詹，你讲得好啱，就系咧，嗰个睇得见咧系紧要，因为喺过去呢几年啦，无论由东京嘅残奥开始，到到杭州嘅亚残运，到到巴黎嘅残奥，我哋都有转播啦。咁然之后咧，观众睇到，听众听到啦。咁然之后咧，佢哋开始即系有啲声音嚟啊，同我讲喂 Daniel 啊，我哋成日以为系我哋帮紧啲运动员。原来啲运动员帮紧我哋，佢哋嘅正能量令到我哋走出好多难关。阿詹，你记唔记得你帮过咁多运动员？其实有冇运动员都帮翻你，或者真系感动到你嘅故事，令你即系有啲 reflection， 有啲反思咁样？
0: 哦，如果你真系咁样问咧，我试下谂一谂，因为真系都几多，
1: 太多有如繁星。
0: 其实我最记得咧，就系一个例子咧，就系最初我啱啱踏入呢、这、一个。志愿工作者嘅一个活动嘅时候咧，咁我都战战兢兢嘅，吓，仲要带住班学生，咁你就变咗，咦，你唔可以有啲咩差池，
1: 唔水得嘅，领袖嚟嘅，
0: 咁就一路安排活动啊，等等啊，咁啊，当初其实一开始都系由零开始啦，接触一啲好普通嘅学生啊，或者运动员咁样啦，吓，咁啊，一路做嘅时候咧，又带领住啲同学啊，咁样训练，咁啊。慢慢个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嘅时候呢、突然间有一日出席一个活动嘅时候，咁啊有一啲运动员啦咁样，咁其实嗰阵时都一段时间㗎啦，参与咗都有几年咁样㗎啦。
1: 嗯，
0: 好，咁就突然间有个运动员喺我前面搭我个膊头。
1: 好 friend 嘅。
0: 咁我当然系唔记得佢系边个啦。我带咗好多嘅实习，好多嘅活动咁样，
1: 系
0: 佢跟住同我讲：，哎呀，我好多谢你啊！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我发俾啊边个边个教练咁样？佢一讲个教练名，我就谂起啦，咦，嗰个咪我学生咯？
1: 哦，
0: 吓咁跟住我就即刻同佢影相啦。咁我知道佢系我学生嘅学生咁样，吓咁啊影完相之后发翻俾我学生啦。咁跟住原来佢当年。就是我第一批带的学生去实习的时候教的运动员。
1: 哦。
0: 他到那一刻都还记得我的名
1: 字。哦。
0: 就记得我的学生的名字。跟住还要叫我们影返张相发返给他。
1: 嗯。
0: 那一刻我真是我自己都很惭愧。我记不晒啲运动员的名字，但是他记得我的名
1: 字。但有时候很难的。是啦，你知道特别我哋会 mix speech 嘅人咧，台下认我哋系容易嘅，但你要认晒所有人都好难嘅。
0: 系，仲有个重点系，佢一路由呢个 C 归 B 归上到 A 归嘅运动员，
1: 哦、
0: 所以佢有资格出席嗰个活动。嗰下先至系我哇，原来你当年系个小朋友，
1: 系
0: 依家去到一个 A 归嘅运动员啦，咁样咯。咁所以非常高兴，非常鼓舞。
1: 阿 Jim， 有时你见到呢一啲咁嘅例子咧，你发现啊，当日佢只系一个苗子，但系因为佢可能有适当嘅栽培啦，当然系栽培后边啊，有你哋呢啲大人可能即系喺政策上边或者系推动上边义务工作上边帮助，你会唔会觉得你牺牲咗你公余嘅时间，或者你付出咗你

0: 休息啊或者娱乐嘅时间去做呢啲事？每逢见到啲例子，你特别会觉得值得咧？
1: 如果你想听真话嘅咧，我可以话俾你听。
0: 净系讲真话好啦。
1: 我从来冇咁谂过。咁其实因为透过参与呢一个活动咧，我除咗可以实践自己嘅理念之外咧，仲可以安排到同学啦，佢可以有一个实践嘅机会，再继而系计划佢嗰个将来嘅发展咯。咁、除咗可以协助到智障运动员有一个培训嘅机会之外，我自己嘅学生啦，亦都可以投身呢个行业啦。其实我见到我嘅一啲时间付出唔系白费嘅咯，系对整个嘅行业啦，整个嘅智障人士嘅体育界咧，都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咁、我觉得系好值得嘅。
0: 我想问下而家占你自己嘅徒子徒孙啦，其实而家去到第二个 generation， 但系第三个 generation 咧，继续有服务紧特殊体育需要嘅群众，而家去到第二定第三代噶啦，定系再多啲？
1: 我你突然间问一个问题，我唔知点答你。
0: 讲唔出，
1: 系啊，因为我毕业之后都教咗二十几年书啦。咁你每一年都有同学毕业，每一年都有同学参与。咁有啲会喺特殊校度做体育老师啦。咁有啲系会喺体育学院度去服务呢个运动员啦。咁有啲会喺体育会里边服务啦。咁所以有真系数唔到咁多
0: 嗱。你就帮呢、这个特殊嘅体育界别呢就贡献咗好多服务嘅力量喺度啦。但我哋呢就即係你知我哋旁边我就好鍾意睇成绩㗎啦。嚟緊呢就会有一张成绩表啦，嚟緊亚残运就会啦。咁我知道你系今届嘅团长啦。到底准备咗啲乜，筹备咗啲乜嘢，同埋你嘅寄望系咩呢？下一节返嚟同大家讲下。
1: 好啊。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信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芝麻嚟紧咧就好紧要啦，仲有我谂大概三个礼拜时间啦，你就要带队出发去我哋名古屋嘅亚残运啦。咁啊，以团长嘅身份啦。好多听众都好想知道，喂，团长其实系做咩噶？除咗你系咪要帮手分筷子食饭啊，定还是要使唔使帮手执床铺啊？团长系负责乜嘢嘅咧？
2: 嗱，简单啲讲啦，我哋主要就系希望支援到运动员，等佢喺一个最理想嘅环境、最舒服嘅环境底下去全力以赴咁样去参与呢个比赛。
1: 嗯，嗱，阿詹可唔可以同听众讲下咧？你去过几多届亚残运啊？我知道第一届系2010年嘅喺广州啦，咁之后就14年啦，18年啦，然之后到23年到今届啦，你系咪全部都去过晒
2: 啊？我用唔同嘅身份去咯。第一届嘅时候咧，我系会带同学去做一个实习同埋参与嘅角色啦。
1: 喺广州啦，10年。
2: 咁之后嗰两届咧，我都。

0: 用一个叫做 classifier 啦，
1: 判即系系啦，分级师，
0: 分级师啦，系啦，分级师嘅一个身份啦。咁、
1: 嗯、
0: 跟住
1: 杭州
0: 啦，我哋亦都系团长啦。
1: 哦，嗱，阿詹，你喺亚残运就好有经验啦，都用唔同嘅身份啦。你觉得去到比赛啦，我哋成日都话啊，运动员准备好未啊？运动员准备好未啊？其实咧，你问运动员咧，个个都话准备好噶啦。你觉得去到现场？佢哋最需要，即系以你观察，其实佢哋最需要嘅 support 系乜嘢咧？
0: 其实佢最需要嘅 support 咧，我哋喺咁多届里边咧都观察到啊。因为当运动员咧去到一个比较陌生嘅环境咧、
1: 嗯，
0: 无论系肢体或者智力有障碍嘅运动员咧，佢哋都会感觉到一个比较彷徨啲嘅一个情况噶。毕竟系一个比较有。好多观众，好多欢呼声，好一个比较陌生嘅环境啊。咁、
1: 嗯、
0: 如果有一啲熟悉嘅一啲感觉俾到佢咧，其实系对佢哋好有帮助噶。
1: 嗯，
0: 咁啊，教练一定会全力做啦。
1: 系，
0: 咁但系如果譬如话有一啲亲切啲嘅，譬如有啲佢听到嘅。好熟悉嘅广东话啊，
1: 不得了！
0: 又或者睇到好远嗰阵时有支旗啊，俾佢见到，咦，嚟自香港嘅支持者、啊
1: 嗯，
0: 又或者近呢几年嘅见到咧，就系话，咦，见到有个摄影机写住香港嘅一啲广播团体、啊，咁佢就知道香港嘅市民一路睇住佢比赛咧，佢嗰个意识就马上提升，
1: 安心啲。系啦，嗱，讲起安心咧，嗱，作为运动员咧。我哋一定要问㗎喇。嗱，你知道啦，头先你都提到啦，我哋去到外地啦，即係除咗10年喺广州或者23年喺杭州之外呢，我哋中间14年喺仁川啦，韩国仁川啦，18年喺 Jakarta 啦，喺印尼啦，到今年啦喺名古屋啦，喺日本啦，有时我哋会食唔惯啲嘢。作为团长有啲乜嘢可以即係帮手啊，又或者即係点样令到啲运动员 comfort 啲喺呢个点。
0: 呢个呢都系我哋咁多届啦，咁多次比赛里面呢系最难解决嘅问题。
1: 嗯。
0: 一方面又要担心运动员如果食咗其他食物、
1: 哦、
0: 有一啲咩检疫啊，又或者系一啲食物里面嘅唔知咩成分会影响到佢嗰、那个测试个结果啦。咁呢个系非常担心
1: 㗎。
0: 咁但系另一方面又知道运动员如果唔食返佢平时食开嘅嘢又真系会影响。
1: 会唔开心㗎。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实每次呢我哋呢都做足准备㗎。
1: 嗯。
0: 近呢两届嘅残亚运呢，咁我哋都喺一年前呢就已经会去开一个团长会议啦。
1: 嗯。
0: 了解当地嘅一啲安排啊，环境啊，同埋食物嘅安排啊等等啦。咁、嗯、啊希望攞多啲资料同主办单位沟通多啲。咁我哋做足准备等运动员知道啊嗰陣時會係點樣安排啊？食物方面會係點樣供應啊？有冇熱食啊？等等啊，呢啲等佢哋做足一個心理準備，又或者會唔會喺練習嗰陣時教練安排啊？你今次試下食啲三文治，習慣下，已經唔好餐餐都一定要食叉燒飯咁樣，係啦，咁即係等佢哋有一個做足准备嘅一个安排咯。
1: 係有個心理期待好緊要啊！嗱、嗯，咁啊講起心理期待咧。咁啊，团长你都要俾啲心理期待我哋听众、哦，到底今届亚残运有啲咩项目我哋应该要特别留意？应该 OK 嘅，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啲项目啦。而你都会去主场度撑边啲球员边啲项目多啲啊？
0: 嗱，我作为呢个团长嘅身份咧，我一定要讲一啲公道嘅说话嘅。我每个项目都支持，所有运动员你提出嘅诉求，我都会全力去配合嘅。
1: 系啦，
0: 咁所以观众咧可以留意住唔同嘅广播嘅渠道啦。
1: 系，
0: 当然啦，我哋有一啲比较明星级嘅教练啦，同埋运动员咧，咁佢攞奖嘅机会咧，大家都会寄望会大啲嘅。
1: 嗯，
0: 但系一啲晋升啱啱提升緊嘅一啲运动员呢，其实佢哋个机会亦都好大㗎。咁所以如果有你嘅鼓励鼓舞嘅话呢，佢攞奖嘅机会呢亦都係好高。
1: 其实我哋往年呢成日都见到呢特别係亚残运，其实真係一啲试练场，而特别係新星嘅制造场，即係突然之间哇飙咗出嚟，佢自从嗰个亚运开始呢个星途就一路哇佢就成为咗一个巨星啊，一路咁样起啦咁样。嗱，阿詹作为团长啦，咁啊，最后你俾啲咩寄语我哋一班嘅运动员？

0: 去面对嚟紧呢一届嘅亚残运呢？
1: 如果运动员嘅话咧，我可以喺度同大家讲啦，我会尽全力啦，安排各方面嘅配套啦。虽然今次面对嘅问题系挑战系多嘅，咁但系我哋都知道运动员咧，亦都要处理好多唔同嘅挑战啊、对手啊、困难嘅。咁我哋会尽全力去配合运动员啦，安排各项嘅配套啦，膳食啊、交通啊、医疗啊、物理治疗啊等等等等。咁务求我哋可以提供一个喺最恶劣嘅情况底下，都培养到安排到一个最理想嘅环境，等运动员可以好安心咁样去参赛。
0: 系啦，嗱，咁讲完运动员啦，阿詹系咪有啲嘢对市民讲啊？
1: 各位市民啦，
0: 好似个公布咁样。
1: 唔系，因为呢一个系好好嘅机会啊。因为比起一般嘅运动员啦，我哋残障嘅运动员咧，遇到嘅困难障碍，要面对嘅问题系会更多嘅。
0: 嗯，
1: 咁佢哋能够站喺呢个运动比赛嘅舞台上边咧，去冲破唔同嘅困难咧，系好值得鼓舞嘅。咁、背后如果有好多佢嘅屋企人啊、教练啊，同埋香港嘅观众嘅支持咧，会令到佢哋咧去更加有一个推动力去面对同埋解决所有遇到嘅困难，而去发挥到佢应有嘅水平，或者甚至系超越佢应有嘅水平嘅。咁所以呢一个咧，我都寄望大家密切留意住所有比赛嘅项目嘅时间啦，同埋一啲唔同嘅安排啦。咁啊，全力同香港嘅运动员打气，
0: 完全收到啊，完全听到我哋今次亚残运嘅团长啊詹你嘅广播啊，我相信咧各位听众咧，唔单止佢哋都会叫埋佢哋亲朋戚友咧，为我哋香港嘅运动员打气。希望我哋嘅如你所愿啦，希望我哋所有运动员都喺亚残运度有个好嘅成绩。
1: 好，大家咁啊，
0: 再次多谢阿詹上嚟个节目啦，多谢晒你，
1: 多谢，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国际特赦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责摩洛哥国内情报机构国土安全局建立庞大而严密的监控体系，动用包括以色列飞马间谍软件、隐蔽窃听装置及预先植入恶意软件的手机等多重手段，对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批评者实施非法监控，藉此全面压制意见声音。这份题为《走进摩洛哥监控机器》的报告，主要基于一名国土安全局前雇员的内部告密证供、多份外泄机密文件及新闻调查整理而成。多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屡次指责摩洛哥当局采用以色列 NSO 集团开发的飞马间谍软件监控传媒工作者和政界人物。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批评摩洛哥当局已经全盘拥抱技术威权主义，促请该国立即终止一切非法监控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在摩洛哥建立具约束力的人权保障机制之前，全面暂停向该国出口监控技术和间谍软件。鉴于埃及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发挥有益作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决定行使豁免权，免除向埃及发放军事援助所附带的人权条件，正式向开罗当局拨付2025财政年度超过3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路透社引述取得的信函和文件报道，鲁比奥在致美国国会的信件中证实，已经正式豁免向埃及提供3.2亿美元军事援助所需的认证程序。他在随附的备忘录中强调，行使这项的豁免权对美埃关系及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至关重要，特别是鉴于埃及在史诗狂怒行动后所发挥的有益作用。自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以来，埃及一直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安全伙伴。自1980年代末起，每年都获得大约13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不过部分军援资金以往常因附带人权和民主改善条件而遭到美方扣留，屡度引发华盛顿和开罗之间的外交关系紧张。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指若果西方联盟试图围堵俄罗斯菲地加里宁格勒，俄方将会准备动用核武。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近期致函北约，指西方如果企图孤立或者封锁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本土的联系，俄罗斯将不惜诉诸核武等一切方式以确保领土安全，此举亦不应该被视为对抗或者威胁。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北约八月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周围空域举行军演，期间截断

0: 有政府当局邀请，例如近期盂兰节潮州戏经过文体旅局邀请之后，才可以来港取酬表演，非为项目。他说社福界刚刚加入计划，原意是给有关人士来港实习，了解香港的社福界运作，在大约两个星期后便会离开，因此不会对本地市场造成任何影响。至于输入劳工，何启明说政府是本地就业优先，会严谨处理外劳申请，并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作调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一连几集咧，请咗一对夫妇嚟同我哋倾偈啦，个爸爸妈妈，咁啊讲紧佢哋个小朋友。

0: 有自强仔嘅故事，咁都好令到大家都好触动，因为其实网上都好多唔同嘅声音啦，都由佢啱啱出世嘅时候，一路睇住佢到而家岁几啦，大家都好似同佢哋一齐经历紧呢个好苦难嘅阶段啦。咁啊，呢几集爸爸妈妈都有提过，真系好似一巴一巴咁冚落嚟，一浪接一浪，哇！发现呢样嘢之后，有 A， 有 B， 有 C， 有 D， 咁总之系无限咁。去克服咁唔同困难啦，咁啊经历咗好多困难啦，我觉得你哋都好强大。呢位好强大父母，打下招呼先吓。
1: Hello， 我系妈咪 Flora，
2: 我系爸爸 Ricky。
0: 系啊 ，Ricky 同 Flora， 咁啊，自强仔大家心目中就见到佢好强生命力啦，即系佢由一个啱啱出世就开始抢救做手术，一个小小嘅身体啦，但当时佢本身个身体好细啦，但系同时喺出世嘅时候咧。佢个肚系好大噶嘛，咁其实医生有冇讲估计到其实佢嗰时即系个重量，因为个肚大得好劲，好似一个吹胀咗个气球定还是点？咁其实系有冇估到佢本身个重量系几多咁样样嘅？
1: 其实真系估唔到，因为佢出世嘅时候，佢总体重系有3 kg 啦。咁但系医生就话，包括佢一出世嘅时候，其实有已经有插喉啦，咁佢都连住咗某部分嘅医疗器材啦。咁同时间佢个肾系好大啦，咁佢都估唔到究竟个肾有几大，佢占嗰个重量有几多。咁所以其实实质佢有几重。其实唔知咯，
0: 咁、但系有冇量度过佢嗰个肾或者系嗰个肚皮个位置有冇啲话直径啊嗰啲有冇计算嘅？
1: 佢end up final 系个肾系有9 cm 咁大嘅。
0: 9 cm
1: 系，其实真系好大
2: 嘅。9 cm 系乘二，即系两个肾都系9 cm。
0: 系咯，系
1: 系，即系佢系大过成人肾嘅一半，系啦，大过成人肾，即系大人都已经好大，佢系大过成人肾。
2: 即系个概念系将两个成人肾就塞落一个啱啱出世嘅。
0: 系啊，啱啱出世嘅啫。
2: 所以如果大家有睇过个我上网摆嗰啲相咧，佢个肚系好似皮球咁样。
0: 系啊。即系胀得好紧要咯，我哋睇相就见到，唔单止个肚啦，见到佢块面有时即系个眼啊，成块面，哇肿得好紧要咁样样咯，见到佢就系、当时嘅情况，系咪好长时间都系维持咁嘅状态嘅？其实
2: 我当时佢点解咁肿咧，就系、因为佢洗肚条喉漏水，咁导致咧佢要减。水即系减嗰啲入肚水啦，咁令到佢冇咁大肚压啦，条喉可以俾佢即系箍得实啲啦，等啲肉。咁可能医生嗰阵时个平衡就系、维持住佢嘅生命，即系佢差得嚟又唔好太差，咁就等佢希望可以挨得过嗰阵时，再慢慢加翻啲水落去，等佢适应。同埋嗰阵时佢又食唔到嘢，因为医生话唔可以食嘢啦，佢惊顶唔顺啦，个胃顶咗上去。咁啊，要平衡好多样嘢，所以好多医生一听到呢个病，哎呀，真系好难搞。即系依个头就搞成，个脚又有事，依个脚个手又有事，即系总之你喐依样又唔系，喐嗰样又唔系咯。
0: 系呢、這个病啦，其实之前几集都有讲过啦，就系、罕见病啦，基因病嚟嘅。咁啊ARPKD1 啦，咁其实佢系其中一种就系、PKHD1 啦，就系隐性多囊肾病啦。咁言下之意就系个肾有问题啦。咁其实爸爸都有讲啦，其实问过医生或睇嗰啲资料，就话通常呢个情况就楞住肝同埋肾两样嘢一齐发生嘅。咁喺自强仔嗰个状况系咪主要喺个肾度出问题啊？定还是有冇其他嘢咁样咧？
2: 佢而家暂时系个肾最严重，但系医生咧就评估过，因为佢嘅即系因为佢做嗰啲基因测试咁啊，测试过，其实佢睇翻外国嘅文献咧，其实佢出事嗰个位咧系有机会5年左右咧，个肝就开始慢慢会恶化嘅。即系所以点解我成日都话佢现实总系好似一巴一巴咁冚我哋度咁样，就系咁样啦。呢头你见佢好住，即系好似大家见佢上网好精灵笑紧，其实佢可能又蕴藏住另一样危机，又随时会出现。咁我同妈咪都好担心，如果肝突然之间又发作，即系开始差啦，又水浪啦，咁个肾又系咁样啦。咁到时你仲搞唔搞得掂呢？因为个肝一恶化咧，会导致嗰个食道咧有问题，从而咧佢会会呕出血啊，会呕血，食嘢会呕血出嚟。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早幾集我哋都有提及過啦，一路逐步逐步做啦，有洗肚啦等等啦，咁係咪叫做暫時係個穩定咗，定還是又再繼續有其他嘢發生咁樣呢？
3: 而家暫時係叫做穩定啲嘅，咁我哋而家都係偏向總之照顧好佢，佢條洗肚喉係千祈唔可以有事，呢一個係佢唯一維生嘅方法咯。
2: 嗯，想问一下咧，嗱，其实我都有睇你哋网上一路记录住佢一个成长啦，同埋每一个阶段啦。咁佢一出世嘅时候系咪完全冇喊声，听唔到佢可以喊噶？
4: 系啊，冇喊声，即系爸爸所讲，一出世就已经要急救啦，要插喉啦，咁就令到佢个声带就一路压住咗，咁所以佢系冇喊声，咁所以我哋一路以嚟都系听唔到佢嘅一句，即系一声嘅喊声，
2: 即系任何声音都发唔到出嚟嘅，
3: 听你见佢就系得个口好似喊紧咁，但系冇任何声音。
2: 咁直至到真系去到几时？佢先有第一下嘅喊声咧，
4: 去到应该大约四个月到啦。咁医生就可以帮佢减氧气嗰样嘢啦。咁就由插喉咙嘅一个氧气转做鼻俾佢嘅氧气嘅时候，嗰一阵嗰一下先至真真正正脱离呢个插喉呢样嘢，咁又佢就发出第一次嘅喊声。
3: 不过啲声都系可能即系喊一喊，有声冇声，有声冇声，因为佢哋声带受损咗，但系医生话系可以好翻嘅。咁我同妈咪一听到佢识喊，我同妈咪都话呢一个喊声，我哋真系等咗好耐好耐。即系呢个系代表生命力，同埋有啲佢哋系咪有人好似人讲过话，其实佢喊系对个肺系好噶嘛？
2: 系
3: 啊，咁我哋听到都，佢生命力真系好强。
2: 但系嗰下喊咧系嗰啲声音系系咪好细好细咁样样嘅？
4: 好细啊，因为佢当其时其实都仲喺佢个保温箱入边啊。咁我哋都只系靠。保温箱侧边有四个窿咁样，伸只手入去摸佢。咁其实佢即系隔住个箱，好细声，同埋佢当其时个声带系受损，咁就其实佢个声音系虽然系好弱，但系其实你都感受到佢其实系好想喊出嚟，同埋你会见到佢嘅手脚不停咁舞动，即系。就会感受到佢嗰种生命力喺度。
2: 咁佢一喊嗰下，系咪你哋都一起喊咗？
4: 系啊，我都真系流泪。
3: 咁耐以嚟嘅喊都系伤心，即系等佢难过，我哋帮佢唔到。但系今次我哋嘅喊系呢啲叫做喜极而泣，即虽然个病都系照旧系喺度，甚至好多嘢都要处理，或者之后都仲有好多难关要面对。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即系。佢行一小步，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鼓舞。咁醫生都覺得，其實佢真係好犀利，佢行到呢一步咁樣。
2: 最終喺大概四個月嘅時候，就因為佢將條喉喺嗰個位就變咗擺喺鼻啦，令到佢開始可以有少少聲音啦。咁係咪慢慢慢慢，佢啲聲都開始會大到少少咁樣樣啊？
4: 係啊，慢慢一路進步咯。咁同時間。即系我哋同埋医护人员都即系悉心照料啦，咁同埋都有同佢做一啲唔同嘅训练啊，就令到佢越嚟越好咯。咁喺氧气方面，佢哋都不断咁样同佢去试啦，可以减低啲个度数。

0: 啊、濃度啊、壓力啊，咁就喺幾個月之後，咁先至可以慢慢令到佢脱離呢個氧氣嘅供氧咯。
1: 咁開始有冇多少少聲音可以講到少少嘢咁樣樣啊？
0: 都有啊，其實到後期我哋即係都有每一日同佢傾偈啦，都有教佢啦，咁佢都有咁甚至乎去到後期，其實佢都會講爸爸媽媽啦，咁即係我哋當聽到一聲爸爸媽媽嘅時候，我哋都係感動到落淚咯，咁即係
2: 好似系父親節嚟嘅，
1: 即系送俾你嘅禮物嚟。其實真係，
0: 咁佢都係嗌爸爸先咯。咁就即系嗰下就會覺得，唉，即系咁辛苦都值得嘅。
1: 但系嗰陣時其實你哋仲記唔記得？因為嗱，最初係成身都插住好多氧氣管啦，好多衞生儀器，其實你哋係唔能夠好親密咁抱佢噶嘛。咁啊，幾時先至可以真真正正抱到喺手咧？
2: 好像是母親節，
0: 是啊是啊，都是講緊五分鐘到，都是醫護人員的，他們批准之下啦，咁就俾我第一次抱在手上邊，都是很僵硬啊，因為他都插住曬啲嘢，咁就很僵硬，唔喐咁樣抱住佢抱一陣，咁就。哦，好啦，抱完就俾翻护士咁样，即系第一次系咁样经历咯。咁但系即系我都感受到佢知道我喺度咯，因为佢虽然系插住氧气啦，咁佢只眼仔碌碌咁，咁其实我哋都有同佢倾偈啊，咁佢系真系知道我哋喺度，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即係垃圾收費咧，要直接向市民嚟，但係收錢咧，本身喺嗰個嘅香港個嗰啲市民嘅情緒上邊咧，都係困難嘅。我哋透過一個嘅宣傳教育咧，我哋嘅綠在區區資源嘅循環咧，我哋見到嗰個效果都唔錯嘅。過往我哋幾年，我哋嘅垃圾已經減咗超過1000吨啦。咁所以喺依一度嚟講咧，我覺得我哋係有好大嘅空間。只要我哋係真係能夠將市民拉埋一齊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減費咧嗰度咧，我哋仍然係可以向前行。但係只要我哋繼續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樣係可以減到費。將來係咪要用垃圾收費嘅話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將來先出嚟。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5: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8: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一下嗰下你抱到佢起身啦，虽然插住好多仪器啦，但系得五分钟，你会好唔舍得放低佢嗰下？
1: 虽然系好唔舍得，但系调翻转我系好惊整到佢，系咁就变相好啦，你就去翻床仔嗰度瞓觉啦。咁系即系个即系嗰啲医生都觉得佢系真系生命力好强。当其时佢做完手术啊，或者系佢情况唔太稳定嘅时候，其实佢都落咗好多一啲叫做瞓觉药，等佢唔好喐得咁犀利啦。咁但系好落重，甚至乎系有吗啡成分嘅药咁样咯。咁佢都系擘大双眼要望住我哋，咁、那个医生都话：哇，佢真系好强，好强！佢喺咁重嘅药底下，佢都依然擘大隻眼，即系由此可见佢真系好强嘅生命。
0: 系啊，佢真系好想见到你哋。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好重吗啡药嘅，做咁细个小朋友嘅时候，其实好药力好强。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医生都话佢真系好强。
0: 但系当时嘅情况就系你哋系咪一路每日都要去到医院度睇佢，或者好似轮奸咁去照顾佢咁样？

0: 樣的？
1: 是啊，即是當其時我就、叫做坐緊月啦，即是以前啲人就話啊，即係你坐月都唔可以出街啊，咁但係其實冇啊，我都嗰幾個月我其實都係喺醫院，即係留喺醫院嘅時間仲多過喺屋企，我就係每一日就係留喺醫院，咁到夜晚可能翻去沖個涼，瞌一陣，朝頭早天光就又去醫院，咁其實嗰幾個月我都真係
2: 係
1: 喺醫院嘅啫，真
2: 係。因為其實咁樣，因為佢醫院咧，佢有留宿房嘅，即係佢兒童醫院有留宿房俾啲家屬，咁佢就更換急先後。咁你深切治療部嗰啲分就會高啲啦，咁可能小朋友危急嘅又高啲分，就俾你留喺度，驚有咩突發事就可以即刻過去咁樣嘅。
0: 咁但係當時其實你哋都每日都幾長嘅時間喺醫院度啦，但係真真正正可以去睇佢嘅時間，其實係咪唔係咁長？即係譬如你六七個鐘喺度，係咪唔係都可以睇住佢六七個鐘咁樣噶？
1: 喺新生嬰兒深切治療部嘅時候就唔係嘅，佢就可以24小時俾我哋去俾我哋家長即係父母去入去睇佢咁樣嘅。咁即係當其時係長時間都係喺醫院度陪住佢啦，甚至乎即係我哋坐月都拎住啲月子餐喺醫院度食啦，咁我都係硬住頭皮咁樣食啦嗰個月子餐，即係冇胃口，但係同時間我亦都要好想俾到一啲母乳佢啦，咁哪怕佢只係食到一秒、兩秒，真係幾滴嘅啫。咁我都係好極力咁樣去泵出嚟啦，泵唔到就用手啦，揸啲人奶出嚟啦。咁就喺嗰段時間就喺醫院咁樣度過咗幾個月咁。
0: 即係坐月時間都係喺翻醫院裏邊。咁嗰啲月子餐送到過嚟係咪？你都應該，我想你都冇乜胃口食，或者都唔知食到咩味噶啦，
1: 系啊，
0: 都食唔到几多噶啦嗰时。
2: 有一次咪就系揸住两抽月子餐去落去楼下攞月子餐。嗰时阿仔仲喺 PICU， 我一上到去见太太搭咗喺张 sofa 度，跟住啲护士又围住个医生喺度。我仲记得称住两抽，好狼狈啊！称住两抽，我咩事啊，老婆你？啊，依家姑娘话，头先你太太入边睇睇下，佢话头晕啊，晕咗啊，跟住我哋帮佢 call 白车啊咁样。跟住我话咁好啦，跟住个仔又瞓，即系我最无奈就系我称住两抽嘢，个仔又瞓喺入边危殆。个太太又晕埋，跟住我称住两抽嘢就同佢一齐搭架救护车就去咗医院急症室。跟住我去完急症室，我哋佢都晕都未晕完啦，已经要翻呢个去儿童医院继续睇个仔，即系成件事系好狼狈，所有嘢都
0: 系因为儿童医院佢冇一个急症嘅服务，所以当时即一定系要 call 救护车送到你再睇急症嘅，
2: 系冇错，
0: 但系都冇休息嘅，基本上都系即系又翻去，
1: 系啊，
0: 但系当时嗰个情况到而家都一讲起大家都历历在目，咁系咪其实都有啲屋企人同你哋一起去度过嗰段时间啊？可能爸爸妈妈咁样样，
2: 都系我爸爸妈妈，即系爷爷嫲嫲咯。即系其实都有啲惭愧嘅，就系、是、即系都几廿岁人啦。担心完我即系成家立室之后，而家又要搞到个孙，我都成日同佢讲，我话唔好因为个孙而拖累你哋个年老嘅生活啦。即系我做人哋爸爸妈妈，我哋自己搞啦。即系你帮手得嘅，即系我知道你好锡，同埋有阵时候我都好惊佢哋咧。接受唔到，即系佢哋好想帮手帮落去，但系我真系好惊拖累佢哋，我所以我成日都同佢哋讲呢一样嘢，你俾我哋嚟啦，同埋我都有啲关心佢哋嘅情绪，因为佢唔似我哋年轻人咁样，即系识得上网打字或者同啲朋友倾偈，我有时都好惊佢哋有啲画面咧太冲击，佢哋顶唔顺。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

0: 即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淨係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呢。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是不是很多时候那些状况去到很 worse 的时候都不想被他们看到，或者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去见到这一刻的画面的？
3: 都不是，其实他们由开始个仔住医院，总之我来这么久，即我去医院这么久，他们就每一日，即那两个老人家就每一日基本上都是在这里，总之我在这么久，他们就在这么久了。我自己爸爸就比较都不是那么容易哭的。我有一次跟太太经过 Mega Boss 见到那间酒楼，就是有一天我们唉算了都要吃东西，就求其进去吃咯。跟着我们那天走回，我说其实那天吃那些我都不知道吃着什么，没味道好像。还有那天吃东西，我爸爸一路吃一路流眼泪，他说他真的很辛苦，他说好惨啊，即我未见过，我未见过他哭啊。
2: 即阿爷爷一路吃一路哭这样。
3: 是一路流眼泪。因为我连我阿妈都好少喊的人嚟嘅，佢都忍唔住，唉，真系好心噏啊！佢话点解会咁样嘅咧？咁样。
2: 但系头先你都讲啦，就话啊，你都尽量都好惊影响佢哋情绪啦。佢哋又唔识上网发泄下咁。但我睇翻你咧，其实你就由开初嘅时候就因为啊张志强仔嘅故事就放上网啦。咁系咪都系其中一个帮你去叫做舒缓到情绪嘅一个方法嘅咧？
3: 其实都是的，因为其实我初初呢其实摆上网是无心之失来，因为我不太懂玩那个趣啦，我不知道原来那么多人看到的，其实因为其实很恐怖，即不是恐怖，是香港很得意，很多很有心的人，那我第一天摆上去，我都不知道，总之我部电话是不停地震到没有电，是震到总之每一秒都是有信息的，成千上万个信息，很多人都很有心，即分享自己的经历，又说祈祷拜神煲汤给我们喝，甚至来找我们很多都有，你说即是不是可以缓解到？初初其实我是想有一点的，那照写啦，记录回个仔啦，但是原来发现呢，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些急救啊，有些东西是磨灭不到的，有些痕迹。
2: 即其实你是想在个网最初的时候，其实你是无从宣泄，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途径，有很多东西在心里面发生，即很多冲击。那就写下出来啦，动记录写下写下，原来写下写下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人有回应给你这样的。
3: 我其实没什么想回应，纯粹我是想着记录下自己的小朋友的事情，其实有些都其实都一年了，我都写了这个东西都，其实有些都很即会有久不久问候下，有些是其实好像他们现在我最近出的那些 post 那样，他们都说好像个个都看着他大那样，那我又觉得我又不是做一件羞耻的事，他病都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反而我希望的就是如果有缘人真的经历一些不如意，或者有些朋友经历一些疾病，甚至很多

0: 大件事、
1: 嗯、
0: 希望我个仔的生命力可以做得到，就是影响到你们有正能量去面对其他不开心的事。
1: 嗯嗯，这个都很重要，因为其实我就算看回你、在网上讲的故事啦，跟着看回留言啦，那些留言都很感谢你分享一些、关于自强仔的，令到他们都觉得、其实人生很多东西都要面对很多很多苦难啦，但是、原来好多嘢可以过渡到嘅，好似志强仔咁，佢都可以过渡到。咁呢个都系几一个几鼓励嘅信息咯。其实都咁嗱，除咗呢个之外咧，我知道你都有啲好窝心嘅举动啦。因为其实 Flora 当时面对咁嘅状况，个情绪都好受影响噶嘛。即系作为一个妈妈咁样样，咁我知你都做咗好窝心嘅嘢嘅。咁窝心到咧，好多网民咧帮你推呢件事发生嘅。咁下集翻嚟讲俾我哋听，究竟个窝心个情况系点嘅咧？点解会谂到咁样做咧？咁 Flora 睇完呢嘢。发生了又怎样呢？下集回来再继续。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债息持续高企，加上投资者忧虑息率趋升，影响股市表现。欧洲三大指数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1.6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1.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9点，跌幅1.62%。国际方面，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首次开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星期四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许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该有的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话，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亦都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管社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发言人话，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亦都拭目以待。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川田访大。日本共同社报道，川田在庭上承认闯入大使馆以及违反枪刀法两项罪名，但否认威胁大使馆人员。他说自己并没有加害意图，只是想纠正中国的外交方针。川田说，萌生作案念头是因为梦见神明指示他去谈判，又说作案前曾经服食对惊恐症有效的药物，认为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到药物影响。下次庭审将会下个月10号举行，预计案件届时将审结。24岁的川田访大被指在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并威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陆上自卫队在8月对他作出免职处分。日本神户市星期四下午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一辆私家车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突然加速冲向行人过路处，接连撞到多名正在横过马路的途人，造成连涉事司机在内的5人送院，其中一名21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伤重不治。现场位于神户市中心，邻近神户市政府大楼，属于交通流量极高的主要干道。事发在下午大约3点半，警方接获多名市民报案，指涉事私家车在斑马线附近突然加速，连环撞向正在过路的途人。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消防部门证实，4名受伤途人当中，一名21岁女子陷入昏迷，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事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车上一名50几岁男司机亦告重伤送院。调查初步指，涉事私家车当时由北向南行驶，连环撞到途人后再撞上一辆中型货车，最后冲上路中分隔带此告停下。警方正就意外具体成因及司机当时的身体状况展开深入调查。国际特赦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责摩洛哥国内情报机构国土安全局建立庞大而严密的监控体系，动用包括

0: 监控传媒工作者同埋政界人物。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批评摩洛哥当局全盘拥抱技术威权主义，促请该国立即终止一切非法监控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在摩洛哥建立具约束力的人权保障机制之前，全面暂停向该国出口监控技术和间谍软件。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只是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4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Music on board。
5: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即是垃圾收费要直接向市民来，但是收钱本身在個香港的市民的情绪上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宣传教育，我们的绿在区区资源的循环，我们看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們真的能夠將市民拉在一起的時候，那個減費那裡我們仍然可以向前行。但是只要我們繼續努力，我相信我們大家合力一樣可以減到費。將來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費的話，我們可以留待將來算起來。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2: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

0: 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债息持续高企，加上投资者忧虑息率趋升，影响股市表现。欧洲三大指数向下，跌幅都超过1%。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1.6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1.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9点，跌幅1.62%。美国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0.4%，收报每盎司4,202.3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四表示，近期各国债息的急升将全球借贷成本推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全球债券市场目前整体运作依然维持有序。被视为全球借贷成本和资产定价风向标的十年期美债息星期四一度抽升至 5.34 厘，创下自2002年以来最高纪录。在截至9月份的第三季度内，十年期美债息录得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单季升幅。债市抛售潮随后席卷其他主要经济体，从欧洲、英国、法国蔓延至亚洲的日本。IMF 发言人科扎克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传媒说，组织观察到全球债券市场目前仍然有序运作。科扎克同时指，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仍然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柴油、汽油及航空煤油价格较地缘冲突爆发前急涨60%至97%，反映了伊朗战事带来的深远影响，亦暴露出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的瓶颈限制。他警告说，推高整体通胀的能源冲击目前尚未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批评，联邦储备局持续加息的做法相当差，但他强调自己并非责怪联储局主席沃什。特朗普将加息的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所任命的联储局官员，并重申美国理应维持全球最低利率水平的主张。特朗普说，当前亮丽的经济数据反而推高了借贷成本。他认为利率走高主要是源于市场对通胀的持续担忧，而非真实反映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他同时补充说，一定程度的通胀其实有助债务快速缩减。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的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的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理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的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在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在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较负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2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Hello， 早晨。
4: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7: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6: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即係垃圾收費咧，要直接向市民嚟代係收錢咧，本身喺嗰個嘅香港個嗰啲市民嘅情緒上邊咧，都係困難嘅。我哋透過一個嘅宣傳教育咧，我哋嘅綠在區區資源嘅循環咧，我哋見到嗰個效果都唔錯嘅。過往我哋幾年，我哋嘅垃圾已經減咗超過1000吨啦。咁所以喺依一度嚟講咧，我覺得我哋係有好大嘅空間。只要我哋係真係能夠將市民拉埋一齊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減費咧嗰度咧，我哋仍然可以向前行。但係只要我哋繼續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樣係可以減到費。將來係咪要用垃圾收費嘅話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將來算出嚟。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5: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5: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债息持续高企，加上投资者忧虑息率趋升，影响股市表现。欧洲三大指数下跌，跌幅都超过1%。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1.6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1.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0。

0: 9点，跌幅 1.62%。 美国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降温，之前金价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左右，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4%， 收报每安士4202.3美元。汇丰银行就将今明两年的金价预测分别下调至每安士4490美元以及4825美元，并预期金价短期内将进一步受压，但亦都很快会见底。汇丰话，若果金价接近或者跌穿4000美元关口的时候，各国央行或者会趁机再度吸纳黄金。据报中国限制成品油出口，以优先保障国内的供应，令到全球石油供应更趋紧张，进一步推升油价。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2.87 美元，升 2.45 美元，升幅 2.7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2.31 美元，升 4.28 美元，升幅 4.37%。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表示，已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急升问题，并表达了欧洲希望通过协调行动降低价格的意愿。谢夫·乔维奇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对传媒说，任何限制柴油出口的措施都会令人意外，并会对欧洲经济表现有不利影响。对于早前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告知法国和德国，若果两国不从战略储备中释放柴油，美国将会限制柴油出口，谢夫·乔维奇就说，他和格里尔并未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他说欧洲购买美国能源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作出的承诺。谢夫·乔维奇强调，欧洲倾向采取协调行动来到努力降低能源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传媒说，他非常有信心欧洲将会动用应急柴油储备来协助缓解全球能源价格急升，并说他认为很快会有一些好消息。赖特又说，随着能源使用高峰的冬季临近，现在是协调释放柴油储备的时候。国际方面，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宣布关闭驻厄立特里亚首都亚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的驻埃及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士，要求他们48小时内离境。埃塞俄比亚外交部说，今次是针对厄立特利亚对埃塞俄比亚所采取的直接和间接敌对及挑衅行为所作出的决定，而被驱逐的10名厄立特利亚外交官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参与对埃塞俄比亚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活动，因而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埃塞俄比亚政府进一步敦促厄立特利亚政府停止一切违反主权国家间关系原则的行为。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俄比亚指责厄立特利亚支持在该国北部和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28.9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他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點，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點至4點，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静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在十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24年高位，令到美股一度扭转早段升势，其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亦都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 AI 模型，但华尔街投行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要跌 1.7%。至于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美光 Micron 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反复

上升，收市升 3%。 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 4%， 雪佛龙都升超过 1%。 欧洲三大指数就向下，跌幅都超过 1%。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 1.68%。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 1.03%。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9点，跌幅 1.62%。美国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的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左右，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4%， 重上4200美元水平，收市报每盎司4202.3美元。汇丰银行就将今明两年的金价预测分别下调至每盎司4490美元以及4825美元，预期金价短期内有机会进一步受压，但可能很快见底。汇丰又说，若果金价跌至接近或者跌穿4000美元关口时，各国央行或者会趁机会再度吸纳黄金。据报，美国正向中东增派部队和航母，以及中国限制成品油出口，忧虑全球石油供应更趋紧张，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2.87 美元，升 2.45 美元，升幅 2.7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2.31 美元，升 4.28 美元，升幅 4.37%。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说，已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了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急升问题，亦都表达了欧洲希望通过协调行动降低价格的意愿。谢夫乔维奇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对传媒说，任何限制柴油出口的措施都会令人意外，并会对欧洲经济表现有不利影响。对于早前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告知法国和德国，若果两国不从战略储备中释放柴油，美国将会限制柴油出口，谢夫乔维奇就说，他和格里尔并未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他说欧洲购买美国能源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作出的承诺。谢夫乔维奇强调，欧洲倾向采取协调行动来到努力降低能源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传媒说，他非常有信心欧洲将动用应急柴油储备来到协助缓解全球能源价格急升，并说他认为很快会有一些好消息。赖特又说，随着能源使用高峰的冬季临近，现在是协调释放柴油储备的时候。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在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全体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左右。现时室外气温28.9度，相对湿度

0: www.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生活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9: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即係垃圾收費咧，要直接向市民嚟代係收錢咧，本身喺嗰個嘅香港個啲市民嘅情緒上邊咧，都係困難嘅。我哋透過一個嘅宣傳教育咧，我哋個六在區區資源嘅循環咧，我哋見到嗰個效果都唔錯嘅。過往我哋幾年，我哋嘅垃圾已經減咗超過1000吨啦。咁所以喺依一度嚟講咧，我覺得我哋係有好大嘅空間。只要我哋係真係能夠將市民拉埋一齊嘅時候咧，嗰個嘅減費咧嗰度咧，我哋仍然可以向前行。但係只要我哋繼續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樣係可以減到費。將來係咪要用垃圾收費嘅話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將來先算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2: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3: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在十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4年高位，令到美股曾经扭转早段的升势，但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了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 AI 模型，但华尔街投行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跌1.7%。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美光 Micron 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反复上升，收市升3%。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4%，雪佛龙就升超过1%。欧洲三大指数向下，跌幅都超过1%。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28点，跌177点，跌幅1.6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39点，跌259点，跌幅1.0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5点，跌129点，跌幅

0: 2.62%。美国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上升就限制了金价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附近。纽约12月期金就升 0.4%， 重上4200美元水平，收报每盎司4202.3美元。汇丰银行就将今明两年的金价预测分别下调至每盎司4490美元和4825美元，并预期金价短期内会进一步受压，但可能很快见底。汇丰又说，若果金价跌至接近或者跌穿4000美元关口时，各国央行或者会趁机再度吸纳黄金。据报，美国正向中东增派部队和航母，以及中国限制成品油出口，忧虑全球的石油供应更加紧张，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2.87 美元，升 2.45 美元，升幅 2.7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2.31 美元，升 4.28 美元，升幅 4.37%。 受惠油价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一度再度抽升，指标的10年期美国债息高位升穿过 5.34 厘。长债息方面，30年期的债息都曾经逼近 5.7 厘水平，双双创了大约24年高位。不过之后又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超过一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现时大约在 4.8 厘水平上落。美国十年期国债都回落至 5.24 厘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批评，联储局持续加息的做法相当差，但他强调自己并非怪责联储局主席沃什。特朗普将加息的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所任命的联储局官员，并重申美国理应维持全球最低利率水平的主张。特朗普说，当前亮丽的经济数据反而推高了借贷成本。他认为利率走高主要源于市场对通胀的持续担忧，并非真实反映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他同时补充说，一定程度的通胀其实有助债务快速缩减。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伊朗实施空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2: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3: 寿
2: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1: 系咯，
3: 仲开实体，
2: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3: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神，
4: 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十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24年的高位，令到美股一度扭转早段升势，但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 AI 模型，但投行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股价跌1.7%。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 Micron 美光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反复上升，收市升到3%。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4%，雪佛龙就升超过1%。受到油价持续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一度再抽升。指标的十年期美国债息高位升穿5.34厘，30年期的美债息都曾经逼近5.7厘水平，双双创咗大约24年高位。不过之后有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超过1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现时在4.8厘水平上落。至于美国十年期国债息都回落至5.24厘左右。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金价有反弹。但另一方面，债息和美元汇价持续向上，就限制了金价的升势。现货金回升至大约4170美元左右。纽约12月期金就升0.4%，收报每盎司4202.3美元。据报美国正向中东增派部队和航母，以及中国限制成品油出口，忧虑全球石油供应更加紧张，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2.87美元，升2.45美元，升幅2.7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2.31美元，升4.28美元，升幅4.37%。欧盟贸易执委谢夫·乔维奇就说，已经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讨论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急升问题，并表达了欧洲希望通过协调行动降低价格的意愿。谢夫·乔维奇在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对传媒说，任何限制柴油出口的措施都会令人意外，并会对欧洲经济表现有不利影响。对于早前报道指特朗普政府已经告知法国和德国，若果两国不从战略储备中释放柴油，美国将会限制柴油出口，谢夫·乔维奇就说，他和格里尔并未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说欧洲购买美国能源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所作出的承诺。谢夫·乔维奇强调，欧洲倾向采取协调行动来到努力降低能源价格。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就向传媒说，他非常有信心欧洲将会动用应急柴油储备来协助缓解全球能源价格急升，又说他认为很快会有一些好消息。赖特说，随着能源使用高峰的冬季临近，现在是协调释放柴油储备的时候。国际方面，日本自卫队成员川田访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案件首次开庭。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周四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 拿出应有的态度，严惩空泛，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以及威胁到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及外交机构管社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发言人说，日本怎样处理这个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都会拭目以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脊椎其实咧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啦，佢入边咧系包住咗啲神经线，骨骼有问题，佢去控制你嘅下肢嘅感觉会麻痹啦，咁又或者咧佢影响到你嘅肌力。发软体唔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棘亲啊，再严重啲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啊。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传媒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的战斗加剧。报道引述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星期四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和胡塞武装激战，打死了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了50人。另外，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星期四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到重大人员伤亡。消息说，当日的战事从清晨开始，双方进行猛烈炮击，并发动无人机攻击，直至下午战斗仍然持续，政府军加大地面军事行动力度。此外，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都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雅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招呼省发动了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讯网络等。匈牙利和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之后，匈牙利外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但仍然维持之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作出的决定。匈牙利外交部说，匈牙利驻俄罗斯使领馆将会继续开展工作，匈牙利在俄罗斯的外交活动不会受到影响。当日较早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的驻俄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之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指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要在两个星期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个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所以要求他们离开匈牙利。乌克兰空军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日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乌克兰空军说，这一架战机被俄军一枚导弹击中之后，飞行员实施了弹射逃生，但未能够生还。财经方面，10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就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24年高位，美股一度扭转了早段的升势，但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 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 0.19%。 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 0.04%。 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 1%。 Google 发布最新的 AI 模型，但投行就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的是发展 AI 代理。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跌 1.7%。至于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追捧的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美光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发幅上升，收市股价升到 3%。 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 4%。 油价持续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一度抽升，指标的十年期美国债息高位升穿过 5.34 厘，30年期美债息都曾经逼近 5.7 厘水平，双双创了大约24年高位。 不过其后又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超过一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4: 师兄，林浩
5: 喺度。大家好，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6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达、乐势力。
1: 财资大道。

0: 尽量试下啦，放唔好放过呢啲啊，又可以睇戏，又可以食饭嘅优惠啦，
1: 又可以入下马场啦。琴日吓，咁你睇到咧，琴日亦都有国庆嘅赛马日啦，沙田马场都热闹嘅气氛都相当炽热嘅。咁啊，赛事咧就吸引咗咧三万人入场啦，包括咗咧9000多名嘅旅客一齐咧感受下呢个香港我哋讲紧咧即系马照跑啦，赛马节嘅气氛啊。
0: 系咁，不如由朝头早讲起先啦。咁啊，由星期讲起啦。但赛马唔系香港人个个都去嘅，都系几万人有。兴趣嘅啫，咁咧就由朝头早星期咧就系喺最大嗰、那个最大规模嗰个咧就系喺会展嗰、那个，咁喺金紫荆广场，咁嗰度咧就因为高官云集啦，特首又带领啦，然后就即系已经系最早嘅一档，我哋叫做吓，即系佢排咗好多档嘅，因为跟住又有唔同嘅单位啊、大学啊、自己组织啊、驻港嘅中方驻港嘅一啲单位啊，各自都自己有自己嘅喺国庆十一嘅期间嘅升旗嘅咁。咁咧朝头早咧就大家都睇到啊，话个天气30多度，都热嘅。不过全部都系露天噶啦。游行咧就系、是、你啱啱即系摆咗凳之后，你7:00就升旗咧，就将凳都仲还可以嘅，即系都唔热嘅。咁咧有把遮啊，政府就比较上咧系 considerate， 就系话嗰把遮咧有雨就遮雨。有阳光就遮阳光，咁咧大家就即系坐定定咧，等星期啦。咁星期其实就好快，咁咪有天空啊，水上嘅水景船啊，咁各自有佢自己嘅表演之后咧，咁啊翻翻入室内。咁但系咧其他嘅譬如话启德体育园啊，或者各大学啊，或者系嗰啲驻港嘅机构单位咧，佢好多时嗰啲露天咧，未必坐，即系未必坐好多人。但系我跟住去咗启德体育园咧，可能因为张凳咧都晒咗2个几钟，咁啊10:00嘅时候咧，哇！一得落去咧就真系争在未吱一声嘅啫，咁啊即系好似个垫 pan 咁样。咁嗱，因为有好多地方咧，就算佢有少少嘅遮盖咧，都即系太阳始终都晒到啦。咁不过又系好快嘅，咁啊升旗完咧，咁啊睇完啊啲小朋友表演咧，咁啊大家就翻去室内饮嘢。我觉得咧今次 overall 咧个来港嘅游客咧亦都多嘅，亦都。都话咧，即系我觉得之前啲人啊话穷游，我听电视台或者系有啲媒体访问嘅嗰啲旅客咧，就真系都几疏爽下，冇所谓啊，打钱嚟啊，见到咩中意咪买咯，咁有啲系使几千蚊，有啲系使几万蚊咁样，咁啊亦有啲好极端啊，可能系当系一个乐趣啦，啊我3日2夜啊，4日3夜啊，我就原来使咗2嚿水啫，咁嗰啲系去考验佢自己点样去安排啦，咁样咁啊各色其色，咁但系 overall 嚟讲咧，譬如国庆日啦。都有52万人訪港，咁啊，即係如果你話住啊、食啊各方面，都應該興旺咗好多啦，起碼都多20-30%生意啩。
2: 我去咗海洋公園嚇，又有一個好特別嘅觀察。咁啊，臨咗一日先諗住 book 嗰個泊車位啦，全日泊嗰啲驚冇位啊嘛，去到以為11
1: 係咪應該 book 唔到咧？
2: 但係早一日原來係即係我又 book 唔到，咁我以為哇死啦滿咗添咁，咁我就早有準備啦嚇，喺樂園早開門前1小時我就諗住去排隊入車場，即係確保入到去嘛。咁啊點知原來去到咧，哇！佢話有300多個車位，啊咁只不過係個系統咧早一日係唔俾 book 嘅咁樣啊，咁你啊去到咁到走嘅時候都見到係冇泊滿嘅嚇，咁亦都我都驚訝嘅其實啦，即係個觀察係嚇喺入場，因為早咗到啊嘛，咁啊11梗係諗住好多人噶啦，咁啊誰不知咧原來就嚇即係都。人流係即係完全係唔係想象中咁多啊！嚇咁啊，中間坐低食下嘢嘅時候，聽到隔離啲內地遊客啊，佢話：哇！我哋幾年前嚟都係平日都好似多好多人喎、啊，比起今日咁，即係佢哋自己嘅觀察。咁我又唔係常常去啊，但係
1: 會唔會大家都驚嗰日即
2: 係多人？係啦，第一個就係觀察就係冇乜本地家庭去嘅嚇、啊，即係本地人咧就可能驚咗啦嚇，即係覺得哇，就印象覺得十一就會好多遊客啊，咁又唔好去。 啊，或者有年票嗰啲都唔揀琴日去。咁其實呢度都呼籲下，即係其實即係本地人都撐下我哋啲主題公園啦，即係其實個運營運都應該都幾難搞啊，即係見佢都好努力，
1: 都相當吃力嘅
2: 啊，即係啲表演啊，啲即係場館啊，場所處。

0: 部都係運作暢順嘅，仲好開心地係其實連啲機動遊戲都唔使點排隊嘅嚇、啊。以前你而家哇喺度排45分鐘、35分鐘嗰啲唔使，好多都行入去你就
1: 作為參與者更開心啦。但營運者就喺呢啲日子咁
0: 啊，
1: 希望多啲人。
0: 即係話我即係喺度呼籲下啫嚇，即係話想玩嗰班啊大細路嗰啲小朋友家庭咧啊，都可以多啲去下咯嚇、啊。即係有年票嗰啲咪去多幾次咯，你入場買支水嚇，食、啊、個飯你都撐下個主題公園啦嚇。咁、啊、我見啲遊客咧就買嗰啲紀念品都好爽爽嘅嚇、啊，都係啊都唔平啊嘛啲嘢嚇。咁亦都啱啱有萬聖節嗰啲主題咧就好開心嘅啲小朋友玩到。
2: 係啊，因為萬聖節喺內地又唔係咁流行啦，亦都唔係咁倡議啊，就係啊唔倡議啊，唔俾你玩啊，
0: 唔
2: 係呢個特色。好緊要
0: 搞呢個主題嘅，咁佢要體驗呢個西方嘅一種氣氛咧嚇，都唔係咩真正嘅節日嚟㗎啦，只係一個商業化咗嘅氣氛
1: 都一個好大嘅商機
0: 啦，
1: 對於商場嚇。
2: 嗱，我係覺得今次 overall 咧就係入嘅比出嘅多咧，呢個係好少頭嚟嘅喎，即係入嚟嘅。
0: 但我就係話阿 A 啱啱講個總人數係即係都唔差，但喺樂園嘅人數係少嘅話咧，即係話樂園對於遊客嘅吸引力嚇，尤其我觀察嗰啲年青嗰班咧嚇，即係一般主題公園都係有兩班主力嘅啫，一班就係
1: 家庭客、
0: 後生仔女嚇，即係約下啲朋友咁又社交下、識下人咁。玩下機動遊戲，另一班就係啲家庭客帶小朋友去噶嘛，咁、啊、其實後生嗰班消費力先再都強噶嘛，啊、即係佢有幾可成、啊、班朋友去玩咧，咁但係即觀察就內地都好多後生嘅會落嚟香港啦、啊，去油麻地警署打下卡啊，
2: 去旺角啊，
0: 咁、啊啊、你但係就唔去主題公園咯，嚇、啊，即係呢個純粹係我琴日
2: 嘅，有機會佢去過，有機會佢已經
0: 去
2: 過，去
0: 一次就冇咗第二次嘅動力啦，或者、啊咁或者第二次嚟咧，有兩個公園，佢啊只能夠揀一個嚇，咁佢又唔再去重複呢個啦。
2: 誒、欸，咁但係咧，其他好多嘢好玩嘅，咁破邊洲都多人去啦。不過亦都係發生同樣情況啦，就係、是、預約啊爆棚，turn up 即係真係蒲頭嘅咧，就可能得四五成咁樣。咁即係我又覺得呢一個預約制度係咪又要檢討下咧？嗱，你冇得預又冇得因，有得預約咧，嗰啲人又唔嚟，咁然後咧啲人係精，晨早就走去咧等下有冇。死雞汁咧就 walk in， 反而 walk in 咧，你即刻臨場啊，我即刻 register， 我即刻入去咧，又嗰啲又中喎咁樣，咁我覺得咧，成日有點而係想控制嗰、那個來往嘅人啊，出入嘅人，但係有冇更好嘅方法咧？我諗大家都要研究下。如果你話收錢嘅，咁又可能係又咩咗啲啦嚇，即係好似趕拒客咗啲啦咁。如果你免費咁大家有個預算嘅話咧，咁佢唔嚟，佢又冇乜後果。
1: 其實會唔會你可以咧，即係上次我哋同阿旅議會咧，就是、總幹事啊楊淑芬咧都傾啦。佢話一來咧就可以咧部分嘅名額撥俾旅行團啦，團進團出啦。咁旅行團一定嘅，大部分應該唔會甩底啦，因為甩底咧其實旅議會都會記錄噶嘛。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咧頭先講預約嗰度啦，預約你會唔會預約都可以收個費用咧？又或者佢到咗嘅時候可以預分翻俾佢又得咧？咁呢個咧亦都
2: 唔係睇行政上點處理啦。咁呢樣嘢就係即係我覺得係避免即係嗰個嘥咗佢咁解啫。
0: 政府部門管理任何場所最怕就係收費。因為收費去入去庫房啊嘛嚇，那個流程咧就極之複雜。
2: admin cost 都好高啦。係
0: 啦，啲行政成本就如果你話收得平啊，又呢度又冇收貴啦，係咪？當你收你100幾十啊，都可能有人牙牙聲。咁你幾廿蚊，咁你點咧？個行政成本可能高過幾十蚊喎嚇，咁所以好多時啲官員就唉冇搞啦。
1: 但係而家都有行政成本嘅喎，你諗下咧，你預約咗2000幾人，但係得1000零人去，其實你當中個交通配套啦，你當中嘅現場嗰個人手安排等等，你預咗佢又有成2000。
0: 咁就
1: 你有安排，
0: 重點仲要
1: 係
0: 成本，仲要係浪費咗個寶貴嘅
2: 黃
0: 金週。
2: 咁而家又執下有一啲職場啊走嚟嗰啲咯，咁佢入到去嘅，咁都補翻少少，
0: 少數咯，
2: 少數啊，真係少數，
0: 唔好啦，佢可能要喺個門口等啊嘛嚇，睇啲訪問都係話佢個系統又笨笨地，咁又彈翻出去，又要再摘搶個時，
2: 篤嚟篤去，
0: 再入過啲資料又從頭入過，咁你內地真係一成日都一個微信就搞掂曬啦，一件登入噶啦，香港又唔行呢啲嘅，咁又可以用下市場力量咧，成日話嚇就有政府有話要使用市場力量，咁啊推廣下香港品牌得唔得啊？啲飲品啊，定係本地龜苓膏啤都好啦，係咪？你合作下，唉，你係 預約啊，要俾個費用嘅嚇，出嚟有個禮包俾你嘅嚇，或者你都要飲水噶，嗰度行到咁熱，咁啊送支嘢。
2: 嗱，呢啲細節就留翻即係嗰啲營運者啦。
0: 靈活啲嘅方法就唔好用部門嗰種思維啊，係一用部門思維咧，你就搞唔掂啦。
2: 反而佢做多啲 education 咧，就係嗰啲旅客嗰啲行為啊，真即係嗰啲習慣啊嚇，譬如始終各類人都有啦，有啲人冇乜手尾，有啲人冇乜公德心，有啲係自己咧明知危險咧都要爬出去影相嗰啲，即係啊鬼死咁危險。譬如你話垃圾亂咁掉啊，點踩嗰啲植物啊，亦都有啲小朋友咧，即係啊急得滯，忍唔住又即係大小二便啊咁。我覺得呢啲咧就真係要逐步咧，令到大家愛護個環境。你呢啲嚟得綠色嘅所謂行山式嘅旅遊咧，你都唔想個環境受到踐踏，而哇，即係過完個黃金周之後咧，即係滿目瘡痍咁，你都唔想啦嚇，更加就唔希望咧有啲人就自己即係攞自己嗰個生命去教飛咁啊，係都要影張靚相咧，就唔理係危唔危險咁。咁之後咧，亦都即係環團都話啦，你有咗呢一個假期之後，嗰個垃圾量大增啦，跟住你又要清理，跟住又要即係又要 ready for 下一批人哋再嚟嘅時候，唔可以見到咁個環境咁污糟咁樣。咁我覺得種種咧，香港咧都要從嗰個實際嘅情況咧去 learn 嘅。咁夜晚黑就燒煙花啦，話圍港38万人圍觀咧，就比預期多嘅，初初都係可能係30万松啲咁樣。咁嗰啲旅客啊，各樣嘢咧都真係都帶動到嗰啲咩沿途啊，或者係附近嗰啲餐飲業啊，就真係OK 嘅。咁呢個國慶就因為多假期啦，喺內地客嚟講咁反而咧就入馬場咧個人數咧，即係剛才阿林健都有提過馬場反應咧，就人數咧就其實係以內地計啦，即係或者唔係一定內地嘅，即係非本地人嘅入客咧，就係少一啲，咁可能係比舊年少咗4000到啦咁但係旅客咧亦都少咗3000到，即係國慶日咧整體馬場人數咧比舊年少咗4000，而旅客咧少咗3000到。咁呢個咧又不一次半次又不足以論斷什麼嘅。咁因為場數都有啲唔同啊，舊年就跑10場，今年又跑11場咁。咁嗰個注額咧，投注額咧就大概持平到啦咁樣。咁第一日咧，即係俾大家嘅感覺咧都舒服嘅 ，OK 嘅，豐收嘅。咁希望本身我哋又有节啦，琴日好多消费场所啊、睇戏啊，咁嗰啲司局长啊，即係星期期都落区，咁睇戏嘅睇戏，去茶餐厅食早餐嘅食早餐咁。咁我觉得香港喺国庆嚟讲咧，算係咧有一个圆满嘅假期。
0: 即係特区政府仲要打破关卡咧，就係高铁站连接内地城市嘅数目越嚟越多嘅。咁但係自由行咧嗰个城市啊，冇乜即係扩阔到所有连接嘅高铁站，咁仲要嚟，佢哋大家要明白，旅客嚟香港要仲要攞一个香港签嘅，咁佢冇自由行咧，佢就签证唔到啊，咁所以咧吓，即系你话要有更加多新血咧，其实喺个政策上面咧，仲要继续努力啊。
3: 财资大道，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其实咧喺呢个十一假期前咧都有若干新闻啦，咁啱啱因为晾住放假咧，可能大家就未必好认真留意到。咁其中一单咧就系机场咧嗰个十一 skies 咧嗰个转手啦。咁今日信报嘅社评咧就以十一 skies 死场转活，需靠人流与人流。咁另一个流咧就留住个流。咁市场上关于新世界发展放弃机场航天城商业项目十一 sky 呢个消息咧，今年以嚟都流传咗好耐啦，现在终于就确定壮士断臂。机场管理局宣布咧，已经就十一 sky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达成咗协议，相关合约安排咧系提前喺出年嘅4月1号就终止。新世界全资附属嘅乐思有。

0: 办公司将会交回将相关的租约，而同这个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呢，无偿地就会转移给这个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元的分手费，当中包含支付现金和若干的工程和服务。对于陷入亏损困境的新世界来讲，这个做法可以说长痛不如短痛，一次过摆脱长期的沉重负荷。新世界公布业绩的亦都反映了，截至今年6月底止的年度，股东应占亏损是超过281亿元，较旧年度是蚀大概163亿元呢，仲更加是大幅增加了的。主要呢就由于 11Sky 这个项目所致，拨备呢是高达183亿元。如今这个已经涉到入狱，未来恐怕伤筋错骨的项目呢就转手了。咁按照原有的合约呢， 11Sky 项目的租约期呢是去到2066年的9月。新世界需要由2028年开始呢，每年就向这个机管局支付最低保证租金18亿元，或者是总收入的 3%， 以较高者为准。换言之，新世界透过放弃已经达成价值约200亿元的硬件，另外加一笔分手费，就换取未来38年总额接近700亿元的租金。从商业角度来判断，是属于艰难但是理性的决定。投资着眼于未来，未来亦都建基于现在。新世界放弃继续投资 11Sky， 大概是考虑到目前的店铺出租率绝不理想，楼面面积达到380万平方尺的商场冷冷清清，外界一直都叫这个是死场。这个11Sky 和 T2 的设计的布局呢，本身的设计又不是说很顺路，亦都要绕道，咁啊令人哋觉得咧呢度系难以咧聚集人气嘅。咁人流固然紧要啦，人流同样即系留住个楼咧，同样亦都不可忽略。人流嘅意思就系将潜在嘅顾客喺某一个特定嘅区域，等佢可以随心所欲咁样消费。机管局咧系接收 11Sky 之后咧，可以考虑改良出入境移动路线嘅设计，令到呢一个商场成为旅客嘅必经之路。但系人流方面，即系留住嗰方面咧，就要调整一下啦。T2 个启用之后咧，进驻嘅航空公司咧，而家睇嚟主要都系属于廉航，而 11Sky 嘅原本定位系以奢侈品同埋即系作为呢个核心嘅高端零售，未必切合廉航旅客对于价格敏感嘅消费模式。即使产生咗人流咧，亦都唔一定咧留得住啲顾客。咁机管局系咪有办法搞好艺术文化同埋娱乐事业咧？喺呢个 11Sky 将佢嘅人流同人流嘅关键都留住咧，咁呢个如此咧，作为商场嘅 11Sky 咧，先至有机会系由死场咧转活。
1: 咁同大家睇咧，东方嘅评论讲咧，瑜伽垫卷款爆煲嘅冷静期久拖不决，近年咧涉及乳胶式消费嘅爆煲事件咧越嚟越多噶，最轰动系2024年咧舒适保存线结业啦，由于历史悠久啦，分店亦都多，涉及嘅会员数目同埋人马亦都好大嘅，而且有明星代言，对于整个社会嚟讲咧就倍加震撼啦。政府亦都不得不重提咧，就早前已经束之高阁嘅修订啦，商品说明条例包括咧订立7日嘅法定冷静期等，然而一如以往，有关嘅修订只系闻楼梯响，风头咧系过后咧就不了了之噶。较小型嘅美容院健身室执笠咧，暂且唔提啦。旧年大班诶面包西饼全线结业咧，唔单止员工被拖粮噶，最终亦都要系破欠基金埋单，仲有唔少系预早咧购入饼券啦、月饼券等等咧，苦主手中嘅纸张顿成废纸嘅，已经再次敲响咗预缴式消费冇网管嘅。当中果不其然啦，现在又轮到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嘅岩盘瑜伽喺上个月30号冇预警执笠啦，好多嘅顾客都系去到咧网门钉先知道件事噶。有苦主系怒斥咧职员喺执笠前几日咧，甚至系几个钟头，仍然向佢哋推销课程嘅以限时嘅优惠啦、加码送糖啦，嚟诱骗顾客咧预缴续期同埋购买大沓嘅套票噶，质疑系蓄意诈骗噶。事实上面涉及美容院健身。新的预缴式消费投诉每年是超过5000宗的。

0: 高压同埋有道式嘅销售个案之中呢，亦都呢两个行业占咗系九成，可见不良销售手法已经成为外界对呢两个行业有普遍嘅观感噶。早喺2010年呢，政府已经提出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建议半年以上预缴式合约呢设定七日嘅冷静期噶。商经局呢今年八月始终呢终于完成咗个咨询噶，官员亦都为呢正系整理意见，希望呢出年上半年将方案呢提交俾立法会审议噶。究竟系咪讲到做到呢？呢、这个仲系定系一拖再拖呢，只能够系拭目以待啦。然而呢，即使七日嘅冷静期最终获得落实呢，亦都唔代表一劳永逸噶。试谂谂，要系店铺呢拉闸呢系倒闭嘅，消费者要追讨损失嘅机会呢依然系微乎其微嘅。名副此消费者唔单唔适宜呢一次过呢购入大多嘅套票啦，亦都唔好因为一啲嘅小利啦因小失大嘅。更加唔应该因为被人困在房里面疲劳轰炸而就范的。香港是法治之区，如果情况令人不舒服，消费者绝对是有权要离开的，否则就大可报警的。
1: 咁啊，《星岛日报》的社评是东升西降百科争流啊，港大学国际化才是智胜王道啊。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世界的大学排名，香港持续有五间大学居百大，自然好似，但瞩目的是首次有三间亚洲大学打入头十五，分别是清华、北大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次是首次亚洲的高校排名超越欧陆所有学府。至于英美大学仍然是垄断前十大的，但是打入全球200位的美国院校数量又创了历史的新低。这个似乎可以讲到西方大学在全球学术界的垄断虽不至于崩盘，但是开始动摇了。难怪泰晤士高等教育也都用上东升西降的概念来形容这个大势。
2: 才知大道，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伊朗可能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不是同伊朗有关，特朗普话，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同伊朗有关。他又话，若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话，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对于美伊战争的发展，特朗普就话，伊朗必须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外交部就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来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财经方面，在十月第一个交易日，亦都是第四季的开局，美股走势就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4年高位，令到美股曾经扭转早段升势，但是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收窄，收市有得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了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的 AI 模型，但华尔街投行就认为 Google 需要加速发展 AI 代理。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跌1.7%。近期旗下 AI 代理 Muse 被市场

0: 追捧嘅 Meta 股价就靠稳。晶片股美光 Micron 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反复上升，收市升到 3%。油价持续向上，石油股西方石油升超过 4%， 雪佛龙都升超过 1%。受油价持续上升、通胀前景恶化影响，美债息曾经再抽升。指标的十年期美国债息高位升穿 5.34 厘，三十年期美债息都曾经逼近 5.7 厘，双双创了大约24年高位。不过之后有买盘趁低位入市买债，加上联储局副主席杰斐逊向市场放鸽，暗示未必需要短期内加息，债息就应声回落，反映短期利率走势的两年期美债息跌大约10个基点，创了超过一年来最大单日跌幅，现时在大约 4.8 厘水平上落，美国十年期国债都回落至 5.24 厘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四就说，近期各国债息急剧飙升，将全球借贷成本推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但全球债券市场目前整体运作依然维持有序。 IMF 的发言人科扎克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传媒说，组织观察到全球债券市场目前仍然有序运作，他同时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仍然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柴油、汽油和航空煤油的价格较地缘冲突爆发前急涨6%至9.7%，反映了伊朗战事带来的深远影响，仍暴露出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的瓶颈限制。他警告，推高整体通胀的能源冲击目前尚未结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晨，一早上7:36，有 Marvin 同大家分析嘅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启田道嘅汇旋处；将军澳隧道追翻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彩虹，呢分钟就喺新清水湾道嘅桥底都见到车龙；西隧过香港，龙尾就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御龙山，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而家喺大榄转车站都见到车龙，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屯门医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而家喺兆康就排到深圳湾出口附近。而最后 Marvin 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4: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5: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4: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5: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4: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5: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4: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8点，有我黄咏瑶，
4: 仲有我陈书君，
1: 生活无界限。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2: 早上8:30至11:00。
13: 我系梁继章，
12: 我系黎莉。
1: Hello， 早晨。

0: 师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睇一睇个投资环境啦，同埋睇下个债息，因为债息咧仍然咧，美国嘅债息咧仍然系高企，可唔可以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下咧个成个投资方向。早晨啊，陶国斌。
2: 早晨，
1: 大家仍然都关注住咧个债息高企嗰个问题啦。咁咧，而家讲紧咧，即系美国利率咧，系咪真系咧喺年底前会再加息咧？咁啊，美国方面亦都有啲嘅联储局嘅官员又出嚟讲，利率咧就可能有机会再上调啦。亦都有讲紧话咧，都处于一个即系考虑嘅阶段啊。咁呢方面嘅情况，你又点样睇咧？
2: 就其实系真系好重要，你见得到，譬如好似寻晚个。美股啦，同指啦，其實曾經即係落咗幾百咁咬身翻上嚟，其實好直接地咧，個時間上邊嘅配合就係個債息落翻赤條，講起碼呢個十年期嘅債息啦，咁啊落翻跌多咁樣，咁但已經係爭好遠，因為大家都係好擔心，如果持續地嗰、那個即係無論長中短期啦。個債息一路推進，而另一邊雙因為嗰、那個通脹嘅，你可以話個數據啦，或者甚至係通脹嘅預期啦，令到美聯儲嗰方面唔加息唔得嘅，即係可能喺今年年底之前可能會再加一次，咁就即係避開嗰、那個中期選舉嗰方面啦。咁我諗呢啲都係外界比較擔心嘅情況，因為其實一個好簡單嘅道理，當嗰、那個利率啊，或者系跌跌率啦，即系向上嘅时候咧，你用普遍嘅资产价格咧，你用嗰个现金流自然嘅模式去计价咧，正常嚟讲啊，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啊，咁嗰个估值都系要向下调嘅，争在系多定少啊，即系跌多跌少。咁呢样嘢就当然对个风险位立就唔系咁理想，咁就唔系净系债嘅，系即系股市啊、商品啊，普遍都会受到影响。咁当然港股啊，亦都在内啦。咁所以我相信即系而家。最關心，正如你頭先所提到咧，就係嗰個債息嗰方面嘅問題。但係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其實喺美國官方佢可以做到嘅嘢唔太多，因為即係我哋萬變不離其中。如果佢而家美國財政部係可以有啲咩，即係所謂有啲咩扶擊，係可以即係一搞得掂嘅，咁晨早就唔使孭到咁重債，個債息又唔使即係令到自己咁大壓力啦，咁頭痛啦。咁所以我相信其實佢可以變到嘅戲法就唔多嘅。咁但另一邊雙，佢又要即係保持住同個市場溝通，其實就係某程度上透過喐十，佢即係堅持睇翻即係當其時需要做嘅數據，但係又佢都好醒目嘅，佢唔會話我淨係睇一兩個 data point 嘅，佢係睇一個趨勢咁樣。咁呢樣嘢就令到外界會覺得，起碼個聯儲局主席咧就唔係淨係齋聽。特朗普話，咁佢都係即係有啲公信力喺度，咁就令到咧，反而就令到個債息咧，可能係可以舒緩一下。否則嘅話，如果即係淨係執埋一邊，特朗普想點就點嘅話咧，其實即係要拱上去再快好多都仲得嘅。
3: 咁而家咧就睇緊個即係數據咧顯示出嚟咧，如果加一次嘅話啦，而家兩次同一次咧都有好多人講。咁如果加一次嘅話，就究竟先加最近期十月呢一陣啊，定係話啊？再睇耐啲，加十二嗰一浸咧，咁如果只系二选一嘅话，咁你估咧？
2: 其实嗱，个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就系、是、你跨唔跨越咗嗰、那个或者你避唔避开嗰个中期选举嗰个最敏感嘅时候。
3: 嗯。
2: 咁你等佢过咗先至做咧。其实我相信喺政治上就比较合适啲嘅。咁但系会唔会嗱？我又即系会即系阴谋论啲啦，即系当系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咁嗰個喐十咧，而家我哋大家當話佢純粹睇數據，睇即係嗰個即係唔睇政治嘅。咁但係會唔會其實佢越係強調佢唔睇政治咧，反而其實本身都已經係一個表態嚟嘅。咁我相信咧，有可能反而即係如果你話反正而家呢個共和黨佢嗰個選情都係不利噶啦，咁兵行險著都行到嚟呢一步啦。都唔爭在，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做嘅話咧，不妨就係即係早少少做埋嗰個動作咧，其實可能就對大家就好啲。不過呢個對大家好啲係咪等於對特朗普啲咧？呢、這個就唔一定嘅。咁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其實佢兩個有溝通，即係之前一路有報道咧，就係、是、有電話咁即係傾偈啊嗰樣嘢。當然佢梗係否認話我俾壓力佢叫佢減息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使俾嘅，大家知。即係你想要乜，我知你想要乜，大家都知道嘅。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盡在不言中啦。我自己個人相信咧，最大機會咧，其實如果你即係正路去做咧，就應該係喺即係過咗嗰。

0: 即係你十二嗰啲時間即係先至係去做咧，就比較合適啲啊。咁但係我相信就算係十二做，跟住落去到明年咧，都仲係要做，因為佢講緊係個最大嘅理由咧，係個通脹未翻翻去個中長期個目標水平啊嘛，即係2%嗰，即係兩厘嗰個水平。咁其實如果你話去嗰個水平，咁其實都仲係有一大段距離喎。即係而家你見到，就算個譬如好似近排嘅油價，即係紐約期油曾經落翻去即係八九呢啲咁嘅水平之下咧。你見到都唔係話真係大家即係太著弱，因為大家知道嗰個中東個危機咧就尾大不掉，亦都係即係好難善化嘅。除非真係即係美國嗰方面，你又好難要佢認低位。咁我相信係有啲難度喺度咯。個油價晾住喺度，當然我哋客觀講，油價就並不等於曬成個通脹，因為通脹係普遍物價嘅持續上升嗰個動作先啱啊，唔係淨係一個嘅相對價格嘛。咁但係即係當個通脹預期一形成咗咧，其實而家就比較難啲去即係有更加多嘅動作。所以我自己個人相信，唔好話今年要加多次啦，下年都仲係要加，甚至唔係加一次，甚至可能仲要加兩次先至係即係要做得到個效果。
1: 嗯，個油咧就今朝早$93一桶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你睇翻美匯嗰個情況會係點樣走咧？近排我哋見到美匯又強翻一啲嘅喎。
0: 其實如果我哋用即係美匯嗰、那個你可以話當係一個美匯指數咁去一個藍指咁樣去睇咧，咁當然最重嘅比重當然係歐元啦，咁跟住其他譬如有 yen 啊、有磅啊等等，咁從呢個角度去睇，其實都係一個相對價格，即係究竟大家估計即係你話譬如我講就美國對日本咁計先啦。咁美國佢如果係即係啱啱最新嗰次嘅加息，佢係加25.5，咁日本又加25.5，點解個反應就係日本宣布完之後，反而個 yen 仲跌翻轉頭嘅咧？咁好自然，因為美國諗住係要再加多次嘛。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個利息差嘅預期啦，即係唔係淨係嗰下嘅利息差真實嗰、那個，而係仲要個預期。咁我自己個人相信，如果睇美聯儲而家嘅態度咧，似乎佢哋比起歐央行啊，或者英倫銀行等等咧，佢哋會即係再積極少少，即係話有某程度上係追翻之前咯。其實喺2024年嘅時候咧，當其時隨住嗰、那個通脹慢慢個壓力舒緩咗之後咧，其實係即係歐洲嗰方面就睇住啲實體經濟咧，就已經唔係好掂喎。我都唔好等美國啦，我自己搞自己先，咁就減咗落去。咁佢係有空間加翻上去嘅。咁美國又做得慢啲，即係淨係做得嗰三次咧，咁去到2025就已經係特朗普嘅時代咧，又唔係做得好積極嘅。咁所以我相信，即係而家有少少似乎係佢會追翻嗰個時間上去，就去即係希望控制翻個通脹撳翻落去。咁其實係好事嚟。如果佢唔撳到個通脹落去嘅話咧，其實外界一路都會預期你頂唔順。咁即係你而家唔加，遲啲都要加。咁所以就喺個大息嗰度反映出嚟，咁反而令到特朗普嗰度更加即係冇辦法嘅。
2: 嗯，
3: 咁但係債息係咁升，美債30年債息而家係24年嚟高啦。咁除咗話抽走咗啲市場上邊嘅融資嘅資金之外咧，另一個重創嘅咧就係啲其他國家嘅國家債喎，因為當你美債咁高嘅時候咧，原本有啲可能都擺喺其他國家嘅，都尤其是歐洲嚇。同一個意識形態體系嘅，咁好多錢咧就走咗，扯高埋咧其他地方啲國債咧都要加息。咁英國30年期國債就曾經升到成6厘，係1998年嚟嘅嘅新高嚟嘅咯嚇。法國債咧更加咧就要升到11個基點啊，即係4厘幾啊。咁要10年期債啫，只係咁呢個連環效應係繼續持續發酵嘅喎嚇。會唔會真係去到12月美國再加息又啊美債又再咁做時候，成個債市市場嘅動盪會點樣走位呢？
0: 我相信你头先提到嗰度咧，其实有两部分嘅反应存在紧嘅。一部分咧就系即系你话假设传统上边你觉得美国国债系相对稳阵，大家当佢系一个就算唔好话真系绝对地无风险，你喺个模型上边咧都当佢系无风险，其他再搭上去啦。咁用呢个角度咧，就的而且确当呢个美国国债嗰个知识都向上嘅时候，我谂好自然地你其他喺佢上面嗰啲咧就會再加緊上去啦，呢個係第一個效果。但係另一個效果係咩咧？另一個效果就係、是、我相信最大嘅因素咧，就係根本全球金融市場喺海嘯之後咧，那個量寬啊、超低息嘅環境根本。

0: 咁就唔係淨係美國先至即係水浸啊，係全世界都有。咁亦都大家都唔捨得去抽翻走，因為驚一抽走嗰時個市場會波動。咁呢樣嘢就唔多唔少，你當係一個唔平衡嘅，即係泵錢落去嗰時咧就要快手啲抽走，唔可以咁快就得嘅，唔可以咁快手。咁最終嘅效果咧就係個通脹。咁當然咧，以往一段長嘅時間咧，個通脹就直接反映咗喺嗰個資產價格上面，就唔係大家預期中咧就喺個普遍物價嗰度。所以你曾經有一段好長時間，即係十年八載講緊係就喺嗰個 CPI、PPI 嗰啲，甚至 PCE 咧係量度得唔係真係好明顯見到效果。但係到一旦觸發咗即係疫情之後，一觸發咗之後咧，咁基本上就而家一路跟上去嗰個通脹預期咧，都係會推進上去，所以就並不能淨係話係因為美國國債加上去嗰個 risk free rate 嗰個效果，而係仲有其他都係令到即係唔多唔少啦。佢要睇住通脹數據咧，個當地嘅央行，無論歐央行、英倫銀行或者其他咧，佢哋睇餸食飯都係要做呢個動作。咁我自己個人覺得，你頭先講嘅係重要噶，即係個債息一路推進緊上去，咁好自然地啦。如果個債係有咁嘅回報率嘅時候，咁會唔會其實好大程度上某啲投資者原本係有啲股債嘅比例嘅話咧，咁可能就喺嗰、那個即係股票嗰度就會即係褪翻啲出嚟啊！咁嗰個都唔係一件即係小事嚟嘅，因為都係涉及嘅金額或者係規模都頗大。
1: 而家咧好大程度咧就睇嗰个油价，而个油价亦都睇个局势啦。咁啊，刚才点一点讲完个油价，我都想讲翻咧，其实而家波斯湾嗰个整体个石油嗰个输出量咧，逐渐咧都回复翻去今年即系二月啊，以色列同美国联手崩呢个伊朗嘅差唔多个量。咁但系而家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喺度就拗到即系都唔知会最后变成点，咁嗰度断咗之外咧，各国咧自己就用紧佢自己嗰啲战略储备啦。咁而家 burn 下咧 ，burn 咗超过半年咧，有啲都有少少即系觉得条危险线啦，系咁我继续用呢啲储备，咁将来如果再件事拖落去嘅时候会点咧？咁样，咁但系咧而家最大个问题咧就系呢个晾住呢个中期选举咧，就系特朗普而家咧就用把口，但系唔排除咧过咗个选举之后咧，佢冇乜顾忌咧，就真系即系打过去啦吓，即系用强烈嘅火力去攻击呢个伊朗啦，或者甚至十一月前佢已经做呢个动作。咁究竟呢一个石油整体嘅战略储备，如果就咁咧再继续系索干，而又即系嗰啲新嘅供应啊，嗰啲油管又未完全恢复，即使波斯湾而家叫好少少咁啊，整体上咁大家会系即系朝住呢个方向嘅话，嗰啲油啊，会拖累个程度咧，会即系下一步会点啦？即系唔好计咁长远啦。因为咧，特朗普咧又仲即系出晒口述啦，就话咧南韩咧就会将会对美国嘅能源项目咧又会投资2000亿美金，佢自己噏嘅啫，2000亿美金好犀利噶嘛，等于1万亿港纸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讲到好 specific 话有500几亿美金咧，就为用喺阿拉斯加嗰啲液化天然气。咁但系南韩又似乎觉得唔系嘛，咁我哋都未倾好嘅，咁即系未谈妥嘅，咁你又讲晒出嚟，咁我哋都未似系有个咁嘅确切嘅计划，咁亦都甚至乎韩方咧都就呢个说法咧表示强烈抗议，咁呢啲咁样嘅管道也好，未来嘅能源投资也好，加上现时嗰个战略储备也好，三样嘢加埋，似乎条数咧好难计，
0: 系啊，其实真系即系特朗普佢嗰个作风就系佢讲咗先，摆咗你上台，咁就睇你即系都系循例，佢都系开天晒价落地还钱嘅，即系知你有反应咧，咁啊好啦，咁啊打一半都好啊，都即系对佢嚟讲即系相当无赖嘅，即系外边就觉得相当无赖，但系对于佢嚟讲佢系即系习以为常。咁而家我相信最大嘅问题，头先你提到的而且确系嘅。嗰、那個即係波斯灣嘅地區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你話嗰個數量上面咧，係逐漸恢復翻去即係所謂戰前咁上緊，即係近排呢個美伊戰事之前咧嗰、那個情況咧，咁其實係正常嘅，因為大家喺嗰一刻裏面咧，你就唔能夠調節得最快嘛，即係簡單嘅經濟學個需求定律，但係你俾時間佢嘅話咧，佢就會調節得到嘅。咁但係調節咧，佢而家個方法就正如你頭先話齋咧，就係用緊戰略儲備。而呢樣嘢咧，整整下咧，咁都會用下就你都真係 即係你要梳整，你都要揾到

0: 其他側邊嗰啲地方咧，真係困得到俾你，可以做得到。咁呢個就係中長線咧，唔係咁容易解決嘅一個困局咧。即係短線你咪燒住其他即係可以燒嘅地方先咯，即係你自己嗰個油啊本身有。但係整整下，你真係基於當嗰個你可能個路線啦，或者地理上邊咧，令到佢嘅成本嘅效益嗰方面咧，一開始點解要用波斯灣？點解要用富爾麥姆斯海峽啊？因為即係成本嘅問題啊嘛。咁如果你冇辦法喺短期之內即係搞得掂，即係美伊呢方面嗰、那個即係共識嘅話咧，咁我相信最終你都要反映翻喺個油價度。亦都正因為咁，你見到嗰、那個即係 NYMEX 嗰、那個即係即月紐約期油咧，就算低近買都係落翻去88.89嗰啲，佢唔會咁容易翻翻去之前嗰啲70啊嗰啲水平。點解咧？因為大家知道你唔容易傾得掂，即係通常呢啲咧一打好耐。咁以往就有趣嘅，以往其實過起碼十幾年啦，呢啲地緣政治嗰啲問題咧，其實反映三幾天一個禮拜咧，乜都即係油價、金價、VIX 指數、美債、美匯乜嘢都反映曬噶啦。但係今次係打得長。同埋都係領見得到嗰個油價咧上咗去，佢落唔係咁容易落得翻。咁我諗呢個係一個開始慢慢會形成喺嗰個通脹預期上面咧就難搞嘅，因為一旦通脹預期形成咗咧，就個個就有個心態就係、我今日唔買，聽日貴啲；聽日唔買，後日再貴啲。咁不如我今日就買佢，自己就已經去做咗個動作咧，令到個價錢上咗去噶啦。
1: 嗱，而家咧最驚係咩咧？阿 Mark 就係咧，各自為咗自己嘅用油咧，就限制出口。其實咧，特朗普亦都講過話佢限柴油啊，可上。而中國咧亦都盛傳有傳啦，就話佢想限啲成品油出口嘅。咁如果係嘅話，大家就咦，我自己唔夠用，我就唔出啦。咁我搞掂自己先啦。咁亦都即係有啲煉油廠啊，就算你將佢翻生又好，將佢點都好啦，啲油管點樣駁都好啦，都趕唔切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有呢一個舉動，各自咧就即係變成啊維護翻自己嗰個使用率啊，自己優先啊，自己供應啊咁。咁呢個咧講真啦，即係亦都美國咧亦都俾壓力呢個歐洲嘅，就叫佢釋放柴油儲備。咁但係人哋聽唔聽佢講咧，採唔採佢咧啊？即係佢自己限又得啊，又要人哋釋放咁，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那個油嘅市場咧，其實就會槓桿地，即係影響曬債市啊，其他嘅層面嘅咯，股市啊咁。
0: 係啊，你睇翻佢個部署上邊咧，嗱，你見到佢2025年一上場咧，第一件事佢會行政命令嗰度一簽完，就係話即係自己本身戰略用油，佢原則上就要減低個通脹啫，喺呢方面嘅壓力。但係其實都係有個部署嘅，包括埋今年年初。佢打個委內瑞拉嗰度，即係起碼就算你話嗰啲油咧，要即係提煉咧個成本高都好咧，咁其實喺中長線咧，佢慢慢會多翻呢啲咁嘅供應。咁而另一邊商，佢頭先個做嘅方法咧，就係你哋個個都要睇餸食飯，自己係真係少咗嘅話咧，即係因為個管道或者個物流或者中間嘅過程係嗰啲 distribution channel 啊，成個渠道係即係打斷咗嘛。咁最終個效果就係其實以美國本身係產好多油。而如果佢能夠即係搞彎人哋，佢自己唔係好好嘅，不過搞彎人哋多少少，即係呢啲係真係正式係損人不利己。咁相對效果上面咧，佢自己就著數咗啦。即係呢個就係嗰個盤算最，你可以話係一個好差嘅諗法，但係又好現實地咧，佢似乎而家就係做緊一樣嘢。咁我都同意你頭先話到，當佢行呢一著嘅時候咧，跟住落嚟應該個油價亦都我相信係會浪得比較實啲，唔容易再翻翻去之前嗰啲水平。咁最終個效果，通脹啦、加息啦、債息啦，即係等等，全部都受到影響。即係所以點解好多人會覺得嗰個滯漲嘅可能性的而且確係大嘅。
2: 投資都係要小心謹慎嚇。今日咧先唔該曬啊，唔該曬啊，陶國斌，唔該曬。
3: 財資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方正筹备总统普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一个论坛上指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增强，一向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准备和习近平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需要先议定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伊朗可能和迪拜航空副机师企图撞毁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有关。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迪拜航空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说，根据目前得到的消息，他认为是与伊朗有关。他又说，若果确认伊朗涉及事件，伊朗将会遭受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迪拜航空袭击事件中的副机师曾经接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灌输。对于美伊战争的发展，特朗普就说，伊朗必须签署协议，否则伊朗将会不复存在。伊朗外交部就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对英国近期指控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批评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日前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有关基地在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恐袭。财经方面，在十月第一个交易日，美股走势继续受到美债息左右。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4年的高位，令到美股一度扭转早段的升势，但之后债息回顺，美股跌幅得以收窄，收市更加倒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了20点，收报50926点，升幅0.04%。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0.19%。纳斯达克指数升10点，收报26871点，升幅0.04%。重磅股辉达 Nvidia 升超过1%。Google 发布最新的 AI 模型，但投行就认为 Google 系。